0: 怎么办？这仗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罢休，马上挥师？这大伙谁都没主意，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民主到时候不还有集中呢吗？所以这些人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来，都看着林冲和胡延硕。林冲一看，立刻拍了板了：各位啊，我代表大伙做决定了，这仗没法打了，我们伤兵损将，粮食也没了，再不回去天王的命都保不住了，因此我决定马上班师。同意，赞成，同意，有责任大家分担。八寨起营，马上撤了兵了。走到半道，正好遇上神行太保戴宗。一见面，林冲就问：你这怎么来了？戴宗说：我奉宋哥哥所差，调你们回梁山，前敌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哎，正好宋江也是这个意思。书说简短，败回水泊梁山，去前5000大兵，回来3000多人，而且是狼狈不堪，这是近年来打的最惨败的一场仗。那人的士气马上就低落了，一个个紧锁眉头，是唉声叹气。安下军兵大家咱不说，再说林冲各位头领用软床把天王晁盖搭进聚义大厅。宋江跑着步过来的，后边跟着陆云龙、公孙胜、军师吴用等人呼啦朝就围上来了。再一看，天王晁盖跟死人没啥两样，在那躺着跟木头似的不动啊。你就是贴到鼻子和嘴这儿听一听，多少还有点气儿，嗓子眼儿一气也无私，就那么一点点小声。众人这心就堵个疙瘩，宋江是放声大哭：哥哥呀，大哥！临行之时我怎么说呢？我不让你去，你是非去不可呀，到头来中了人家的毒箭了。哎呀我的哥哥呀！他掉眼泪，大伙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天王晁盖人缘好，你别看当头领的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关心各位弟兄的疾苦啊，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是万死不辞，血心仗胆呐，仗义疏财，这样的人谁不尊敬？这样的人受伤谁不心疼？宋江是顿足捶胸啊，但是想了所有营救的办法全失效了，没有办法了，大家围着发愁掉眼泪，治不了病。天王晁盖回到梁山的第二天早晨，突然把眼睛睁开了。吴用一看，大哥睁眼了，大哥苏醒了，呼啦朝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宋江头一个把腰哈下，把耳朵对到晁盖的嘴边：大哥你醒了。我在哪儿？你已经回到水泊梁山，您到家了。都在这儿了吗？都在跟前呢。大家就说：大哥大哥大哥，我们都在，大哥你有什么话说？
1: 我不行了，我要不在了，你们弟兄千万同心协力呀，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呐，千万不要离心离德呀，如果有人胆敢背叛水泊梁山，众人共诛之。
2: 是是是，我们记住了。
1: 另外还有件事我

0: 究竟谁射的我这箭，夺了我的命？一定把这事查清楚了。谁要亲手把射箭之人抓住，将来就奉他为梁山之主啊！你们大家听清了吗？因为他给我报仇了，他理所应该的做头把金交椅啊！
1: 宋江不住的点头，大哥你放心，谁抓住仇人，谁就是梁山之主，我们牢记不忘。
0: 好，好啊，查清楚吧，我不能跟各位弟兄同甘共苦了，对不住了。
1: 大哥，大哥。晁盖勉勉强强说了这么几句话，于是长辞。要晁盖死了，梁山的人痛哭失声啊！宋江哭到什么程度？眼泪之中都带着颜色，目中出血呀，嗓子都哭得嘶哑。哎呀，吴用还清醒一些，吴用说：“这样吧，马上处理后事。”哭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把聚义分赃厅变成了灵堂，挂上白布黑布，写上挽联，有会扎纸活的，扎的什么金山银山、童男玉女，当当当当当，大家就动起手了。分化指挥，正中央设摆香案，纸马香客，应有尽有。同时有人张罗着给天王晁盖整了容，用香汤沐浴，脸上的血迹擦干了，描描眉，拢拢胡须，换套新衣服，轻轻地放在灵榻之上，然后命专人准备棺椁，棺是棺，椁是椁，选最好的木材，马上着手打造。这人不能久在这停着，棺椁打造好了，人开始入了殓。大家一想，这人入土为安呢，能老在这摆着吗？你看活着在屋行，死了这玩意儿不能在屋摆着，就在水泊梁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深深的挖了个坑，把棺材砌下去了，堆了挺大一个坟丘，前面立了一桶石碑，众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啊。宋江提议在聚义分赃厅的正中供着天王晁盖的牌子，后头是一把椅子，就好像晁盖没死，依然坐着头把金交椅，这个位置任何人不能取代，宋江等人属于撤座。打这一天开始，当头领的皆穿重孝，头戴麻冠，身披孝衫，腰系麻绳，当兵的每人都系着白孝带，带着白花，以示哀悼啊！哎呀，天天吊唁，天天做法事，把水泊梁山附近的僧道请上来几波，日夜超度。就这么一晃，就过去许多天了。宋江可也没闲着，那么究竟谁设的天王晁盖？谁是仇人？他就入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宋江就调查这个事儿，哎，调查来调查去，有人就说是不是没注意那支箭呢？看看那箭杆上有字儿没？哎，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心说那支毒箭还留着呢，完好无损呢。宋江命人把那支箭取上来了。仔细观看，真就找出来了，那箭杆的下边有三个小字儿，史文恭啊，曾头市的总教练史文恭设的，这不是他的箭，他为什么刻他的名字？看来史文恭是射死大哥的对口的冤家呀，一定把这个史文恭给抓获。

0: 来一趟摘星，活捉石文公跟曾头市血战到底，
1: 同仇敌忾，大伙都气坏了。这件事落实了，把这支毒箭也放到坟头的前头，那个意思牢记不忘。因此每个人都牢牢地记到心里头。你说老超度也不是办法呀，吴用就说，我宋大哥，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你说是这理儿不？我看超度是应该的，现在就应该振作精神，整理山物啊。如果时间长了，大家精神堆堆下去，就难以振作了。我宋大哥，这样吧，现在能取代天王哥哥的，非你莫属。我看你就做了头把金交椅，我大家奉你为梁山之主，你说怎么样？
0: 同意，赞成。
1: 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宋江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咱说话兑现，谁抓住石文公，谁给大哥报了仇，谁坐这位置，现在您暂时代理行吧？大伙一听是啊，你代理吧。在众人的苦劝之下，宋江实出无奈呀，好吧，我权且代理。大家高兴的。第二天黄道吉日，就在聚义分赃厅，宋江坐上头把金交椅，所有的头领全来朝贺呀，然后分立两旁。宋江还穿着校服呢，把眼睛擦了擦，面带严肃。各位弟兄，曹大哥一死，我心里碎呀。但是按照大哥的遗嘱，我们还要团结一致，振奋精神，发展和壮大咱水泊梁山呢。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只好勉强振作。蒙弟兄抬爱一堂，一这名好听，同意赞成。好，从宋江做临时首领的头天开始，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宋江还说，各位啊，现在我们梁山兵强马壮，别看攻打曾头市稍有损失，我们元气未伤，因此我琢磨着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分成六座大寨，各有分工。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不对之处，大家各抒己见，都是头领，谁是大头谁是二头，这心里得有数啊。这忠义堂是司令部，这司令部里七把金交椅，头一把是宋江，依次往下排是这些人。另外宋江还说，我们分六座大寨，先说左寨，第一位是豹子头林冲，第二位是赤发鬼刘唐，第三位是九纹龙史进，第四位是病关锁杨雄，第五位是石秀，第六位是杜迁，第七位是云里金刚宋万宋贤弟。左边的大寨人员安排好了。再说右寨，第一位双边大将胡彦硕，第二位美髯公朱仝，第三位神行太保甲马岱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黑旋风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还有前军大寨，第一位是李英，第二位金枪手徐宁，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第四位行者武松，第五位青面兽杨志，第六位马林，第七位金眼雕施恩。再说后军大寨，第一位小旋风柴进，第二位孙立孙贤弟，第三位

0: 王信，第四位韩涛，第五位彭启，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勇。再说水军大寨，第一位混江龙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张恒，第六位张顺，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宋江接着说，六座大寨共是43位弟兄，山前第一关命雷横樊瑞守把，第二关命谢珍谢宝守把，第三关命向冲李衮守把。哎，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宋江心里早就有数，分派得当，用人也得当，凡是有角色的人心里非常高兴啊！哎，有了用武之地，打这之后梁山的实力是越来越旺。胡宝义、宋江临时坐上头把金交椅，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还把水泊梁山分成六座大寨，每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汉寨、水寨，啪啪啪啪啪，全都宣布了，叫人心悦诚服啊！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目标明确了。宋江安排完了之后，叫新兵再打曾头市，非给大哥报仇不可，一定要活擒史文恭。吴用建议哥哥呀，不行啊，就是平常老百姓还得服孝百日呢，何况咱水泊梁山呢，现在规模初定，人心还没收拢回来，我看哥哥不要急于出兵，等训练好了再报仇不迟。不是俗话说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咱用不着等十年呢，等一些日子总可以吧。宋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一听好意见肯定接受，所以宋江点了头了，每日操演人马。单说这天来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是北京大明府法华寺的主持僧，这个法华寺可了不得，在大明府是颇有名气，尤其是住持僧。和尚怎么来的？被请来的，不惜重金把他请来，超度天王晁盖的亡灵。那么和尚诵完经之后了，都有人陪着闲谈呢，日久天长了，处处感情来了，无话不说。有时候宋江陪着他闲谈，就问他北京大明府的情况，唠来唠去唠出一个人来，此人号称玉麒麟，叫卢俊义。哎，宋江颇感兴趣，早就有耳闻呢、啊。哦，他就是北京大明府的人。细问大和尚，这个人怎么样？好，哎呀，卢员外家称人直啊，单说他的人品刚直不阿，这个人心地良善呐、啊，挥金如土，怜悯老幼，是大名府的人提起卢员外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呐、啊，人缘也好，不像那有钱的人富而不仁，他不，啊，哪有饥民，他舍得花钱。仗义激民，因此老百姓一再称颂。另外这个玉麒麟可了不得，这功夫棒极了，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披靡，以他的武功什么考取个武状元呢，那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人家看功名如粪土，人家不稀罕这个，就在家里做买卖，也不参加什么科考。 别看在家做买卖，这买卖可发了，良田万顷，光买卖几十号，日进斗金呢、啊。人家是名利双收。哎，罢了啊。宋江心说，可惜我不认识卢俊义，就凭这大和尚这一说，卢俊义要到了水泊梁山助我一臂之力，那梁山还有个党吗？那往后什么都不怕的。他跟和尚唠完了，跟吴用唠，吴用乐了，我哥哥，你真希望玉麒麟卢俊义入伙吗？当然了，不过我是那么一想，凭人家家趁人直能来吗？哎，哥哥，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诚啊。如果哥哥有这个意思，把这事交于小弟，我呀料施小计，叫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来到咱们梁山共事。哦，贤弟，你真不愧叫智多星啊，真能达到这个目的，能，我以人头担保。那太好了，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了。第二天，宋江把各位头领都请上来，把这个事儿一说，有的人服气，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林冲就反对。林冲说，各位哥哥，我们水泊梁山没人了，有玉麒麟卢俊义，我们也是水泊梁山，没他照样发展壮大，过去没有他怎么的了，咱攻必取，战必克，每战必胜。就是大哥曹天王有点实力，那也算不得什么，是不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对不对？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看上北京大名府找这卢俊义去犯不上。李逵也说，对喽，林武师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算个几儿啊，有他不多，无他不少，我不赞成。呼延灼同意。呼延灼就说，我各位啊，切莫要小看了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啊，此人十分了得呀，兵书战策无一不精，攻杀战守无一不懂，胯下马掌中枪，神鬼怕剑，文武全才啊。诚如哥哥所言，如果卢俊义卢员外要到了水泊梁山入伙，嘿嘿，我们梁山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比的，我敢担保。要他这么一说，有不少人也同意了。最后宋江拍板，就这么定了。问吴用，贤弟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交于小弟，我大包大揽，不过呢，就凭空的叫玉麒麟到梁山来，他肯定不来，得料施小计。
1: 李逵也乐了，嘿嘿嘿，玩你净歪歪道，你那啥小计呀、啊？肯定都缺德带冒烟。哎，
0: 休得胡说，为咱们梁山访贤呢，就走点歪歪道，出个下策也不算过分呢。
1: 嘿，反正你能白活，听你的喽，谁让你是军师呢？
0: 宋江就问，贤弟何时下山？哥哥，明天小弟就下山，我上北京大名府走上一趟，你就听喜信儿，卢俊义不久就得归顺梁山，如此甚好。不过军师，你一个人去我毕竟放心不下呀，你得找个帮手啊，两个人是活的啊。也对，那我带谁去呢？要报名的太多了，我跟着去，我跟着去，军师我陪你去。李逵嗷一嗓子挤过来了，没你们的份儿，这事儿我包下了，军师哥哥带着我，我陪你去，怎么样？吴用看了看他一笑，不是，李逵啊，我带谁我也不能带你，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去去去，一边去。
1: 军师哥哥， 你咋把我

0: 说的一文不值了，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说说，警官劫要的战场哪儿少了我了？怎么这回就把我踢到旁边去了？宋江说话，贤弟啊，要讲究冲锋陷阵，暴打前敌，非你莫属。你是下山的猛虎，的确有两下子，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细拖的事儿啊，需要精细之人。你性如烈火，你去我不放心，还是另选旁人吧。我宋江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你们一张嘴就说我性如烈火，这回我不发火行不？我向你保证，咱们山上也有军规，我要坏了军规，你按军法从事，怎么处分都行。 你看行不？我听话可以不？军师哥哥带着我吧，我在山寨里都闷死了，我跟你溜达溜达。这家是死磨硬泡，吴用实在没办法了。李逵啊，你要跟我下山，你需要答应我三件事，缺一不行。哪三件？您说。第一件，你要化妆成个道童，你愿意化妆吗？所有的东西你都得飘着，你还得起早贪黑，打电做饭都是你的事儿，能行吗？那有啥不行的？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挑那点东西还算得了啥呀？不就起点早，晚睡一点，哎，做做饭呢？说吧，还有啥条件？还有，第二样，你得把酒给我戒了，不是永远戒酒，跟我一出门就戒酒，啤酒不许沾，多咱办完事回到梁山，你再开斋，你能戒得了吗？
1: 问问难点
0: 儿，也罢，为了给咱水泊梁山办事儿，那酒不喝就不喝呗，我戒了。真戒了？这可是军令啊，当着咱们宋头领，当着大伙的面，你说话得算数，你要贪杯喝一滴酒，违犯军令，你懂吗？
1: 懂了。
0: 我李逵就这手好，说话算数，从现在开始滴酒不沾。
1: 好嘞。
0: 第三件事比较难呢。
1: 怎么个难法？你说说我听听。
0: 你这人不能说话，你太粗鲁，什么难听你说什么，哪句话没劲你说哪句，哪句话犯事你说哪句。因此从下山开始你装哑巴能行吗？一句话不许你说。
1: 为什么？好，这可真难点，大活人不让说话。
0: 行了，我就装一回哑巴。哎，装哑巴啊，到哪儿我一介绍，这是我的小童子，这小童子又聋又哑，你要冒出话来可坏了。
1: 行了行了，我不说不说不说不说。
0: 大伙全都乐了。吴用一看这怎么办，本来不想带他，他死磨硬泡什么都答应，也没有办法了。好好好，你下去准备吧。吴用留下来跟宋江又把这个计划从头到尾的捋了一遍，哥俩相视而笑，按计划行事。吴先生第二天穿好了衣服，带着应用之物，足够的银两，跟李逵下山。这李逵多好，挑着行李，那行李里头藏着他那对板斧，家伙事儿里带着。另外李逵把头发破开了，梳的日月双杂髻，墨根还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哎，穿上小童子的衣服，大伙儿这个乐呀。我说你算个什么玩意，你瞅那个草包肚子，哎呀，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李逵也乐了。我各位别看我的哈哈笑啊，从下山开始咱就是哑巴了，又聋又哑，我可不说话喽，不说喽，多等回来再说喽。
2: 吴用挺满意，
0: 就这样哥俩告别各位头领，起身赶奔北京大明府。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我说的这个北京不是现在咱这首都北京，您别误解了，跟这没关系。在宋朝那个时候，管大名府就叫北京，因为京都在河南开封，也就是东都汴梁，大名府在汴梁的北边，故称北京，那是军事要地啊。换句话说，它也是东都汴梁的北大门，派名人强将守把，梁中书一直就坐镇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谁呀？蔡京的姑爷，蔡京的女儿许配给他了，手握兵权呢。大名府在当时户口几十万，极其繁荣啊，那是个大邦之地啊。所以上这儿来办事得格外加谨慎。这一路之上，李逵真听话，从来没惹事儿。

0: 好嘞，受了罪喽。第二天结了账之后再赶路，路上非止一日啊，走了七八天，这才来到大名府。吴用看看左右无人，化妆成个算卦的先生，把事先准备好的猪肝牌子拿出来了。那牌子是什么呢？就是一块布卷着呢，把这布展开挑到猪肝上，让李逵扛着。李逵不认的字就问，这上头画的弯弯道道是啥呀？李逵啊，我化妆成算卦的先生，这样出入方便啊，你就举着这个招牌，前边就是大名府，千千万万注意啊，到了龙潭虎穴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哟。
0: 好了，走了啊，不许说话了。就这样，吴用手里头拿着个铃铛，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这只手里拿着竹简，啪啪啪啪啪啪，这是算卦的标记，铃铛是吸引人的，又看病又算卦。书说简短，到了大名府的南门，李逵和吴用一看，这大名府城池高大雄伟，那就跟京城差不多少，城墙高了下有三四丈，城门楼子也相当雄伟，是高耸入云呐。再看城门大开，守门的军兵有四五十号，对出城的进城的人严加盘查。为啥呀？因为不太平啊。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叽啦嘎啦都有歹人。大名府作为北京，所以严格的守把，对治安要求的很严，每天如是。吴用一看进城的人排了一溜，他拽了李逵一把，就夹到人群当中，等着吧。慢慢慢慢的到了城门这儿了，都得经过检查呀。吴用心说，李逵那斧子就在行李里头放着呢，人家一打开一看，傻眼了，得费多大的劲儿。吴用眼看到前边了，就跟那当头的军兵笑着一点头，哈哈，军爷一向可好啊，我们是外乡人，刚从山东来，想要进城谋生，军爷您行个方便吧，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您呢有好运呢。是吗？看来人呢都爱听奉承的话。这当军官的看了看，你是算卦的？正是。从山东来？对对对，听说山东有个水泊梁山，折腾的乌烟瘴气，有这回事吗？折腾是折腾，也不像传言那么厉害，有些水贼呗，没事抢抢夺夺也成不了气候。我说也是，你们几个人呢？这是我个小徒弟，你看我这小徒弟长得又丑又笨，可怎么办呢？他父母把他拜托给我了，我带着他干点粗活什么的，他是又聋又哑，笨手笨脚的，哎呀，真叫我操心。有俩守门的军兵看了看李逵，哎，我说先生，你带这小徒弟怎么贼眉鼠眼呢？这是长得呀，满脸横肉，满脸的凶相，你瞅那眼睛叽里咕噜的，哎，他瞪谁呢？那是。李逵心里说话，我就瞪你们呢，我瞅你们就来气，我瞅你们狐假虎威的，哎，但不敢说呀。吴用紧打圆场，二位军爷，我说了，他是又聋又哑，呆头呆脑，天生的痴呆儿。李逵心说，去你娘的吧，你把我损透了，我是那样的人吗？哎呦，倒了霉喽，还不敢分辨。哎，幸亏吴用嘴甜，这么一打圆场，

0: 头的点点头，进去吧。顺利的进了大明府，吴用到了没人的地方，擦了擦汗，真悬呐，狠狠瞪了李逵一眼，心说你那大眼珠子老转有什么玩意儿？你不行，装瞎子的，把那眼睛闭上。这吴用恨的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举着招牌在头前走，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哎，算一卦，文银一两，不灵验，包赔数倍。算灵卦，算灵卦，哗楞哗楞哗楞，啪嗒啪嗒啪嗒，一边走着一边打听，打听河北玉麒麟住在什么地方。那可以说大名府没有不知道的啊啊！卢的员外，卢的善人，你往前走，北关里如意大街门牌一号，你瞅着哪个门气派，那就是老卢家。多谢多谢。吴用打听清楚之后，奔如意大街来了，一看这条街笔管条直，紧把着路边一座大宅子，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这宅子也太气派了，那墙都有一丈二十多高，跟小城墙差不多。坐北向南，起脊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的大门，齐凳青石的台阶，左右有一对石鼓，两大溜拴马的装爵，门前非常宽阔呀。再看有骡车，有轿车，有马匹，拴了两大溜，说明人家客人也比较多，因为大白天门开着呢。门洞呢放着一条幽光的板凳，上头坐着几个听事。吴用一看行了，就这，哎，按计行事。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有算卦的吗？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吴用带着李逵很顺利地混进北京大名府，经过打听之后，又来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的府门。咱说了，这府门阔气，车来人往，府门外地点非常宽阔。吴用按照事先的计划，没离开这府门，就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打着鱼骨剪板，一边晃着晃铃，口里是念念有词，有意的提高了声音，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能知人的吉凶祸福啊，卦金一两，不灵验者包赔三倍啊。算卦，算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哗楞楞楞楞楞，夸夸夸夸夸！他这一喊一叫，有当街上玩那小孩看着心情，一个俩凑在一块，一大帮在后头跟着。哦，算卦的喽，算卦的喽！他手里摇的那什么，谁知道了？小铃铛跟着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越聚小孩越多。最后增至五六十号，就在卢俊义的府门外，这种吵吵。翻回头再说卢员外卢俊义，咱介绍了，卢俊义在河北来说头一个大富户，要是他家有钱，富可敌国有点夸张，但是在本省本郡来说，那是首屈一指，良田万顷啊，房屋几千间，广大买卖开着几十座，可以说是日进斗金。那么家趁人直， 卢俊义

0: 好功夫，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长拳短打无一不能。但是卢俊义有个毛病，不爱走动官府，不爱追求功名，可以这么说，视功名如粪土。他觉着不如经商，这在家一待多自由啊！那当了官了，拿人家的俸禄，得听人家的支配。再说官场之中勾心斗角，反而会被人害，所以就在家一待，专心致志料理他家的财产。像他这个身份，家里使唤人能少得了吗？咱甭说旁的，就他住的这府里头就二三百口子，上上下下干什么的都有。今年又是个好收成，卢俊义高兴，叫几个账房先生啪啪啪一拢账，光今年这个半年的收成就超过了10万斤，要到年根底下还得翻番。大车小辆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大秤在这过数。卢员外呢闲着没事儿，一时的高兴，倒背着双手拿着把小扇，来到前院看他们过数，看先生记账。有伙计赶紧搬了把太师椅往正中一放，卢俊义二郎腿一旦品着茶在这看着。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府门外乱乱吵吵，孩子嗷嗷直叫，还听见慌啷慌啷的串铃响。卢俊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皱眉：“来人呐，员外爷有何吩咐？到府门外看看怎么回事。”哎，当值的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员外爷，门前呢有俩人，其中有一个算卦先生，可能还带一个伴当。那先生晃就晃灵，他说算灵卦，算灵卦，叫什么卦来的？不灵不要钱，要灵呢还收卦金1两银子，可够贵的。哦，卢俊义呀、就喜欢算卦，这喜欢算卦分人也分地位。据我们所知啊，一般的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他爱算卦，保住他一切平安，求先生这一说吉利话，他心里都高兴。当然了，也有人问灾的，我有什么祸没有啊？先生这一说，自己采取措施好避祸，来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么穷苦人就不算卦吗？也有算卦的，中国古人相当迷信啊，对这个算卦的，90%多特别相信，也有少数人绝对不信的。这就人分3、6、9等不一样。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卢俊一听算卦的，这卦金可够贵的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算一卦1两银子，那叫银子。可能这个先生有两下子。来人呐，你去把这位先生和他的伴当请到这儿来。员外爷，您要算卦，少说废话，快去。哎，这当值的出去了，冲着吴用一挥手：“哎，先生，哎，留步，留步，留步。”吴用心里好像怎么样？来了。吴用笑呵呵的过来啊，有事，先生，我家员外爷有请，你带着你这个伙计走走，跟我进院。哦，是是是是，请问你家员外尊姓大名？呵，你还不知道这门口属谁家的？我们员外爷是大名鼎鼎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呀。连那3尺高的顽童都知道啊。是吗？哎呦，今儿我碰上财主了，呵呵，幸会幸会。说话之间走过穿堂的门洞到了前院， 吴用和李逵、闪木这一看，和这院里的好几十号，那有账桌，几个先生飞笔记账，这边大秤哗哗哗过银子，忙得不可开交。正中央有一把椅子，上头坐定一人，一看这人长得带劲，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矮不了多少，长得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膀扇，细细的腰挺，长长的两条腿，面似冠玉，两道细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三绺短墨髯，那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就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身前背后摆布的威风。你看这个人呐，跟人不一样，有那人长得相当猥琐，一看恶心。一看玉麒麟卢俊义这个仪表，那是少见的，那真是玉树临风，往那一坐，叫人就得喝彩。吴用呢，稍微看了两眼，就见那个当值的过来，元爷把算卦先生请来了。哦，卢俊义还不自大，站起身来一抱拳，先生辛苦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您那是啊，我叫卢俊义。哦，卢员外，哎呀，幸会幸会。这个李逵嘴嘎巴嘎巴，刚想要说话，他想说什么呢？你就是那卢俊义啊，我们从梁山来，人就是为你来的。要不是再三叮咛，他就把话冒出来了。吴用怕他多嘴，狠狠瞪了他一眼。李逵一巴子嘴，对喽，我又聋又哑哟，不能说话。他翻了翻了眼珠子，把头低下了。卢俊义呢，一看这前院太乱了，请着吴用和李逵到了二道院书房，这安静。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吴用把所带的东西往书案旁边一放，有仆人给献茶，这是规矩，来客人了，尤其对算卦先生格外敬重，给李逵还倒了一碗。李逵还真有点渴了，接过来咕咚咕咚咕咚就喝。吴用啊，赶紧介绍啊，员外爷见笑了，这是我家养的一个奴才，又聋又哑呀，我这出门一个人太孤单了，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但是有把子力气，你千万可见谅。哎，没得说没得说。所以卢俊义对李逵就有印象了。李逵翻了翻了眼睛，心说吴用啊，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个角色呀、啊、你才又聋又哑呢，等回了梁山我再跟你算账。李逵喝完了水了，往旁边一蹲，不言语。卢俊义说话，先生哪里人士？山东济南府。贵姓啊？免贵姓张，我叫张用。哦，原来是张先生。挂金多少？一两文银。方才我听人介绍，你是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断人的吉凶祸福，是也不是啊？员外，树谋斗胆直言，我祖上传下来的阴阳八卦是百灵百验，如果算的不准，我三倍奉还，您罚我。哦，哈哈哈哈，好，好啊！要既然这样的话，先生，你给我算上一卦吧。
1: 可以呀、啊。
0: 来人呐，取一两文银来。拿了一两银子，往这一放，先生，这是挂金一两，多谢多谢。袁老爷真是慷慨人，还没等算呢，先给了挂金了，恕我财黑。吴用拿过来揣兜里头。李逵翻眼睛看看，这家老道，这真贪呐啊！这归他腰包了。单说吴用，
1: 稳稳当当的

0: 问卢俊义，请问袁美爷，您多大年纪？我还小呢，30有2。
1: 哦，
0: 正好是人到中年嘛，您报一个生辰八字吧。卢俊义说，好，我是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
1: 哦，
0: 袁伟爷稍后。说着，吴用在那口袋里头拿出个算盘来，小算盘不大，因为使用的多次了，磨得油光瓦亮，往桌上一放，这吴用嘴里嘟囔嘟嘟囔嘟，不知道背什么东西，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打的算盘。卢俊义品着茶，在这听信儿，算了多时，就见吴用把算盘一推，面现忧容啊。哎呀，不妙啊！卢俊义这心里咯噔一下。哦，先生，怎么个不妙？一定要直言相告。哎，袁美爷，恕我直言呐，我这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怎么从您这卦里来看，不出百日，袁美爷有血光之灾呀？你说这玩意儿听着别扭不别扭？就拿我们也一样，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到那讨个签算一卦，那先生一说，嗯，你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你可留神，你心里头他就得发堵，都爱听好的，不爱听这话。卢俊义也不例外，卢俊义心里一翻个，哦，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先生简直是岂有此理，想我卢俊义奉公守法，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该纳税我就纳税，我向来没做过亏心的事情，我不敢说我行善积德，自从我掌管家业以来，施舍那些穷苦人的银子数不胜数，每逢灾年，我是2、8月必开粥场，逢庙必降香，每日闭门思过。我觉着我这种人怎么会引来血光之灾呢？这不是可笑吗？方才先生这一说，我倒想过，我3亲6故我都想了，哪个都是奉公守法之人，他们也不会犯法，也株连不到我身上，我何灾之有啊？荒唐可笑啊。吴用一听豁然站起，从怀里把那1两银子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员外您把这挂金收起来。我等于白说了，看来世上的人还是听阿谀奉承话的人多哟，不爱听真话哟，告辞告辞。转身就走。卢俊义觉得有点失口了，先生留步，先生留步，请坐请坐请坐。哎呦，方才我说话有点失口了，先生莫怪呀，您这脾气还挺大。员外，并非我脾气暴躁，员外啊，这个卦是阴阳八卦呀，伏羲氏研究先天八卦，周文王专使后天八卦，阴阳结合呀，这人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我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员外你怎么反倒不爱听了呢？先生我爱听，此事我请教先生有无破法？有啊，我下半截话还没等说呢，您就把我这话给堵回去了，有破解的方法？哦，请赐教。吴用想了一想，又把算盘2次摆好，噼里啪啦算了半天，然后说了，

0: 想破血光之灾，唯一的办法就离开你这个家，奔东南巽位方向，啊，出去1000里，在外头少说得待上100天，然后再回来，就躲开了血光之灾，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哦。
0: 这是唯一的破法，对，除了这个办法，别无良策。好吧，多谢先生赐教。留下吃饭吧。不不不不，我有几个老顾客还都等着我呢，我也算完了，袁伟，咱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挂金再次收好了，带着李逵，匆匆忙忙离开卢俊义的家。 他们是扬长而去，跟头轱辘出了北京大名府了。李逵一看身边没人了，这回可以说话了。哎哎，我说老吴，这回我说话行吗？行，嘿，都把我憋死了！你在那胡沁点啥呀？我你怎么胡说八道？你卢俊义说的不是没道理，像人家那种人，人家犯什么法？有什么血光之灾？你白活老半天。 不应验怎么办？哎，你这黑鬼晓得什么呢？这就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请卢俊义入伙，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能拉得动他吗？他有啥了不起？有他，咱梁山也干；没他，梁山照样干。少说废话。
2: 我没工夫跟你抬杠，走走走，跟我回梁山。没事了，这还没溜达呢，就回去了。你走吧，你。吴用强制着李逵回了水泊梁山了。下一步怎么办？人家还有良策。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卢俊义，表面上谈笑风生，无所谓。等送走了吴用和李逵，转身回到书房。 这卢俊义是越想越堵心呐！哎呀，我看这个先生仪表非俗，说话咔嚓咔嚓的，绝不是糊弄人的江湖人呐！哎，他说的真不假，阴阳八卦是最灵验不过呀！哎呀，你说我怎么能犯血光之灾呢？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想。 我请教了破法了，我得离开这个家，奔东南巽位的方向躲灾避难。人不能犹豫，说走还就得走。卢俊义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当晚跟他妻子贾氏夫人就把这事说了。贾氏一听就一皱眉：“老爷，江湖人是骗人为生啊！”
0: 您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呢？咱家多温暖呢，多好啊！老爷，您离开家走出那么远去，这是何苦啊？得受多大的罪呀、啊！员外爷，我看算了吧。哎，妇人之家晓得什么？我主意一定万难更改。你看，一家之主拍了板了，九条牛也拉不动。 这天晚上啊，卢俊义没睡好觉，第二天吃了点早饭，召开个会议。你看他们家里管事的人太多了，他这一走不是短时间呢，得100多天呢。那家里这一大摊子必须做好安排。这一说开会，光当头的五六十号，书房里简直都挤满了。一看员外爷居中而坐，面色阴沉。 大伙心都堵囔囔，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是不是账目上出事儿了，或者府里发生什么意外了，还是袁伟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呢？人们心里犯嘀咕，谁也不敢问。这么些人当中，有一个头子，就是大管家，人称都总管，他说了算。卢俊义不在家，他能代表卢俊义。 此人姓李，叫李固。李固领着人来的。 他在前边站着，眼睛翻了翻了看着员外爷。卢俊义看了看，人都到齐了吗？回员外爷，都到齐了。嗯，怎么不见小乙呀？哎，小乙哥刚才还在院里呢，快去找找，快去找找。时间不大，把这小乙哥给找来了。嚯，这小乙哥这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一身白肉上都刺着绣，哎，绣的那花纹那个好看劲就甭提了。那位说小乙哥是谁呀？就是燕青燕小乙，在大名府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就叫浪子燕青。卢俊义决定远行，临行之时得做个交代，家里先开个会，管事的五六十号当头的都来了。在卢俊义手下有两个人总负责，一个是燕青燕小乙，号称浪子燕青，一个就是大总管李固。说起这俩人的身世都挺惨呐、啊。卢俊义大好人，就拿这个李固来说，五年前在一个风雪之夜，他是个外乡人要饭的，就冻倒在卢员外的府门外，后来被人发现了，报告卢俊义，卢俊义马上叫人把他抬进来，给他取暖，给他医治，给他更换衣服。后来一问他的家乡住处，李固都说了。卢俊义深表同情，说这样吧，你多大岁数了？我25岁。哎呀，正是好时候，留在我府里头吧，给你找个差事干干，吃饭不成问题，每年还多少能攒俩钱儿。李固听完了之后是涕泪横流，感恩戴德呀，五年前留下了。但这李固聪明能干，小嘴也会说，察言观色，善于溜须拍马，博得了玉麒麟卢俊义的好感，逐步提拔他，没到五年居然升做大总管，府里府外的钥匙都归他掌管。卢俊义好交朋友，有时候访名山看古刹，这一走就多少日子，家里事儿全推给李固。可这李固呢，料理的条条是道，分毫不差，取得主人的信任了。再说这个燕青，怎么叫浪子燕青？他是流浪到本地啊，大名府的一个孤儿，你要问他父母是谁，连他都说不清楚，是卢俊义捡来的，把他收养成人呢、啊，因为他长大之后长得特好看，卢俊义喜欢的不得了，特别找那刺绣的人给他纹身。你看呢，宋朝那时候就开始纹身了，给他这白肉上纹上各种花案，哎呦，特漂亮。而且这个燕青特聪明，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唱各种小曲儿，哎，都会唱。你说带弦儿的他能拉，带眼儿的他能吹。这人长大之后，卢俊义又教给他枪棒，手底下还有点功夫，练就一身的轻功。要说如何出众，那谈不到，但是几个年轻人到眼前到不了。这个燕青是赤胆忠心，保护恩公，因此卢俊义就拿他当心腹人，每次出门在外把家里头也交给他负责，他跟李固共同掌管内外的财产，所以这开会这俩人必须得参加。卢俊义一看人都到齐了，开会他把这话就说了，各位，实不相瞒，我昨天算了一卦，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哎呀，这卦相当不吉利啊，说我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不知道是什么灾祸要降临在我头上，我听先生之言，远避千里之外， 我去躲灾避难，估计100天内我不能回来，在我不在期间，你们好生料理家务，内外的事情都要精心去办，听见了吗？袁文爷，我们听明白了。袁文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操持。好了，刚说的这李固一听说话了，袁文爷，这江湖人的话你信他作甚呢？这些人就是混饭吃的，察言观色呀，他看您有钱，故意的吓唬您呢，您怎么就上了当了呢？要说市井的小民上当不足为怪，您是读大书的人，您怎么也上当呢？员外，我看不可平信，最好您哪儿也别去，就在府里一待有多好啊。算了，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李固啊，这次出门在外有3件事必办。第一件事情，躲灾避难。第二事情，我出去散散心。第三件事情，我也不能说坐吃山空，我到东南山东方向做做买卖，咱们带点货，到山东了把货出了手，看那边有什么好东西再带回来，也少破费几个钱。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1: 喂，是，小人跟您一块儿去，只是说奔东南1000里。哎呀，袁文爷，如果我猜的要错了，您就说我。东南1000里，到了泰安神州了。
0: 对呀，就是奔泰安。我还有个好朋友住到泰安州，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去拜会拜会他，如有可能就住在他的府上。
1: 袁文爷，我是说你要上泰安神州，必须得路过水泊梁山呐。那梁山那贼可厉害呀，有个当头的叫宋江，外号人称及时雨。这宋江领着一伙人打家劫舍呀，连那官军都不能奈何于他呀，那狂野的邪乎。袁文爷，您这不是拿肉往老虎嘴里头送吗？不妥呀，不妥。
0: 哈哈哈哈，李固，你懂得什么？我叫河北玉麒麟，我学会这身本事没地方去卖去。这么跟你说吧，我也会了不少武林界的朋友，没一个是我的对手，我觉得挺失望，我倒想碰一碰硬汉，这才是我的理想呢。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倒要会会水泊梁山那帮贼寇有多么凶恶，让他们知道知道河北玉麒麟的厉害，你懂吗？
1: 小人懂，小人懂，只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你宋江手下人多势众，就官军几千人上万人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0: 废话少说，你去准备10辆太平车，另外那麻袋里头准备一麻袋绳子，挑那结实的。
1: 哎，不，您带那么多绳子干嘛？
0: 抓贼用，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懂吗？为什么带10辆太平车呢？带着货物，如果抓的贼多，把货物扔掉没什么了不起，就装这些贼人，等运回大明府，我也向梁中书讨功请赏。
1: 是，哎呀，就是最近呢，我这左脚吧，脚气犯了，走路有点
0: 什么。李固，你诚心给我作对？哦，你脚气犯了？
1: 哦，袁文爷，吓死我也不敢，我是有话呀，我就说，我再有病，我也得陪着袁文爷去。
0: 马上做交接，把钥匙给燕青。燕青一听，
1: 袁文爷，我看这样吧，李大哥身体也不太好，我陪您去吧。是这么说，
0: 方才李德哥所言也是事。

0: 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我在你眼前也好支撑一阵子，您打主力，我打下手嘛，您看怎么样？
1: 算了，方才我没说嘛，出门在外要办三件事，特别是做买卖经商的事，你是外行不懂，李固经营我省多少麻烦呢、啊、你留在家里吧，把家看好。燕青吓得不敢多说了，做了交接，把钥匙拿过来，李固捏着鼻子准备了十辆太平车，带了几十名大汉，装载着货物。卢俊义又在家耽搁了一天，第二天早晨告别妻子，吃罢早饭，这才上路起身。你说这算卦得多好，得不得得不得几句话，把那么大的河北玉麒麟就支出1000多里地去。看来人家主导就是思想，思想是主导一切的，一点都不假呀。这卢俊义也没骑马，为了是锻炼身体就步行，假如累了坐到车上歇一歇就可以了。这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奔东南方向进发，在这路上卢俊义捡点带的东西，除了几套换洗的衣服之外，带了足够的银两，其他的就是货物。另外应手的家伙事儿他带着，一条大枪，素白亮银枪，内藏5把钢钩。大枪在鹿皮套里头装着，在太平车上顺着，另外还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一旦遇上贼，没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这李固呢，胆小如鼠，也怕出事儿，背后背了把扑刀，手里拎着一条杆棒。总之这帮人手里都带着家伙事儿。刚出城，卢俊义就向李固交代，你领4个人先行一步前去打店，找那宽大干净的房间，把饮食都准备好了，我们好投宿，是了您了。李固领人打前寨先下去了，头天走了40里呀，卢俊义觉得也有点乏累了，李固把店打好了。卢俊义进了店房一看，嗯，挺满意，宽房大屋的，花多少钱他不在乎。像卢俊义这种身份，住就得住5星级宾馆。那年头虽然没有星级宾馆，也得找讲究的店房。住下了，吃喝完毕，晚上睡觉，第二天再进发。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卢俊义等离开大明府几天了，觉得心里特舒服。为什么？他一看春光明媚呀、啊，哎，这外边的世界有多好啊！真山真水，心旷神怡呀、啊。这玩意儿老在家里头捐着，不是那么回事，把人捐废了，到时候就得出来逛着逛着。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旅游热呀？嗯，我们到时候放下工作也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的确心情它不一样。卢俊义高兴，路上飞止一日，这天往前走，把店打好了。这开店的掌柜的挺能说，等卢俊义吃完晚饭烫完脚，正坐着房中休息，掌柜的笑呵呵的推门进来了。嘿嘿，客官，哦，有事吗？没什么事儿，我特为来看看客官，请坐吧。嗯，这小店是我开的，买卖不错呀。嘿，借您的吉言，客官呐、啊，我看您出手大方，您是好人呐。我刚才打听打听，您是从大明府来的，正是。您要上哪儿去？泰安神州，又快到了。用不了几天就到达墓地了。不过客官，正因为您是好人，我有什么我就得跟您说什么呢。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再往前走一站，您知道是哪儿吗？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呐、啊、您就到了水泊梁山的边上了。我建议您兜大圈转路而行，千万别靠

0: 那梁山厉害的邪乎。当然我必须说明啊，梁山人对老百姓过路的什么下九流老百姓僧道他不劫也不抢，有时候听说呀你有困难他还帮着你的忙，但是您是富人嘛，您看您这大车小辆的带着这么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人，如果像您这种身份的绝对不能放过去，万里有个一，您说多不好啊。袁伟爷您听不听啊，在您说该说的话我都说了。谢谢你掌柜的，你这人心不错呀，好好好，我做到心里头有数。哎，是是是是。掌柜的坐了一会儿走了，李固在旁边站着呢。等掌柜的走了之后，这李固就过来了，袁文爷，谢底就怕老乡啊，你看刚才这人心多好啊，把底交给咱们了，不如听人家的建议，明天咱们兜个圈走，反正咱又没啥急事儿，千万别沾这梁山的边儿，一旦沾上可不得了啊。
1: 哼，李固，
0: 你为什么天生胆小如鼠啊，你把那梁山看得神乎其神，我看他们纯属是酒囊饭袋，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是没遇上敌手，要早遇上敌手成不了现在的气候。少说废话，明天不改路线，照原路线前进。李固出去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这袁大爷就是任性哦，太骄傲了，别忘了骄者必败哟。这李固心里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卢俊义把另外的伙计叫进来了，去到太平车把第六号的箱子给我抬进来。人们也不知道第六号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按着号找着了，俩人抬着抬到屋里，卢俊义告诉把箱子打开，锁落下，把箱子盖周开了，扶头有四面白绸子做的旗，把这四面旗拿出来了，白绸子做的掐着红边，上的写着大字啊。哎呀，卢俊义叫他们抻着自己看了看，这字儿写的太找麻烦了，上一联写的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另一副对联写的是专着梁山草寇，不信比试三合。卢俊义告诉跟那掌柜的借四根竹竿给我挑到头辆车上啊，明天一边走一边吆喝，你们嘴别闲着，就按这旗上写的这样，你们就给我喊，听没有？大伙一看，苦了苦了，这卢员外真要了我们的命喽，又不敢不听。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接清了账，四面旗插到头辆太平车上，车上车下有十来个人，一边往东南走一边喊，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专抓梁山贼寇，不信大战三合哟。这帮人呢跟哭声差不多少，又不敢不喊，卢俊义为防范万一，把鹿皮套打开了，把素帛亮银枪拽出来，在手中拎着，宝剑挎着，全神贯注，放眼四望。走到中午了，没有店房了，想吃饭休息没地儿，再往前一看，全是山了，高山低山错落不绝，同时在眼前一片开阔地，全是森林啊，森林里的树木高耸入云， 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头啊。在树林里就是蜿蜒小路，他们这车队就顺着小路往前走。哎呀，李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用眼睛直撒嘛。我娘哎，这地方太凶险了，这才是作案的人待的地方呢。我们袁伟爷为什么非走这样的路啊？哎，这要了命喽！卢俊义正想着的功夫，就听见对面苍啷啷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停，呼啦朝，从树林里闯出四五百条大汉，燕翅排开，手中各拿枪棒，为首一人像一阵旋风一样，就冲到太平车队伍的前头。再看此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黝黑的脸蛋子，扎蓬克的须髯，是抱头环眼，大嘴叉子，上衣不穿，光着膀子，下边穿着大半截的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穿一双多耳麻鞋，那腿上全是黑毛，那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啊，手里擎着一对特大号的车轮板斧。这位没等说话呢，斧子往一块一碰，弹来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站住，别走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某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呢，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站住。李固他们一看，怎么样怎么样，碰上了吧，
1: 要了命喽，
0: 哪敢交手啊。别看他们手里头都有家伙事儿，滋溜滋溜滋溜都钻到太平车底下去了。卢俊义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捻枪撑撑两步，跳到黑旋风李逵的面前，狂徒，你要干什么？劫道不成？卢大员外，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1: 你
0: 啊，想起来了，你不是张用张先生手下那个聋哑之人吗？闭住你的臭嘴，你才聋哑呢，我那是装的。我们那算卦先生就是梁山的军师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我是他的手下黑旋风李逵，扎扎扎扎啊！这么说我上了当了？
2: 对喽，你上了当喽。
0: 我们先生画了条道，你就顺这道往前走。卢大员外，我们水泊梁山都给你准备好了，让你做头把金交椅，做个大头领好不好？来来来，快随李逵上山。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卢俊义被李逵截住了，当然了，这李逵是奉命行事啊。李逵是有什么说什么，把以往的经过简单的一说，卢俊义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可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手颤大枪跟李逵要玩命。李逵咧着大嘴茬一笑，我怎么了头啊，我们没有歹意啊，让你上梁山做头把金交椅，这是给你亏吃吗？ 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呢？真闹翻了，我李逵这对斧子也不是吃素的。
1: 天塌天塌，
0: 两个人就交了手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李逵多猛啊，这对双斧是上下翻飞，两个人打了五六个回合。李逵一想，哎，别由着性子，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别往下打了。想到这儿，虚晃了一斧，是抽身便走，跟手下的喽啰说：“孩儿们，撤！”撤入树林。卢俊义气着在后头颤枪就追，黑鬼哪里走？等追进树林，再找李逵踪迹不见。那原始森林一望无际呀、啊，要说几百人到这里头就淹没了。卢俊义蒙灯转向，他上哪儿找去？正在疑惑之间，就听身后有人笑了一声：“卢员外，筛家等候多时了。”啊！卢员外转回身来一看，后边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身肉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手里擎着特大号的方便连环铲。长得是阔口咧腮，浓眉俊目。他看了半天不认，用大枪一点，呔！野和尚，你是何人？
4: 嘿嘿，我呀，水泊梁山的头领啊，江湖人称花和尚卢智深。
0: 哦。卢俊义心里一翻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呐、啊，听说过。想当初在京城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这人名震天下。
4: 哦，
0: 今儿个在此相遇了。卢俊义心说，这些了不起的人物怎么都到梁山当了贼了呢？哎，这个节骨眼儿没工夫瞎想。卢俊义点了点头，卢智深，你要干什么？
4: 袁伟爷，我没有别的意思，奉命来接您上山入伙，让你做头把金交椅，给我们当个头领，领着我们大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袁伟爷别客气了，随筛家进山吧。
0: 呸，想的倒美，我姓卢的何等人物，岂能与尔等为伍？拿命来招枪，啪啪就是一枪。
4: 哎，行了啊，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么筛家就陪你走上几趟。
1: 啪啪啪啪，
0: 二人也打斗了五六个回合。卢俊义啊，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鲁智深功底儿深厚，这条大铲呼呼刮风，两臂一晃，少说得800斤的力量，真得留神注意。但是鲁智深呢，受命而来，点到为止，打了几个回合，虚晃一铲是抽身便走。
4: 袁大爷，我不陪着喽，再见喽！
1: 拿命来！
0: 卢俊义撒脚就追，追了一程找不着人了，把卢俊义气得脸都青了。
1: 有功夫打呀，有本事挺住啊，跑什么呢？这不斗气吗？
0: 哎，刚要转身往回走，就见树后蹭蹭又转出俩人来。
4: 袁伟爷，请留步，我二人奉军师之命前来请你。袁伟爷，我等这厢有礼了。
1: 鲁俊一看又来俩，

0: 我们哥俩奉命来接您，请袁美爷进山，胡说八道，拿命来。谢珍谢宝双战卢俊义，打斗了不到十个回合，二人是超神便走，把卢俊义给气的心说我不打了。他没安好心，这叫车轮战术，非把我累趴下不可，没事逗咳嗽，我回去看看吧。自己手下还好几十号人呢，还有十辆太平车拉着那么多货物呢。他转身刚要往回走，树顶上肉蹦下一杯来，说话是小尖声，
1: 嘿嘿嘿嘿，袁大爷留步，在下来也。
0: 卢俊义回头一看，这是个怪物，呵，长得跟那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鬓角斜插绒球，周身上下一身青，全副的戎装，手中使着一把小片刀，长得是尖嘴猴腮，俩小圆眼睛，溜圆赞亮啊！你是何人？
1: 哈哈，水泊梁山大将古上早，石谦儿。袁美爷，我奉头领和军师所差，前来迎接袁美。走吧，跟我进山吧。
0: 少说废话，你们同出一辙，招枪。
1: 爷爷，这怎么回事啊？哎，我没说什么错话，怎么袁爷翻了脸了？好嘞，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走招刀。
0: 或者石谦难对付，你得看个小，正爷们个小灵巧，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身形是滴溜溜来回乱转呢、你真不留神叫小片刀就给捅上了。卢俊义还真加了谨慎了，招枪招枪招枪，招招招招招招招，打着打着，就见古上早石谦飞身形跳出圈外，一扬手剑法倒。卢俊义吓了一跳，哦，莫非此人会打暗器？就见黑乎乎一物扑面而来，卢俊义把脸一甩，哎，唰，东西过去了，什么宝贝？
1: 我不用这一只破鞋。哎呦，小子你损透了啊！招法宝
0: 又是什么法宝？
1: 又是一只鞋。好啊，拿命来。
0: 卢俊义心说话，这水泊梁山都什么玩意儿？这
1: 是个什么货色？这不斗气吗？
0: 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这石谦啊有意戏弄他，要跑远了也就算了，离着他不远不近，老保持一段距离，抓还抓不着，撵还撵不上他，你说这不斗气吗？这石谦围着树揉揉揉来回转，
1: 哎，袁美爷，有种你把我抓住，恐怕你没那个能耐，来来来来，你抓呀，拿命来，不给你哪里走，有地方走。嘿嘿，你敢追吗？你要追算你有本事。
0: 这卢俊义可真急着眼了，拖着病在后头追他。石谦一看差不多了，一个劲儿往东南方向就跑。卢俊义这一口气啊，也不知追出来有多远了，再找石谦是踪迹不见了。哎呀，他看了看这树林，无边无沿呢，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卢俊义也有点累了，心说话，我呀回去了，不追了，也不打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头顶上五岳喧天呢，又吹喇叭又敲鼓，大锣慌慌的响，人喊马嘶之声。卢员外赶紧仰面观看，这才看清，离着自己不远是一座山，这山是陡壁悬崖，高有数丈。山头上旌旗飘摆，有一伙人在山头上站着呢。为首正中央有一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红袍。

0: 腰束丝带，黑惨惨的面皮，三绺黑胡，后边打着曲把红伞。他的上水手站定一人，瞅了半天挺眼熟，哦，想起来了，算卦的那个自称叫张用的人，就他给我算的卦。谁呀？智多星吴用。下垂手陆云龙公孙胜，还有一人就是神射手小李广花荣，后边都是义军呐、啊，吹吹打打的。就见吴用低着头用羽扇一指，哈哈哈哈，员外爷还认识小道否？扒了皮认识你的骨头。好，员外爷呀、啊，休怪贫道，我们没有歹意啊。前番我赶奔北京大名府，以算卦为名结识了员外，我们想方设法想请员外爷上山入伙，看见没？这是我家宋头领呼保义宋江，愿意把金角椅让你为尊。员外呀、啊，不要执拗了，能否答应我们的要求啊？俺呸！这么说你是无用了，对，一点都不假，狗强人，想瞎了你们的心呢、啊？我卢俊义是响当当的男儿汉，我家是家趁人直啊。我能加入匪类吗？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有种的下山跟某决一死战。大家怎么劝卢俊义也不听。就在这时，小李广花荣站到前面来了，用手一指卢俊义，我说姓卢的，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现在深入虎口，插翅难飞，你信吗？并非我们收拾不了你，由于对你的尊敬爱惜，你是个人才，所以没加伤害呀、啊。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梁山不是好对付的，招我的神剑，啪上！花荣手疾眼快，说着说着，一支箭就射下来了。卢俊义赶紧把头一歪，躲得稍微慢一点，箭来得太快了，啪这一下，卢俊义吓得一闭眼，完了，就觉着头顶上动了一下，怎么回事？原来卢俊义戴了顶帽子，下边呢系着带，帽子掉不了，顶上有一朵红缨，是点缀品，哪戴着好看，风一吹一飘，像烈火苗差不多。这一箭把那红缨给射废了，所以头上动了这么一下。这是花荣啊，显露手头，稍微一歪歪，我就穿你个透堂，叫你看看神射手怎么样。卢俊义是行家里手，何尝不知啊？吓一身冷汗，知道对方给自己留了情了。可是迟愣之间，再抬头观看，山头上的人截然不见，全走了。卢俊义心说：“算了，别跟他们斗气了，知道水泊梁山的人不好对付，赶紧打道回衙，办我的事儿去。”想到这儿，抽身他往回找，左找右找，左找右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找到原来那地儿的是这儿，是这儿，一点没错。但是自己带的那伙人，十辆太平车，踪影皆无。哎呦，坏了，我上当了，光顾跟他们怄气了，我这伙人叫人家劫持了，肯定是这么回事。想到这，心如火烧啊！看对面有一座山岗，他快步如飞登到高坡之处，手打凉棚，四外查看，东看西看，看着看着，哎，发现了， 就在脚下不远的地方，一条山路曲曲弯弯，那儿出现了一伙人，前面也是人，后面也是人，中间也是人，中间的人就是自己的人。虽然分不清张三李四，一看都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十辆太平车有人推着，正往东南方向走。卢俊义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呦，真叫我猜中了，我能把这帮人丢了不管吗？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们抢夺回来。卢俊义想到这儿，下了山岗，顺着东南方向就追呀，喝了死命的他追，他哪儿追去，再找人踪迹不见了。正在卢俊义着急的时候，左右两翼出来两支人马，上吹手一人手使双鞭，自称双鞭将胡彦硕，下垂手一人手使冰冰狼牙棒，自称霹雷火秦明。那明来啊，把卢俊义给包围了。到了现在，卢俊义不说是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了，面对强敌哪能支撑得住啊？勉勉强强打了20来个回合，实在不行了，是超神便跑。这帮人追了一程，不追了。卢俊义转过山环去，一口气出去有10里地啊，最后累得摘摘晃晃，一屁股坐到树下，完了，完了，一切一切全完了，嘿。栽的这个跟头这个爆啊，哎，我，哎呀，我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叫人给调理苦了。嗯，宋江啊，无用，我跟你们完不了。可是干生气干着急没有用啊，他冷静冷静，一看这天呢快黑了，这地儿从来没来过，旷野深山原始森林呢，这怎么办呢？我就找一个地方安身呢，讨口水喝，然后再想对策，实在不行回大明府我搬兵去，就是这个主意。他站起身来，冒着忙瞎走吧，可以说连北都找不着了。走着走着发现对面是水塘，芦苇都1房多高，哟，走到水边来了，这是什么地方？他又往前仗着胆子走了一程，发现水里面荡飘飘飘荡荡来只小船，就一个人在这摆着船，哗哗哗哗，卢俊义眼前一亮啊，使船的大哥，我要问话。那人把船只一打横，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啊？请问贵宝地叫什么名啊？啊，我们这属泰安神州管辖呀。哦，离水泊梁山多远？远着呵了，至少得有30里。哦，卢俊义一听放了心了，我算走出贼圈来了。大哥，对面归哪里管辖？能否把我渡过对岸？啊，对面是上元县呐。哎，卢俊义一听到上元县就行了，那有县衙门，走到哪儿我都不怕了。既然这样，使船的大哥能否把我渡过去？哎呀，你说你一个人我渡你，你得多花点钱。没关系，我不怕花钱。好嘞，稍后片刻来喽。卢俊义一看船到了跟前了，噌一纵身上了小船了，累得往船上一坐，手里戳着枪 扶持扶持之船，这船只一掉头，荡飘飘飘荡荡走入河心。突然间这使船的不摆船了，抱着肩膀冲着卢俊义嘿嘿直笑，笑的卢俊义几名都冒凉气儿。我船大哥，你瞅着我笑什么？嘿嘿，如果我没猜错，您是河北大名府的卢员外吧？一点不假。我说卢员外，您这何苦的呢？您说您跟水泊梁山的人较什么劲儿？人家一片的好心，请你上山入伙，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拿你当碟大菜呢，您说是不是？一我呀，您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上梁山得了。你也是贼。您说对了，我叫混江龙李俊，水泊梁山的水军头领。小子你招枪，哎，别玩真格的啊，袁伟爷要玩真格的，我可请你喝点汤。砰！李俊一个猛子跳进水中，卢俊义也是哪儿都好，不会水，这船只刷刷刷这一转个，把卢俊义给急的，这可如何是好？不如不上贼船呢？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上了贼船下不去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李俊把脑袋露出来了。哎，员外爷，客气什么？水里头来不？他是把船给周翻。卢俊义上当受骗，真就上了贼船了，让混江龙李俊把船给掀翻了。嘣一声，袁伟爷掉到水里了。没说嘛，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卢俊义那么大的学问，那么高的本事，到了水里一窍都不通啊，灌了个大肚人灯，是失去知觉，也不知要过了多长时间。卢俊义觉着昏昏沉沉，听见耳边有人呼唤：“袁伟爷苏醒，袁伟爷苏醒！”哟，眼皮动了，醒了，醒了，醒了。呀，就叫这个胃，这难受，脑袋一蹦一蹦的那么疼。他勉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躺在一张软床上，浑身上下全是湿的，往周围一看，一伙陌生人，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眼一闭，算了，我落到水寇的手里了，唯有一个字儿，死。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帮人一看卢俊义明白过来了，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走走走走走，架到聚义大厅，其实就是忠义堂啊。等一到忠义堂大门这儿，宋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各位头领是列队迎接。宋江喝一声：“给我闪开！”众人往左右一闪，宋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哪有这样对待贵客的，赶紧更换衣服。湿衣服脱掉了，绳解开了，给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宋江是倒身便拜：“袁老爷，多有得罪，让你吃苦了，宋江这厢赔礼了。”那些头领也都说话：“是啊是啊，袁伟爷你受苦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卢俊义一看，心里一翻个，按理说我落到人家的手里了，杀剐存留，任其自便，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还这样对待我，彬彬有礼呀、啊，我呀 就别僵着了。想到这儿，卢俊义以礼相还，宋头领，各位头领，卢某说话粗野，多有得罪，万望海涵。宋江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请上忠义堂。众星捧月一般，把卢员外让进忠义堂，让他坐正中央这把椅子，卢俊义说什么也不敢。最后分宾主落座，宋江就说，员外，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尽人皆知啊，员外爷大好人啊，仗义疏财，满腹的学问，上马提枪能定天下，可以说提笔能定江山，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以及我的弟兄提到员外爷的大名，无不仰慕。可是我们想请您进山入伙，又怕遭到员外爷的拒绝，没有办法的料施小计，因此让员外爷您吃惊受苦，我们真是罪该万死啊。员外啊，今天有幸我们坐在一起，能否你表个态，进我梁山入伙？你来看，这正中央头把金交椅就是您的了，您领着我们干怎么样？
1: 不，
0: 宋头领啊，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不是推辞，想我卢俊义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了不起，我是读过几篇书，也学过几招武艺，无非是平平常常而已。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是安善良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一身的清白啊，就是我的三亲六故也没有歹徒啊，我怎么能失身到梁山来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宋头领，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你如果觉着我卢俊义拒绝了该死，你赶紧传话，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想叫我入伙是绝对不可。你看这卢俊义把门关得挺紧，吴用在旁边插话了，说，哎，我看这样吧，现在先不谈这些，哎，入伙不入伙是以后的事儿，员外爷受了惊了，我们应当表示表示，设酒给员外爷压惊。宋大哥您看怎么样？如此甚好，摆宴。这卢俊义没说的了，也真饿了，这一传话不要紧，忠义堂上盛牌宴宴，有头有脸的头领全在这陪着，大家轮流着给卢俊义敬酒，卢员外勉强在这支撑着，可以说各有心腹事，是尽在不言中。在席前，陆云龙、公孙胜也劝，其他的人也劝，卢俊义是一句话不说，心说话，你们这怎么劝也没门，根本我不能当贼，说多了言多语失，我也干脆不言语。大伙儿一看没法劝了，当天晚上上哪儿去啊？就得住到水泊梁山，找了最好的房间、最新的被褥，安排卢俊义休息，有人轮流陪着，干嘛呀？怕卢俊义跑了，其实跑不了，怕他再想不开寻了短见，陪着呢，这门是好听而已。勉强到了第二天了，忠义堂又盛牌宴宴，请卢俊义吃饭。卢俊义食不甘味啊，问宋江，宋头领，我还带着一伙人呢，我还带着不少的东西，不知现在何处。员外爷放心，您的人非常安全，他们吃的也饱，睡的也好，您的东西毫发无损， 您要不放心的话，我把他们找来，您见一见。
1: 如此甚。

0: 宋江派人去带李固那帮人去，利用这个空隙，宋江又劝卢俊义，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答应。宋江说：“这么办行不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您说您这么一走，我们有点舍不得。我以梁山首领的身份，挽留您多入个三天五天的，这总可以吧？哎，不入伙行？这点面子，真格的还不给吗？”卢俊义一想，可也是，别弄得太僵了。哎，我已经把他们撅了个对头弯了。人家提出的要求，我什么都不行，这显见着不妥。后来卢俊义没办法了，好宋头领，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多住三日。啊，好好好，欢迎欢迎。正这时候，李固那伙人都来了。李固一看卢俊义在那坐着，又吃又喝，赶紧跑过来了：“主子，哎呀，您这怎么样？我这不挺好吗？你怎么样啊？我也挺好，出来害怕点儿，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这各位头领对我们照顾的十分的周全，吃饭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晚上睡觉睡得也挺舒服。袁老爷，咱什么时候走啊？”
1: 李固啊，方才我跟宋头领达成协议，我想在水泊梁山上多住三天，家里的事我又不放心，打发你先回去，你看怎么样？
0: 好吧，我先回去告诉主母，让他也放心。
1: 那行，你现在就打点行囊，带着咱们应用之物回家去吧。宋头领，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1: 太可以。宋江吩咐一声，告诉账房每个人给押经费十两，李固是总管，多给他加十两。每人都得了银子了，一看水泊梁山的人挺仗义啊。卢俊义又交代了，告诉过几天我就回家。李固这才起身。吴用一看李固交代清楚要走，吴用先离了席了，领了一伙人到金沙滩在那儿等着。时间不大，李固领着原班的人马刚到金沙滩，吴用把他拦住了。李总管借一步说话：“
0: 军事有什么话您交代吧。”
1: 李总管呐，你们员外爷恐怕一半时不能回去了。
0: 是吗？我们员外爷说了，他多住几天就回去。
1: 嗯，那是敷衍搪塞之词啊，就即使他回去，他还得回来。实不相瞒，你家员外已经到梁山入伙了。你看这个气氛，哎，你看这个融洽劲儿，不入伙我们能这么对待他吗？他已然是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论地位嘛，仅次于我们宋头领啊。你心里做得有数，回去之后跟你家主母说，把东西都收拾好了，不定哪天我派人搬请宝卷一同进梁山。
0: 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您要不说我心里头一点都不清楚。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一路走好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李固众人上了船，渡过金沙江，他们回大明府暂且不提。单说卢俊义勉勉强强在这支撑着过了三天，这三天到了该要走了，吴用说话了。吴用说：“这样吧，咱们结交了一回，我难得的还到大明府宝宅之中跟您见过面，既然您答应了，我们宋头领多留您三天，我也厚着脸皮也留您三天，你看怎么样？”
0: 这好吧，
1: 又留了三天。好不容易三天到了，入云中公孙胜说话了：“我是二把的军师，三号的头领。您说我们宋头领吴军师
0: 刘您，您都赏了脸了，真额对我提个要求，您能拒绝吗？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三天。
1: 我去，好呗，
0: 又多住了三天，好不容易盼着到了日子了，黑旋风李逵来了。
2: 呵，我袁伟爷，我知道你烦我，我那是个粗人，多有得罪，既然我几位哥哥都留您三天了，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三天，我掏腰包，我做东，好好款待款待袁伟爷，您不至于拒绝吧？是不是您呢？
1: 袁伟爷，
2: 好，
0: 又多住三天，咱就这么说吧。前三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三天；后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三天。左一个三天，右一个三天，三天三天三天，水泊梁山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挽留，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就100多天，四个来月。卢俊义啊，在这梁山就住了4个多月。卢俊义晚上睡不着觉，一盘算不行了，他们没安好心，这么留那么留，我就没日期回家了。明天撕破脸儿，我也得回家。他下定决心了。到了忠义堂上，正在吃饭之时，卢俊义提出要求：“宋头领，军事各位头领，连日来多谢众位盛情款待，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呀。”但是我家里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好几百口子，一晃离家4月挂零，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今儿个这么办，请各位免开尊口，你们提出要求我也得拒绝，无论如何今儿个也得放我下山。宋头领，您能答应吗？
2: 哈哈哈哈哈员外，
0: 您不要把话说的那么严重啊，其实您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挽留啊。既然员外也把话说到这份上，好，细听尊便，多谢多谢，饭后我便下山，好，我带人欢送。哎呀，临行之时啊，给卢俊义拿老了钱了，都是黄金白银。卢俊义一摆手：“各位头领，我家钱有的是，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只是呢，我拿点路费就可以，将来是加倍奉还，别的我不要。”这会儿有人把卢俊义的枪、卢俊义的衣服、他身上带的东西原数给他拿来。卢俊义看了看，一样不少，把包袱往腰里的一系。宋江说：“这样吧，给您选一匹快马。”“
2: 不，
0: 我步行方便，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雇车，骑马是累赘，多谢多谢。”饭后宋江列队欢送，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出了3道碗的城，一直到对岸，难舍难离呀。宋江频频招手：“员外走好，一路平安，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是啊，我们颇有同感，各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说着话，卢俊义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奔大明府。宋江列队回去咱不说，单说卢俊义到了平安的地方，气得光光直跺脚啊，心说：“我这4个来月我怎么混过来的？我呀，哎，哎呀，宋江这帮人真能磨我，磨的人皮儿不疼瓤疼啊！哎，我想发怒，怒不起来。哎，我，哎呀，一言难尽呐。不过这帮人还挺仗义，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人还真就不错。4个来月跟他们闲时这一唠扯，哪个人都有一部悲惨史啊。哎呀， 真是逼上梁山呢、啊。拿林冲来说，青面兽杨志来说，双鞭将胡延硕，都是响当当当当响的英雄好汉呢、啊。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就是被逼的吗？所幸我自己没被逼，我还得以脱身呢、啊。我还有个温暖的家呀。想到家了，哎呦，他这浮想联翩呢。现在家里怎么样？四个多月了，有啥变化没有？估计不能，因为有燕青，有李固，他们两个人支撑着，还有我夫人掌管内宅的事情，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他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他心急腿快呀。就这样，没几天的时间，离大名府不远了，他恨不得泪生双翅，扔下飞到家里头。说不远了，也有八九十里地。他正往前走着呢，一看对面来个人，那个人慌慌张张，离了歪斜的，瞅这人像谁呢？等到了近前一看，认出来了，正是新妇人浪子燕青燕小乙。燕青，怎么是你？一看这燕青是狼狈不堪，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跟个要饭花子差不多少，怎么一条腿还瘸了？卢俊义脑子嗡了一声，就知道有事了。小乙啊，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冤枉爷，原来莫非在梦中相见吗？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燕青往左右看看，冤枉爷，此地不便，不是讲话之所，你随我来。拉着卢俊义找了个野地没人的地方，两个人蹲下了。这燕青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卢俊义急坏了，你倒是说呀，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冤枉爷，家里出了大事了。啊，什么大事？冤枉爷，您别着急啊，你压住火，然后我才说呢。哎呀，太啰嗦，说吧，怎么回事？冤枉爷，很早以前那李固从梁山回来了。
1: 对呀，我派他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多住三天我就回来。
0: 是啊，等回来之后我还挺高兴，我问他您了怎么没回来，他说了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伙了。我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啊，冤枉爷，您怎么能在梁山入伙，失身为贼呢？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他在家住了没两天，带着您的夫人，我那位女主母，到了大明留守司衙门，把您给告了。内容是勾串匪类，投靠水泊梁山，寓意谋反等等的罪名啊。梁中书听后大惊，马上下令通缉员外爷，把您定为梁山的头领了，到处画影图形捉拿员外爷，谁要举报了员外爷的行踪，给多钱赏钱，把您抓住给多钱的赏银，把您给打死给多钱的奖励，一条一条的开列的非常清楚。另外现在李固把您的财产全都谋夺了，还用乱棒把我赶出府中，我现在是无依无靠啊！他们好像没把我给打死，拿我当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冤枉，这些日子我是每日都流浪在街头，无家可归，不怕您笑话，我要饭为生。你说的过分了吧？就凭我的人缘，你至于要饭吗？李固都勾串好了，无人敢收留于我。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在土龙岗，秦琼挡住了杨林，双手颤枪向杨林说：“当年在潼关城外，我曾经有言在先，我们再要见面的时候，就是我替父报仇的时候。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替父报仇的时候到了。秦琼说到这里，双手把枪一颤，等着杨林撒马来战。这阵的杨林在马上把这囚龙棒担着，他没动。杨林身后边这十二家太保同时都看见秦琼了。十二家太保心想：完，这算是完呐。哎，当初秦琼在我们的帐下被称作十三太保，老王爷对他是百般厚爱呀。结果今天呐，我们大家全都死于他手了。没想到秦琼在这儿堵着咱们。此时可杨林在马上说了：“叔宝，你我一别数载，今日相逢，没想到是在这个地方。”秦琼说：“是啊。”杨林：“你要不来打瓦岗山，那么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相见呢？”哎，叔宝，话不能这么说，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位记住啊。正像当年我跟你说的，最初我把你的爹爹给战死在疆场，也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叔宝，我一见着你，我就想起了当年你在灞水长安对我不辞而别，孤王我带领着十二家太保以及众位随从紧紧的跟随。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东门外，第二次见面是在灞桥头，第三次见面是在潼关外。啊，叔宝啊，你知道不知道，当年我三次见你，你三次挡我，其实那是孤王我三次放你呀。秦琼说：“何出此言？”叔宝，你想，你看到堂弟的公文，你知道自己的家小被打入木笼，压在囚车接往长安，你想回家探母，孤王把你追上，在东门外，如果那个时候孤王要传下一道命令，命令我跟随的众位将官把你和上官邸给围住，你走得了吗？孤王非常理解你，知道你是个孝子，探母心切，故此我又放你走了。第二次在灞桥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如果孤王要是传下命令让我手下的军兵把你围上，你能走得了吗？尤其是我们说开喽，当初你的爹爹死在我的手下，我本来知道你我是有杀父之仇的仇人，为什么还放你走呢？那是因为孤王我看你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豪杰，是一位志士，是一位义士，所以又把你放潼关城外。你用脱林计挡住孤王，如果孤王紧追不放的话，你也跑不了。当年的三送和三挡实际上是孤王对你的三放。叔宝，今天老夫征打瓦岗山不利，长蛇阵败北，打算借路回京。叔宝，我当年的三放能不能换你今日的一放啊？杨林到这个时候也说小话了，他也知道自己身封绝地。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端：“杨王，我跟你实说吧，当年尽管说你对我三送也罢，三挡也罢，是三放也罢， 在芭蕉头上，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当时要让我用枪扎你，我并没有扎，那已经是饶你一死。我说那次不扎你，是念在你对我这一番知遇之情，以后疆场上再有见面，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就不客气了。我以为这一天不会有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这天来了。杨王，我们有言在先，言而有信，别的话就不用说了，撒马来战。秦琼玉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知道自己现在跟秦琼打未必能行了，两个虎口让裴元庆这三锤真的真裂了，这血还往这流呢，略微一使劲血就往外流，特别疼。尤其是看了看身后这四五百人，他一瞧秦琼带领着那是2000队伍，比他人马也多。杨林一看自己走不了了，老头子认识到自己已经身封绝对了，眼睛里边有转泪花了。杨林看着秦琼，叔宝啊，好吧，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是重义气讲良心的人。叔宝，你今天把我拦住去路，是不是要让我被绑啊？秦琼说对。杨王，最好咱们废话不说，请您下马，让我手下人把您捆绑起来，您身后的12家太保也各自下马，您向他们传一道命令，一块被绑跟随我上马岗山，我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面前可以给您美言几句，我敢保您一条活命。杨林听到这里，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笑了。秦琼说，杨王你笑什么？叔宝，我跟你说，孤王走到今天，天不怨地不怨，就怨我自己呀。秦琼说，怎么怨你自己？杨林说，叔宝你想啊，想当初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盗在登州城大帐之中，我把你认出来了，你说出自己冒充他们的缘由，如果孤王不是钦佩你为人的仗义，我要一怒之下把你斩了呢，就没有今天你拦挡我的去路。再者说，后来到在山东济南府，你老母过寿日的时候，我倒在城外扎营，你把我的海浦公文龙票给我烧了，你说是供在寿堂上烧的，如果当时按照法律条文，我要把你杀了呢，也不会有今天拦住我的去路。如果说堂弟的公文倒在我的手下，我要得知把你救赎抓住正法呢，也没有今天。思前想后，落得今天的地步，皆孤王之过也。秦琼，我谁也不怨，老夫恃逞疆场，可以说所向无敌，打出大隋的半壁江山，到晚年了我还在为大隋朝征战，今天没想到落在瓦岗山下穷途末路，孤王一死不足为惜，所以我跟叔宝你说明白，孤王宁做王将不当降者，宁死阵前不做囚徒。叔宝，既然是你想要把我捆绑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来吧，你我当年虽然有父子的一番情长，那也是神差鬼使，冤怨之缘，今天就请给老父一枪，割下我的首级，带上瓦岗山。靠山王杨林说到这里，双棒在马鞍球弹着，把这胡须一甩，银人飘洒，闪出来更

嗓咽喉，哎，这个场面使秦琼、秦叔宝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灞桥前杨林也是这一下，要让他报杀父之仇，今天杨林是至死不降，宁当王将不做降人，不投降。秦琼把枪手中一颤，他看着在风中飘洒的杨林的这须发，看着那脸上沾着灰尘泥土还有那血迹，敲了敲杨林手护口上那血还流着，说明杨林带了伤了。此时可秦琼、秦叔宝悠然悠打心中产生出一种恻隐之心，要不是秦琼这个人仗义呢，哎，他是个善良人。秦琼心想，杨林是败将之君，如今到了这步田地，我要要他的命也可以，要我把他捆上也可以，把他拿我马下，但是这显不出我秦琼的本事来呀。同时秦琼从心底里总有一种当年杨林对他的一片情谊的感情，秦琼想，杨林这老头的的确确不错，如果说大隋王朝包括杨广这些个隋朝的群臣在内都是一些贪官污吏，都是一片浑浊的话，杨林这一个人还算浑浊里边的一股清流。尊想到这里，秦琼把枪一颤，杨林，杨林把眼睁开了，叔宝怎么着？秦琼说，杨林，今天你在瓦岗山下身风绝路，这乃是天意，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了，你撒马来战。秦琼一说这句话，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呀、啊？说了个撒马来战，在秦琼的目光里边，杨林领略出了一丝生存的希望。杨林心想，秦琼、秦叔宝是个重义气的人，也许刚才孤王这一番话把他打动了啊。既然如此的话，我死里求生吧。所以杨林手中把囚龙棒一摆，一吹风雷棒就冲过来了。秦琼抖枪往他更嗓咽喉这一刺，杨林双棒往外一搏，搏给秦琼这枪，二马一错蹬，秦琼这匹马没回来。秦琼也没下命令让手下那些个将官们、那些兵卒们拦挡杨林，秦琼这马直接奔着十二太保过来了。其实啊，这是秦琼有意的要放杨林。杨林催马过来，回头一看秦琼那马没回来，杨林心里不就明白了。你别看他岁数大，他可不糊涂，这老头精明着呢，心想秦琼这是有意放我，所以杨林一催马直奔着瓦岗军这个队伍就来了，囚龙棒往后边一挥，跟我走。说声跟我走，杨林在前面摆双棒就冲杀过来。瓦岗军要想来又没敢来，不来还想来，因为这主帅没下命令，所以这么一来呢，杨林这匹马就在瓦岗军的当中间噼啾啪喳拨打兵器，他冲过去了。杨林这一冲过去，十二家太保随后也跟着冲过去了。尽管有的太保跟秦琼打了一个照面，让秦琼扎了一枪，也有的让秦琼打了一枪，但是都没死。这十二家太保还有这些残兵败将跟着就过来了。当残兵败将过来的时候，这瓦岗军把这些残兵败将，就是他手下那些个军卒，有的给杀死了，有的给俘虏了。杨林呐，又逃过去有200多人，这一气儿跑到了无人处所。杨林带住风雷暴雨，吩咐十二家太保查点一下还有多少人。十二家太保回头一查点，说248个。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哎呀，此乃天意也，天意也。再者说也得感谢秦琼啊，他看着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些命都是谁给的？都是秦琼给的。我的十三太保儿秦琼重义气讲良心，不忘当年的情谊，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能逃？

0: 得出来吗？啊，
1: 你们弟兄都得向秦琼学呀。
0: 这十二太保心听，
1: 对，我们还向他学呢，
0: 心想啊，哎，真是今天还真亏了秦琼。杨林带着败残军士走了，这儿杨林走了，秦琼那儿放过去杨林之后，俘虏的这些隋朝的兵卒吩咐手下人捆绑上，押上瓦岗山。秦琼带着一哨人马又奔长蛇镇战场上来了。秦琼到长蛇镇战场上一看，这还打了呢，战争并没结束。罗成啊，这功夫已经上旁边一个小河沟呢，把自个儿的脸洗完了。他把经验瓶这一枪给扎跑了，罗成就算完成任务。脸洗完了之后，正看秦琼过来了，表兄，咱们奔长蛇镇的镇北。秦琼是干什么？找我爹去，我爹在镇北那还等着在那干呢，咱们得到那劝他。秦琼说好嘞。秦琼跟罗成两人催马就奔着长蛇镇镇北部分来了。你想，几十万队伍的长蛇镇，那镇头镇尾距离都相当远呐。秦琼跟罗成往镇北这一看，呵，果不其然，镇北这儿啊，瓦岗军跟隋军还在这打着呢。这老罗毅呢，他胯下马手中端着枪，指挥着十二架旗牌官，还有杜叉死的赖，说要跟瓦岗军战。在没有战斗之前，这杜叉跟史德赖呀，就跟罗毅说了，说老王爷，这仗不用您打，您就光指挥，您就看我们的，有这十二架旗牌就足够了。所以罗毅就信以为真了。其实他哪知道啊，在蛇尾这儿打仗的这伙瓦岗军呢，就都是尤俊达他们领来的。尤俊达带着队伍来的时候，罗成就嘱咐过他们，你们到跟蛇尾这儿打，别真打，因为我爹在那里头呢，别伤着我爹和这十二家旗牌。所以尤俊达他们到这儿之后，跟这个隋军征战呢，是雷声大雨点小，干扎火并不打，有时候刀枪在那举着，听着汤了看像演武，不是真杀实砍。史德奈呀、杜叉呀、张公瑾、白先道等人呢，就跟尤俊达他们都说，哎，打呀，打，快打。同时他们告诉手下隋军，不许把这个瓦岗军杀了啊，瓦岗军那边也得到命令，不许把隋军杀了啊，打着玩可以，不许动真的。双方兵士都奇怪，说这怎么回事呢？啊，正在这个功夫，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催马来，两人来到这里，吩咐一声闪开，大家伙队伍往两旁边一闪，秦琼跟罗成两匹马直接来到罗毅的马前。北平王罗毅手中端着枪，正指挥着这队伍打呢，前面什么样罗毅都不知道。可是罗毅一看对过罗成来了，罗毅奇怪了，哎，罗毅心想，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罗成一带辞将，咦，爹您好，您在这儿呢。罗成，你不是让泰安神州降乡去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爹爹，今儿个这话得给您说明白了，您可别生气，说是上泰安神州降乡啊，其实那是假的，打长蛇镇是真的。
1: 谁打长蛇镇？
0: 我打长蛇镇。老爹爹您忘了，您不是临走之前教给我怎么摆长蛇镇，怎么破长蛇镇吗？您不还说过这样的话吗？您说这回您来帮助杨林摆长蛇镇，遗憾的是我不能来，我要来让我亲自见识见识，看看那个长蛇镇怎么摆法。后来我一想呢，怎么摆这个我就不用看了，我练习练习怎么打吧，所以说我就来了，到这儿我就指挥着打这长蛇镇了。
1: 啊，罗毅一听，这是怎么回事？
0: 秦琼在旁边一报案，姑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从头至尾秦琼把这始末缘由如实的跟罗毅是怎么怎么怎么这么一讲。罗毅一听，合着我都上了你们这些人的当了啊！罗毅马上就喊杜叉，史德赖呢？杜叉史德赖在外边还假装打着呢，一听罗毅喊，拨马就过来了。王爷，你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们，你们两个是不是

经大败，七零八落，死的死，投降的投降，伤的伤。您现在还在这盯着这镇北能怎么着啊？这蛇没头没泪了，连心胆皆无了，您这尾巴还能晃到多长时间啊？罗毅一听，哎呀，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对了，十二架旗牌加上我们，加上秦琼还有罗成，我们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王爷，您就别生真气了，这个事要是隋炀帝要是知道了，您可也有罪呀。您手底下周围这圈都是跟瓦岗军有联系的人。罗毅听到这里如同大梦初醒啊，刚刚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闪开闪开，队伍往两旁边一闪，一看对面来了一位老将军，金盔金甲，手中拿着打马丝鞭，没带兵器。谁来了？昌平王邱瑞。这昌平王邱瑞，这是徐茂公把他派下来的，因为昌平王邱瑞当初跟罗毅都是南陈主驾下称臣，他们早就认识，还有亲属关系。这罗毅是秦琼的姑父，邱瑞是秦琼的姨父，所以这两门亲见了面了。昌平王邱瑞来到罗毅的跟前一报案，哎呀，老兄啊，没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了。罗毅说，哎呦，这不是邱王爷吗？别叫我邱王爷了，我现在投降瓦岗军了，我在瓦岗山上。啊，你也上瓦岗山了？怎么着，这瓦岗山就不行我上吗？今天我到这儿来，你知道干什么来了吗？我就是请你上瓦岗山。罗毅一听，你请我上瓦岗山，让我跟他们一块占山为王吗？秦琼说，不，姑父，请您到瓦岗山小住几日，瓦岗山上这些个弟兄们都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请您给我们讲讲课，给我们这些个队伍排演排演阵法，您只住几天就回北平，你看如何呢？罗成在旁边说，老爹爹，要不然您就跟着上长安见杨广，要是到了那儿，您脑袋可就没了。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的一字长蛇阵也破了。北平王罗毅心里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现在秦琼还有十二架鸡排官以及众位弟兄，加上昌平王邱瑞，都请北平王罗毅上瓦岗山。秦琼呢，让罗毅到瓦岗山上小住几日，意思是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个瓦岗军讲讲军事课程，让他培养教育教育这支队伍。罗成就说，老爹爹，您如果不上瓦岗山，您要上长安见杨广，您就得人头落地。现在北平王罗毅心里头也明白了，这叫逼我就范，我稀里糊涂的让杨林给请到这长蛇镇里当镇委来了，没想到我带的周围这十二家齐北官还有杜叉史的奈都是瓦岗山上的朋友，我儿子罗成上山帮着打长蛇阵，你说我这人算怎么回事吧？罗王爷心想，事到如今呐，也就只好跟着他们上一趟瓦岗山吧，我看看他这个瓦岗山上是什么样子。所以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在昌平王邱瑞的劝解之下，北平王罗毅同意到瓦岗山上看一看。就这样，罗毅跟着他们众人就上了瓦岗山了。长蛇阵这一破，整个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死倒的尸体，硝烟未尽呐。剩下了很多瓦岗军在这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兵器器械，有的马匹也迁到瓦岗山上，应该说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瓦岗军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是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来到瓦岗山上，秦琼向大德天子混声

国王程咬金说了，说杨林呢我没有截住，只是截杀住了他的一部分随军，程咬金并没在意这事儿。当然罗成也不能较真儿。徐茂公心里头明白，徐茂公心想，钱二哥呀，那杨林到你那儿怎么着你也得把他放了，钱二哥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呐。心里明白，徐茂公嘴里边没说。瓦岗山上大家伙大排宴宴庆贺胜利，单雄信这36路接应使当得很出色，罗成满脸带着笑称赞单六哥，单雄信表面上也哼哼哈哈的答应着，但是心里边想，兄弟我有了你了，我算知道你这个人讲就是给人小鞋穿，让人不知道是谁。瓦岗山上大排宴宴之后，接下来就是秦琼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瓦岗军操练队伍。这些瓦岗军最初是小霸王翟让培养出来的，就是瓦岗山这一带的农民，有的是这一带的渔民，他们标枪射箭都很擅长，但是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军事队伍怎么排兵布阵他们还不太明白。所以北平王罗毅到这儿对瓦岗军的训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等于罗毅在山上整天给他们讲军事课，告诉他们什么叫阵法，什么叫队列，疆场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从军事上来讲都要求什么。以五子十三篇为基础，罗毅对军事有军事的一套，对将官有将官的一套。北平王罗毅那必定从小那是科班出身呐，在军事上那是非常明白的人呐。罗毅给大家这一讲课，大家伙每天对罗毅油然地产生一种崇敬，觉得这老爷子嘿，人家在军事上知识渊博，懂得多，讲出战例来引经据典，从古至今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春秋战国哪一仗是怎么打的啊？秦汉之间哪一仗是怎么胜的，人家都讲得头头是道。尤其这老王爷罗毅在讲起课来的时候面沉似水，一副严肃的样子，有的时候还向大家提问，一提问有的能答上来还行，要答不上来这罗王爷还就批评你几句。背地上的大伙都说，说你看这老头啊，那脸长得挺白，但是那个模样特严肃，有人说这位有点白面阎罗的劲头，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外号给传开了，白面阎罗上课了啊，注意大家伙都得好好听讲。罗毅原打算在瓦岗山上就待个三五天告辞，可是他给大家这一讲起课来，这秦琼就留罗毅说，姑父啊，您既然在这讲课您就讲下去吧，什么时候讲完您什么时候走，您不容易来一趟瓦岗山，如果说我们专程请您，您是说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的，这等于是杨林把您请来了，我们又把您请到山上来了，我们在这借了个劲，您呢干脆把这个军师的课程跟大家都讲完然后再下山，北平府不是没有什么急事挡着您吗？这罗毅呢隔不住大家伙这一捧的，又说他怎么知识渊博呀，我们非常的希望您在这多待一些日子，罗毅一想回北平也是没什么事儿，就多待一些日子吧，这一气儿在瓦岗山就待了半个多月，这课还没讲完呢。罗毅呀、啊、还没有这么系统的给别人受过军事课，他自个儿又觉得在这给大家讲课呢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引发自己多动脑子多想事儿。可是忽然这一天，大家伙正在这金殿上，罗毅还没等讲课呢，山下边来一个报事的，向混世魔王程咬金禀报，报启禀大德天子，山下现在来了一个人，口口声声要见北平府的罗王爷罗毅，他说他是他儿子，不远千

0: 来到这里找爹来了，天子咱们如何回禀？
1: 这话一说，程咬金一听当时一愣呀。程咬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罗毅，又瞧了瞧那边的罗成。程咬金心想，据我所知，这罗毅他媳妇儿是秦琼的姑母啊，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罗成啊，这怎么又冒出一儿子来呀？程咬金看了看罗毅，
0: 老蒙叔喂，这怎么回事？北平王罗毅在上面坐着，一听什么？下边来了个什么人呢？
2: 他一个中年人，他说，罗王爷是他的老爹爹，他到这来千里寻父。
0: 笑话！我只有罗成这么一个儿子，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子嗣。回去告诉他，让他别处认父，我不认识他。
2: 我们说了，我们说他是非得要见见您，您能不能下山？
0: 罗毅是简直岂有此理！罗成，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
2: 罗成说是。
1: 罗成听自己爹爹这么一吩咐，马上离开了瓦康山，自己骑着马，马上挂着枪。秦琼不放心，秦琼也跟着罗成下了瓦岗寨了，带了200名瓦岗军，没多带。
0: 下了瓦岗山之后，来到山脚下，往远处一看，平川之地，在空地那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这个人看上去约有40上下岁的年纪，长发脸，长眉大眼，鼻正口方，胸前飘洒一绺墨髯，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腰中扎的是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快靴，跨骑银鬃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你从这个相貌上一看，很善良，很端庄。
1: 秦琼说就这个人吧。
0: 报事的军卒在旁边说了，对，就他。罗成说我过去看看他。罗成一催马就上来，秦琼呢把马往前一提，距离罗成不远，秦琼把马带着。罗成马到当心，一落丝缰，吁，抬头看了看对过这个中年人。罗成说是你找罗王爷吗？
1: 这个人在马上一看罗成，
0: 对，就是我要找罗王爷。罗成说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罗松。
0: 罗松，你是哪儿的？
2: 我是南阳的。
0: 南阳的，你找北平王干什么？
2: 我找北平王恕个罪，说罗毅。
0: 北平王罗毅乃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千里迢迢我特来寻父。
1: 罗成一听笑了，
0: 呵呵，哎呀，你这名起的不错，叫罗松啊，
1: 松树那松啊。
0: 对，我说罗松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世上啊，什么多了都好，钱多了花着方便，朋友多了到哪儿有关照，媳妇儿多了还能多生几个孩子呢，唯独就是爹不能多，你知道吗？这爹多了啊，他闹得慌，别人也笑话呀。我说我看你长得这个岁数比我还大，胡子一把了，怎么到现在谁是你爹还没弄明白呀？ 啊我说罗松，也可能你姓罗啊，但是你姓罗，这天下姓罗的多了啊，哪儿找个爹不行啊？干嘛找北平王啊？你看北平王罗毅官大是吧，统霸一方，你觉得这有势力，你能借鉴，你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认这爹。不过你想想啊，这为人在世，人家谁娶了几个媳妇，生了几个儿子，那心里都有数啊。你光一厢情愿愣认爹，

这爹他能认你这儿子吗？啊，罗松，回去回去回去！我告诉你，北平王没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儿子。罗松说：“请问，您贵姓啊？”罗成说：“我还告诉你，我也姓罗。”哦，你也姓罗？您跟北平王有什么关系吗？嘿嘿，正经有关系，那是我亲爹，我是他儿子，我叫罗成。哦，原来你就是罗成。贤弟，少套近乎，谁是你贤弟？啊，你姓罗，我姓罗，咱们两个是两支儿。你是什么罗？我是什么罗？我是绫罗绸缎那罗，你是那破罗那罗。这罗成现在说话就越说越难听了。这罗松一听没生气，贤弟，跟你说吧，这其中有个原因，恐怕你不知道，就连我最初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只有老爹爹他知道，再就是我妈妈知道，我娘跟我来了，我就请老人家下山。请老人家下山之后呢，让他跟我娘见一面，我娘现在就在我身后，您看。说着话，这罗松往后拿手一指，罗成往远处一看，一望之内，在罗松的身后那边搭着好几座帐篷，这帐篷外边还搭着有围栏，这围栏里边看见还有人出出进进。罗成一看，哟，你这是拉着队伍来的。罗松说：“倒不是拉着队伍来的，这次跟我来有我娘，还有我儿子叫罗焕，再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弟兄，他们跟着我们一块帮忙过来的。”罗成说：“哎呦，真难为你，一家大小拖家带口的扎着帐篷往这找爹来了，是吧？别说你娘过来，就你奶奶过来也没有这么回事。”罗成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他这话一说，这没想到在罗松身后边有个小孩，这小孩就十五六岁，也就是罗松的儿子罗焕，也骑了一匹银鬃马，手中端了一条亮银枪。罗松没生气，这罗焕可生了气，一催马上来了，约一代将士双手把枪一端，对着罗成：“哎，我告诉你，罗成，你别不知好歹，你刚才说什么话？什么让我爸我的奶奶来了都不行啊？你回去就告诉我爷爷，让他下山，下山之后我们有话跟他当面说。这事你不知道，你跟着瞎掺和什么？”这小孩挺厉害，冲着罗成抢白这两句，罗成一看这小孩端着枪，罗成手中把枪也端起来。罗成心想：“干什么呀？你想跟我玩枪啊？”“嘿嘿，玩枪你可玩到门口上来了，那叫圣人门口卖三字经，你在我们罗家跟前耍枪还有你的好吗？”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是罗焕，这是我爹。”罗松在旁边紧着制止自个儿的儿子：“罗焕，不许放肆！爹，您听见没有？他说这话多难听啊！他们家是绫罗绸缎的罗，咱们家是破罗的罗啊！我告诉你，罗成，你没什么了不起的。”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瞧这样你不服啊？”“我不服怎么着？”罗成说：“你要敢跟我动动枪吗？”这罗焕把枪一端：“怎么着？我动动枪就动动枪，我给你两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看看我是哪个罗。”罗成听到这里一笑：“哪个罗？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几枪，我就知道你是哪个罗。”罗焕一催马就过去了。这罗松啊，有意的没有阻拦他的儿子，十五六岁一孩子，抖枪照着罗成前心，分心就责。罗成摆枪招架，这两条枪搅在一起，这一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罗焕头几枪，就是罗成感到很吃惊。罗成心想：“哟，罗成心想这小孩厉害呀，啊，这个枪出手不凡。”跟罗成一交上手，罗成就发觉。

0: 那小孩那个枪是罗家枪，这招数一使，罗成那个招数人家都明白，使哪招都赢不了人家。不光说哪招都赢不了人家，这小孩有的时候使出那招来，罗成还都有点犯糊涂。罗成想，哎呀，这小孩这枪跟谁学的？这是我们家的招数啊。两人打了有这么十几个照面，罗松在旁边说话了，冤家住手。罗松这是有意的把孩子给制止住了，刚才不制止是有意的让罗成知道知道我们这小孩的本事，现在制止住了就是别打生了。罗焕啪把枪一停，怎么样？这阵罗成没说什么，秦琼在旁，哎，这位壮士，你稍等一下，我们回到山上商量商量，然后再给你个回信。表弟咱们回去吧。秦琼就等于给罗成来一台阶。罗成一听回头看了，好吧，哎，我说罗松，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回山上回禀一声。我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罗松说，罗成啊，回去见了老人家你就跟他说，你说我们是从南阳江家集来的，其一个人他知不知道，叫江满娘，这是我母亲的名字，他如果知道的话就请他下山来，我们见一面就走，并不能给他添什么麻烦和累赘。罗成一听啊，罗成这心里边也犯合计，为什么？罗成心想，爹爷，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如果说开始我认为他们这是冒认官亲，那么我跟这个小家伙一动手，从这个枪花上我看出来他这是罗家枪啊，这是怎么个渊源关系啊？还弄出一江满娘来，哎，这我得如实的禀报一声。其实罗成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有一种要窥探机密的感觉，罗成想回去跟我爹说说看看怎么回事。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拨转马来回了瓦岗寨，到在山上弟兄两个人下了马，罗成跟秦琼就来到了金銮殿，一见罗毅，老爹爹，我下山了，奉您的命令我见了那个人了。罗毅说，你见了他说叫什么名字啊？罗成说，他叫罗松，他呀说是您的儿子，我把他抢来了一阵，他还带了个儿子来呢，叫罗焕，爷儿俩来的，还不光是爷儿俩，他娘也来了，他娘呢没到疆场上去，后边扎的有帐篷，在帐篷里头的那个罗焕呢跟我动了一下手，我一动手我发现他那个枪法还真挺绝，这罗成留个心眼儿，可没说真就是我们罗的枪，他没这么讲，当着这满朝文武啊，这是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呢，他不能胡说。罗成说，反正他最后跟我说呀，他说让我给您带个信儿，他说当年的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说他娘啊是南阳江家集的，叫江满娘，问您知道不知道，您要知道就下去一趟跟您见一面，他们就走。罗成把这句话说出来，尤其是南阳江家集的江满娘这个名字一出口，罗成特意的他注重看罗毅的那个面部表情，这句话一说出来，罗毅的面部表情有一个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精明人才能看得出来，一般人要一疏忽就看不到了。罗成看到了，秦琼也看到了，嘿嘿，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在旁边也看到了。程咬金你别看对别的事儿啊有的时候粗心大意，今儿那个事儿他注意了，罗成在那一说的时候，他伸手就把自个儿这卷胡子瞪直了一根，当一说江满娘，罗毅脸上一有那种异样的表情，程咬金一松手，突，这胡子又抽回去了。程咬金心想，哎呦，看来这里边可是有事儿。程咬金瞧着罗毅，老孟父，您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啊？啊，这个江满娘您认识吗？啊， 罗毅这个面部表情略微动了一下，马上恢复平静。江婉娘？
1: 哪那么一个江婉娘啊？没听说过，我不认识。
0: 罗成说：“老爹爹，那您看怎么办呢？这事儿？”
1: 罗毅是怎么办呢？
0: 他既然说要让我下去见见他，
1: 那我就下去见见他，给我备马抬枪，我看看究竟是哪来的。
0: 我想这是不是大隋朝派来的人呢？要害我呀？罗成说也有这种可能。
1: 罗毅说我下去看看吧。
0: 于是命人备好了马，抬过枪来，罗毅搬鞍上马。程咬金说咱们大家伙一起跟着老蒙父到山下边瞧瞧。众人簇拥着罗毅来到瓦岗山下，罗毅催马向前。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北平王罗毅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下了瓦岗山，他往面前一看，那个叫罗松的人还在那里立马等待。所以北平王罗毅一催坐马就走上前来，来到罗松的面前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呢？”罗松往对过一瞧，瓦岗山上下来的这老头穿戴打扮与众不同，更主要的是他这气质非同凡响。罗毅这一问他，罗松就说了：“我叫罗松，请问这位老人家您尊姓大名？”罗毅说：“孤王就是北平王罗毅。”他这一报名字，这罗松当时非常的惊讶：“哟，您就是老爹爹来了。”说到这里，这罗松甩凳离鞍下了坐骑，哭腾就跪在了罗毅的马前，蹦蹦蹦给他磕仨头。罗松身后我们那个小孩罗焕也跟着由打马上跳起来了，跪在地下就叫爷爷。罗毅一瞧，且慢且慢且慢，你这位壮士，你我素不相识，因何对孤王如此称谓？罗松磕完了头站起来，罗焕也站起来了，各自又上了马。罗松就说了：“老人家，是啊，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咱们爷俩是初次见面，但您是我的老爹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跟您现在在这说呀，说不清楚，我回去叫我娘来，她就在后边，您稍等片刻。”这罗松跟罗焕爷两个一拨马下去了，到在后边他那个帐篷院里边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后边来了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这罗松跟罗焕在老太太身后跟着，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这老太太往前面这一走，罗毅身后边瓦岗山的众将，包括程咬金、秦琼、罗成、徐茂公等人，全都同时注目观瞧。一瞧这个老太太，可是真有点与众不同。他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他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而是精神气质与众不同。这老太太头上挽着一个反盘髻，反盘髻呀，这是隋唐时期那妇女常挽的一种发型。不过挽这种发饰的女的呢，不是贵妇人，也不是贵族小姐，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所谓叫反盘髻，就是头发翻着劲儿给她拧上，盘那么一个髻在头顶上，干活利索。那么这个老太太梳这么一个发饰呢，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在这个发髻转上系着一个鹅黄缎子的装饰物，其实就是个鹅黄缎子系了个花，上边别了一个簪子，这个簪子镶着珠翠。老太太身上穿着一身鹅黄缎子的衣服，上身是窄袖的鹅黄缎子袄，斜牙大襟，上袖的是万字不到头，下边是鹅黄缎子的裤子。在隋唐年间，这女的都应该是穿裙子，而这个老太太穿裤子也与她练武有关。 脚下蹬着一双矮。

铜色的靴子，老太太长发脸，细长的两道眉毛，眉峰里边已经是墨里藏针，就是说黑眉毛里边有白眉毛了，头上的头发多数都已经白了，一头白发，眉毛是墨里藏针，鼻梁很端正，嘴唇唇线依然。按说上岁数老太太这个嘴唇她就抽出来有褶了，这老太太不但说牙没掉，这嘴唇唇线还在那明细细的，不是纹的，那年头也没有纹唇。尤其老太太这双眼睛双眼皮，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眼睛，到现在这眼睛也不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因为年岁大了皮松肉怯眼皮下垂，没那样，这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看得出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漂亮人，老百姓俗话讲啊，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漂亮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肯定那是个俊俏佳人。不过这个老太太可不是那种温柔典雅型的，这个老太太带有一种英武神气。练武出身吧，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的时候，她这手中端着这条枪，罗毅一看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罗毅，两人目光一碰，四目相视，当时就有个短暂的停顿，有个短暂的惊讶，这个短暂的惊讶好像时间跟空间都冻结了一样。他们两个这一愣，包括罗毅身旁边瓦岗山下来的这些人都跟着一块愣了。为什么？从他们两个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这两个人过去可能是认识。罗毅呢没言语，瞅着这个老太太，可这老太太看着罗毅问了一句，是罗毅吗？罗毅说，啊，正是孤王，你是什么人？罗毅一问这句话，看老太太那个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什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你，我是南阳江家集的，我姓江，我叫江满娘，能想起来吗？罗毅瞅着那个江满娘瞪了半天，江满娘，你叫江满娘？想不起来，哪来的这么个江满娘啊？孤王不认识。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老太太当时那个面容就变了，老太太双手把枪一端，哦，你不认识我这个江满娘啊？罗毅呀，看来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不知道有这个江满娘是不是？罗毅说，我不曾想起哪个叫江满娘。好，既然你想不起来，我就让你认识认识这江满娘，给你一枪你就知道了。说到这儿，老太太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啪照着罗毅就一枪，这枪往上一扎，罗毅摆枪往上招架。这老太太好家伙，别看那么大岁数，别看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感情出手不凡，这枪奔罗毅面前这一扎，罗毅拿枪往外一架，紧接着老太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四五枪，罗毅慌忙举枪招架。这老头跟老太太在这一打起来，旁边秦琼罗成这哥两个一看，哎呦，秦琼心想，从来没欠过自己的姑父使枪，说今天老王爷罗毅使这枪，秦琼想开开眼界，看看罗王爷这罗家枪是如何的使法。可是出乎秦琼的意料之外，这老太太更不简单，老太太这个枪啊，好像是比这罗王爷的枪招还娴熟着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瞧了瞧秦琼，两人虽然没说话，用那目光里边已经开始交流了，那意思说

老太太好厉害呀、啊！这个老太太跟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桓，双枪并举，这两条枪打到一起，站在一处，众位将官包括程咬金等人在内，简直就在这看上武术表演了。是把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面给扑了下去了。这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这一掉下去之后，旁边众位弟兄也哎呦，首先是罗成跟秦琼啊，他们两个人着了急了，这哥两个催马要往上上，想着要营救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咽喉那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由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100多名拿着枪的，这都是长枪队，呼家伙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这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在旁边吵着，这些个长枪队过来，这就绑罗毅。这一绑罗毅，那罗成能不营救吗？罗成走枪往上就冲。这功夫老太太把枪一横，喂，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想要他的命，你们也不用跟我们往上冲往上闯。如果真要是往上冲往上闯，别看我就百十来人，我们要动起手来，伤着你们碰着你们都不好。今天呢，我是跟罗毅有点往事，我们要谈清楚，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去，谈清楚以后我马上把他送回来，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跟你们说，知道你们是大德天子，这是瓦岗寨，罗毅可能是你们这儿的人，但是你们这是公事，今天我找他，我们谈的是私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你们还怕我吗？请你们诸位不要动。老太太一条枪横在那儿，罗成跟秦琼等人瞪眼瞅着，就没敢往上上。其实不是他们没敢往上上，后边程咬金在那说话了，哎，我说咱别往上冲嘞，老太太说了，人家那是私事，等人家把那私事说完了，哎，把老孟父就放出来了。程咬金有点看出门道来了，程咬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呀、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眼瞅着老太太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毅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去了。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报案。罗松说，罗成贤弟，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百十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

0: 要金，一招手。
1: 哥几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和罗焕的带领之下，也跟着到了他们这个帐篷这儿。帐篷的护栏外边各自下了马，他们一个个烟么敲动的跟着罗松罗焕走进这护栏里，就来到了老太太这个帐篷外头。程咬金冲着罗松一摆手，那意思咱们别进去，咱们就在外边听着就行，这叫听房根儿。心想咱们一进去，人家这二位说话就不方便，只有在外边才能听着他们两个真实的对话内容。好家伙，这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毅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毅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毅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毅，罗毅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哎，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而今帐篷里边可就剩了罗毅和蒋管娘他们两个人了。老太太又问了，罗毅，我问你，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在南阳江家集有这么个江满娘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啊？这阵罗毅说实话了，嘿，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剥了皮我都认得你的骨头啊。哦，你认识我，怎么在疆场上你说不认识？哎呀，婉娘，这你应该知道啊。你说在那阵前，我身后边都是我的晚辈，还有我的儿子，我的侄子，众目睽睽之下，你当时问我让我这话怎么说呀？我说认识你，我要一说认识你，你又提出来很多别的事情。哦，你是顾全你的脸面是吧？
2: 是啊，我甭管怎么说也是北平王啊，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是个长者，我怎么能不顾全脸面呢？江满娘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罗毅，你知道顾全脸面呢？你想到我了吗？你想到我也要顾全脸面吗？
1: 是是是，我想到了。
2: 你想到什么了？你早把我忘了。江满娘这几句话把罗毅问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怎么回事呢？感情罗毅跟这老太太两个人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这罗毅呀，祖籍是湖北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建康又叫金陵，就是南京，当时是南陈主的建都之地，南陈主统领江南很大的一片领土。那个时候的罗毅呢就想投奔南陈主，想谋取功名，所以他自个儿提着一条枪，背上自己的行李，由打湖北襄樊老家动身，就奔丹阳，走到了南阳江家集地界，走到江家集这地方他病了。

0: 病在店里了，这一病就病了十来天。开始呢，自己身上带点钱，让这店里掌柜的拿着钱请先生给他抓药。后来这钱不够了，掌柜的就问罗毅说：“小伙子，你这钱可花光了，你这病还没好，咱还看不看？你要看的话，可就得欠账。”罗毅说：“你放心，你给我看病，病好了之后我还你。我这有亲戚有朋友。”掌柜的一听：“好吧。”于是掌柜的拿钱给他垫上，请先生班大夫给罗毅这病看好了。看好了之后，罗毅在这江家集这地方哪来的亲戚朋友啊？他那话那么说，是让掌柜的接着给他看病。他病好了呢，罗毅想有个纸箱，什么纸箱？他有一身武艺。罗毅想，我就大街上卖艺去，凭我自己这身功夫，就在江家集这个地方，我练完了武艺，怎么也能挣俩钱。所以罗毅这天病好了，身体也恢复齐了，提着枪就到江家集的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在这一站，罗毅把这枪啪往了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外：“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的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把他包围了。罗毅心里高兴，罗毅心想，照此看来，今儿这钱我算拿下来了。罗毅跟众位就说了：“说我呢，湖北襄樊人，我要上丹阳，我去投军入伍，想求取功名。走到这儿呢，我病到店里了，欠了电饭账了，没有钱还账。所以呢，我自己会点武艺，尤其我擅使枪。在这个地方，我给诸位扎一趟枪，求诸位帮帮我的忙。腰里边不管是带多带少的，给我扔下两个钱来。大家帮一个人，这就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呢，我还了电饭账，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来，这么一抖，这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抖。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家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个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短，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脸儿，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
1: 哦，
0: 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这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

就瞧这个叫毛桃的小孩过来，把罗毅这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伐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练完了，玩去吧，玩去吧。这毛头走了，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头，这枪练的怎么样？罗毅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的比我强，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的还好。”罗毅一听：“哎呦，您江家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家集吗？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江，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姜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姜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姜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罗毅想：哎呀，学到方休处，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江家集这儿，感情我一文钱都不值。罗毅特聪明，扑腾就跪在老头跟前了。老爷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枪，无论如何您得收我这徒弟。这罗毅跪在地下蹦蹦蹦，这就磕头。那罗毅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很漂亮，很有人缘，就像罗成现在一样，嘴甜，会说话，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所以罗毅这一跪下一叫师傅，老头一看，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去。老头把罗毅就搀起来。老头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长得是真挺漂亮，尤其这种好学上进之心，老头也很欣赏赞佩。好吧，你要真想跟我学枪，你吃得了苦受得了罪吗？你以前练的这些枪啊全都白费，咱得重新从头学。罗毅说：我情愿跟您从头学。好，就这样吧。老头把罗毅领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客厅里边详细问了一下罗毅的家庭，问了一下家庭出身，想往哪儿去？罗毅说：“想上丹阳投军入伍。”老头说：“就你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钱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管我叫师傅，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傅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电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
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儿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啊。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江婉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她比她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江婉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婉娘学枪，跟婉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江家这枪法厉害呀，就得跟人学吧。打这儿开始，这江婉娘天天在这后院里边教给罗毅练枪。罗毅在这个江家集待着，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一了解这个老爷子呢是江家集练枪的一把，老头叫江上峰，也是这个江家集的庄主。由于他当庄主，不光说是他家庭状况，更主要是武术超群。罗毅心想，这回我算是投到名家门下了。这江婉娘这姑娘跟罗毅教他练枪，这罗毅跟这师妹学枪，这心里边总有怀点戒心。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教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江婉娘都挺大方。这天江婉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怕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能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呀、啊。那好，所以罗毅跟江婉娘两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1年多，罗毅这枪啊整个改变了，跟江婉娘把这枪学会了。2年，到第2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

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自喜来。这天这老头就把姜婉娘叫到自己屋里来了，问自己这姑娘说，婉娘啊，这罗毅跟你学枪学了一年多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人姜婉娘就说了，挺聪明的。老头说，你看这个人人品呢？姜婉娘说，人品也不错。老头说，你看长相呢？姜婉娘说，长相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长相也好，你对这人怎么样呢？这老头一说到这儿，姜婉娘脸红了，爹呀，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一个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姜婉娘不说话了。姜婉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姜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姜婉娘一点头，好了。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得怎么样？罗毅说，练得也不错。看你这师妹教你教得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得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说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的比我还是强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的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他当然他也好啊。哪儿好？那哪儿好？我师妹他哪儿都好。长得怎么样？长得好啊。武艺怎么样？武艺也好啊。人品呢？人品更好了。我要把他给你做媳妇儿，你愿不愿意？我这老头说的这话也太直爽了，使罗毅有点猝不及防，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师傅，您别开这玩笑。什么话呢？怎么就开玩笑？这真的，真的。哎呦，罗毅说，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老头说，看这意思你早就想了。我没想，我做梦都没想。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姜婉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姜婉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姜婉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一块儿传授武艺，但是这姜婉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

0: 还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婉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个姜婉娘在一起就说，婉娘啊，你交给罗毅练枪了？姜婉娘说我交了。什么都交了吗？还没交完呢。
1: 嗯，
0: 孩儿啊，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啊？姜婉娘一听，哦，猫教老虎的故事我知道啊，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过他练上树。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过身要吃猫的时候，猫蹭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这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姜婉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交给他。好，说姜婉娘教罗毅教他们姜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婉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不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江上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江婉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江婉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江家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旭发现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武艺出众，还有文采，接连的往上升。最后秦旭向罗毅提出来要把自个儿的女儿秦玉珠许配他当媳妇儿。这罗毅当时一听到这个，心想这是丞相的女儿啊，要娶了这丞相的女儿，他马上就身价倍增了，一步登天了。罗毅呢当然也想到江家级的这江婉娘，罗毅就没有勇气说我已经有了前妻，如果说这个就又怕丞相想自己的女儿哪能给人家当二房啊，把这事再吹了，吹了相继他的功名前程也吹了。说罗毅这个精神气质里边有点陈世美的味道，倒也不跟陈世美完全一样，罗毅还是想着这个姜婉娘呢，当时只是没说。罗毅同意了，丞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结了婚了，而且还生下来罗成。那么这期间呢，罗毅曾经想过江家级的姜婉娘，派人带着书信往回来去看过，结果到那儿听说江上峰老爷子不在这儿了，也有人说这老爷子死了，江婉娘呢说搬了家了不在这儿。罗毅心想，兵荒马乱的年月，现在天下非常的乱，说不定啊有哪一股的贼首的兵马到在那里把江家集洗劫一空，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人搬家了找不着了。天长日久，这罗毅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以为姜婉娘他们死了，所以罗毅呢就跟着这位秦氏夫人，后来把他派到北平府打北齐，到北齐地界把北平府他占领了，他成了北平王了，罗成也长大成人了。罗毅呀、啊、就把这段往事放在了耳后，再加上他整天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这些事儿，偶尔的有时候想到也只是叹息而已。没想到今天这姜婉娘来了，罗毅跟姜婉娘两人这一见面，姜婉娘一说你顾全到我的面子了吗，罗毅没话说。这功夫罗毅看这个帐篷里没有别人。

0: 跟姜婉娘就讲了，婉娘，你把我这绑绳给我松开行不行啊？老那么捆着我，现在我这胳膊有点发麻，我难受。姜婉娘老太太在那坐着，你难受，你才难受这么一小会儿啊，你知道我吗？我难受了40年了。哎，罗毅说，是啊，我知道你难受了40年了。罗毅，我问你，你走了之后就把我们忘了吗？啊，罗毅说，哪里哪里，我曾经给你们家里去过信呢，说你们家里人没有了，说不在那儿了。你就去过一回信，再没有派人往那送信，对不对？罗毅说，倒是，我因为后来我这事儿太忙了。是啊，你竟奔你自个儿的功名了，奔你自己的前程了，除了你的名利地位，你心里边哪还有我这个姜婉娘？哎，那也别那么说，我也想着你，你也想着我。罗毅，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2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可负心贼今天来到我的大帐之中，没有别的，真想一剑杀了你。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北平王罗毅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下了瓦岗山，他往面前一看，那个叫罗松的人还在那里立马等待，所以北平王罗毅一催坐马就走上前来，来到罗松的面前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呢？罗松往对过一瞧，瓦岗山上下来的这老头穿戴打扮与众不同，更主要的是他这气质非同凡响。罗毅这一问他，罗松就说了，我叫罗松，请问这位老人家您尊姓大名？罗毅说，孤王就是北平王罗毅。他这一报名字，这罗松当时非常的惊讶，哟，您就是老爹爹来了。说到这里，这罗松甩凳离鞍下了坐骑，哭腾就跪在了罗毅的马前，蹦蹦蹦给他磕仨头。罗松身后面那个小孩罗焕也跟着由打马上跳起来了，跪在地下就叫爷爷。罗毅一瞧，且慢且慢且慢，你这位壮士，你我素不相识，因何对孤王如此称谓？罗松磕完了头站起来，罗焕也站起来了，各自又上了马。罗松就说了，老人家，是啊，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咱们爷俩是初次见面，但您是我的老爹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跟您现在在这说呀，说不清楚，我回去叫我娘来，她就在后边，您稍等片刻。这罗松跟罗焕爷两个一拨马下去了，到在后边他那个帐篷院里边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后边来了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这罗松跟罗焕在老太太身后跟着，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这老太太往前面这一走，罗毅身后边瓦岗山的众将，包括程咬金、秦琼、罗成、徐茂公等人，全都同时注目观瞧。一瞧这个老太太，可是真有点与众不同。她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她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而是精神气质与众不同。这老太太头上挽着一个反盘髻，反盘髻呀，这是隋唐时期那妇女常挽的一种发型。不过挽这种发饰的女的呢，不是贵妇人，也不是贵族小姐，是普通的劳动。

人民。所谓叫反盘髻，就这个头发翻着劲儿给他拧上，盘那么一个髻在头顶上，干活利索。那么这个老太太梳这么一个发式呢，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在这个发髻转上系着一个鹅黄缎子的装饰物，其实就是个鹅黄缎子系了个花，上边别了一个簪子，这个簪子镶着珠翠。老太太身上穿了一身鹅黄缎子的衣服，上身是窄袖的鹅黄缎子袄，斜牙大襟，上绣的是万字不到头，下边是鹅黄缎子的裤子。在隋唐年间，这女的都应该是穿裙子，而这个老太太穿裤子也与她练武有关，脚下蹬着一双矮腰的古铜色的靴子。老太太长发脸，细长的两道眉毛，眉峰里边已经是墨里藏针，就说黑眉毛里边有白眉毛了，头上的头发多数都已经白了，一头白发，眉毛是墨里藏针，鼻梁很端正，嘴唇唇线依然。按说上岁数老太太这个嘴唇她就抽出来油脂了，这老太太不但说牙没掉，这嘴唇唇线还在那明细细的，不是纹的，那年头也没有纹唇。尤其老太太这双眼睛，双眼皮，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眼睛，到现在这眼睛也不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因为年岁大了皮松肉怯，眼皮下垂，没那样，这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看得出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漂亮人，老百姓俗话讲啊，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漂亮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肯定那是个俊俏佳人。不过这个老太太可不是那种温柔典雅型的，这个老太太带有一种英武神气。练武出身嘛，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的时候，他这手中端着这条枪，罗毅一看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罗毅，两人目光一碰，四目相视，当时就有个短暂的停顿，有个短暂的惊讶，这个短暂的惊讶好像时间跟空间都冻结了一样。他们两个这一愣，包括罗毅身旁边瓦岗山下来的这些人都跟着一块愣了。为什么？从他们两个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这两个人过去可能是认识。罗毅呢没言语，瞅着这个老太太，可这老太太看着罗毅问了一句，是罗毅吗？罗毅说，啊，正是孤王，你是什么人？罗毅一问这句话，看老太太那个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什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你，我是南阳江家集的，我姓江，我叫江晚娘，能想起来吗？罗毅瞅着这个江晚娘瞪了半天。江晚娘？你叫江晚娘？想不起来，哪来的这么个江晚娘啊？孤王不认识。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老太太当时那个面容就变了。老太太双手把枪一端，哦，你不认识我这个江晚娘啊？罗毅呀，看来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不知道有这个江晚娘是不是？罗毅说，我不曾想起哪个叫江晚娘。好，既然你想不起来，我就让你认识认识这江晚娘，给你一枪你就知道了。说到这，老太太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啪照着罗毅就一枪，这枪往上一扎，罗毅摆枪往上招架。这老太太好家伙，别看那么大岁数，别看一头白发，
这老太太感情出手不凡，这枪奔罗毅面前这一扎，罗毅拿枪往外一架，紧接着老太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四五枪，罗毅慌忙举枪招架。这老头跟老太太在这一打起来，旁边秦琼罗成这哥两个一看，哎呦，秦琼心想，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姑父使枪，说今天老王爷罗毅使这枪，秦琼想开开眼界，看看罗王爷这罗家枪是如何的使法。可是出乎秦琼的意料之外，这老太太更不简单，老太太这个枪啊，好像这比这罗王爷的枪招还娴熟着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瞧了瞧秦琼，两人虽然没说话，用那目光里边已经开始交流了，那意思说，哎呦，这老太太好厉害呀。这个老太太跟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桓，双枪并举，这两条枪打到一起，站在一处，众位将官包括程咬金等人在内，简直就在这看上武术表演了，心想看见过那么多练枪的，没有这老头跟老太太这枪练得好。两人足足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他们眼瞅着罗毅的枪法是高，可是老太太那个枪招就更高，有的时候老太太个枪花一使一抖，他们都眼睛看不明白，可以说瞅得眼花缭乱。老太太跟罗毅打到将近三十个回合的时候，谁也没注意，谁也没看清，也不知怎么弄的，老太太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三抖两抖一划了，咣当，把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面给扑了下去了。这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这一掉下去之后，旁边众位弟兄也哎呦，首先是罗成跟秦琼啊，他们两个人着了急了，这哥两个催马要往上上，想着要营救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咽喉那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由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一百多名拿着枪的，这都是长枪队，呼家伙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这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在旁边吵着，这些个长枪队过来，这就绑罗毅。这一绑罗毅，那罗成能不营救吗？罗成走枪往上就冲。这功夫老太太把枪一横，喂，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想要他的命，你们也不用跟我们往上冲往上闯，如果真要是往上冲往上闯，别看我就百十来人，我们要动起手来，伤着你们碰着你们都不好。今天呢，我是跟罗毅有点往事，我们要谈清楚，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去，谈清楚以后我马上把他送回来，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跟你们说，知道你们是大德天子，这是瓦岗寨，罗毅可能是你们这儿的人，但是你们这是公事，今天我找他，我们谈的是私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你们还怕我吗？请你们诸位不要动。老太太一条枪横在那儿，罗成跟秦琼等人瞪眼瞅着，就没敢往上上。其实不是他们没敢往上上，后边程咬金在那说话了：“哎，我说，咱别往上冲嘞。”老太太说了，人家那是私事，等人家把那私事说完了，哎，把老孟父就放出来了。程咬金有点看出门道来了，程咬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
眼瞅着老太太

0: 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毅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儿去了。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报案。罗松说：“罗成贤弟，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儿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百十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程咬金一招手：“哥几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和罗焕的带领之下，也跟着到了他们这个帐篷这儿。帐篷的护栏外边各自下了马，他们一个个蔫不敲动的跟着罗松罗焕走进这护栏里，就来到了老太太这个帐篷外头。程咬金冲着罗松一摆手，那意思咱们别进去，咱们就在外边听着就行，这叫听房根儿。心想咱们一进去，人家这二位说话就不方便，只有在外边才能听着他们两个真实的对话内容。好家伙，这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毅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毅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毅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毅：“罗毅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哎，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而今帐篷里边可就剩了罗毅和蒋管娘他们两个人了。老太太又问了：“罗毅，我问你，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在南阳江家集有这么个江满娘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啊？”这阵罗毅说实话了：“嘿，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剥了皮我都认得你的骨头啊。哦，你认识我，怎么在疆场上你说不认识？哎呀，我娘，这你应该知道啊。你说在那阵前，我身后边都是我的晚辈，还有我的儿子、我的侄子，众目睽睽之下，你当时问我让我这话怎么说呀？我说认识你，我要一说认识你，你又提出来很多别的事情。哦，你是顾全你的脸面是吧？
1: 是啊，我甭管怎么说也是北平王啊，
0: 在这些孩子。

我是个长者，我怎么能不顾全脸面呢？江满娘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罗毅，你知道顾全脸面的？你想到我了吗？你想到我也要顾全脸面吗？”是是是，我想到了。你想到什么了？你早把我忘了。江满娘这几句话，把罗毅问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怎么回事呢？感情罗毅跟这老太太两人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这罗毅呀，祖籍是湖北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建康又叫金陵，就是南京，当时是南陈主的建都之地，南陈主统领江南很大的一片领土。那个时候的罗毅呢，就想投奔南陈主，想谋取功名，所以他自个儿提着一条枪，背上自己的行李，由打湖北襄樊老家动身，就奔丹阳，走到了南阳江家集地界。走到江家集这地方，他病了，病在店里了。这一病就病了十来天。开始呢，自己身上带点钱，让这店里掌柜的拿着钱请先生给他抓药。后来这钱不够了，掌柜的就问罗毅说：“小伙子，你这钱可花光了，你这病还没好，咱还看不看？你要看的话，可就得欠账。”罗毅说：“你放心，你给我看病，病好了之后我还你，我这有亲戚有朋友。”掌柜的一听：“好吧。”于是掌柜的拿钱给他垫上，请先生班大夫给罗毅这病看好了。看好了之后，罗毅在这江家集这地方哪来的亲戚朋友啊？他那话那么说，是让掌柜的接着给他看病。他病好了呢，罗毅想有个纸箱。什么纸箱？他有一身武艺。罗毅想，我就大街上卖艺去，凭我自己这身功夫，就在江家集这个地方，我练完了武艺，怎么也能挣俩钱。所以罗毅这天病好了，身体也恢复齐了，提着枪就到江家集的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在这一站，罗毅把这枪啪往了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腕：“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这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把他包围了。罗毅心里高兴，罗毅心想，照此看来，今儿这钱我算拿下来了。罗毅跟众位就说了：“说我呢，湖北襄樊人，我要上丹阳，我去投军入伍，想求取功名。走到这儿呢，我病在店里了，欠了电饭账了，没有钱还账。所以呢，我自己会点武艺，尤其我善使枪。在这个地方，我给诸位扎一趟枪，求诸位帮帮我的忙。腰里边不管是带多带少的，给我扔下两个钱来。大家帮一个人，这就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呢，我还了电饭账，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来，这么一抖，这枪啪啪啪啪啪啪 啪, 啪。这一扎这枪，四周围看热闹这帮人呢就开始往外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散伙。罗毅使劲扎，扎来扎去，练完一趟枪，把枪势一收，再看周围还剩十来个人。罗毅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一看地下一个扔钱的也没有，罗毅信口就说了一句：“哎呀，看来江家集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呐，家家揭不开锅呀，要不然怎么光看不给钱呢？”这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边有

0: 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家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短，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发脸，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儿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
1: 哦，
0: 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哎，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就瞧这个叫毛头的小孩过来，把罗毅这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法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练完了玩去吧，玩去吧。这毛头走了，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头，这枪练得怎么样？罗毅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得比我强。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的还好。罗毅一听，哎呦，您江家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家集吗？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江，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江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江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江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头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 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了。罗一想，哎呀，学到方休处，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将军急这儿，感情我一文钱都不值。罗毅特聪明，哭腾就跪在老头跟前了。老爷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枪。无论如何，您得收我这徒弟。这罗毅跪在地下，嘣嘣嘣，这就磕头。那罗毅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很漂亮，很有人缘，就像罗成现在一样，嘴甜，会说话，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所以罗毅这一跪下，一叫师傅，老头一看，哎，快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去！老头把罗毅就搀起来。老头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长得是真挺漂亮，尤其这种好学上进之心，老头也很欣赏赞佩。好吧，你要真想跟我学枪，你吃得了苦，受得了罪吗？你以前练的这些枪啊，全都白费，咱得重新从头学。罗毅说，我情愿跟您从头学。好，就这样吧。老头把罗毅领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客厅里边，详细问了一下罗毅的家庭，问了一下家庭出身，想往哪儿去。罗毅说，想上丹阳投军入伍。老头说，就你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钱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管我叫师傅，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傅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垫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儿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哎，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江满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她比她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江满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满娘学枪，跟满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嗯，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江家这枪法厉害呀，就得跟人学吧。打这开始，这江满娘天天在这后院里边教给罗毅练枪。罗毅在这个江家集待着，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一了解这个老爷子呢是江家集练枪的一把，老头叫江上峰，也是这个江家集的庄主。由于他当庄主，不光说是他家庭状况，更主要是武术超群。罗毅心想，这回我算是投到名家门下了。这江满娘这姑娘跟罗毅教她练枪，这罗毅跟这师妹学枪，这心里边总有怀点戒心。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教招啊，是比划哪下啊， 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江婉娘都挺大方。这天江婉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爸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能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啊。那好，所以罗毅跟江婉娘两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一年多，罗毅的枪啊整个改变了，跟江婉娘把这枪学会了。两年到第二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枪就大长进了。老头有时候搬着个雾凳在院里边坐着看他俩练，老头在那一坐的时候，这个罗毅就更拘谨，生怕呢让老头看出来罗毅对这个师妹有不公的地方。可是这江婉娘不在乎这个，老头这年看罗毅的枪，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底儿，给你这么一改动，把我们江家枪向你一传授，行了，你现在呀应该说要是投军入伍的话，到在军营之中你是武艺出众的人了。嗯，罗毅心里边暗自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自喜来。这天这老头就把江婉娘叫到自己屋里来了，问自己这姑娘说，婉娘啊，这罗毅跟你学枪学了一年多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人？江婉娘就说了，挺聪明的。老头说，你看这个人人品呢？江婉娘说，人品也不错。老头说，你看长相呢？江婉娘说，长相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长相也好，你对这人怎么样呢？这老头一说到这儿，江婉娘脸红了，爹呀，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一个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江婉娘不说话了。江婉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江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江婉娘一点头，好嘞。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得怎么样？罗毅说，练得也不错。看你的师妹教你教得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得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说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得比我还是强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的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她当然也好啊。哪儿好？那哪儿好？我师妹她哪儿都好。长得怎么样？长得好啊。武艺怎么样？武艺也好啊。 人品呢，人品更好了。

我要把她给你做媳妇儿，你愿不愿意？我，这老头说的这话也太直爽了，使罗毅有点猝不及防，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那，我师傅，您别开这玩笑。什么话呢？怎么就开玩笑？这真的，真的。哎呦，罗毅说，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老头儿看这意思，你早就想了。我没想，我做梦都没想。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儿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姜万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姜万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姜万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一块儿传授武艺，但是这姜万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传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万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姜万娘在一起就说，万娘啊，你教给罗毅练枪了？姜万娘说，我教了。什么都教了吗？还没教完呢。嗯，孩儿啊，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啊？姜婉娘一听，哦，猫教老虎的故事我知道啊，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给他练上树。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过身要吃猫的时候，猫蹭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这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姜万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教给他。好，说姜万娘教罗毅教他们姜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婉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边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姜尚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姜婉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姜婉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姜家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绪发现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武艺出众，还有文采，接连的往上升。最后秦绪向罗毅提出来要把自个儿的女儿秦玉珠许配他当媳妇儿。这罗毅当时一听到这个，心想，这是丞相的女儿啊，要娶了这丞相的女儿，他马上就身价倍增了，一步登天了。罗毅呢，当然也想到姜家集的这姜婉娘，罗毅就没有勇气说我已经有了前妻，如果说这个，就又怕丞相想自己的女儿哪能给人家当二房啊，把这事再吹了，吹了相继他的功名前程也吹了。说罗毅这个精神气质里边有点陈世美的味道，倒也不跟陈世美完全一样，罗毅还是想着这个姜婉娘的，当时只是没说。罗毅同意了，丞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结了婚了，而且还生下来罗成。那么这

0: 间呢，罗毅曾经想过江家急的江管家派人带着书信往回来去看过，结果到那儿听说江尚峰老爷子不在这儿了，也有人说这老爷子死了，江满娘呢说搬了家了，不在这儿。罗毅心想，兵荒马乱的年月，现在天下非常的乱，说不定啊有哪一股的贼首的兵马到在那里把江家集洗劫一空，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人搬家了，找不着了。天长日久，这罗毅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以为江婉娘他们死了，所以罗毅呢就跟着这位秦氏夫人，后来把他派到北平府打北齐，到北齐地界把北平府他占领了，他成了北平王了，罗成也长大成人了。罗毅呀、啊、就把这段往事放在了耳后，再加上他整天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这些事，偶尔的有时候想到也只是叹息而已。没想到今天这江婉娘来了，罗毅跟江婉娘两个人这一见面，江婉娘一说你顾全到我的面子了吗，罗毅没话说。这功夫罗毅看这个帐篷里没有别人，跟江婉娘就讲，婉娘你把我这绑绳给我松开行不行啊，老那么捆着我，现在我这胳膊有点发麻，我难受。江婉娘老太太在那坐着，你难受，你才难受这么一小会儿啊，你知道我吗，我难受了40年了。哎，罗毅说，是啊，我知道你难受了40年了。罗毅，我问你，你走了之后就把我们忘了吗？啊，罗毅说，哪里哪里，我曾经给你们家里去过信呢、啊、说你们家的人没有了，说不在那儿了，你就去过一回信，再没有派人往那儿送信，对不对？罗毅说，倒是，我因为后来我这事儿太忙了。是啊，你竟奔你自个儿的功名了，奔你自己的前程了，除了你的名利地位，你心里边哪还有我这个江婉娘？哎，那也别那么说，我也想着你，你也想着我。罗毅，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2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个负心贼，今天来到我的大帐之中，没有别的，真想一剑杀了你。
1: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3w.听89.com。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4集。谢文东感觉那个女郎应该就是昨天晚上自己遇到的那个年轻的女教师，随即他让司机在女郎身边把车停下，然后他推开车门走了出来。那个女郎一愣，她充满疑惑的看着谢文东，同样的谢文东也在打量着她。这个女郎虽然算不上十分的漂亮，但也是相貌秀丽，端庄大方，尤其是配上白皙的皮肤，看上去优雅文静，清纯的如同出水芙蓉。谢文东深吸口气，含笑就问他，请问小姐是东北大学的老师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认识你啊。我就是昨天晚上打伤你学生的那个人。什么？女郎惊讶地瞪大本来就不小的眼睛，看着谢文东半晌，没回过神来。昨天晚上

0: 女郎仔细打量他，谢文东虽然不是英俊帅气的男人，可也绝对不讨人厌。清清秀秀的五官，有些消瘦的身材，脸上似有似无的微笑，给人一种平凡又亲切的，仿如邻家大男孩的感觉。女郎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个平易近人、笑容可掬的年轻人，会是昨天晚上自己遇到的那个充满血腥的恐怖男人？见教师看着自己久久无语，谢文东忍不住清了清喉咙。教师闻声猛然回过神来，急忙低下头掩饰自己的尴尬。过了片刻，他的心情恢复平静，随即抬头瞪着谢文东，就问他。 你真是昨天晚上那个人？错不了，如假包换。确认了谢文东的身份，女郎对他的印象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哼，你笑什么？以为打伤几名学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吗？谢文东脸上的微笑立刻就变成了苦笑。 看着眼前如同小刺猬的女郎，他轻轻点下头。昨天晚上确实是我的错，所以我今天才赶过来向你赔礼道歉的。你不用向我道歉，我的学生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呢。说着话，他气呼呼的白了谢文东一眼，随后又探着脑袋向车里看了看。
1: 车里的人是昨天晚上和你一起的吗？
0: 不是，他受伤了，所以不能过来。哼，女郎不再多说什么，大步向医院里边走去。受伤的那名学生是被金眼踢了一脚的那个，那名学生的肚皮到现在还有一块拳头大小的淤青，正在医院里躺着打点滴呢。谢文东并没有进入病房。
1: 只是在外面隔着窗户看了半晌，他没事吧？医生说了，要留院观察3天。你说有事没事？
0: 被踢了一脚，对谢文东这些在刀刃上摸爬滚打的黑道中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年纪尚轻又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普通学生来说， 确实算一件大事。他理解的点点头，转过身，冲着旁边的吴晓波就使了一个眼色。吴晓波呢，立刻把刚才凑齐的那5000多块钱现金拿了出来，递到女郎近前，盛气凌人的就说：“哎，给你钱，这些钱呢，算是我们包赔给你学生的损失，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以后呢，也别再找麻烦。” 不然的话，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已经皱起眉头，重重的咳了一声。吴晓波这么说，哪像是赔礼道歉的呀，更像是来叫嚣的。谢文东的观念和一般黑道人物不同，他主张对黑道之外的人低调，对黑道里的人呢高调。也就是说，
1: 不要依仗己方的黑道身份去欺负普通人，而对黑道里的敌对势力，则要下死手，绝不姑息，以树立己方的威信和威慑力。也只有这样，社团才能长久的生存和运作下去，不然的话，社团只会成为黑道中的暴发户，长久不了。吴晓波看出谢文东的不满，马上闭上嘴巴。 把装在纸袋里的钱向女郎的手里一塞，然后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缩着头退回到谢文东的身后。女郎看着手里沉甸甸的纸袋，冷着脸就问谢文东：“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把人打伤了，赔些医药费是理所应当的嘛。”
0: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吴晓波刚才的话，却让女郎难以接受。

0: 他本想把钱退回去，可是又觉得太便宜了他们。正在琢磨着该如何给谢文东等人难看的时候，走廊前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吴晓波下意识扭头一瞧，只见三名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过来，只是略微愣了一下，随后吴晓波马上反应过来，冲着女郎怒声喝骂：“骂的，你他妈找警察你！”难道打了人不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吗？吴晓波被女郎一句话顶得语塞，脸色涨红，恼羞成怒，几个大步窜到女郎近前，扬起巴掌就要打。这时候三名警察齐声断喝：“住手，你干什么呢？”说着话，他们快步跑上前来，一把把吴晓波的手臂给抓住。别说谢文东在场，就算是平时，吴晓波也不把这些普通的小警察放在眼里。见他们抓住自己不放，怒火立刻转移到警察身上。他一甩胳膊，把警察的手震开，接着下边抡腿就是一脚：“滚你妈的！”警察想不到吴晓波还敢动手打自己，准备不足，被吴晓波踢了一个正着。那个警察怪叫一声，噔噔噔连退几步，在两名同伴的同时搀扶下，才算是把身形稳住。他脸色异常难看，憋了半晌，猛地怒吼一声，回手就去拔枪。吴晓波还想冲上前去，谢文东先一步把他拉住，暗暗摇头：“哎呀，这个兄弟哪儿都不错，就是性格暴躁，太容易冲动。”他越过吴晓波，走到警察近前。这时候，那名警察已经把手枪抽出来，指着谢文东的脑袋：“不许动！”谢文东笑了，他手腕一抖，把顶在自己额前的枪口打开：“刚才实在不好意思，我的朋友失礼了，
1: 我叫你不许动！”
0: 那个警察急了，说着话又把枪口指向谢文东的脑袋。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两只狭长的眼睛猛地射出两道骇人的金光。人的眼睛当然不会放光，但谢文东的眼神却真的如同光芒一般，被他直视会让人从内心深处升起丝丝的寒意。那名警察心头一凉，虽然身披警皮，平日里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可仍然不敢对视谢文东的眼睛。他下意识的垂下头去躲避他的目光。谢文东的表情又恢复成常态，眼中的金光渐渐消失，他伸出双指慢慢的推开枪口，说：“有话说话，有事说事。哼，你的枪啊，最好还是收起来。”那名警察咽口唾沫，眼神慌乱的打量谢文东两眼，缓缓把枪放了下去：“你们就是昨天晚上在东北大学打人的歹徒吗？”没等谢文东开口呢，一旁的女郎已经抢声说：“警察同志，就是他们。”谢文东转过头看了女郎一眼，微微一笑，然后对警察点点头，慢条斯理的说：“是的，不过我刚才已经向这位老师做了道歉了。”“
1: 光道歉有什么用？
0: 你们得跟我去一趟派出所。”谢文东看了看手表，摇头说：“对不起，我现在还真没那个时间。
1: 我现在不是在邀请你，而是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你听明白了吗？”
0: 谢文东笑了笑，上前近身。警察吃了一次亏，这一回可警觉多了。他下意识的退后一步，充满戒心的瞪着谢文东：“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跟你私聊几句。”说着话，谢文东拍了拍警察的肩膀，随后向走廊里边走去。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警察以为谢文东的进一步说话是要给自己好处，他眼珠子转了转，贼笑着就跟了过去。走出一段距离，谢文东站住，转回身对警察笑呵呵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个警察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头，满脸狐疑地看着他，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谢文东伸手入怀，把随身携带的政治部证件掏出来，向警察面前一递，同时他说：“我叫谢文东，这是我的证件。”谢文东，警察刚开始啊还没反应过来，顿了片刻，他的身子猛地一震，不自觉的张大嘴巴。身为警察，对于谢文东这个名字当然不会陌生，何况谢文东来到 S 市的消息早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他哪会不知道啊。那个警察愣了好一会儿，艰难的咽口唾沫，颤颤巍巍的接过谢文东递来的证件，打开一看，确实写有谢文东三个字。他急忙把证件合上，毕恭毕敬的还给谢文东，没笑应几笑：“哎呀，原来是谢先生，刚才实在是多有得罪。”这件事我想就这么算了吧，该赔偿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给，没问题吧？
2: 啊，没问题没问题，谢先生怎么说就怎么做。
1: 警察在知道谢文东的身份以后，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点头哈腰，满脸媚笑。谢文东是文东会老大，而文东会又是东北第一大社团，他是一个普通的小警员，哪里敢得罪啊？如果惹上谢文东，可能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谢文东没有再多说什么，微微一笑，又拍了拍肩膀，然后慢慢悠悠的走了回来。
2: 哎，没事了没事了，这是一场误会啊。
1: 那个警察收起枪来，对着两名同伴连连挥手，示意两个赶快走。女郎在一旁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眼神当中充满着茫然。刚才那个警察还对谢文东他们横眉冷目，甚至于动刀动枪，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对谢文东这么客气？这态度也变得太快了吧。见三名警察一边互相低语交谈，一边快步往外走，女郎就急了，她追上去：“警察同志！”没等她开口说话，那名警察急忙转回头，面带苦涩的笑容，他低声说：“
2: 这位小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件事儿我们办不了。另外呢，我也劝你一句，不要惹麻烦，更不要招惹他们。”哈哈，哎呀，
1: 话到一半，他欲言又止，然后无奈的摇了摇头，急匆匆的走了。看着警察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女郎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正在她愣愣发呆的时候，谢文东走到她的身边：“
2: 小姐，这件事儿就到这里了。如果我刚才给你的那些钱不够用，你再打电话向我要，告辞了。”
1: 说完话以后，他向刘波和吴晓波甩了一下头，作势就要走。女郎急行几步，伸开双臂把他们拦住：“你刚才和警察说什么了？你到底是谁？警察为什么会怕你？”“
2: 警察会怕我？开什么玩笑啊！
1: 你不要当我是傻子，我看得出来。”谢文东被这位老师给逗笑了。他耸耸肩，什么都没说，身。

0: 经一晃绕过女郎，继续向前走。而女郎呢，不肯善罢甘休，又绕到谢文东前边，态度强硬地说，不把话说清楚不能走。见状，吴晓波挑起眉毛，小姐，你可不能太过分了。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妈的！
0: 见吴晓波又要出言不逊，谢文东摆了摆手，对女郎心平气和地说，有些事情啊，你还是越少知道越好。我绝对没有恐吓的意思，希望你能够理解。女郎看着谢文东，突然有一种异常的感觉。虽然他表面上十分平凡，说起话来也斯斯文文，但是内在却好像隐藏着截然相反的东西，让人看不透。女郎的眼神当中布满了迷惑、茫然和不解。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啊，那么就算我欠你一份人情，以后如果需要有帮忙的话，给我打电话，我会帮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李雪诺。
0: 雪诺，好名字。说完话以后，谢文东正想离开，可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他对女郎笑着说，你要回学校吗？我可以顺路捎你回去。
1: 哼，不用了，我可不敢劳您大驾。
0: 谢文东自讨个没趣，不过也不介意，只是无奈的耸耸肩，干笑一声，随后带着刘波和吴晓波快步而去。眼睁睁的看着谢文东他们离开，女郎恨恨的跺了跺脚，可是又拿他们无可奈何，连警察都拿谢文东没办法，她一个女人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只是她对谢文东的身份十分好奇，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做什么的。正想着，她心里突然一动，恍然想起什么。见谢文东他们已经穿过走廊进入楼梯间，他急匆匆的追了上去。在黑道当中，谢文东这个名字被许多人熟知，但是对普通人而言，这个名字并无特别之处。一边下楼，吴晓波还愤愤不平地说，这个女人竟然敢找警察阴我们，我看东哥对她实在是太客气了，要是换成我，就他妈的划划他的脸。老吴啊，我们虽然混的是黑道，但毕竟不是土匪，不能把打打杀杀的事情挂在嘴边上。想成大事，首先得学会低调，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2: 东哥，我明白了。
0: 这吴晓波嘴上说明白，实际上是左耳听右耳冒，只是看谢文东有些不高兴，才勉强应付两句。谢文东当然能看出他的心思，摇头笑了笑。他们正走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谢文东他们回头一瞧，只见那个女郎又追了上来。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5集。谢文东他们正走着呢，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们回头一瞧，只见那名女郎又追了上来。吴晓波本来就一肚子火，见他又追上来，火往上撞，他猛地把身形顿住，回头就说，他妈的，你有完了没完了。名叫李雪若的女郎被吴晓波骂得一愣神儿。谢文东瞪了吴晓波一眼，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李老师，你还有什么事儿吗？谢文东对李雪诺的态度又是尊敬又是客气，后者想冲他发火。

0: 都发不出来。他深吸口气，小心翼翼的就问：“
1: 你们是黑社会的，对吗？”
0: 谢文东眨眨眼睛，不否认，也不承认。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昨天晚上，你们浑身都是血，手里边还有刀，加上今天警察对你们这么客气，我感觉你们像黑社会的。
0: 谢文东被他的话逗笑了，他冲着女郎一甩头说：“有什么事儿，我们边走边说。”走了两步，他见李雪若站在原地没有动，又补充说：“就算我们是黑社会的，可也不是吃人的猛兽啊，不会把你怎么着的，你担心什么呀？”被谢文东说中了心事，李雪若脸一红，可马上又鼓起粉腮，气呼呼地说：“鬼才怕你们！”说着，他反而越过谢文东，快步走下楼去。谢文东暗笑，李雪若这个女孩表面上看起来凶巴巴的，好像个小刺猬，但实际上却天真的很。到了医院外边，谢文东邀请李雪若上自己的汽车，后者本想有些犹豫，谢文东在一旁半开玩笑说：“如果李老师害怕，那就算了吧。”“
1: 谁怕谁呀？”
0: 被谢文东用话一激，李雪若连想也没想，直接坐进汽车，谢文东也含笑坐了进去。等汽车启动以后，他对开车的吴晓波说：“老吴，先去东北大学。”“
2: 哎，是东哥。”
0: 等汽车上了主道，谢文东转头看向身旁的李雪若：“李老师啊，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1: 你不要叫我老师，我听着别扭。”
0: 谢文东并没有接话，只是点点头，等他继续说下去。“
1: 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哦，什么事啊？”“
1: 最近我发现有人在我们学校里啊，向学生出售毒品。”
0: 谢文东愣了一下，转头看向坐在前边的吴晓波。东北的毒品市场基本已经被文东会垄断，有出售毒品的事儿，自然十有八九和他们有关系。吴晓波见谢文东询问的看着自己，他连连摇头说：“东哥，这个我可以保证，我们的货只在自己厂子里卖，绝对没有卖到学校里去。”谢文东点点头，然后看向李雪诺，他含笑说：“李小姐，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找警察，而不是来找我呀。”“
1: 我去找警察？我不是没找过，可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呢。我希望你能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1: 找出卖毒品的那些人，让他们不要再向学校里的学生出售毒品。你们不也是黑社会吗？”“
0: 好，我会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1: 真的？”
0: 想不到谢文东回答的这么干脆，李雪诺有些不敢相信。在他看来，敢向学校出售毒品的流氓肯定是大有来头的，至少不是一般人能招惹得起的。不过在谢文东看来，那只不过是一群不入流的小混混，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解决这样的事情对他而言也很简单，只一句话的事情而已。很快轿车抵达学校门口，谢文东对李雪若说：“李小姐，这件事情我会在近期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如果你真的能处理好，我带

0: 老学生们，感谢你。他长吁了一口气，现在他看谢文东也不像刚才那么讨厌了。李小姐，你客气了。等李雪若下了车以后，谢文东片刻也没耽搁，直接让吴晓波开车回分部。在路上他就说，老吴啊，你听见了吧，这件事儿你找兄弟们去处理一下，揪出卖货的人，给他们一点教训。
1: 东哥，明白了。
0: 本来这只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情，刘波、吴晓波甚至谢文东都没放在心上，可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回到分部以后，谢文东再一次召集众人继续商讨进攻猛虎帮势力的事情。另外一边，吴晓波派出几名手下小弟，让他们去东北大学那边处理贩卖毒品的小混混。反击猛虎帮的事情已经商讨了一个下午，大致的计划已经成型，这次商量的是具体进攻事宜。猛虎帮在大东区没有特别大的据点，人员也很分散，想一口气消灭对方的主力很难，只能分头行动，慢慢的去蚕食。谢文东揉着下巴就问，大东区有没有和我们关系要好又实力雄厚一些的黑帮？吴晓波摇了摇头，
1: 东哥，没有这样的帮派。由于大东地区距离我们分部很近，有点规模的黑帮都已经被我们吞并和消灭了。
0: 哦，如果能有个当地黑帮配合我们行动，那就事半功倍了。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吴晓波眼珠转了转，突然眼睛一亮，他说，东哥，有一个小帮派倒是可以利用。
1: 好，说说看。东哥，这个呀，这个小帮派啊名叫风云会，实力虽然不怎么强，但里边聚集的小混混可不少，算是那儿的地头蛇了。我和他们老大没什么交情，不过这个人胆小怕事，我觉得吧，应该很好能利用，逼他听我们的话也不难。
0: 嗯，那这样，约这个风云会的老大出来，我要跟他谈谈。
1: 没问题，东哥。
0: 猛虎帮丢了东陵区，锐气大减，这两天一直按兵不动，没再对文东会的地盘发动任何的进攻，甚至连小规模的骚扰都没有。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如此的风平浪静，反而越容易引发人们的不安。文东会众人都在暗暗揣测猛虎帮的人究竟要干什么。一夜无话，第二天，谢文东刚起床不久，就听外面传来敲门声。打开房门一瞧，站在门外的正是吴晓波。他笑容满面的点点头说，
1: 东哥，早上好。
0: 谢文东含笑把吴晓波让进屋里边，落座以后，吴晓波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截了当的就说，有两件事情。第一，我已经和风云会的老大约好了，今天下午2点 在南

0: 顺路的咖啡厅跟东哥见面。谢文东点头应好，吴晓波又继续说，第二件事情，东北大学那边的事情已经搞定了，卖毒品的就是大学里的学生，几个不入流的小兔崽子，兄弟们教训了他们一顿，并警告他们不许再卖毒品给其他学生了。嗯，做得好。哎呀，这风云会的老大叫什么名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东哥，他叫沈春和，典型的地痞无赖，十分讨人厌的。他性情耿直，爱憎分明，他不得意的人呢，绝对不会主动去结交的。嗯，好，下午我去见他。正如吴晓波所说的，沈春和这个人就是一个地痞流氓，仅仅看他的外表就很猥琐，光头无发，一张驴脸，八字眉，绿豆眼儿，小眼珠咕噜噜乱转，看人都不用正眼儿。下午在咖啡厅里，谢文东看到沈春和就是这副模样。是谢先生吧？两个人还离着好远呢，沈春和就满脸堆笑，伸出双手快步向谢文东走去。到了近前以后呢，他热情的跟谢文东握了握手。我对谢先生可是仰慕已久了，今天能见到谢先生实在是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啊。谢文东暗暗苦笑，他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吴晓波，后者正不以为然的瞅着沈春和，嘴角上挑带着似有似无的冷笑。沈兄弟请坐吧。借着让座的机会，谢文东不留痕迹的把手抽了出来。落座以后，沈春和东瞧西望，谢先生今天约我出来，不知所谓何事啊？我们和猛虎帮的战事，你应该很清楚吧？
1: 哦，是听说了一些。
0: 我希望你能帮我。
1: 这个啊。按理说呀，谢先生开口，我是应该帮忙的，啊，可我一旦帮了谢先生，就得罪了猛虎帮啊，是吧？人家动动手指头，我这个就能把我捏死，我想这个实在是，哎呀，爱莫能助啊。
0: 沈兄弟不用紧张，我让你帮的忙对你来说仅仅是举手之劳，很简单的，而且猛虎帮也未必会知道。
1: 是吗？那谢先生什么意思？
0: 我不是让你带着你的兄弟去和猛虎帮交战，你只需要向我提供猛虎帮的信息即可。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听着谢文东的话，沈春和眼珠子乱转，琢磨着其中的厉害。谢文东继续说，我知道你们对大东区的情况很熟悉，猛虎帮在大东区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应该都瞒不过你吧。听到谢文东在夸奖自己，沈春和被觉脸上有光，他仰面哈哈大笑，毫不客气地说，
1: 谢先生，这个倒是真的。哎呀，我们在大东啊，那可是混了很多年了，兄弟多，认识的朋友也多，就算是猛虎帮

0: 也对我们风云会看重的很，不敢得罪。向谢先生秘密提供猛虎帮的情报，这个倒是不难，可其中的风险它也非常大，是吧？而且还得动用许多兄弟，需要一大笔费用，这个有点难办，有点难办。知道沈春和这是在敲自己的竹杠，吴晓波心里怒意顿生。如果在平时像沈春和这样的混子，己方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现在求他帮忙，他倒好，反而要挟起己方来了。他冷笑一声，就说：“沈兄弟啊，你说话呀，最好小心一点。”沈春和先是一愣，接着脸色沉下来，什么话都没说，站起身形，做事就要往外走。见状，吴晓波急忙跨步上前，把他拦住：“你想去哪儿啊？”“
1: 我回家呀。”“谢先生约我出来。”“哎呀，可是你老兄呢，却在一旁威胁我，这再谈也没什么意思了，是吧？”“
0: 你……”吴晓波还想说话，谢文东沉吟一声，把下面的话打断。他抬头看着沈春和：“沈兄弟，请坐吧，有问题我们好商量。”这沈春和呀，本来就没走的意思，而且他也不敢走，只是装装样子罢了。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他借坡下驴，笑呵呵的又坐回到椅子上。“
1: 谢先生啊，我可不是生您的气，而是吴老兄他这话说的吧，有点忒难听了。”
0: 不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摆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来，向沈春和面前一递：“
2: 只要你提供的消息足够重要，这些钱只会是个零头，可如果你给的消息是假的，让我们受到了损失，那你恐怕就是有命拿钱，没命花了。”
0: 听了谢文东这话，沈春和吓得一哆嗦，他连声说：“
1: 不敢不敢，小弟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谢先生你呀。”
0: 说着话，他目光低垂，看向谢文东推到自己面前的支票。谢文东目光如炬，直勾勾盯了他一会儿，然后慢慢把手收回来。他说：“我要了解猛虎帮在大东区的详细状况，包括具体人数以及分布情况，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确切消息？”沈春和没马上答话，而是状似随意的拿起面前的支票，低头看了一眼，他顿时就顿住了。谢文东给他好处，让他做事，这并不奇怪。让沈春和又惊又喜的是，谢文东一下子就给了他50万，这出手也太大方了。他难掩心中的喜悦，脸上的笑容堆得更多，五官都快揪到了一起。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6集。沈春和没马上答话，
0: 而是随意的拿起面前的支票，低头一看，他顿时就愣住了。谢文东给他好处，让他做事，这并不奇怪。让沈春和又惊又喜的是，谢文东一下子就给了他50万，这出手也太大方了。他难掩心中的喜悦，脸上笑容堆得更多，五官都快揪到一起。他拿着支票，手指打哆嗦。
1: 谢先生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0: 谢文东没时间跟他废话，回答我的问题。谢文东不是吴晓波，沈春和敢对后者不敬，但是在谢文东面前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手脚麻利的把支票揣进口袋，然后收敛笑容，认真的思索起来。
1: 谢先生提出的要求没问题，
0: 我肯定能办到，
1: 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呢。
0: 要多久？
1: 最快也得2-3天的时间。
0: 好，我就给你2天的时间，2天以后我要得到满意的结果。
1: 如果你给不出来的话，后果你是承受不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谢先生放心吧，我一定能给出让你满意的答复。
1: 很好。
0: 谢文东微微一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大钞放在桌子上面，接着站起身来，笑呵呵地说，2天以后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千万别让我失望。
1: 谢先生，一定的。
0: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说完以后，谢文东迈步向外走去。几乎在同一时间，咖啡厅的四周站起一群人来，纷纷跟着谢文东走了出去。看着谢文东他们离开以后，沈春和如释重负的长出了一口气。谢文东的模样并无凶恶，身材也不魁梧，但是他却能给人带来一股无形的又沉重的压力。沈春和不愿意卷入文东会和猛虎帮的纷争当中，但谢文东找到他头上了，他又不能不答应。他摸了一摸口袋里的50万的支票，心情又愉悦起来。打探大东区的猛虎帮情报，对于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自己做得干净，肯定不会被猛虎帮的人发现，轻轻松松赚50万，何乐而不为呢？想着想着，他嘴角挑起来，又忍不住笑了。正当文东会在积极筹备，准备向猛虎帮在大东地区的势力动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给谢文东打来电话。谁呢？他就是李雪若。由于他求自己帮忙的事情已经搞定了，谢文东以为他打电话过来是感谢自己的，可想不到的是，电话刚刚接通，李雪若就劈头盖脸的说，谢文东，你究竟在搞什么鬼？你把我学校的学生害惨了，你知不知道？谢文东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 李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有几名学生被一群流氓打成重伤，现在在医院急救呢，如果他们有个3长2短的，我跟你没完。
1: 李小姐啊，你的学生被打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和你没关系，你推得倒干净，难道那不是你干的吗？被打的同学就是那几个卖毒品的。我只是要你想办法让他们别再卖毒品了， 是没让你下这么重的手啊，你别忘了，他们还仅仅是学生。谢文东皱起眉头，颇感茫然。顿了片刻以后，他说：“这样吧，我把这件事情问清楚，然后呢，再给你一个答复。”说完以后，不等电话那边的李雪若什么反应，他已经把电话给挂了。随后，他立刻让人去找吴晓波，问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时间不长，李晓波来到谢文东的办公室，满脸疑惑：“
1: 东哥，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东北大学那边的事儿啊，你怎么处理的？”“
1: 这个，我让几名小兄弟过去，教训了那几个贩卖毒品的学生，然后逼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向学生卖毒品了。”“
2: 下手很重吗？”“
1: 没有啊，其实都没怎么动手，只是吓唬吓唬他们。哎，就是那群不懂事的毛头学生，也不至于我们下重手啊。
2: 您说呢？”“
1: 这就奇了怪了。”
0: 谢文东一边听一边琢磨：“难道重伤学生的那几个流氓不是己方这边的兄弟？”
2: 老五啊，去东北大学的那几个兄弟报出社团的名号了吗？”
1: 没有，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何况教训几个学生，报出社团名号来，我觉得有点丢社团的脸了都。”
2: 刚才那个叫李雪若的老师啊，给我打来电话了，说那几个卖毒品的学生遭到一群流氓的报复，被打成重伤，现在都住院了。”“
1: 扯淡，东哥，我们兄弟可没下那么重的手，那臭三八诬陷我们呢。”“
2: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几个学生去哪儿弄到毒品呢？他们背后啊，肯定是有一群毒品贩子在遥控指挥他们。你派兄弟把他们教训了，吓得他们不敢再卖毒品，那些毒品贩子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找不到我们，自然是去找那几个学生算账去了。”
0: 吴晓波还真没想到这一点，他心里边只是认为李雪若血口喷人。“
1: 东哥，这个很有可能，那这事儿我们还管不管呢？”“
0: 一个猛虎帮就够让人头疼的了。”谢文东实在不想，也没有精力去分心搞别的事情。不过他又事先答应了李雪若把这件事情解决，现在出现这样的插头，他真是无法袖手旁观。谢文东是个重承诺的人，当然对敌人就例外了。他敲了一下额头，对吴晓波说：“
2: 老五，这回你亲自去一趟东北大学，找到李雪若，把事情搞清楚，看看到底是哪个帮派在搞鬼。”“
1: 是，东哥。”
0: 吴晓波答应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现在文东会正准备反攻猛虎帮，他手边的活还很多，本来就忙不完，现在又要去管这个烂摊子，他心里头当然不会痛快。另外，他对李雪若这个女人也没什么好感。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看出他的心思，悠然一笑。他说：“查出对方的身份以后啊，如果可能的话，就把他们打掉，这样一来也少了我们一个竞争对手。”“
1: 嘿，东哥，这如果对方实力比较强呢？”“
2: 那就再等等，等我们搞定了猛虎帮，
1: 然后再对付他们。行，董哥，

0: 心点啊。
1: 哎，我明白。
0: 吴晓波走了，去查打伤学生的那些混混究竟是什么人。他带着几名得力兄弟到了东北大学，通过电话很容易就找到了李雪若。他们两个互看不顺眼，见面的时候也是话不投机，没几句话又争吵起来。最后啊，还是吴晓波做出让步，建议去医院里边看看那几名学生，问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干的。李雪若没反对，他跟着吴晓波一同去了医院。受伤的一共有五名学生，其中有三个伤势严重，直到现在还没苏醒过来，另外两个伤势比较轻一些。可即便如此，当吴晓波见到那两个人的时候，还是被他们俩的样子给吓了一跳。两个人浑身的淤青，眼睛也封了喉了，一个牙齿掉了好几颗，脑袋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躺在病床上头，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看到受伤的学生，李雪若气势汹汹的就说：“都是你们干的好事。”你，吴晓波刚要说话，可转念一想，又把话咽了回去。他走到两张病床之间，左右看了看：“你们俩谁还能说话呀？”他不问话还好一些，这一问，两名学生双双把头扭到一旁，看也不看他。
1: 嘿，你们俩倒还真是挺默契的啊！我告诉你们，这事儿还没完呢。就算你们幕后的人放过你们了，我们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明白吗？
0: 听了这话，两个同学先是一愣，然后齐齐回过头来怒视吴晓波。其中有一个人声音沙哑的说：“
2: 你是谁呀？警察？”“
1: 哼，你们俩不用管我是谁，我只问你们俩一件事情：打伤你们的到底是谁？他们是不是你的幕后老板？”
0: 这俩同学互相看了看，谁都没敢说话。
1: 你们两个是死鸭子嘴，嘴硬啊！哼，你们的老板都把你们打成这副德行了，你们还护着他？
2: 嗯，如果我们说出来，他们会杀了我们的。
1: 他们是谁呀？
2: 这，
1: 别这的了，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可以帮你们去报仇，让他们不敢再来找你们的麻烦。否则的话，我看他们也未必肯这么轻易放过你们。
2: 这个，他们是猛虎帮的。
0: 听到猛虎帮这三个字，吴晓波吓了一跳，他瞪大眼睛，不确定的又问：“
1: 什么猛虎帮？你可不要乱说。”“
2: 我没乱说，确实是猛虎帮的，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0: 吴晓波本想把这些学生背后的黑帮揪出来，想不到会牵扯到猛虎帮的身上。他愣了一会儿，转头对身旁的李雪若说：“
1: 我先出去一下，去去就回来。”
0: 说着话，他快步走出病房。李雪若对黑道上的事儿一点也不了解，不明白这猛虎帮是个什么帮，更不明白吴晓波在听了这个名字以后为什么这么惊讶。吴晓波出了病房，快步来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他向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以后，拿出手机给谢文东打去电话。电话刚一接通，吴晓波就迫不及待的说：“东哥，出现新状况了，我在医院这边调查那帮学生， 原来在背后控制他们的，竟然是猛虎帮的。
1: 什么？猛虎帮的？
0: 那些学生没撒谎？
1: 我看不像啊，东哥。首先他们不敢，再者说了，那些人刚刚把他们打成重伤，他们没理由护着他们呢。还有，他们只是学校里贩卖毒品的学生，对黑道上的事儿了解不多少，不可能知道还有猛虎帮这个帮派啊。
0: 嗯，猛虎帮在 S 市贩卖毒品，
1: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是啊，东哥，这我也是头一回听说，以前根本就不知道猛虎帮已经在 S 市开始抢我们生意了。你说怎么办呢，东哥？
0: 这个消息对我们很重要，我亲自过去一趟，你留在医院里边等我。
1: 好的，东哥。
0: 谢文东来得很快，当他赶到病房的时候，吴晓波正在走廊里面焦急地来回踱步。看到谢文东以后，他精神一振，急忙上前说：
1: 东哥，你可来了，那俩学生就在里边呢。
0: 谢文东点点头走进病房，看到他以后，李雪若一愣，下意识地说：你怎么来了？谢文东笑了笑，他说：我来把事情搞清楚嘛。说着话，他越过李雪若，来到病床前面，看了看两个学生，然后又环视四周。这是普通病房，除了两名学生以外，还有两名患者在里边，和两学生一样，都是外伤。谢文东眯缝着眼睛看了看那两个人，随后把双手向口袋里一插，身子斜靠着床头柜，一句话都没说。跟谢文东同来的刘波明白他的意思，向手下兄弟甩了一下头，又用手指指了一下另外两名患者。看完了刘波的手势，四名案组兄弟齐齐点了一下头，分别走到两名患者近前，不由分说拉起来就向外边走。
2: 你们干什么？
0: 两名患者不明白他们的意图，吓得脸色变了，扯着脖子就喊。刘波走上前去，面无表情地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我们在这里有事情要办。
2: 你们什么人？凭什么？
0: 一名患者气得大声质问。这个时候，刘波把衣襟往后一甩，露出了黑漆漆的手枪。看完以后，那名患者吓得立刻闭上嘴巴，下面的话也咽到肚子里了。看着手下兄弟把两名患者带走，刘波转头又看向李雪若：李小姐，外边请。这个时候李雪若也糊涂了，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不过他并不害怕，态度强硬地说：我不走，我就要看看你们想干什么。刘波脸上闪过一丝笑意，李雪若的性格虽然不被吴晓波待见，但刘波倒蛮欣赏的，只是现在不是寻思的时候。他深吸口气，单手抓住李雪若的胳膊，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李小姐，还是先请离开一会儿，这是为了你好。说话间没见他怎么用力，却硬是把李雪若拉出病房，接着咚的一声，房门被他关死。等闲杂人等都离开以后，病房里头立刻就变得静悄悄的，声息皆无。谢文东微微一笑，这才挺直身躯，低头看着病床上的学生。这时候两名学生也在心惊胆寒的看着他，眼睛当中满是惧意。虽然他们俩并不知道谢文东是谁，但是看他们的行径以及做事的霸道，肯定不是小人物。
1: 先告诉我你们俩的名字。
0: 谢文东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两张床之间，同时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着了，然后面带微笑淡淡的问着：
1: 我叫刘勇。
2: 我叫胡兵。
0: 两名学生不敢隐瞒，双双报出自己的姓名。听说控制你们贩卖毒品的黑帮是猛虎帮。

0: 的蛛丝马迹。两名学生互相看了看，同时点点头，
1: 是猛虎吗？
0: 你们没骗我？如果你们再说谎被我查出来，你们俩还会进医院，那个时候可就不会是躺在这儿了。进医院不住病房，那只有太平间了。两个学生被谢文东的话吓得机灵灵打个寒颤。
1: 大哥，我们没骗你，我们真的没骗你。
0: 看他们俩的表情不像说谎，而且两名学生的年岁都不大，他们俩的心事想瞒过谢文东的眼睛也不大可能。盯着他们俩一会儿，谢文东收敛笑容，他说，告诉我详情，猛虎帮是怎么找上你们的，又是怎么和你们联系的。控制这几名学生贩卖毒品的确实是猛虎帮的，毒品是黑道帮派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猛虎帮虽然以走私为主，但对毒品领域也是垂涎已久，只不过一直以来都受文东会的压制，没有合适的机会罢了。这回他们的 S 市进攻畅通，占领了文东会的大量场子，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收入极快的毒品买卖。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货拿到 S 市根本卖不出去，那些大毒品买家一直都是进文东会的货，信誉早就有了保障。而猛虎帮初来乍到，毒品的价格也没有文东会低廉，当然是无人问津了。猛虎帮感觉在文东会涉及的领域自己的毒品根本卖不出去，于是就把目光转向文东会不涉及的地方，学校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一是学生们年轻，少不更事，又好奇心重，容易欺骗；再者，现在的学生也都很有钱，而且学生们的钱是最容易赚的，所以猛虎帮出于这种考虑，开始在各大学校挑选内线。被打的这几名学生就是被他们选中，并用金钱诱惑来帮他们做事的。李雪若发现这些学生贩卖毒品，也通知过警察，可是那边的警察早已被猛虎帮打通了关系，这也是迟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的原因所在了。这一回学生们受到文东会人员的威胁，要退出猛虎帮的毒品网络，这猛虎帮哪会轻易放这些好不容易挑出来的摇钱树离开呢？先是好言相劝无果，随即便动了武力，把几名学生打得遍体鳞伤。这两个名叫刘勇和胡兵的学生把他们俩所知道的情况对谢文东都说了，到了最后两个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1: 其实啊，我们早就不想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了，只是一直没敢开口，这回借着你们来要挟我们的机会，我们正好向猛虎帮的那些大哥们提出来不做了，没想到他们往死里打我们。
0: 这也正所谓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对两个人没有丝毫的同情，路是他们自己选的，要付出代价自然也该由他们自己去承担。
2: 你还没告诉我和你们联系的人是谁呀？
1: 是个叫喷火仔的。
0: 喷火仔？谢文东转头看向刘波和吴晓波，他们俩忍不住笑了。
3: 吴晓波嗤笑一声，他说了，等着，他还会喷火不成？
1: 那不知道，他的外号就叫喷火仔，我们都叫他火哥。
3: 那怎么联系他呀？
1: 我有他电话。
0: 谢文东眼珠子转了转，接着把手机拿出来递到刘勇近前说，你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医院一趟，就说你愿意继续帮他卖毒品。

0: 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脸上也充满着惧意。自己把对方找来倒是很简单，可然后怎么办呢？真要继续卖毒品吗？见他那副表情，谢文东把他的心事猜出个大概来。其他的事情啊，你就不用担心了。那个叫喷火仔的人来了，一切都由我来搞定，肯定牵扯不到你的身上。
1: 真的？
0: 真的。谢文东点点头，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他的笑容时而让人冰寒，时而又让人觉得心暖。刘勇长吁口气，接过谢文东的手机，顿了半晌，手指颤抖着拨出一连串的电话。
1: 是火哥吗？我是刘勇啊，我想通了，我愿意继续帮你们卖货。
0: 谢文东就在刘勇旁边，能够清晰的听到话筒里面传出的一阵怪笑声。
2: 哎呀，阿勇，这才对嘛，你早这么说就不用遭罪了嘛。
1: 是吧？
0: 火哥，我现在在第三医院呢，兜里没钱了，你看能不能先给我送点过来，我以后肯定还给你。
2: 哎呀，咱们兄弟还什么还不还的呀，你需要就用。行啊，我马上过去。你在几号病房啊？
1: 我在303呢。
2: 好，20分钟以后就到哦。
0: 听到刘勇又肯帮自己卖货，电话那头的火哥显得很兴奋，话也说得十分爽快。挂断电话以后，刘勇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小心的把电话还给谢文东，同时他说：
1: 大哥，他来了，你可得帮我呀。
0: 你只管养你的伤，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说实话，他看向刘波，刘波点点头，小声说：东哥，我去安排。谢文东答应一声，不放心的又嘱咐他布置的周全一些，来多少人就拿下多少人，绝对不能放跑一个。刘波答应一声，快步走出病房。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刘勇口中的这个外号叫喷火仔的人，是一个20出头的汉子，染了一头的红发，身上穿着暗红色 T 恤，显得格外扎眼，和他的名字倒也相符。与喷火仔一起来的还有几个青年，一个个打扮各异，但浑身溜里溜气，让人一看就感觉不是正道的人。他们几个怎么也没想到刘勇会给他们下套，一个一个晃晃悠悠的上了楼，找到303号病房，毫无防备的推门而入。刚一进来，喷火仔眼睛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刘勇。
2: 哎呀，呵呵，怎么着呀，阿勇，这么快就想通了？
0: 没等他把话说完，突然病房里还有几名身穿黑衣的大汉。他见着他们了，微微的一愣，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几名汉子已经齐刷刷向他走过来。喷火仔倒也机灵，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妙，转身刚要往外走，只见病房门口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被几名大汉堵死了。
1: 你们！
0: 不等他把话说完，两头的大汉们突然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上来就把喷火仔这几名青年踢翻在地，随后大汉们围成一圈，对着倒地的青年就是一顿皮鞋。这通乱踢只把几名青年疼得怪叫连连，还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0: 人的衣服、脑袋、脸上都被踢出了血口子。躺在病床上的刘勇看得暗暗咋舌，他心里又是害怕，又是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喜悦，脸上呢也是时而皱眉，时而咧嘴。动手的这几名汉子都是案组兄弟，下手非常狠，专挑要害大。几脚下去，喷火仔这几个青年就已经变得奄奄一息，刚开始杀猪一般的嚎叫声也变成有气无力的呻吟声。病房里的打斗声很快就引起其他病房患者的注意，很多人从病房里出来，在走廊里探着脑袋东张西望。这个时候，在走廊外的文东会人员连连挥手：“没事没事，都回你们屋去，这里没有热闹看，回去。”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众人不敢招惹，纷纷回到各自病房，相互议论纷纷。把几名青年制服为首的刘波向兄弟一甩头，众人拉起喷火仔这几个人快步向外走。临出门以前，他回头对刘勇说：“你们最好先换个医院。”说完以后，他不再耽搁，扬长而去。刘勇愣了一会儿，这才反应过来，他大声叫着：“你们不能不管我呀，不能就这么走了。”没有人搭腔，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文东会的人跟随刘波鱼贯而出，时间不长，病房里边只剩下目瞪口呆的刘勇和那个叫胡兵的学生。这时候谢文东已经在医院楼下的轿车里，同在车里的还有吴晓波和李雪若。李雪若嘴巴没有闲着，他一直在追问谢文东，他的人究竟在医院里干什么，为什么还没出来。谢文东只是笑而不答，一句话都没说。又过了一会儿，只见文东会的人从医院里出来，同时还架着几名半死不活的青年。李雪若看得清楚，他大吃一惊，急忙追问：“他们带出来的是谁呀？”正在问话的时候，一辆大货车从外边驶进医院，在大门口停下。文东会众人立刻拖着几名青年快速窜上汽车。谢文东见状点点头，对李雪若说：“李小姐，你是想留在医院还是想回学校啊？”“
1: 刚才被抓出来的是什么人？”“
0: 有些事情啊，你不应该知道。”见李雪若还想再问，谢文东又说：“现在我要走了，李小姐打算跟我一起走吗？”李雪若脸色微微一变，她狠狠地瞪了谢文东一眼，推开车门下了车。她目送着大货车走远以后，然后又回头看看谢文东坐的轿车，满脸茫然。想了一会儿，她还是向医院里走去，她想看看谢文东的人究竟把两名学生怎么样了。等她离开以后，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消失，拿出烟来点着了，对吴晓波说：“老吴，开车。”喷火仔那几个人被刘波他们一直带到郊外，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大货车缓缓停下，接着几名青年被案组兄弟从车里推了出来，同时有人递给他们每人一把铁锹。刘波走到道边的土地上，用脚踩了踩，感觉地面松软，他冲着喷火仔那几名青年努了努嘴，然后面无表情地说：“挖，
1: 挖，挖什么？”
0: 刘波跺了跺脚：“到这里挖。”“
1: 好。
0: 几名小混混早已经被吓破了胆，刘波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连想都没想。他想过去挖坑，喷火仔一把把他拉住：“
1: 操你妈的，你疯了你啊！”
0: 喷火仔虽然也是小混混出身，但毕竟是头目，能接触到猛虎帮的高层，经验也比其他青年丰富。他看得出来，对方让自己挖坑，那就是为了自己这些人

0: 准备的，对方是想埋尸灭迹呀、啊。他艰难的咽口唾沫，声音颤抖的说：“
1: 各位大哥，我们兄弟如果哪儿得罪了各位，还请大哥们多多见谅。”
0: 不等他把话说完，一名站在他后边的案组人员提腿一脚，正踢在他的后腰上。他怪叫一声，向前扑倒。喷火仔平日里边也是嚣张惯了，这时候怒火攻心，嗷的大吼一声，从地上窜起来，同时抓起铁锹高举过头顶，作势要向身后的那名案组人员砸过去。可铁锹是举起来了，他却迟迟没有往下砸，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只见那名案组兄弟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多出了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顶着他的脑门呢。看到枪以后，喷火仔的怒气一下子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铁锹脱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大哥，各位大哥，你们要我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啊。
0: 没有人说话，众人目光阴冷，默默地注视着他。这时候刘波又沉声说：“哇，这一回其余的几个小混混再也不敢耽搁，拿着铁锹跑到路边的土地上，你一锹我一锹，拼命地挖了起来。”正当他们挖得卖力的时候，路上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辆轿车飞快地开过来，几个小混混都是一愣，纷纷把腰身挺直，向那辆汽车张望过去。没你们的事，继续挖。他们身子一颤，又急忙弯下腰继续干活。很快轿车开到众人近前，缓缓停下，车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名身穿中山装、年纪不大、看起来只有20多岁的青年。这位不是旁人，正是谢文东。看到他以后，文东会众人纷纷鞠躬施礼，谢文东微笑点头，然后举目看向刘波，后者会意，在混混们旁边就问：“你们谁是喷火仔？”不用喷火仔主动承认，小混混们齐刷刷的向他看来的目光已经把他出卖了。喷火仔知道隐藏不住，底气不足的挺直腰身：“
1: 我是。”“
0: 你过来一下。”谢文东含笑招手说。喷火仔不认识谢文东，不过看周围众人对他恭敬的态度，也知道他肯定是这些人的头目。见他向自己招手，喷火仔心中发毛，非但没敢上前，反而吓得连连后退。他退了没几步，两名文东会的大汉跨步上前，架住喷火仔的双臂，硬拖到谢文东的近前。随着扑通一声，喷火仔双腿发软，跪倒在地，冲着谢文东哭嚎着说：“
1: 大哥，我都不认识你们，更没得罪过你们呢。”“
0: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1: 不知道啊。
0: 那文东会你听说过吧？”“
1: 文东会。”
0: 喷火仔吓得一哆嗦，他看看谢文东，再瞧瞧周围的人，一切都明白了。不用问，眼前这些人肯定都是文东会的，猛虎帮和文东会的关系他也是了解的，自己落入文东会的手里，后果可想而知。只是一瞬间，他的冷汗就流了下来。“
1: 大哥，这你听我解释，我本来是在 S 市混的，后来是被猛虎帮逼得没办法才入的伙，而且我加入猛虎帮的时间也不长，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文东会各位大哥的事儿，你们就放了我吧。”
0: 谢文东暗皱眉头，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软骨头的人，不过表面上未动声色，依旧是笑眯眯的样子。他点点头，把喷火仔扶了起来。“你不用怕，我问你几个问题，只要你能如实回答，我不会为难你的。

0: 好，大哥，你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说。
1: 猛虎帮在埃斯市出售毒品很久了吗？
0: 是有一段时间了。
1: 听他这话的意思，似乎猛虎帮还没有进攻埃斯市以前，已经开始在埃斯市出售毒品了。怎么己方就毫无察觉呢？想着，谢文东看了一眼身后的吴晓波，吴晓波脸色难看，面沉似水，低着脑袋，一句话也没说。谢文东暗叹口气，他状似随意的说：“那如此说来，猛虎帮在 S 市的货有不少啊。”“
0: 是很多。”“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喷火仔刚想说话，可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小心翼翼的看着谢文东，没有答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8集。喷火仔刚想说话，可是好像想起什么来，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到肚子里，他小心翼翼的看着谢文东，没有答言。他的表情哪能逃过谢文东的眼睛呢？谢文东双手往口袋里一插，嘴角微挑，他说：“我本不想为难你，可是你如果知情不说，那可就别怪我下手无情了。”说着话，他向路边刚挖的土坑努了努嘴。哼，你也不想自己被活活埋在里边吧？
0: 大哥，我说，我知道的都说。
1: 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猛虎帮在埃斯市的毒品很多呀？
0: 我见着过，我去过帮里的毒品加工厂。
1: 没等他说完，一旁的吴晓波忍不住惊讶的说：“毒品加工厂？猛虎帮在埃斯市有毒品加工厂？”谢文东皱着眉，不满的瞪了吴晓波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0: 这加工厂虽然不大，但里边囤积的毒品可不少。进行加工，一克纯白粉能变成两克，利润会翻一倍还多。
1: 这个加工厂在哪儿啊？
0: 在三台子。
1: 三台子位于埃斯市北郊，远离市中心，相对落后闭塞一些，而且面积非常大，很适合隐藏。谢文东不了解埃斯市的环境，你能带我们去吗？
0: 这大哥呀，您呢就别为难我了，我如果带你们过去被帮里人看见，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
1: 哼哼，带我们过去，猛虎帮的人未必会发现你，你也很有可能会平安无事。可如果你不给我们带路，那么你现在就得死，毫无机会。
0: 好吧，我带你们去。
1: 我希望你别骗我，不然的话。话到嘴边，谢文东看向刘波，同时做了一个横切的手势。刘波明白他的意思，举目瞧了瞧，见那几名小混混已经把坑挖得差不多了，他挥了挥手说：“不用再挖了，你们都上来吧。”那几名小混混互相看看，接着纷纷放下铁锹，一个一个费力地从坑里爬上来。先是瞅瞅刘波，然后再举目望望不远处的喷火仔，不明白是怎么情况。刘波面无表情地对他们说：“转过去。”

0: 啊！我让你们转过去。小混混们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可是又不敢不听他的话，纷纷转过身去面对土坑。就在他们转过身的同时，刘波回首，已经把手枪抽出来，招呼也没打，抬起手来对着几名小混混的后脑连续的扣动扳机，砰砰砰砰。在连续的枪声当中，几名小混混连任何的反应都没做出来，当场毙命，尸体正好栽进他们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这是赤裸裸的枪决。喷火仔虽然在黑道混的时间不短，可是也没见过这么残忍的场面，当即就被吓傻了。他就像木雕石刻一般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当文东会人员开始向土坑里填土的时候，他终于反应过来，身体里的力气仿佛被一下子吸干，整个人都瘫软了。看见了吧，如果你敢骗我，他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朋友，现在我们该走了。说着话，他把喷火仔从地上拉起来，直向轿车走去。临走之前，他对一旁的刘波和吴晓波就说：老刘啊，你留下来把这里处理干净，别留下痕迹。老五，你跟我走，我们先去踩一下点，出发。
1: 是，东哥。
0: 刘波和吴晓波各自答应一声。谢文东想先去查看一番猛虎帮这个毒品加工厂，就算不能接近，也可以瞧瞧周围的环境。由于是去打探，他没有带太多人，身边只有吴晓波和一名案组兄弟，并带上喷火仔，同坐一辆车直奔三台子而去。猛虎帮的毒品加工厂确实十分的隐蔽，藏在一座不大的小工厂里，地角偏僻，工厂规模也不大，里边冷冷清清。如果单从表面上看，谁都不会想到里边会藏着毒品加工厂。当汽车开到距离小工厂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喷火仔的身子就开始哆嗦起来，在谢文东身旁不停的嘟囔：
2: 不能再往前走了，不能走了，被帮里人发现我们都得完蛋。
0: 谢文东瞥了他一眼，悠然的笑了。他对开车的吴晓波说：继续开过去。别看这座小工厂里里外外都很冷静，但是周围肯定藏着猛虎帮的眼线，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再掉头的话肯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还不如直接开过去。小轿车在工厂的正门行驶而过，喷火仔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既紧张又害怕，怕被猛虎帮的人看到自己。紧张的是他明白这里是自己逃脱的唯一机会。就在汽车行驶过工厂大门的瞬间，他身形猛地一转，作势要去开车门跳车，可突然间他又觉得自己的腰眼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给顶住了，他心头一凉，低头一瞧，只见一把手枪抵住自己的软肋。拿枪的正是谢文东。谢文东看都没看他一眼，目光始终盯在窗外的一景一物上。你再动一下，我就要你的命。喷火仔吓得头皮发麻，原本去拉车锁的手也慢慢的收回来。他没笑应几笑：
2: 大哥，我没跑。
0: 没跑，那就好。 别和我耍花招，那样只会让你死得很快。轿车开过小工厂以后，谢文东对那里的地形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随后让吴晓波开车返回分部。抵达分部，谢文东立刻对喷火仔进行了一番审问，这一次他问的可细致多了，把猛虎帮那座地下毒品加工厂的人数、使用的武器以及毒品的仓库存量等等等等都问得明明白白。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现在喷火仔是彻底豁出去了，谢文东问什么，他答什么，知无不言，只一心想着保住自己的性命。可是他哪里知道，他说的越多，死的会越快。该问的都问完了以后，谢文东让手下兄弟把喷火仔暂时关押起来，随后召集手下兄弟开会。等文东会的干部们到齐，他把整件事情的原委向众人讲述一遍。最后他说，发现猛虎帮在 S 市的毒品加工厂，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很不错的机会。田启把眼珠子转了转，
3: 东哥，您的意思是把他打掉？
0: 谢文东微微一笑，
3: 哼，如果是仅仅把他打掉，还未必会让猛虎帮觉得疼。那东哥的意思是把警察引过去，哼，到那个时候我们看猛虎帮如何收拾残局。
0: 大伙儿相互看了看，都点着头，认为谢文东这个办法可行。吴晓波抚掌大笑，他说，东哥这个主意好，如此一来我们连动手都剩下了。哈哈，谢文东摆了摆手，他说，还是需要我们出手的。
3: 啊，东哥，这不是有警察吗？
0: 吴晓波不明白谢文东什么意思，有警察怎么还要己方先动手呢？他想不明白，见他一脸迷惑，玛丽暗叹口气，低声说，猛虎帮的毒品加工厂能生存下来，肯定有他们的生存之道，警方也必然有他们的眼线，如果我们光靠警察，恐怕警方还没到，猛虎帮的人就卷着毒品跑光了，最后什么都查不到，所以需要我们先出手，把对方制服以后再把警察找回来，这样人赃俱获就万无一失了，也不怕猛虎帮抵赖了。
3: 哦，原来如此啊。
0: 哈啊，是这样。嘿嘿，吴晓波用力地拍拍自己的脑袋，暗骂自己笨蛋，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谢文东看着玛丽，赞赏的点点头，他说，阿丽说的正是我担忧的，所以还是需要我们先来动手。田奇想了想，他说，东哥，要动手的话得快一点，这个喷火仔被我们抓了，耽搁时间一长，恐怕会引起猛虎帮的疑心。谢文东仔细一想，觉得田奇所言没错，他看看手表，这时候时间尚早，他环视周围说，我们今天晚上动手，各位兄弟觉得怎么样啊？众人纷纷耸肩，觉得没有问题，只有刘波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
3: 东哥，这样不妥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那边的情况调查清楚以后再行动，毕竟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都是喷火仔提供的，恐怕未必靠得住啊。
4: 嗯，老刘啊，他应该不敢对我们撒谎。
3: 东哥，他万一撒了谎怎么办呢？

0: 另外，他就算说的是实话，可他毕竟是猛虎帮的小人物，许多重要信息他不可能掌握清楚。唉，由他提供的信息啊，自然也未必会准确。这时候，玛丽点点头。他说：“东哥，刘哥说的不是没道理，这件事情确实应该先好好调查一下。”
1: 只有田启在一旁摇头，他说：“时间紧迫，我们这边耽误的时间越长，猛虎帮那边就越会发出警觉。如果让猛虎帮警惕起来，我们就算把一切都查明白了，可也太晚了。兵贵神速，
0: 东哥，我建议今晚就动手。那样太冒失了。田启，这样做就等于是拿兄弟的性命。” 去碰运气嘛！哎呀，我说呀，富贵险中求的道理，马兄你应该明白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可是失败了呢？见玛丽和田启还要争辩下去，谢文东摆了摆手，他面无表情的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会议桌前来回踱步。 脑筋也在飞速运转，他在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时间不长，谢文东站住身子，握了握拳头，他转过头对众人说：“就按小启的意思做，今天晚上行动，偷袭猛虎帮的毒品加工厂。”听到这话，田启面露喜色，同时得意的看了一眼玛丽。 嘴角也高高挑起来，玛丽没理他，转头看了一眼刘波。刘波面带忧色，但是并没有说话。谢文东做事向来喜欢冒险，只要他认为这么做值得，就算有再大的风险，他也会去尝试。在这方面，田启和谢文东很像，但有一个区别是，田启自己不会轻易的冒险，而谢文东。 恰恰相反，有风险的事情他一定会亲力亲为。见谢文东已经做出决定，玛丽明白已经无法再更改，他低声问着：“东哥，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办吧。”谢文东摇头，他想也没想就说：“我去。”玛丽还想争辩，谢文东冲着他一笑：“这次行动并没有什么把握。” 你身上还有伤呢，真动起手来，太不方便了，还是我去吧。玛丽听得心头一颤，感到一阵温暖，她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个时候，她由衷的感受到，在黑大混能跟上谢文东这样的老大，实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谢文东环视众人，最后目光落在刘波脸上。
1: 老刘，你跟我走一趟，有问题吗？刘波早就猜到谢文东会挑选自己，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笑呵呵的就说：“东哥，你走到哪儿，我当然就跟到哪儿了。”既然是谢文东已经做出决定的事情，刘波的心反而安稳下来。虽然有风险，但他和谢文东经历过的风浪太多了，也不差这么一回。谢文东点点头。
0: 他眯缝着眼睛，悠悠的说：“我们能不能在S市反败为胜，也就在此一举了。”这个时候，吴晓波见谢文东没有提到自己，他干笑着欠了欠身，指指自己的鼻子：“东哥，那我呢？老吴啊，你留下来看家，这次行动必须得隐蔽。” 不能让猛虎帮有任何察觉，分部里的兄弟更是不能动，明白吗？这，东哥，等我们和猛虎帮动起手来的时候，你可以让老五带分部的兄弟赶过去，以防万一嘛。嗯，也好，就按老刘的意思办。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众人各去准备，只等深夜动手。

0: 在谢文东的身边可用之人也不多，马丽有伤在身，而五行兄弟又都受了伤了，行动起来都很不方便，谢文东也是没办法，只能动用暗组的兄弟。深夜凌晨12点刚过，谢文东、刘波以及两名暗组人员悄悄地出了文东会的分部，快速地闪进不远处的一条小路。走出好远，这四个人才到一条主道上面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三台子的毒品加工厂。跟随谢文东和刘波的暗组兄弟虽然只有两名，实际上大批的暗组人员已经先一步潜伏到了小工厂的周围。三台子地处闭塞，到了深夜以后，街道上冷冷清清，人迹罕至。到了这里，就连开出租的司机都显得很害怕，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谢文东他们，留意他们有没有不良的企图。又过了一会儿，感觉距离小工厂已经不算太远的时候，始终沉默无语的谢文东终于开口说话：“司机，在路边停车。”司机听到这话，长出了一口气，急忙在路边把出租车缓缓停下。他看了看计价器，然后低声说：“35块。”刘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钞票，面无表情地递给司机：“不用找了。”随着他的话音，谢文东等人已经纷纷推开车门走了出来。这个时候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路边又没有街灯，不宽的小街道漆黑一片。谢文东扫视左右，眼目当中闪烁出两道金光，他嘴角微挑，露出一丝笑意。正所谓月黑风高杀人夜，现在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9集。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阴云密布，路边又没有街灯，不宽的小街道漆黑的一片。谢文东扫视左右，眼睛当中闪出两道金光，嘴角微挑，露出一丝笑意。正所谓月黑风高杀人夜，现在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司机收了钱以后，立刻掉头开着出租车，像避瘟神一样飞驰而去。谢文东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黑皮手套，慢慢戴在手上，然后摸了摸腰身，碰到硬邦邦的开山刀和手枪，他的心情逐渐的平缓下来。谢文东也是普通人，带人打仗的时候，他表面上轻松，心情也是高度紧张的。不过他有一个优点，当事情临头的时候，他能让自己迅速的冷静下来，在危急时刻做出最佳的选择。都准备妥当，觉得浑身上下没有崩挂之处，谢文东向刘波一甩头：“走。”一行四人怕被猛虎帮的眼线发现，不敢走大路，专挑小胡同走，绕着弯的接近小工厂。当众人快到一条小胡同口的时候，突然前边有人影晃动，谢文东、刘波都是一惊，下意识的抽出了腰间的手枪。是刘哥吗？那条黑影猫着腰，压低声音，小心翼翼的问着。闻言，刘波放下心来：“东哥，是自己人。”等到了近前，谢文东才看清楚，那条黑影是一名20多岁的青年，圆圆的脸，圆圆的身材，看起来很富态。
1: 东哥、刘哥，这边走。
0: 在这名暗组兄弟的指引下，谢文东和刘波他们来到一处阴暗的角落。谢文东定睛一看，里边还隐藏着10多名汉子。

0: 一个一个都是黑衣黑裤，手上戴着黑皮手套，面无表情，但眼神当中跳动着骇人的凶光。这些都是刘波事先派过来的案组人员，人是不多，但个顶个的精锐，是以一挡十的好手。刘波伸长脖子，向胡同口的方向望了望，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刘哥，对方的暗哨很多，只是我们发现的就不下四处，没有被发现的还可能更多，想不引起对方的警觉就冲进工厂，基本上不大可能了。
0: 哦，刘波答应一声，看向谢文东。谢文东眼珠转了转，他看了看手表说，不能再拖了，夜长梦多，就算是硬闯我们也要打进去。刘波点点头，不再犹豫，叫来两名兄弟，然后低声交代一番。那两名案组兄弟边听边点头，等刘波说完话以后，他们摘掉手套，顺手把身上的衣扣也解开，脱掉外套，只穿着背心，快速的从胡同里走了出去。到了外边以后，两个人直奔小工厂的院墙，眨眼功夫两个人就到了墙下边，举目向四下张望。他们俩一副贼头鼠脑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像好人。当然他们俩出现也引起了猛虎帮暗哨的察觉。四下张望了一会儿，似乎没有看到周围有什么人，其中一名案组人员蹲下身去，另外一个则笨拙的踩着他的肩膀往墙上爬。可爬了两次，那个人从墙上都滑下来，蹲在地下的人急了，不满的连声低骂。这个时候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来，他们两个是图谋不轨的贼。暗处的猛虎帮帮众暗皱眉头，心里暗骂，奶奶的，这两个小毛贼真他娘不长眼，竟然偷到我们头上了。其中一个暗哨拿出手机给工厂里的守卫人员打去电话，说明情况。时间不长，小工厂里边有人影晃动，紧接着铁栅栏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三个彪形大汉，每个人的手里都拎着一根棍子，另外的手里拿着手电。他们快步向两名案组人员所在的墙角就跑过去。很快三个人冲到近前，三把手电齐开，照着两名还在奋力往墙上爬的案组兄弟。
2: 他妈的想干什么？
0: 想不到工厂里的守卫突然出现，正爬墙的那位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装模作样的从同伴身上折下来，一头栽倒在地，地面都是土，加上下雨以后地面土地松软，摔得看似挺重，实际上并不疼。见他失神衰落的样子，猛虎帮的三名守卫忍不住都笑了，一个一个乐呵呵的走上前去，摇晃着手里的棍子，就有人笑骂着，
2: 妈的，你们也真会找地方偷东西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今天算你们俩倒霉了，正好哥几个这两天闲得慌，就拿你们俩练练手了。
0: 随着话音，这名大汉把手里的棍子抡起来，对着一名案组兄弟的脑袋就砸了下去。他下手狠毒，棍子虽然不粗，但是真砸在人脑袋上头，不死也得重伤。论身手，案组兄弟都是各中高手，近身搏斗的本事很强，哪会被他打中呢？那名案组人员微微一侧身，轻松的就把这一击给躲过去了。
3: 哎，
0: 那个大汉想不到眼前这个毛贼竟然能躲开自己这棍子，脸面有些挂不住。
2: 妈的，你还挺能躲的，你老子今天干死你。
0: 说着话，他挥舞着棍子又要向那名案组兄弟脑袋上抡。没等他出手呢，原本摔在地上的那名案组人员突然翻身坐起来，同时手里寒光乍现，直向大汉的小腹就刺去。 那个大汉根本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耳轮当中只听扑哧一声，只见案组人员手里拿着一把三指多宽的开山刀，大半个刀身都已经捅进大汉肚子里，血淋淋的刀尖从背后探出来。大汉愣了一下，才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声，紧接着手里的棍子掉下去，他两眼带着茫然恐惧，这身子就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这名大汉的两名同伴都傻了眼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自己的兄弟竟然被一个小毛贼给捅了。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另外那名案组人员不知什么时候也把刀抽出来，毫无预兆的，只见他手臂分别向左右一挥，随着呲呲两声，锋利的刀刃在另外两名大汉的脖子上就划过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三名大汉的尸体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倒地，两名案组人员挺直腰身，满脸的阴冷，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一眼，转身冲着胡同口招了招手。看到他们两人的手势，早已等候多时的谢文东、刘波他们快步从胡同里冲了出去，直奔工厂的大门跑去。这时候猛虎帮的暗哨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吓了一跳，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毛贼，更不是为偷东西来的，而是早有预谋的敌人偷袭。当暗哨们把电话打进工厂，提醒里面的猛虎帮人员准备迎战的时候，谢文东和刘波二人已经一马当先从敞开的铁门冲了进去。两个人刚进来，就听工厂里传出杂乱的喊声，接着有几名衣服都没穿戴整齐的大汉从一间如同仓库的二层小楼里冲出来，双方人员在工厂里边碰个正着。猛虎帮这边毫无准备，看到突然进来的这么多黑衣人都是一愣，可他们愣神，谢文东和刘波他们却没闲着，纷纷把手里的开山刀抡圆了，冲到对方近前，招呼也不打，上来就是一顿乱砍。双方刚一接触，仓促应战的猛虎帮人员连对方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被砍倒了好几个。剩下的几个人见对方勇猛，吓得连连后退。正当谢文东和刘波打算一鼓作气把剩下的这几个人都全部放倒的时候，突然听到侧方传来凌乱的脚步声，谢文东扭头一瞧，只见从厂房里又冲杀出20多名汉子，有人赤裸着上身，有人甚至只穿着小裤衩，但手里的家伙却很全，清一色的雪亮的片刀。
4: 哎，操他妈的，这肯定是文东会的杂碎，兄弟们给我杀呀！
0: 猛虎帮众人当中为首的是一名30岁出头的汉子，这个人身材不高，但十分壮实，身上的肌肉鼓起好高。见他叫得欢，谢文东立刻就辨认出这个人应该是猛虎帮的头目，擒贼先擒王。谢文东单手提刀往背后一靠，他大步流星的向汉子就跑过去，同时还大声吆喝，你知道我是谁吗？听到谢文东的问话，那个汉子一脸的茫然，心里暗说，难道对方还有认识自己的？想着他抬头仔细打量冲过来的谢文东，觉得脸生得很，下意识的就问他，
2: 你什么人呢？谢文东，报名的时候谢文东已经到了汉子近前。
0: 那个大汉听完谢文东这个名字，脸色顿时就变了。
2: 什么？你说你是谢文东？
0: 随着他的叫声， 谢文东藏在身后的刀也亮了出来，持刀的手臂伸展开来，我是来取你的命的。他话音未落，展开的手臂猛地一挥，开山刀挂风，斜肩带背的就向大汉劈过去。大汉还处于震惊当中呢，当他发觉谢文东一刀突然劈过来的时候，刀锋已经到了近前了。他下意识的向后边一仰身，只听刺啦一声，开山刀在他胸前划过。这一刀力道十足，大汉虽然避开了腰身，但胸前的衣服连同皮肉被刀尖划开一条接近尺长的大口子，一瞬间血涌了出来，把大汉的衣襟都染红了好大的一片。哎呀，那个汉子疼得叫了一声，连连后退，脸色先是憋得涨红，可紧接着又变得白无血色。谢文东根本不给他喘息机会，趁着对方后退身形不稳的时候，他箭步上前，手里的刀顺势往前边一递，正捅在大汉的胸膛上。那个汉子根本没搞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就被谢文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当场刺杀。随着这名大汉的惨死，周围的猛虎帮帮众斗志顿时就泄了一半，没等跟案组的人员打到一处，自己阵营已经先慌了起来。谢文东和刘波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两个人几乎同时呐喊着，兄弟们上。哗，案组这边只有十几个人，但是蜂拥往前一冲，却把猛虎帮那边的二十多人吓得连连后退，阵营随之更乱了。刘波不落人后，率先冲进猛虎帮的阵营里，开山刀抡开，直接把周围的猛虎帮杀得惨叫连连。偷袭可以算得上是谢文东最常用的战术之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每一次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猛虎帮虽然人员众多，但准备不足，被文东会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其头目在争斗刚开始的时候就惨死于谢文东的刀下，再加上案组人员战斗力太强，猛虎帮人员很快就顶不住了。这一次混战打斗的激烈，时间并不长，就以猛虎帮的溃败而告终。猛虎帮扔下十多名伤者，其余人等全部落荒而逃。谢文东趁机带人进入厂房之内，按照喷货仔的交代，厂房也只是个幌子，在内部还有暗室。谢文东、刘波带领几名案组兄弟进来以后，直奔厂房里端跑去。在厂房的最里边，果然有一扇小铁门，看起来十分厚重。谢文东伸手拽了几下，铁门纹丝儿没动。他侧头看了一眼刘波，老刘，把他弄开。刘波点点头，走到门前边看了看，随后掏出手枪来，向谢文东和周围的兄弟示意一下，接着对准门锁，砰砰砰，连开几枪，子弹撞击门锁，火星四溅，铁屑横飞，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门锁被子弹强大的撞击力硬生生的打碎了。见门锁已经掉了，两名案组兄弟上前用力的抓住门把手，猛地一拉，随着哗啦啦的声响，铁门应声而开。就在铁门被打开的瞬间，

0: 室里的电灯被打开，一瞬间黑漆漆的暗室亮如白昼，众人的神经也绷到极点。龙木仔细扫视暗室，这暗室的空间很大，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足有小半个篮球。一边接近地上的尸体，一边不时的打量周围。等他到了尸体近前，探探那人的鼻息已经没有任何的喘息了。接着他挺直身躯，又向里边探去。很快他在暗室转了一圈，再没有发现敌人。闻言，暗组人员纷纷答应一声，齐齐冲进暗室，四处搜索里面的毒品。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根苗，气势雷烟火炮。人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儿啊不好，人人都想回避，但是我看呐，谁也挑不出这四个字儿去，酒色财气呀。咱们就拿这个气字来说，没气就没刚，没刚就没有上进心。我就不相信开天辟地有人以来没有一个这一辈子都没生过气的，除非他有特殊的病。就拿前文来说，铁罗汉窦尔敦也是性如烈火呀，遇上不平的事儿他是非管不可，何况他和上官元英、科特朗都是好弟兄。他一听这个年轻人太乙的猖狂了，说话太蛮横无理了，他也看着大哥上官元英这个懦弱，他有气。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迈步过来了，大哥我说几句。出乎意料的是，上官元英一看，哎，不，兄弟，没你的事儿，没你的事儿啊，有哥哥足矣。哥哥，我不，你甭说话，要说的我都说了，好吗？你在旁边看吧，你在旁边。窦尔敦心说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我是多余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怕我把事儿闹大了？你怎么怕这个人怕到这种地步？又一想，我实在不听，伤了我大哥的心了。大哥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吧。好，哥哥，我不说话还不行吗？哎，好兄弟，你听话。上官元英啊，是怕华文龙怕到这个地步吗？不是。如果没有窦尔敦在旁边，上官元英他早就伸了手了。他是怕窦尔敦呢向着自己，自己一伸手肯定不行，不行窦尔敦那就得帮忙。一旦窦尔敦跟华文龙伸了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说实在的，窦尔敦是不是华文龙的对手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啊。这出于对窦尔敦的疼爱，窦尔敦不知道啊，所以才有了一种误会。咱这么说吧，上官元英好话说尽呢、啊，怎么说华文龙也不买账。后来逼得上官元英实在没办法了，我说少派主，既然这样你一点脸面都不给，

0: 求也没法交代呀、啊。我看您这意思，你是诚心找茬来的，你不是下书。华文龙一乐，说对了，对极了，我就不是下书来的，我就是找茬来的，这茬我是非找不可。上官元英，咱俩无怨无仇，我斗的是科特朗，是不是呢？跟你毫没关系，可是你非要插手此事，你是自找倒霉呀、啊！难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你找难堪不成吗？真把我激怒了，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废吐嘛，我可要给你赎皮子了。这一句话不要紧，窦敦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就豁出去了。我哥哥拦着，我也得过去。想到这儿，窦敦叫了一声：“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好嘛，就这一嗓子不要紧，跟半悬空中打个闷雷相似。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茬？这是慢说人害怕，离这半里地有几棵树。树上啊有老蝈窝，把那老蝈吓得特哒哒哒，都惊飞在空中啊！连华文龙吓得一哆嗦，呀，心说什么声音？哦，闹了半天这和尚叫唤呢。再说窦敦迈大步来到华文龙近前呢、啊，年轻人。你说话未免太放肆了吧？哎，在下不才，要跟你评评这个理。华文龙仔细打量窦敦，一看面前这个高大的行者，浓眉阔目，面似蓝靛，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俨然就是一座大山矗立在自己面前呢。再看这个行者二目如灯，他也吸了口冷气，心说好大的嗓门。你是哪位？在下铁罗汉窦尔敦。华文龙一听啊，没听说这号，哪儿冒出个窦尔敦来？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你想趟这浑水不成吗？我说你呀、啊，少说风凉话。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方才筛家在旁边听着，你这个人过于不讲道理了，提出种种要求无理至极。我说姓华的，能不能这样，有话到里边说，有话到里边讲。你看一看车马行人，这有多少人，让大伙观之不雅。你要有两下子，真有胆量，你跟我进屋，有什么话到里边谈。你要害怕，你就公开说，怎么样？
1: 怎么？
0: 华文龙闻听点了点头，好，说的好极了。你这院里有什么可怕的？有油锅，有刀山，有滚钉板。小太爷，既来之则安之，进去就进去，请。窦尔敦在前面引路，华文龙毫没犹豫，大踏步进了群英老店。上官元英一看，暗挑大拇指啊，罢了，还得是我兄弟，几句话把华文龙逼了进去了。 你看我好话说了3600没用，看来有刚得使的刃儿上。书中代言窦尔敦呢并非善谈，一般情况下他不言语，这个人善于琢磨，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非说不可他就得说，而且说出话来非常有分量。你看刚才几句话把这华文龙就领进曲宁老店，闲言少叙，上官元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门上人，受伤的赶紧治伤，哎，每人给2两银子赏钱，把门前看热闹的行人全都赶散，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处理完善后，他带着一桶杯石宽要回到曲宁老店，等迈步一进屋，柯特朗一看华文龙来了，赶紧欠身离座，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华少帮主来了，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方才我处理了点事儿，没亲自迎接，哎，少派主你可得担待呀，请坐请坐。柯老先生你太客气了，我来的鲁莽也是有点不合适。说着话一屁股他坐在正座上了，是毫不客气，闪目往屋中观瞧，一瞅屋里头100多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两旁坐着。华文龙瞅瞅把脑瓜一晃，哎呀，我以为柯老先生请来哪些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酒囊饭袋，就这些货能给你帮什么忙，这哪叫英雄会啊，分明是饭桶会啊，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真叫华某可发一笑，哈哈哈哈。您说这华文龙说话多苛刻呀，可就这么说在场的没有一个敢反驳的，而且华文龙的目光瞅谁谁都把脑袋低下，当时就泄气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影，在场的人都知道有个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啊，他一露面全傻眼，伸手就找死，所以谁也没敢言语，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别人不说话，柯特朗不能不说话，请来这些都是朋友啊，所以柯特兰到我衣裳边上碰着我一根头发我认栽，你们看好不好，哪个敢言语。柯特朗实在受不了，华文龙啊，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不管怎么说这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你竟敢如此无礼，老朽要会你一会。柯特朗也是性如烈火，隔着桌子肉就窜过去了，劈面就是一掌。华文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脑瓜一扑的蹭跳院里去了，这院里宽绰，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小扇叭打开了，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哎，柯特朗，方才你不说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吗，怎么样啊，你能把少爷如何，这儿宽绰你请出来吧，哪个不服 我就陪他

0: 走几趟，多咱服了，多咱拉倒，今天本少爷收庄包圆。哎呦，你可气死我了。何德朗也跳出去了，上官元英、窦尔敦所有的英雄好汉也都到院了，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有的不横装横，不冲装冲，走，怕他吗？对，怕他什么？走，呼噜，在院里扇子面型站好。柯特朗就要伸手跟华文龙玩命，窦尔敦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看呢，柯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罢，在场的众人也罢，从这个士气上来讲就输给人家了。你看人家华文龙就一个人往这一戳一站，净说大话，这帮人回答的也是软弱无力，包括柯特朗在内，见着华文龙就有三分畏惧，这还能打胜仗吗？窦尔敦早就憋着一肚子火，到了现在该发泄了，都爷就把他憋疯了。他赶紧迈步过来，大哥，您是一家之主，您这份儿在这摆着呢，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不就是个年轻的娃子吗？把他交给我了。贤弟啊，这怎么哥哥对我不信任？他不是，他是这有点儿。柯特朗说实话了，窦尔敦是上官元英磕头的把兄弟，刚到这儿真跟华文龙伸了手，一旦受了伤，对不起朋友，所以老头他有些犹豫。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啊，这火就更大了。老哥哥，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了，我就不是他的对手，宁愿被他砸死，我也不能被他吓住。说着窦尔敦转身飞身跳到华文龙近前，年轻人，来，我陪你走几趟。华文龙看了看，我说和尚，你可真行啊，三番五次你跟着捣乱，我这里头有你什么呢？你管得着吗？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朋友，你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是练武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就管不着呢？这个事儿我还管定了。行，痛快，就冲你这几句话我还挺喜欢你。你姓那个姓窦，叫窦尔敦，然好嘞，姓窦的，那么你陪我走几趟倒也可以，咱可不能白走，不能浪费这时光啊，我这可有条件的，请讲你的条件。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你赢了，你怎么办？窦尔敦就说，那么我把你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哎，问得好啊，你窦尔敦真把我赢了，哎，我回去告诉赖九成，把北原西派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奉献给柯特朗。如果赖九成胆敢不听，我去收拾他。众位啊，都听清没有？我就敢打这保票，你能代表柯特朗吗？ 你说话能算数吗？书中代言窦尔敦呢，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但是今儿个呀，事情例外，把他逼得不得不说，人家较上劲儿了。因此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好，既然科特朗是我老哥哥，我就能代表他，如果你把我赢了，不白赢，把北元东派让出来交给赖九成和你，你看怎么样？哎，好啊，好好好，我科特朗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事到了现在，科特朗能不给窦尔敦做主吗？在后头喊了一声，当然可以，我兄弟全权代表我，说话算数，吐吐嘛是个钉。好，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我说在场的诸位，大伙都听清了吧？啊，我们两个人谁说的什么，你们可以做个见证，看看谁说话不算数。姓窦的，来来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说实话，两个人把周身的衣服收拾收拾，各亮门户是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干嘛呀？光转悠，谁也不先伸手，因为彼此心里都没有底，说话得算数，一旦打败了就全完了，所以双方格外的留神谨慎，在场的人鸦雀无声，眼睛瞪着，看看谁胜谁负。两个人晃荡半天，窦尔敦就是不伸手，华文龙啊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个野行者着实可恨，今儿个我非狠狠地教训教训你不可。他左闪右闪，一看窦尔敦不发招，他冷不丁往前一纵，嗨，力劈华山就是一掌啊。你别看他长得那么漂亮，细皮嫩肉，掌上挂风是重有千斤，这一招叫单掌开杯。咱不是说玄话，揍到石头上，把石头也得揍裂，何况是人呢？窦尔敦是干什么的？学艺这么多年，经验丰富，闪目一看，哦，这小子使用的是铁砂掌的功夫，想把我给废了。心说话，我呀，看看你有多大的气力，我瞅瞅你掌上究竟有多大的功力。因此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把右背一抬接他这一掌，说了一声开，刹那间两个巴掌对着一块儿，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声。再看窦尔敦站在那儿稳如泰山，是纹丝没动。华文龙则不然，把单掌震的膀背酸麻，那胳膊嗖了一下，身子一晃荡，好像没栽倒了。华文龙就愣住了，哎呀，妈，这行者这劲儿可够大的，哦，没砸动他，怪不这个和尚老说话非要管这当闲事儿呢，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今儿个我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忽然想起件事儿来，那就是说一个月之前，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和尚爷儿俩闲谈，就谈到这个掌力方面了。后来谈着谈着，爷儿俩要实地比划比划， 让华文龙这一掌把老和尚没打吐血。今儿个一看窦尔敦纹丝没动，就知道遇上了劲敌。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两个人一伸手是棋逢对手啊。两个人这一对掌把华文龙崩出多远去，华文龙心里就清楚了，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看来还真得留点神。说实话，往前一近身，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老实说，开始的时候上官元英、柯特朗所有在场的英雄好汉无不为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等到了30回合，大伙儿的心这才放下，一看华文龙未必赢得了窦尔敦。窦尔敦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称赞，心说怪不得这小子狂，真有两下子，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我千万要留神呐、啊！我要栽了跟头，就等于把柯特朗给出卖了。所以窦尔敦把看家的本领也施展出来，一伸手就是达摩36式，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是快如闪电，无懈可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少当家的，别打了，少当家的。华文龙听着耳熟啊，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此人姓王，叫王顺，外号人称飞毛腿，是赖九成手下的人，把华文龙吓了一跳，赶紧过来问他，王顺什么事儿？哎，当家的说了，请您回去有急事儿，快跟我走吧。华文龙正好下台阶啊，扭向回头冲窦尔敦冷笑一声，姓窦的，我可不是怕你，看见没，我家里有点事儿，暂时失陪，这笔账咱可记上了，哎，将来有机会你我再次过招，告辞了。说着跟飞毛腿王顺两个人走了。众人一看他走了，收拾收拾东西回到前厅，等坐下之后，众人无不挑大指称赞呢。原来看不起窦尔敦那些人全改变了态度，哎呀您真了不起，真有两下子，今天我们算开了眼了，不愧是铜头铁罗汉，一个个是摇头晃脑赞不绝口啊。尤其柯特朗头一次看见窦尔敦的武功，能跟华文龙打到30几回合没败在他手，这就不简单了。因此柯特朗这个心也就有了底了。说话间就到了第二天了，吃罢了早饭，柯特朗就说，华文龙慌慌张张回去了，究竟他们出了什么事儿了？莫非其中有诈不成？一句话提醒了上官元英，他就问我说，老伙计，眼看快到9月初一了， 我说咱这个人来的也差不多了，但是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究竟咱有没有把握取胜，说实话这心还没底。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个赖九成这小子正鼓的什么呢？他们都请来哪路的高人？最好咱得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了点头，二位仁兄所说极是啊，的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差就差在不了解对方，可是人家已经了解了我们。可特朗就一皱眉，那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了解对方的情况呢？窦尔敦说，这样吧，大哥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我管保把对方的底能摸来。兄弟，你这么高的身份又是客人，怎好劳动你的大驾呢？哎，大哥，您这么说就见外了。咱弟兄既然不分彼此，您怎么拿我当客人呢？上官元英一听，是啊，我说老伙计，你就别客气了。既然我兄弟说出来了，你就答应就得了。咱又不是外人，你说这些客套话有什么用啊？窦尔敦站起来，二位老哥哥，众位，我可失陪了啊！这两天什么我也不干，我是专门去摸底。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当天晚上，窦尔敦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赶奔历城县。因为燕城离这历城还挺远呢，他得赶路啊。单说这天日头往西一摘呗，就离着历城县北关不远了。北关外啊有一片树林，窦尔敦打算进树林方便方便。等进到树林里边方便完了，把腰带子系好了，转身刚要走，突然从树后头转出一个小孩来。这小孩过来把窦尔敦就拦住了，说话还有秃舌尖儿，还有点奶黄子味儿。呆，我说大和尚站住，此山系我开，此树系我摘，要打起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奔半个说不计，你来看，我把你的脑壳摘下来，大和尚有多余银子留下。窦尔敦先是一愣，后来一看呢，好像没气乐了。一瞅面前站这小孩，充其量不超过15岁，个儿也不高，但是长得挺带人缘，小圆乎脸，粉奶奶的肉皮，一对弯眉，一对葡萄粒大眼睛，忽闪忽闪，十分可爱。小耙鼻子，菱角嘴儿，一嘴的小白牙，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了一身彩莲衣。什么叫彩莲衣啊？上头走金线，盘银线，绣着大朵牡丹花。这小孩穿这一身是光彩照人。再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小孩鼓着腮帮，沉着脸，看那意思还挺认真。窦尔敦心说，这山东真行啊，这么点小孩就劫道，刚才唱了这首歌，这是绿林人常说的话呀，他怎么学会的？难道有人唆使他不成？ 窦尔敦出于好奇，平身站住了。娃娃，你要干什么？
2: 要演讲。
0: 废话少说，兜里有多少钱都给我留下。娃娃，筛家旁的没有，就是有银子，你来看。窦尔敦说着话，从怀里拽出块银子，能有十两挂零，托得掌心颠了一颠。娃娃看见没，这块银子够你花吗？
2: 哎，差不多少，给我吧。
0: 没那么简单，要银子你得说出原因来，为什么劫道，为什么要银子，你家住在哪儿，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2: 我大和尚废话小说，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呢？我就是劫道的，人家给了我还家罢了，不给这个我摘你的脑袋。
0: 是吗？摘我的脑袋？我看不见得吧。那你就摘摘看，能摘了，我兜里的银子全归你。
2: 好啊，你还不服气呢，你哪里找？
0: 说着话，这小孩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窦尔敦闪目一看，嚯，这口宝剑打了一道利闪呢，蓝汪汪的剑身光滑夺目，一眼就看出来是宝家伙。那位说了，什么叫宝家伙？宝家伙就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你一般的刀剑碰上就完。窦尔敦是干什么的？
2: 看罢之后心里纳闷，这孩子年纪不大，怎么有如此的宝刃呢？他们家是干嘛的？莫非是偷来的不成？
0: 他正想着，就见这小孩双手捧剑，分心便刺。
2: 大和尚，你交宝剑吧，你别后悔。唰一剑
0: 就扎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小孩手腕子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
2: 逮剑了，唰一宝剑，
0: 奔窦尔敦肋叉子扫来了。那要扫上，就得开膛破肚。窦尔敦赶紧往旁边一纵，又把宝剑躲开。这小孩一口气扎了窦尔敦十几剑。窦尔敦为什么不还手啊？
2: 一个他不忍心伤害这孩子，他呢还挺喜欢这孩子，
0: 想抓个活的问个究竟，所以没还手。另外呢，窦尔敦也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唬人呢，还是真有功夫。一看这十几招，这小孩不简单，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孩子，还是毛嫩呢，功夫尚未到家。等窦尔敦一还手，这小孩惨了，让窦尔敦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小屁股蛋上，像踢球一样把这孩子踢起了三尺多高，肉啪摔到树那边去了，把小孩摔得梗了一声。
2: 我的妈呀，坏坏坏呀，原来屁股是两败的，这回摔成了四败了。哎呀，大和尚你损透了，你咱俩完不了，你等着我的。
0: 小孩说着一溜烟儿跑的是踪迹不见。哎呀，窦尔敦也没追他，心说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挺好个孩子学坏喽。你说追他吧，耽误正事儿了，算了，以后有时间遇上再说吧。就这样，窦尔敦走出树林，迈步进了城。历城县那是个大县，紧挨着济南府。窦尔敦呢 一想最好别。

0: 若有人认识我，传扬出去对行动不便。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忍，兜里带着干粮，吃了那么几口。书说简短，到了病更篇，窦尔敦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一塌腰寻找赖九成的驻地。那位说他知道赖九成住在哪儿吗？哎，这有什么新鲜的？临行之时科特朗都交代明白了，原来赖九成在历城县开了一座镖局子，这座镖局叫万全镖局。他来到正门一看，门上站着八名大汉，手里拿着家伙，瞪着眼睛跟包子似的，在那站岗。他没敢走正门，偷偷的转到后墙，看了看左右没人，一掌身撤跳上墙头，双腿一飘，又跳到院里。凭他的经验，找点什么还费劲吗？时间不大，找到镖局的正房。这正房啊，一拉溜五间。窦尔敦到了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屋中观看。屋里头明灯蜡烛，亮如白昼，所以看得十分真切。正中央啊，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太师椅，坐着四个人，旁边还站着几个打杂的。再看坐着这四个人，相貌不同，正座上坐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皱纹堆垒，面似淡金，受着戒，穿着灰布的僧衣，圆领大袖，外头罩着皮如褂，脖项下还挂着素珠，二目如灯，神采奕奕。往上垂手一看，坐着个漂亮小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大闹店房的那个华文龙。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面如白纸，细眉猴眼，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摩山老母毕凤莲。窦尔敦心说，这老妖婆子也跑到这凑趣来了，要不是来一趟，哪知道戏底呀。往大和尚对面一看，坐着一个老者，说老者不太老，五十岁挂零，方面大耳，体格挺棒，穿绸果断，举止动作还挺文雅。这位有件特殊的，就是脑门子上长了个肉瘤，这肉瘤嘟嘟赖赖，叫人瞅着心烦啊。从五官相貌上判断，肯定就是那个赖九成，因为上官元英、科特朗都详细向他介绍过，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了。那么这大和尚是谁呢？看这意思，莫非是华文龙授业的老师，超然和尚，泰山派的派主？窦尔敦呢，还真猜着了，正是老和尚超然。前文书咱说了，赖九成上泰山去请他们师徒，非常至诚，送了重礼，把这爷儿俩呀都感动了。华文龙前脚来的，大和尚不放心，随后也来了。要说他来 也有点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咱们一会儿再说。窦尔敦屏息凝神听他们谈话，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啊。就听啊，那毕凤莲说话呢，这声照旧那么难听，跟夜猫子叫唤差不了多少。
1: 哎，说了半天，闹了归期呀、啊，这姓窦的又钻到这儿来了。嗯。我现在不担心庞大，如果不把这姓窦的给铲除了，在英雄会上咱未必能赢得了他们呢、啊。我说大师啊，您说我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呢？
0: 超然和尚点了点头、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觉着这姓窦的没什么了不起呀、他浑身是铁，能点几颗钉啊？没什么了不起。华文龙说话了：“师父，您可别小瞧这姓窦的，我跟他交过手，我深知这家伙招法独特，非同一般呐。”还真是咱的劲敌，尽管我们两个人没分出胜负来，但是战长了，我未必就是他的对手，因此咱事先应当加强防范。赖九成说话了：“三位，我说几句。
1: 我看
0: 就多了个窦尔敦也没什么了不起。方才老当家的说了，他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啊？他不就一个人吗？咱们群策群力，再加上有三位在此，我看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呀、您说是吗？”毕凤莲又说话了：“
1: 不，我不这么看。我说你要是马匹大意呀、迟早非吃亏不可。方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介绍了个朋友，此人要一来就化险为夷呀、什么窦尔敦窦什么敦的，也架不住他一滑了。他的五毒掌盖世无双啊，反正我坚持我的意见。无论如何得把这人请出来，他要一来咱们是稳操胜券。”
0: 书中代言毕凤莲说的这个人谁呀？这有原因。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老妖婆子在忠孝祠败在窦尔敦之手，后来他借故离开忠孝祠，领着一大帮徒弟啊跑到沧州去了。为什么上沧州啊？他本门有个大师兄，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此人姓陆，叫陆清，陆远泰。这个陆清啊，善打五毒掌，在江湖上堪称一霸，独树一帜，没有不知道的。后来他见着大师兄陆清了，他也没隐瞒，把窦尔敦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陆清心说话，看来姓窦的不是一般的人，从毕凤莲嘴里头说出赞成的人，那肯定是了不起。后来呢，他解劝毕凤莲：“算了吧，算了吧，天下没有常胜将军呐，打败仗也不奇怪。你那么大年纪了，拉倒了吧。”毕凤莲在这住了几天， 领着徒弟们又赶奔泰山去了，去见超然和尚。他到处是鼓动是非，不做人事。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摸山老母毕凤莲，到处煽动是非。他从沧州离开，又跑到泰山来见金面伽蓝佛超然和尚。正赶上华文龙啊离开泰山去找赖九成不在，所以呢他在超然和尚面前是信口雌黄。他说最近呢江湖上出了一个新人，叫铁罗汉窦尔敦，是咱们江湖上一大祸害。这小子是五台山文殊院出来的，如何如何专横跋扈，武功如何如何高超，而且到处乱窜。我听说他也上山东来了，如果来了，对你对我对任何人都没利，千万想办法把他铲除。超然和尚不以为然，以他的身份能瞧得起窦尔敦吗？另外他也知道毕凤莲是个搬弄是非的母子，他说话可信也可不信。另外超然和尚对毕凤莲也深恶痛绝，知道他半方，恨不能他及早离开，所以呢就百般安慰，说好吧，迟早要见着这个窦尔敦，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清除也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打发走了。毕凤莲又出溜到赖九成这儿来了，赖九成对他是又怕又尊敬，心说他来了也好，英雄会我的人手不足，他要留下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好事吗？所以盛情款待把他留在这儿。他一进屋他就问，我听说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来了，他怎么不在？赖九成就说，嗨，别提了，他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以下书为名只身去找科特朗他们去了，真叫人担心呢。啊，老疯婆子就说，他要见科特朗也没关系，可千万别遇上那个窦尔敦，要遇上窦尔敦呐就背不住把他给蹲住。大伙儿一听全乐了，但是赖九成呢真不放心，这才派飞毛腿王顺去找华文龙。果王顺真把华文龙给找回来了。毕凤莲一看，好啊好啊，没出事就好啊，遇上没遇上啊，啊，窦尔敦呢？华文龙就一皱眉，你怎么知道的？哎，我有半仙之体呀，未曾发生什么事儿，我这眼皮就跳。说实话，遇上没？遇上了，怎么样？
1: 嘿，我二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未分胜负。我发现姓窦的果然是条英雄好汉。
2: 行了行了，你别捧他了，这小子他妈可杀不可留。我见着你老师了，你老师也表示迟早要把他给铲除。华文龙从心里往外啊烦这毕凤莲， 因此也没多说。他转过天来，超然和尚也来了。为什么来呀？不放心徒弟。他们这一聚会不要紧，乐坏了赖九成。赖九成一看各派的英雄纷纷聚拢到自己的身边，这回英雄会我是稳操胜券，因此盛情款待。晚上他们正商量事儿的时候，没想到窦尔敦来了。窦尔敦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就听他们四个人在里头正议论呢，老疯婆子毕凤莲比谁咋呼的都欢。最后毕凤莲提出来了，如果能把我大师兄三尺地灵魔陆青给请出来，嗨，那可以说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太大了。他的五都长在天下所向无敌。也慢说窦尔敦，就是窦尔敦的老师他师爷都来了，咱也不惧。另外毕凤莲还说，实在咱请不来其他的高人，我还有个主意能对付得了窦尔敦。赖九成就问老人家，您还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一说，咱们参考。嘿，这主意啊，那就是说咱四个人同心协力对付姓窦的，一个人不行，俩，俩不行，四个，那咱四个收拾他，这大概没问题吧？哎，哎呀，赖九成说，办法倒是不错，您说的也在理。那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你看，想个主意，把窦尔敦调出来，找到没人的地方，咱们四个呀都埋伏起来。有一个先弹动他，而后出其不意啊，扔都上去了啊，不就把他收拾了吗？华文龙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把掌中的茶杯往桌上一蹲，嘿，纯属是馊主意，我不赞成，我也不参加。对付一个窦尔敦。

道而遁吧。对方脸一住嘴，我华文龙的骨头比你硬得多，我宁愿死在窦尔敦的掌下，我也不能做那小人的行为。他们在这里头争论，窦尔敦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暗挑大指罢了，华文龙好样的，别看我们是对头的冤家，就冲着这几句话就说明这小子心地坦荡，够个英雄。将来如果有机会啊，无论如何跟他亲近亲近，倘若跟他结为好朋友，对我来说就太有利了。窦尔敦接茬还想拼，就在这么个时候，那个肩头上被人摁了一把。你想想，夜深人静，窦尔敦又是偷听，被人一摁，焉有不吃惊的道理啊。窦尔敦吓了一跳，甩脸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劫道的那小孩。再看这小孩笑眯眯的，把一只小手捂在嘴上，嘘，这个手势说明什么呢？就说你别说话，然后把手招了两招，意思是你随我来。窦尔敦不知道这小孩究竟是哪头的，反正知道这孩子坏，因此在后头跟着他。再看这个小孩飞身跳出这院，到了街上，窦尔敦也到了街上。小孩不说话，依然把小手招了招，陌生就跑。窦尔敦呢，想摸清他的来历，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您还真别说，这小孩跑的是真快，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时间不大，到了城墙边上，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等窦尔敦上了城啊，小孩从城上到了城外了，正站到护城河边上，扬着小脸儿等窦尔敦。窦尔敦下了城了，小孩过了护城河，窦尔敦过了护城河，就见这小孩放下一塌腰，奔正北就下去了。咱这么说吧，窦尔敦紧追慢追，还真就没追上他。眨眼之间，能有十来里地，路旁闪出一座庙宇。书中代言这座庙叫关帝庙。这小孩到了庙外的，身形一转，飘身形进了院了。窦尔敦呢，看看左右没人，晃身躯也进了关帝庙。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这娃娃跑哪儿去了？好快的身法！窦尔敦进庙一看，配殿点着灯光呢，门开着，往里看的是清清楚楚。他一看呢，紧对着门，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海静长老。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往旁边一看，坐的那个俗家，那个儿啊不高，小细脖大脑壳，奔了头倭寇眼，鬓发洁白呀、啊、那小胳膊伸出来跟那麻杆差不多少，在师傅旁边一坐跟孩子似的。别看这样，二目如灯，稳如泰山，让人看了有点害怕。窦尔敦一看老师在这儿，顾不了一切了，迈大步走进屋里头，双膝跪倒：“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弟子这厢有礼了。”海静大师点了点头，

0: 快来见过你师叔。用手一指旁边的小老头，窦尔敦不知道是谁，就愣了那么一下。这小老头说话了：“怎么愣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师叔吗？”哎，和尚赶紧介绍：“尔敦呐，你不认识是谁？你没听为师介绍过吗？这就是山东我最好的朋友，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仙呐。”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窦尔敦赶忙跪下了：“蒙叔在上，小侄叩拜蒙叔。”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傅华臣下地，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哈哈，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不错不错呀。”我说：“窦尔敦呐，你师父在我面前把你夸得不得了。老实说，一开始我不爱听，我认为你师父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今儿个这一看呢，你比你师父说的还要强得多。我真替你老师高兴，能收下你这样的弟子，这是积德行善的结果啊。我老哥哥，行，这回我才相信你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窦尔敦脸一红：“蒙叔，其实我是个无用的庸才呀，师叔不要过誉了，今后还望师叔多加指教。”
2: 这话嘛倒也实际，不管你有多么高的能耐，你毕竟还年轻，是不是呢？如果到了山东地面跟着我学学也不是坏事。来来来，我也给你介绍个人。孩儿啊，过来。点手把那小孩叫过来了。窦尔敦一看，这不劫道那小孩吗？这孩子才坏呢，才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开气了，小腮帮鼓鼓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直瞪这傅华臣。为什么生气窦尔敦不清楚，就见这孩子迈着步过来，嘴撅了多高。傅华臣一看：“你怎么了？谁惹着你了？你看你这嘴撅的能拴头驴，又犯病了是怎么的？”“不是。”“那你倒快说呀，你着什么急呀？我得容开空才能说呢。过来，磕头吧。你也叫师叔。”一说这话，小孩更生气，把小脑瓜一拨了，嘴撅得更高了，光光还踹了两脚。师叔，赌气的冲窦尔敦作了个揖。窦尔敦一看，这怎么茬？这是我把他惹着了，这孩子究竟怎么来历呀？窦尔敦转过身问傅华臣：“前辈，这孩子是您什么人？”“
0: 哎，你坐下坐下，当着你师父的面我就给你详细介绍介绍。”“
1: 遵命。”
0: 窦尔敦坐在身旁。再看那小孩啊，撅着嘴蹲在门口那儿，低着头一言不发。海静大师也不插言，在这听傅华臣讲。就听傅华臣说：“哎，这孩子苦啊，咱这么说吧，他这段身世我跟一般的人不讲，因为言者痛心呐。大概这个孩子也就两三个月吧。

0: 就被人遗弃在路旁。就到了现在，他爹是谁，他娘是谁，不得而知。他是被遗弃的一个孤儿。说这话那年，我外出办事儿，他啊啊直哭，被我发现了。我喊了半天，我这孩子是谁家的？哎，怎么扔到这儿了？嗓子都喊破了，无人答言。你说一条小生灵，我能不救他吗？就这样，我把他呀抱到家里头。到了家里头，我雇的人喂养他，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呐。因为这个孩子呢，我特喜欢，因此取个名字叫春宝，自然就随我的姓了，叫傅春宝。本来我想收他做儿子，考虑到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干脆收个小孙孙吧。因此至今我们是祖孙相称。哎，别说这孩子相当聪明，等长大之后也会来事儿，我喜欢的不得了啊，在我生活之中平添了乐趣呀。这个耳钝呐，我不瞒你，我练的是十三太保横练，金钟罩铁布衫，这门功夫严禁娶妻，严禁贴近女色，因此我是整身童男，所以我没有后代。现在凭空来了个大胖小子，我能不高兴吗？哪知道这孩子长大之后格外的聪明，我先教给他文，后教给他武，我身上这个本事啊，打算倾囊而赠，可不一撒手都是他的吗？这孩子的确学得不错，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软硬功夫样样皆能。可到了十五岁之后，就这孩子令我失望啊，他不走正路了。你教他的时候他也不认真的练了，有的时候脑袋一歪跟我辩理，说什么自古以来都重文轻武，多咱都是文人说话算。他说什么文官知之嘴儿，武将跑死马，当官在朝廷也是文东武西，哎，跟我讲一些道理。他又说什么练武练到一定的程度也就算了，何必练那么高啊，那么高有什么用啊，哎，还是得多动动脑筋，人靠的是智慧，靠的是脑子，光跳的光练武没用。哎，你听这孩子棒道不棒道啊，有的时候说的也在理，我还真说不过他。所以到了十五岁之后，他这能耐也顶到那儿了，毫无进展呐。这是使我失望之处。我也不怕老哥哥和耳钝你笑话，这孩子之后是越学越滑呀。你看他这样，他有多大了？兜东看了看，也就是十四五岁，哎，是吧？看外表十四五，实质上他都二十了。你说怪不？十五以后个儿他也不长了，模样也不变了。要依我看呢，被心眼儿把他追住了，他就这样了。另外呢，我再跟你讲，你师父不放心你呀。你离开五台山文殊院之后，你师父哭了好几回呀。你们爷俩真有感情。这次为什么他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就是不放心你来看你，特别赶到我家，见着我之后把你夸得不得了，让我对你百般照顾。耳钝呐， 就冲你老师这一点，你得孝敬你师父。怪不都说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我看你们爷俩的感情比父子还亲近呢、啊。所以呢，我把你师父留下了，我多让他住些日子。他说你也到山东来，听说你还要投奔我，我说那好啊，等你多攒来了，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你师父这一来，把你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一开始我有反感，认为你师父言过其实。可是你这一来，我这一看呐，嗨呀，我比你师父还要高兴。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十五六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结，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傅非生气不可呀。师傅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傅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结许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三年五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十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啊，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啊、 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他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
3: 我不走。
2: 哎呀，你给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飞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一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哇、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傅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姐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哎，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都有！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岑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洞兵城守英州，大摆牤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呐、啊，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儿，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刘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
3: 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
2: 怎么不行了？
3: 你谁知道了，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
2: 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拖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人转呢。旁边军卒看，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见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 这几个军医官

0: 那脸都通红，元帅我怎么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
1: 哦，
0: 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
1: 哦，
0: 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子。
1: 哦，好，我这个去。
0: 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给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姜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商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牦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牦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被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燕昭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任道安 先去看月盛阳虚，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权都让了，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月盛阳星，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享着福，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香书拿顺表。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丧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三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地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五营四少的军卒， 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

0: 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在小雨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雨五营四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儿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狼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啊，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4，叫金四。军中啊，属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
0: 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啊。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啊，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0: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
1: 啊，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
0: 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 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0: 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才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回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四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扑鼻，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0: 等等啊！”撞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袜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1: 你们哪的
0: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1: 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了，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害个穆桂英，对不对？”“
2: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1: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
0: 论道理， 应该把你们抓。

0: 术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楚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撤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哦，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傅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1: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
0: 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1: 哎，师傅丢了。
0: 啊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1: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儿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
0: 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傅，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2: 还影响，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掐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傅，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傅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那将得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傅，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傅，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傅。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傅，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傅，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傅，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傅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
2: 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3: 啊，我是老杨家人。
2: 对，
3: 那师傅，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2: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一场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3: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
2: 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
3: 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2: 你得下山。
3: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2: 现在起身。
3: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2: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3: 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2: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
3: 好了，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
4: 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
3: 师父，你怎么了？
4: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
2: 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
4: 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
2: 宗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3: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2: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3: 好，
2: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3: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难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钱尽孝，我给您磕头。

0: 天来开工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父帅，我看看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辗转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是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来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

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她，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她说一说也没什么。宗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的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宝，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宗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啊，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七婶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是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

写着松鹰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原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觉得委屈呢。戚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戚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哟，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着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您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我师父没给我。杜金娥说，你真乃个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
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呢。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想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转人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割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
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哦，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护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莲蓬，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字，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有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他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七八十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七八十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再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儿。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边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嘿，宗英心的话，这块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下，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上文书讲到，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

0: 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央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1: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怎么着啊？别着急，
0: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熟人。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咣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
2: 无量天尊是我。
0: 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
2: 我说你是谁？您不认识我。
0: 我不认得你。
2: 我也不认识您。
0: 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
2: 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
2: 不不不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
0: 老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灰的，往这一放，杨宗英踢了秃了吃了点。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去，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
2: 说也没用。
0: 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
2: 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方你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呐，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家百货，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哎嘿，咱们

0: 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两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三脚毛四面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吓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法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啊。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爹当过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哎，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个子不太高，拉拉叉叉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童， 大约有个十二三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儿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块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难，待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拄着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荤素都可。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1: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0: 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1: 哎，好。
0: 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
1: 啊，那我可失陪了啊。
0: 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
1: 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
0: 在后花园。
1: 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0: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高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1: 没有。那好，我就在这儿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啊。
0: 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
1: 你甭管了，他不在那大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0: 哎，那可太好了。
1: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这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户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已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0: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1: 呼噜呼噜都走，这发官往当中一坐，小道童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2: 师傅，妖精来了吧？
1: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2: 那怎么起风了呢？
1: 嗨，不要害怕。
2: 师傅，您会降妖吗？
1: 差不多。
2: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1: 不要怕。
2: 师傅，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1: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2: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1: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0: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
2: 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
1: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2: 快了吧。
1: 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啾，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窜。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发台窜来，因为发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就到了发台前。杨宗英一看，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的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个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发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都要飞了，马上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楚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
0: 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

0: 怎么地儿，那还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啊，噌，他就要上发财。可王文祥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哇，一泼，妖精往旁一闪，嗯，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发台。这一上发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发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啾啾啾。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我得瞧瞧。他一握身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歘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起了一只，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哪能见死不救啊，别管怎么地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呀，刚才这妖精在发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他，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不找事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发官发官，

0: 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1: 小县长，您挺好啊，
0: 啊，我的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
1: 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
0: 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
1: 哦，他来那个小徒弟，
0: 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给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
1: 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
0: 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1: 这不是苗员外吗？
0: 啊，小师傅，
1: 你师傅呢？
0: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擒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1: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0: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1: 啊，50两银子。
0: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1: 哎，好，谢谢。
0: 给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
1: 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
0: 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相邀，跟爸爸，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
1: 哦，
0: 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
1: 那好，我领您去。
0: 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您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2: 哎，老员外。
0: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2: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0: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2: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0: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18、19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灰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
1: 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
0: 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在这降妖捉怪。
1: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0: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1: 哎，那太好了。
0: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干什么的呢？前敌那边

不认我。穆桂英有病，哭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这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搂也不行了，哎，就认吧。自语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傅啊，师傅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哎，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这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可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巴的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撂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再往前一动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这一探身，啊，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嫁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心里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拍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上。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没声，前爪一起，呜啾戳，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着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

0: 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如果一瞪着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帮的百姓？
1: 好汉呀，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吴昕。
0: 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
1: 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
0: 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那去。
1: 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
0: 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见礼儿。吴昕，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
1: 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个人住在离此地有17-1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
0: 这么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
1: 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了。
0: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
1: 那我给您回一声。
0: 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
1: 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
0: 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涉去。
1: 你装苗条。

0: 爷呀，那您也不像，看你管像不像干嘛呀？
1: 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
0: 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他，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儿没表，不要紧。
1: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噗的一声先把你扎死。
1: 哎，您放心吧，我不敢。
0: 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中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子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褥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
1: 哎，好，您受屈了。
0: 哎，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了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啊，对对对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回来了。我这东西带了没有？都带来了。那走走走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看门的把双绳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她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呢，
1: 哎呦，师父我回来晚了。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嗯，这里是谁？苗家小姐苗秀英。
1: 哦，
0: 好，把她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尽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1: 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1: 哎，谢师父，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1: 哎，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美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

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兄们，你往哪儿走？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了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的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儿。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哦，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牙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

0: 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无心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无心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讲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的大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还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雄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雄哪办法这个事？你住嘴，你别瞒着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 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
1: 江飞熊脸一红，
0: 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
2: 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
0: 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的这个人是谁？
2: 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
0: 是啊，你知道苗杏英是谁？
2: 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傅？你还有脸见我呀？
1: 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
0: 我妹妹，可我，
2: 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
0: 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
2: 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
0: 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
3: 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
0: 江飞熊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
2: 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
0: 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
4: 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
2: 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那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熊，哎，你怎么也躲了呢？
0: 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
2: 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
4: 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
1: 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熊。
4: 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
2: 哼，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
1: 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
4: 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
2: 哎，好，我给你打开。
0: 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
2: 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
1: 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
2: 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 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

0: 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间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比无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平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平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带着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平，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平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平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倒进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吊肚，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 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平的。今天该找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平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哎，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稀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平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啊、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穆先生要请张天佐吃饭，张天佐三天水米未进，饿得前腔贴后腔，再闻着饭菜香味儿，哎呀，条件反射更受不了了，心想叫我吃我就吃，我多活几天好喝那徐大豆。想到这儿点点头，牢头高兴了，赶紧给开开牢门，去了枷锁。张将军，来来，给你引荐一下穆先生，我竖个字说叫穆子和，这个人可好，仗义疏财，非常大方，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对着我们都挺好。来来来，坐坐坐坐。穆先生站起来，哎呀，张将军，久慕阁下大名，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哦，穆先生，我乃行伍出身，不会说客气话，既然你请我，我以食为食，就坐吧。啊，是是是，来，我给你满上杯酒。张天佐拿起杯来说声请，刚送到嘴边没喝呢，只见那穆先生啊，鼻子气一扇火，眼圈发红，嘴唇一哆嗦，眼泪刷就下来了。张天佐这个气呀，心想你舍不得喝呀，你别让啊。哦，我刚给端酒杯难受了，他把酒杯放下了。穆先生，你自斟自饮吧，小可告退。哎，别家， 你还没喝呢，怎么？

0: 的呢？哼，穆先生啊，常言说得好，渴死不喝盗泉水，饿死不吃嗟来食啊。我就是饿死也不吃你施舍的饭，你看我一端杯你就哭了，我能吃吗？哦，哎呀呀，你误会了误会了，就凭我能舍不得这酒菜吗？哎，你不知道我见景生情啊，想起一件事啊，我没出息，我有一个小妾叫娇娘，长得嘛颇有几分姿色，我们两个人朝夕相处12年，形影不离呀。我们俩好到什么程度呢？他没我不食，我没他不饮酒。哎，万没想到，棒打鸳鸯。朱元璋打进滁州，他手下有一个将官是他的外甥，叫何二愣，是本地的一霸，看上娇娘，他把娇娘抢走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呀，我托人情找到朱元璋去告何二愣。那朱元璋偷偷的派人送给我500两银子，也说叫我另取。另外这件事儿不许我往外说，如果说对我不利。哎，今天你一举杯我就想起娇娘了，我怎么能不难过呢？哦，张天佐听这话气坏，真想不到朱元璋手下人也欺男霸女啊。穆先生别难过，你的娇娘很快就能回到你的身旁。哎呀，那不是痴心妄想吗？她怎么能回来呢？哎，你还不知道我的恩师妥妥带20万兵马攻打滁州，如果打开滁州活捉朱元璋，你的娇娘不就回来了吗？哎，笑话，妥妥打滁州是为了国事，我个人这点小事他能管吗？管得过来吗？哎，还有我张天佐呢，这么办，只要是妥妥老太师打到滁州，我一定给你找回娇娘就是。哎呀，将军说话算数，绝不食言。哦，将军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哎，穆先生不要客气，我本是阶下囚，你不嫌弃请我喝酒，此情此意无法报答呀。这么点事算什么呢？要这么说张将军，我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说嘛。我想和张将军结为盟兄弟，意下如何？如果真能这样，张将军我每天都给你送饭，我给你找着马匹兵刃，单等妥妥太师一打滁州，我把马匹兵刃给你，放你出牢，你给老太师做内应，豪取滁州。到那天我和娇娘夫妻团聚，你们师生见面，你看多好。哦，好啊，穆先生那我可高攀了。哎，别客气别客气，今年我36岁。哎呀，你是小弟了，我38。好好，写金銮谱，叫老头拿过文房四宝讲纸铺得。张天佐高兴，真没想到我身在牢房还有出头之日。嗯，离开滁州全仗此人。就这样他提笔在手亲自写的蓝谱，写完之后又从内衣里拿出印章，叭也盖上了，印章收好，两人把贴互相换了，跪倒磕头对天盟誓，既结为异姓弟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随后穆子和给张天佐见礼，因为张天佐是哥哥，俩人开怀畅饮，喝到天色将黑。穆先生告辞，手里拿着金兰谱，回头看看张天佐，哼，你呀上当去吧。
1: 怎么上当去
0: 啊？你是木子和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手下谋士，叫李善长。李善长今天到这儿，这是徐达安排的，定的计。干嘛要骗张天佐呢？前文我说过，坨坨老太师一口九凤朝阳刀所向披靡，是兵器，碰到他的兵刃都得被削断。要想胜九凤朝阳刀，除非有八宝驼龙立拳枪。这枪在谁手？张天佐儿子张兴祖手。张兴祖在哪？泗水关。你想啊，张天佐不投降，张兴祖不到出州，何人会驼驼？张天佐死都不降。后来徐达出个主意，怎么办呢？那就得制骗他的笔迹。李善长啊，一手好字儿，模仿人的笔体呀、啊，嘿，严丝合缝，甭说是外人，就是自己本人都看不出来，他就为张纸儿来的。拿着纸回到书房，往这一铺，自己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照着他的笔迹刷刷刷，以张天佐的口气给他儿子宝枪将张兴祖写了封信，大概意思是：为父如今已经投降朱元璋，孩子你见信之后，速把你的母亲送到你舅父家来，赶到滁州，疆场建功立业。又按照上边的印章磕了一枚八，盖完了，对了又对，拿给徐达。徐达一看，笑，就这封信，甭说是我看，张天佐自己看都不敢相信是别人写的。行了，派谁去呢？谁去调宝枪将张兴祖呢？刘伯温说别人不行，就叫造袍将丁德兴。为什么叫他去啊？丁德兴这个人呐、啊，长得外表特别忠厚，内里有心眼儿，而且呢他不经常出头露面，很少有人认识他，叫他去准行。所有告诉丁德兴，你见着张兴祖应该这么说，这个还挺鬼呀、啊、挺精，他要是不相信你再那么说，他要是这么你那么说，都交好了，把信封得了，丁德兴揣在怀内，便以威服离开滁州，赶奔泗水关，压下丁德兴去调宝枪将暂且不提，回头再说老太师坨坨。坨坨呀，这回可失算了，因为胡大海在他面前说，徐达、张天佐、向文忠都是假投降，叫他兵退四十里。徐达暗中下毒手，把朱元璋手下的能人上将杀得差不多了，你再打滁州。老坨坨信不信？半信半疑。要说都信，你别忘了他都跑到白头发了，那么好糊弄吗？你要说不信，他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他觉得我的苦心呐、啊，下在了徐达、张天佐、向文忠身上。凭老风一腔热血，我徒弟真跟我反目吗？背不齐呀、啊，徐达真就是给我暗中帮忙，即使不帮忙，我缓冲一步，摸摸底细，也许把徐达拉过来。就这么兵退四十里，到了之后安营扎寨，内按五行，外按八卦，调好了鹿角压叉战壕，安好了倭刀，挖好了陷坑，支起了中军大帐。等了两天一点动静没有。有探马没有？有远探、近探、流星探，还有密探，到滁州城转了多少圈，一天报十几回。报城里头是早上开城，晚上关门，做买做卖照常营业，没什么变化。哎，坨坨想，这胡大海一去可就没影了。徐达呀，我20万兵在城外，人吃马喂，可老了钱了，你是真心投于朱元璋呢，还是假投降？我摸不着底细不行啊，这怎么办呢？老头坐不住了，要派密探 到滁州回来报，看不出什么。妥妥一想，这帮人呢都是饭桶，我亲自去，叫来四徒弟、五徒弟、海牙、白云托。云托呀，我出去一趟，你看守营盘，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沉得住气。赵恩师，你上哪儿去啊？我到滁州去，看看你大师哥徐达、徐国贤他有何打算。哎呀，老恩师，您万万的去不得呀！你别忘了，滁州是朱元璋的领地，进去容易，出城难。倘若您老人家偌大，年纪有三长两短的，这万马军营何人带队领兵啊？您不能去。老人家，我们说话你大概不听，你怎么能信胡大海呢？我想大师哥徐达是真投朱元璋，你别抱希望了。哎，你们懂什么啊？我到里边转一圈我就明白了，他们认不出来我。我呀，换身衣服，改扮成乡下有钱的，到城里呀买东西，叫海牙呢打扮成个伙计，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师兄弟俩怎么劝也是不行，这老头犯了犟劲儿，那没办法，去吧。就这样，老太师妥妥摘盔卸甲，头上戴上古铜色鸭尾巾，断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襟开裳，腰系丝绦，内带二刃双锋剑，足蹬白袜青鞋，叫海牙他的五徒弟呢打扮是个从人，头上青布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肩上搭着个钱搭子，告诉你多带银子，多带银票。也就这样，师生二人从后营门走出来，站在营门外，老妥妥也不放心呐、啊，万一有人认出我怎么办呢？哎，我到前营门呢转一圈，看军卒认不认识我。要是认识我，我还趁早别去；要是不认识我呢，我再奔滁州。就这样，俩人绕到了前营门，也不言语，低头就往里走。守营门两个军卒一看，来两个老百姓，站住！干什么的？哎，别往前走！妥妥也不言语，还往里去。哎，这老东西，你干什么？嘿，干嘛？他要打妥妥。海牙一伸手，砰，把他手给抓住。哎，你干什么？狗东西，翻开你狗眼，看这谁？声音这么熟。啊，五爷，是您，元帅，老太师，哎呦，小人有眼无珠，您换身衣服不敢认了，您原谅我吧。吓得扑通跪下了，海牙就想揍他，太师乐了，算了，哎，起来，当兵的，你叫什么？
1: 哎，我叫刘三宝，拉家带口的可不容易，老太师，我确实没认出来，您原谅。平时您叫我们在这站岗放哨，叫我们要全神贯注，多有得罪了。
0: 妥妥乐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三宝。
0: 哦，别说你没有打着老夫，就是打着我都不怪你，做得好。从明天起，你提升为棋牌官。哎，你们的头呢？刘三宝的头啊，就在旁边站着，吓坏了。一看当兵的要打元帅，赶紧过来。
1: 元帅，五爷，
0: 你训练军卒有方，来呀，赏文银五两。
1: 哎呦，谢元帅，谢太师。
0: 呵，这个升官的，那个得了赏钱。老妥妥也高兴啊，我手下人都认不出来，那甭问。到滁州更没人认识我了，走。这一高兴，脚下加紧呢，三四十里地很快就到，来到了护城河对岸，闪目往对面一看呢、啊，哟，只见城上高挑旗帆，旗无大旗迎风招展，上边的军卒啊，一个个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 城门开放，城门洞一边是十名军卒，别看有站岗的，都挺和气，老百姓是随便出入。
1: 嗯，
0: 走，坨坨放心了。上了吊桥，直奔城门洞，来到城里一看，这滁州城真热闹。坨坨这是第一回来呀、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卖馅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这边是茶馆，那边是酒楼，这边是当铺，那边是染房，呵，好繁华了。俩人在街上转转，老坨坨又感慨了，徐达不但治军有法，吊民也有方啊，一看这太平景象，说明朱元璋深得人心。俩人走饿了，到饭馆要点吃的，饭馆内高朋满座，大家纷纷议论，这个说元朝无道，那个说朱元璋是贤王，也听不出什么，看不上。咱们再往前去，离开饭馆再往前去，嗯，前面是个当铺，当铺大墙根底下围了一圈人，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人都好奇呀。坨坨一想，这是怎么回事？他掌身去往人群里边一看，啊，就是一愣。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坨坨老太师带着他的五徒弟，乔装改扮成乡下人，密探滁州。要不说坨坨的胆子够大的，你跑人家朱元璋管辖地来探事儿，你什么身份呢？这叫艺高人胆大，也是太狂了。他转来转去，发现那边围了一圈人，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干什么呢？掌身去往人群里一看，嗯，就是一愣，怎么回事啊？里边啊有个算卦的，算卦的坐在靠椅上，眼前放张桌子，上边摆着签筒、卦盒、卦子儿，这没什么出奇的。算卦这个人呐、啊，40左右岁，头戴方巾，身穿青衣，白面黑须，文质彬彬的，看着就有学问。出奇的是，在旁边放块牌子，写的清清楚楚，批八字儿。算流年，算得不准倒找钱。在一旁还有小字儿，写的卦里价钱，上等人一卦10两纹银，中等人一卦5两纹银，下等人一卦10文钱。下边还有几个字儿，算得不准倒找10两纹银。坨坨心的话，这个人也太狂了，你家趁多少啊？你敢说算一卦就准一卦？哦，算的不准倒找10两纹银，就是我也给不起。哎，这就是生意人江湖人胡说八道。嗯，他在这胡说八道，人家不揍他吗？我看看他算的准不准，反正也没事儿，他在这看热闹。就在这一阵儿，就听人喊，哎，诸位，这块这块，我要算卦。首分众人进了个小伙子，来到这算卦近前，先生给我算一卦。这先生看看他，好吧，你先抽个签吧。哎，好好好，先生你看。这先生拿过钱来一看，哎呀，你别算了，快回家回家，你们家着火了。嗯，我们在这儿，我说不能啊，我刚从家里出来，家里好好的。你这签上说的很清楚，你们家着火了，你现在回去，要救还来得及，要晚了非出人命不可。你快走，钱我也不要了，如果算准了你给我送钱，算不准你都甭来了。哎，好，那我就不算了。这小伙噌就出去耶。坨坨想，嘿，签子上能看出他们家着火，我有点不相信。在中州大地，十分念书人呢、啊、都懂得易经，研究八卦的，但是没这么准的。我等会儿，不会会儿功， 只见小伙子满头大汗呢、啊，往里就挤呀、啊，诸位机关机关机关。机关

0: 先生啊，哎呀，我可得谢谢你啊，可不是吗？我们家真着火了，火着挺大，窗帘都着了。哎，多亏哟，我回去的早啊，我叫左邻右舍拿盆子给泼水，要不然呢，我老婆孩子都得烧死在里边了。来来来，我给你10文钱，给你。
1: 哦，
0: 你们家不是火灭了吗？
1: 啊，灭了，
0: 回家吧。
1: 不不不，
0: 我还得算一卦呢。甭算，我知道你问什么，是不是你父亲病了半年？你叫我算一算，他能好不能好？
1: 哎，对呀，你可真是活神仙。哎，那你给我算算。
0: 不用算，刚才你们家着火，你父亲一受惊，病好不了，快回家。回去早了，你们父子能见一面；要是回去晚了，你就见不着他了。
1: 啊，真的？
0: 是啊，这两卦都不吉利，我不要钱了，走吧走吧。
1: 哎，好，那我走了。
0: 这小伙子噌就出去了。哎呀，坨坨心的话，
1: 神了，说找我就找我。
0: 嗯，我再看一会儿。就这阵儿，外边有人说话：诸位人人君子，闪一闪，小女子到里边要算一卦。女人说话：
1: 嘿，
0: 人们哗，让他糊涂。走进来一个人：
1: 哎呀，先生啊，给我算一卦吧。
0: 好，你抽签。这个女的从签筒里拿出竹签递过去。
1: 哦，
0: 先生笑了，你呀、回家把酒烫热了，菜炒好了，天黑的时候你丈夫准回来。
1: 啊，你怎么知道我是算我丈夫的吉凶？
0: 嗨，签上已经带出来了，你丈夫出门3月，有人给你送信说他遇着危险，对不？
1: 是啊，我都急死了。
0: 嗨，他们跟你闹笑话，是说着玩呢。没事没事，回家吧。
1: 哎呦，那我可谢谢了。挂礼钱
0: 不用不用，你丈夫今天晚上回来了，明天早晨你给我送挂礼，现在不要，算的不灵不要钱，明天你到这找我，我还倒找你钱。
1: 哎，那我谢谢了。
0: 这女的乐乐呵呵的走了。就这阵儿，旁边过个老太太来到里边，啪，放下10文钱，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先说，哎，老人家，我这卦算的准不准？
1: 哎呦，太准了太准了，我儿子出来了，没事了，那个人呐回醒过来了，没死。我谢谢谢谢。
0: 老太太走了。
1: 坨坨一看，
0: 哎呀，都说算卦的是江湖术士糊弄人呢，闹了半天可真有高人，
1: 这是活神仙呢，
0: 有未卜先知之能。哎，我正倒霉的时候，我算算我流年，这次我到这能不能打胜？徐达是真投降朱元璋还是假意投降？
1: 嗯，
0: 算算，要不说呢，走倒霉字就爱算卦。好人谁算卦呀？诸位借光，老夫算一卦。众人往旁边一闪，坨坨进了。海牙根本不信这心的话。
2: 老恩师啊，你是怎么的了？你是武将啊，要心这还有头啊，跟进了吗？
0: 在后边保护他的老恩师。先生看看坨坨，老人家，您想算一卦？抽签吧。
2: 哎，好好好。
0: 拿个签递过去。先生接过来之后看了看，把籽儿啊，挂籽儿啪啪啪啪摆一圈。
1: 哎呀，原来你是一品，
0: 刚说你是一品高官，可把坨坨吓坏了，心想这是朱元璋地方，我正和他开兵见仗，他要叫出我的名字，我的妈，我活不了了。
2: 先生你知道行了，你知道就可以了。
0: 哦，原来您是一品大掌柜的呀。
1: 对对对对，坨坨讲，嘿，这先生脑瓜太快了，说我是一品大掌柜的，太对了。
0: 我这大掌柜的统领大元朝的兵马呀，我是元朝统兵大元帅呀。
1: 哦，哎呀，

0: 你是不是教了几个学徒弟？
1: 对对对，
0: 你教了五个，这五个徒弟啊，三个是外乡人，
1: 两个是本乡人，对不对？
0: 坨坨一想，越说越对，可不是吗？我这五个徒弟，三个是中原人，汉人，两个是蒙人。
1: 哦，是啊，我徒弟怎么样？
0: 嗨，你倒霉倒在你徒弟身上，你的大徒弟可有本事，本事比你都强。
1: 人家呀，也开了个买卖，跟你一样一样的。人家不但开买卖，和东家特别合，人合金，马合套，要把你顶黄了。你说对不？
0: 对对对对对，是啊，坨坨想，可不是吗？徐达也当元帅了，我也是元帅，是啊，俩元帅开兵建仗，难道我这仗会打输？
1: 先生啊，你看看我徒弟，你别说了，我明白，你想问一问，你徒弟啊，是跟他的东家是真心呢，还是和你是一条心，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我跟你说实底儿，你徒弟啊，跟他东家是一条心，
1: 跟你呀、啊、不挨着。
0: 哦，中间有人说瞎话，你别听那个人的。那个人是在你面前埋好，你还想用好心感化你的学生再回到身旁，不可能了，你别抱希望了。坨坨有点心凉了，要这么说我这买卖就没个还了，管不了了。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老人家要听我的。
1: 哎，好办，常言说得好，能伸能屈，能大能小，能直能弯，方为豪杰。您几十年给他做买卖，没做垮了就了不得了。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了，要从钱来看呢、啊、你不是84就是82，这么大岁数就应该呀、啊、辞账回家，回家颐养天年，这不就完了吗？
0: 哦哦哦，是是是是。坨坨想，算卦的告诉我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按说也应该了。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还在疆场厮杀，可引刀头鞋，睡卧马安心呐、啊。谁知哪天就死在沙场，麻革裹尸。
1: 可是我不能回家呀，我是托孤老臣呐、啊。想当初老主爷对我恩重如山，临终前叫当今皇上至正天子跪在我眼前，称我为相父。我受了重托了，现在江山破碎，狼烟四起，眼看江山大厦要倾，我跺脚一走，我对得起谁呀？我不能走啊。先生啊，你看有没有什么解的办法？
0: 没有，没有啊。那不说你费力不讨好，你这个掌柜的怎么干也不行了。
1: 为什么呢？少东家不听你的。
0: 我看这签子上面显示的很明白，在你们少东家身旁有两个小人，这两个小人呢、啊、没事儿就嚼舌根子，你在外边怎么挣钱，叫他们俩也败坏没了。你说我说对不对？
1: 嗯，
0: 对。坨坨越琢磨越对。为什么呢？至正皇帝身旁两个人，一个是太尉叫哈麻，另一个就是奸相萨尊。这俩小子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啊，纵容皇上沉溺酒色，不理朝政，要听我的哪能有今天呢？
1: 哎，先生啊，真乃神人也，
0: 说的都对。
1: 那么你说就没法破解了。
0: 三世则迷呀、啊，旁观则清。你别看我这么说，你呀、啊、还得好好琢磨琢磨。要我说呀、啊，别干了，干多大买卖能怎么的？你能得多少啊？你偌大岁数，趁早啊辞账走吧。
1: 哎，我算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一句错？
0: 一句没有，全对。
1: 那好，嘿嘿，就请。

0: 把挂礼放下吧。
1: 哎，好好好，
0: 来啊，给拿十两银子告诉他徒弟。海洋一伸手在钱搭子里掏出十两银子往这一放，先生不乐意了，把脸刮大撂下了。怎么就给十两啊？
1: 啊，托托说你那礼金上不写得很明白吗？
0: 挂金上等人十两，我按上等人给的。
1: 哎，你这上等人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什么样人呢？你有多大买卖？你有多少买卖呀？你这么大身份的人就给十两？
0: 哦，好好，我再拿，来再拿二十两，就三十两往这一放。先生不乐意了，
1: 怎么就给三十两啊？就凭你？
0: 哎呀，先生多多包涵，我出门在外没拿多少，改日我再多送一些。
1: 好好吧，走。
0: 老太师妥妥可没走，领着海鸭退出人群，往墙根底下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这个人可神了，我不能放他。等一会儿啊，算完卦众人都散去，我跟他说明我是谁，我把他领到我的军中当谋士，他天天给我算，多好啊。就这阵儿，人群外边有人喊，哎，诸位机关救将，我有事儿，来闪开。人们哇一闪，从外边进来个老头，头戴一把抓的毡帽，身穿蓝粗布的衣服，穿的不怎么地，两个眼睛挺精神，来到先生近前抱拳拱手，先生呵呵，恭喜恭喜。算卦的说，怎么你要多算几卦呀？不，我不是为了算卦，你到这大概有个六七天了吧。
1: 啊，
0: 你从金陵来，不错。哎呀，城中百姓啊都在议论，说你真神了，你卦算的太准了。你说你有这么大能的，有未卜先知之能，又写一手好文章，为啥不当官呢？你说你流落江湖，这是干什么呢？你为啥不当官去？算卦听这话打了鼾声，哎，别急了，当初我也是啊，铁剑磨穿，寒毡坐透，十年寒窗苦，读破万卷书，也曾到京城去赶考，怎奈没有钱给官府送礼，名落孙山，一怒之下沦落江湖，赖以生存。啊，是这么回事儿啊！你那阵进京赶考啊，那是元朝天下，现在滁州可不归大元管，你知道是谁吗？西吴贤王，我数个字说叫朱元璋。朱元璋可是有道之人呐，礼贤下士，在外边贴了招贤榜了，凡有一技之能，皆有大用。你呀，到那儿去，嗨，亏不了你。哎呀，这可不敢说，要我说啊，都是任人唯亲，哪有任人唯贤的？再说我没有介绍人呢，人能收我吗？要我呢，我领你去啊，我到那跟朱元璋一说，就能把你收下啊。如此，我多谢了。好好，行了，诸位，散了啊，不算卦了，我把先生领走了，把东西包，牌子一扛，他给领走了。哎呀，坨坨一看气儿大了，哎，这个老东，你怎么拆我台呢？本来我想收留这个人，叫你给朱元璋撬走了，他有心把人家喊住，又不敢。嗯，这个生气呀、啊！海鸭说：“师傅，哎，算了，不差那个人，走。”再往前走，嗯，那边又围一圈人，就听里边喊：“好，太好了！”托托心想：又出什么事了？老太师闪目观看啊！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老太师妥妥在滁州抽签算卦，哈，算卦先生说的呀，处处都对，妥妥佩服的五体投地，拿他当神仙，就想把他带到军中留用，万没想到被一个老头领走了。妥妥肠子悔青了，心想知道这个
1: 我先和这个先生说呀，他也许跟我走了。哎，叫那个家伙撬走了，太可惜了。他哪知道这个算卦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手下的谋士任松，外号小圣人，叫孙岩呢。孙岩奉了徐达之命，犯作算卦的，对坨坨进行攻心战术。坨坨事先都跟孙岩说好了，我师傅来你该怎么说，那能说不对吗？坨坨自作聪明啊，他认为自己乔装改扮到滁州没人认识，其实四周围啊早有人看上他了，没等进城就发现坨坨来了。怎么发现的呀？因为知师者莫过徒弟，徐达就知道坨坨仗着艺高胆子大，准探滁州。到滁州怎么办？我呀好好的劝劝你，明劝不行，拐弯抹角，叫你急流勇退，受点挫折。坨坨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他领着徒弟再往前走。哟，前面围了一圈人，好，什么事好啊？长身去往里边一看，啊，里边有两个打把式卖艺，有个老头啊，60多岁了，面似初一炭，红的亮堂，白眉毛，白胡须，60多岁了，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在那练武呢。旁边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光光溜溜的，20多岁。俩人练完了，噼里啪啦有人往里扔钱。年轻的小伙子在那脸前，老的做个罗圈衣。滁州的各位老师、师兄师弟，人人君子。我和我的孙子，我们是外地人，投亲不遇，我病倒在店房，欠下店钱饭钱，要走走不了了，钱到这儿，我想开口求帮，大家也能给个一文两文的，可是总不如自己出把力气。我们祖孙呢练武的出身，一会儿呢我们练一趟单枪破双枪。这么办，全场啊我求2吊钱，2吊钱够我还了电饭账钱，还够路费，我们感激你一辈子，怎么样？有没有好财买脸呢？只见西北角有人喊，行，老头你练吧，你那2吊钱我们哥仨包了。南边有人喊，行，老头我再加1吊钱，你光练吧，你是真功夫，你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是真功夫，我们开个眼练。好好，如此多谢了。只见老人一伸手，地下拿起一杆大枪来，砰，掌中叭一抖啊，这杆铁枪在他手里像面条一样，砰这一颤，枪鹰啊大如冰盘，滋，枪尖就有6-7个。老坨坨一看，哎呀，这是高山藏虎，暴铁也埋起林，想不到街前卖艺之人有这么好的本事，这不是卖艺的，为什么那真功夫？铁枪一颤出好几个枪尖儿，这没有20年功夫颤不出来呀。再看小伙子伸手拿起双枪，还双枪扎扎打，这祖孙两个人是单枪破双枪，3条大枪像银龙相仿。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白毛女》选段。

0: 胡八一大难不死，从西藏归来后便答应雪莉杨一起回到美国。整理行囊时，他偶然发现了一张旧照片，背景是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段昔日惊险峥嵘的探险经历此刻历历在目。
1: 我祖上有一卷残书，名为《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摸金校尉前辈所著。我凭这卷奇书，就做起了倒斗的摸金校尉。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也遇到了很多人。这几年的经历对我来说，可谓是九死难荒，吾不恨，自有奇绝，冠平生啊！回首来路，血雨腥风。好在踏遍青山人未老。现在呢，我即将告别了摸金校尉的职业生涯了。我答应了与雪莉杨一起回美国。去美国之前呢，我整理行囊的时候找到了一本相册，我随手翻了翻，见到有一张老照片，

0: 照片的背景是广袤的内蒙古草原，照片上的我和胖子还是歪戴着帽子斜挎着军包，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不过当时我倒没有那种感觉，还觉得这个形象挺时髦的。拍照留念之后，我和照片上的这些同伴们就进入了大草原的深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去呼伦贝尔去寻找一条黑色的妖龙。1969年的秋天，我作为众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切实贯彻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战风雪、练红心、斗天地、铸铁骨，被知青办呢就安排在了大兴安岭的山区插队了。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几个月，刚进山时的兴奋和新奇早已经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的生活。我插队的那个山沟，巴掌那么大点的地方，一共只有20-30户人家，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全都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屯子里的人靠山吃山，除了在平整的地方开几亩荒种些个日常吃的口粮之外，其余的吃食呢主要是靠进山打猎得来的。山上的獐子、狍子、野兔、山鸡，还有林子里的木耳、菇菌等等，那都是好嚼头，吃饱吃好呢不是问题。可是那年冬天，那山里的雪下得好早啊，西北风骤然加紧，天气一下就冷下来了，眼瞅着大雪就要封山了，大伙儿呢都还没有来得及储备过冬的食物。往年在秋季，山里的人们要趁着野猪啊、野兔啊那秋膘正肥的时候，大量的捕猎、风干、腊制储存起来，用于度过大兴安岭那残酷而漫长的寒冬。这十年不遇的反常的天气说来就来，秋季刚过了一半就下起了大雪，又紧接着吊起了西北风，猎户们不免有些乱了阵脚，纷纷挎起了猎枪，带上了猎犬，争先恐后的进山赶冬荒。猎户们呢争分夺秒抢时间，全力以赴的讨狐狸、射兔子，要不然再晚一些那山里就会刮起了白毛风，到时候就什么都打不着了，整个屯子那都要面临可怕的冬荒。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胖子，最近他也正闲得抓心挠肝，他恨不得凭空生出点乱子才好呢。他一见猎户们成群结伙的进山围猎，他顿时就来了兴致了，摩拳擦掌的跟我商量，打算跟猎人们一块儿进山打几只人熊。我对进山打猎的那份热情，尤其是对套狐狸一类斗智斗力勾当的热爱的程度，那一点都不比胖子少。可平时呢很少有机会带枪带狗去耍个尽兴，对于这回的行动我早已是心知肚明，支书肯定不会让我们参加。一，那因为我们这几个知青进山不到半年已经闹了不少乱子了，惹得老支书发了飙，对我们特别的关照。最近他给我们安排的任务除了消坟砖，那就是守着林场的木材，那全都是些个蹲点的苦闷的差事。二来呢，这次赶冬荒那是屯子里的大事，围猎是集体的行动，那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猎人之间的默契和配合啊，要让知青这种从城里来的生瓜蛋子加入，那万一要是出了岔子，大伙儿全都得饿着肚子挨过这个严冬，谁 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也绝对不会冒这样的风险。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各家各户抽调出精壮的猎手，组成了赶东荒的战斗队，带着大批的猎狗浩浩荡荡地进了山，踏着雪开赴围猎的最前线。哎呀，我这心里真是又着急又上火呀，即使知道这事儿基本上没戏，那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找支书去通融，哪怕给我们知青安排一些啊什么什么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好啊，再让我们在屯里等着，那非把人憋坏了不可呀。胖子呢，他也对支书特别强调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啊，我代表我们五个知青向您这个衷心的请求，请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投入到这场赶东荒的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老支书呢，他不等胖子把话说完，他就用另一句最高指示扼杀了我们的请求了。你别跟我扯犊子，你瞎咧咧啥呀？毛主席那不是还说那个来啥着？对了，那他老人家不还强调过要反对自由主义吗？是不是？要服从组织安排，是吧？这不咱屯里的人都去打猎了吗？那剩下的全都是那些个啥这个妇女啊、儿童啊、老弱病残呢、是吧？你看这个雪下的啊，那万一要是有没找够啊时髦东的黑瞎子这个摸过来，那不也是个麻烦吗？是吧？我看呢，干脆这么办，你们知青们留下一半守着屯子，八一和小胖子你们俩啊，就等燕子带着你们呢到林场看场去，是吧？正好呢把这个乔山老头啊给替换回来。来，我可告诉你们俩呀，我不在这些天啊可不许整事儿，知道不？
1: 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路线问题上那是没有调和的余地啊。
0: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只好作罢了。我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讨狐狸，总不像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做了别，把扑克卷往身上一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到团山子下的林场去看守木料。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儿，插队的知青呢都固定住在这几户的家里，而吃饭呢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干什么吃什么。燕子这个姑娘那就是我和胖子的房东，他也是个出色的猎手，支书安排他带我们去照管林场，那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倒也没有抱怨，知青们远比山里人有知识，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侃能吹的啊，那更是不在话下。跟知青们在一起，燕子能够了解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于是呢他就挎上了猎枪，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转两道山坳，路程不近，一路上西北风刮的是嗷嗷的乱叫，卷着地面的树梢和雪沫 飘飘洒

洒洒的漫天飞舞，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的麻木。不过听燕子说，这种天气啊，那根本不算什么。山里边那要是到了深冬腊月，林子里的积雪会有七腰那么深，人趟着积雪走那是很吃力的，走不了多远就会出一身的热汗。但是你绝对不能停下来，一旦你停步喘息，被透骨的寒风这么一溜，那你全身的汗水就立刻会变成一层一层的冰霜。没在深山里过过冬的人，你根本就想象不到。最恐怖的那要数山里人谈之色变的白毛风。所谓白毛风，那也就是风里加的雪，银白色的旋风，那比冰刀子还厉害呢，吹到身上没有人能够受得住。所以山里的猎户都要提前储备食物，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那就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冬了。我们走了一天了，还到了林场。这片林场紧挨着人熊出没的团山子，有条河从这片林海雪原中穿过去，刚好将山区与森林分割开来。团山子上植被茂密，并不缺乏食物，山上的野兽呢不会轻易过河到林子里来，猎户们也不敢随意去招惹那凶残成性的山林之王人熊。在春水生长之时，人们利用河水把从林场伐下来的木料扎成了筏子，冲到下游。河的下游呢有一条铁路，还有个小火车头，是专门用来运木头的。这里的情形像极了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夹皮沟了。夹皮沟那在东北确有其地。团山的林场呢也有个差不多的名字，叫黄皮子坟。这个地名听上去很神秘，就连燕子他爹那样的老猎户都说不出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只是说啊，这个附近啊黄皮子很多，很早以前黄大仙儿闹得挺凶的，现在倒没人提了。黄皮子那就是当地人对黄鼠狼的一种俗称。团山的林场虽然简陋荒僻，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呀，所以我们才要顶风冒雪来这儿执勤。不过说实话，冬天呢这林场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唯一需要料理的那就是过些时候要到河流的下游去帮忙发送最后一趟运木头的小火车。这个林场有一排白桦木搭建的木屋，在春夏两季都有伐木工人在这里干活居住，由于运输的能力有限，砍多了树运不完，所以呢每当完成生产任务，差不多到了中秋节的前后呢，他们就会离开林场回家过年。这个时候林场就归离最近的岗岗营子派人来照料了。我们到来之前，这林场是由敲山老汉和他的孙女儿一个叫画眉的姑娘负责看管的。本来按照村支书的安排，我们应该把他们替换回去，但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发现这林场
十分的不对劲儿。守林人的小木屋空空荡荡的，那炉膛中的灰烬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气，也没有看见这耶孙两个人。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起来了，急忙与我的两个同伴分头在林场中找了一圈，却仍然没有踪迹。我心中越发不安，我对胖子跟燕子说：哎呀，今天这天啊，冷的是太快，哎呀，这个事先呢也没有半点征兆，怕是山里的野兽啊，他们也得赶东荒，是不是？哎呀，这个萧山老爷子和他这个孙女儿会不会被舍利之类的野兽给叼去了？屯子里的野狗都被猎人们带进山围猎了，所以我们没有带猎狗。现在风雪交加，团山子附近岭高林密，地形复杂，飞雪掩盖了人兽的踪迹，就算我们有百十号人去找，也未必能够寻得到他们，更何况眼下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和胖子当即便寻思着要回屯子搬救兵，可又突然想到屯子里已经没人可找了，一时竟束手无策。还是燕子心细，他又在小木屋中仔细地看了看，屋内的粮食干肉还剩下一些，萧山老汉的猎枪和装火药和铁砂的牛角壶却都不在了。猎户们最善观察蛛丝马迹了，小木屋中没有兽迹，东西摆放的也整齐，他们还打了大量的年糕，应该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测了。也许乔山老汉带着他的孙女儿打兔子去了，也或许他们是担心大雪封山，没等我们来替换就提前回屯子去了。萧山老汉打了几十年的猎，经验非常丰富，虽然一把子年纪，身手不如昔日灵便了，但是他既然带着猎枪，只要在半路上不碰上刚生崽儿的母人熊，那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呀。见林场中并无异状，我们三个人才稍觉心安。一路上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这时候什么要紧事儿也都先扔到一边去，最要紧的任务那就是取暖填饱肚子。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烧了火炕，把冻得硬邦邦的贴饼子在炉壁上随便烤了烤，吃了充饥。三个人吃饱了，天也黑了，就开始像往常那样胡乱的闲扯解闷儿。按惯例轮流开吹了，胖子先砍了一段解放前东北超匪的意识，他这些都是听他爹说的，我已经听了不下十遍了，可是燕子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所以他听得十分的着迷。只见胖子口沫横飞，连比划带说。胖子说，聚众掠夺民财的土匪啊，那在东北地区又叫做胡匪，或者叫胡子。据说这胡匪们不同于内地的响马和贼寇，他们自成体系，他们拜的祖师爷那是明末的皮岛总兵毛文龙，明又副都御史袁崇焕设计杀了毛文龙之后，那毛文龙手下的大批的官兵就分别流落东北沿海的诸岛或者是深山了。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人还以大明的官兵自居，不做打家劫舍的勾当，但是呢，历经百年，随着人员结构的日趋复杂，逐渐呢
他们就演变成危害一方、无恶不作的胡匪了。不过直到解放前，胡匪们仍然尊毛文龙为祖师爷。这些一伙儿一伙儿的胡匪啊，到后来就被称作柳子。按照各股匪首所报的字号的不同，每股柳子的名称呢也不一样。例如什么一铁鞭、草圣飞、桑的刀、凤双侠等等等等。解放前东北的头号胡匪，那匪首是个绰号叫遮了天的光头。此人年轻的时候是庙里的武僧，学的一身铜炼铁布衫的硬功夫，但他还俗后始终没长出头发。遮了天为人是心狠手辣，两手呢沾满了干部和群众的鲜血。日本投降之后，东北进行了土改，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不被土匪破坏，东北呢成立了专门的剿匪分队。经过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残酷的战斗，终于把遮了天这股胡匪四梁八柱都给铲除了。四梁八柱是胡匪内部的一些组织的名称，除了大当家的被称作大贵之外，其余的所谓四梁呢，分别有顶天梁、转角梁、迎门梁、狠心梁。那八柱呢，则是祭旗、挂线、董局、船号、总催、水相、马号、账号，他们的总称。这些人一完呢，那整个柳子就算是彻底倒了。而这四梁八柱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转角梁，东北俗称为通算先生。他呢是整个柳子里的军师，专门利用一些迷信的方术来推八门，决定整伙土匪的进退和动向。这军师一完，遮了天就失去了和他狼狈为奸的主心骨了，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了。但是这个人呢，他当真是狡猾之极，小分队始终就是抓不住他，好几次都被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这些迷信的当地人呢，就传言说啊，说这个土匪头子年轻的时候啊，救过黄大仙儿的命啊，说他这辈子都有黄大仙儿在保着他，他能够借土遁，那就算是摆来天兵天将，您也甭想抓住他。可事有蹊跷啊，胡匪最忌讳提死字儿，但是这个字儿不提也躲不了。做土匪到最后多无善终，常言道自作孽不可活。也许遮了天恶贯满盈，该着他气数尽了。那年深山里刚好也发生了罕见的冬荒，老百姓管这样的年份叫死岁。黄大仙儿终于也罩不住他了。

0: 1969年，胡八一和胖子在大兴安岭林场插队，时值冬荒，当地猎户们纷纷进山打猎，胡八一和胖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却被派去看守林场，二人心有不甘，却也无计可施。团子山林场另有个诡异的名字，叫黄皮子坟，这引发了二人无限的遐想。
1: 遮了天，这个绰号大概是取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意思。民间疯传他早年当和尚的时候救过黄大仙，一辈子呢就都有黄皮子保着他，谁也动不了他。这当然是谣传，而实际上呢，他不仅没救过黄皮子，反倒是还祸害死不少。剿匪小分队追击他的时候，正好山里的雪下得早，天寒地冻，最后在一个雪窝子里搜到了遮了天的尸首，他在一株歪脖子的树上上吊自杀了。在他尸首的对面还吊死了一只小黄皮子，那死状和他一模一样，也是拴着一个小绳套吊着脖子。这一个人和一只黄皮子全都吐着舌头瞪着眼，冻得硬挺挺的。胖子把故事讲的是绘声绘色，他还故弄玄虚，扮成吊死鬼吐着舌头的模样，把燕子唬得眼睛都直了。我呢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件事我听胖子说过没数次，而且这遮了天的死法也太过诡异了啊！你要说他自己穷途末路，自己上吊寻死，以此来逃避人民的审判，那还说得通。可是对面吊死的那个小黄皮子，那可就太离奇了。这遮了天一介胡匪何德何能啊，他又不是明末的崇祯皇帝，那难道哪个黄皮子想做太监给他殉葬啊？燕子却不这么认为，他对胖子说的话十分信服，因为当地有许多与此类似的传说。传说这黄大仙儿只保一辈人啊，谁救了黄大仙儿，谁就能受到黄大仙儿的庇护，他想要什么那都有黄皮子帮他给偷过来，让他一生一世是吃穿不愁。可是只要这个人阳寿尽了，那他的后代可都要遭到黄大仙儿的祸害，以前给这家偷来的东西那都得给倒腾空了。这还不算完，最后还要派一只小黄皮子跟这家的后人换命。燕子觉得那个土匪头子遮了天，那大概就是仙人被黄大仙保过，所以才得了这么个下场。解放前在屯子里就有过这种事儿。有个人叫徐二黑，他家里上一辈就有过被黄大仙保过的事儿。那年眼看着徐二黑的爹就要去世，一到晚上那就有好多的黄皮子围着徐二黑家的门口打转，好像在商量着过几天怎么祸害他们家呀。 这黄皮子实在是欺人太甚，齐二黑就发起狠来了，在门口下了绝户套，一晚上连大带小，总共是套了20几只黄皮子。那山下头啊，有日本人修的铁轨，当时正是数九严冬、滴水成冰的日子，这徐二黑子就把这些黄皮子一只一只的割开了后脊梁，全都活生生血淋淋的就摁到了铁轨上。那黄皮子的后背的热血呢，就沾到钢铁的铁轨上，立刻就冻住了，任凭他们死命的挣扎也挣扎不开。这徐二黑就这么在铁路上冻了一串黄皮子，天亮的时候火车开过来了，把20几只黄皮子全都碾成了肉饼了。结果这下可惹了祸了，一到晚上围着屯的那漫山遍野，那都是黄鼠狼们的鬼哭狼嚎，把屯子里的猎狗都给镇住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有人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黄皮子就往林子里窜走了。接着就有人发现徐二黑上吊自杀了。那死法呢，跟胖子所说的那个故事里的土匪头子的死法完全一样。胖子跟燕子胡勒了一套。

光明大道。哦，那左边呢一个坑，那就是左倾。那右边呢一个坑，那就是右倾。哦，大伙儿一定不能站错队走错路，否则你一不留神你就掉坑里。所以啊，我们在林场小屋讲这些民间传说，在这个时候未免有些不合时宜。啊，不过山高皇帝远，又没外人啊，我们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比起山外的世界要轻松自在多了。燕子让我也讲一些新闻给他听。外边的天又黑又冷，坐在土炕上唠嗑多舒服啊。但是我好几个月都没出山了，哪儿有什么新闻呢？就连旧闻都讲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对燕子跟胖子说，哎呀，哎，你们说今儿也邪性了啊，怎么你说来说去就全都是黄皮子呀。这团山子上有道岭子，那不是就叫黄皮子坟吗？那里是黄皮子扎堆的地方啊，离咱们这儿也不远呢。我来山里插队好几个月了，可从来就没有上过团山子。我看呐，咱们也别光说不练了，是不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干脆连夜上山啊，下几个套，嘿，捉几条活的回来玩玩，怎么样？胖子闻言大喜，在山里没有比套黄皮子和套狐狸更好玩的勾当了。当时他就跳起来了，我说你小子主意可太好了，虽然现在不到小雪，这黄皮子还不值钱，但是要拎到供销社，那换二斤水果糖，哎，指定不成问题。咱们都多少日子没吃过糖了，咱们，哎，我要是再不吃糖，哎，我都忘这糖这味儿它是辣还是咸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连说再练那好把式。哎，我说咱这就拿出实际行动

0: 一挺兔子，他就窜下了火炕，随手把狗皮帽子扣在脑袋上，这就要动身去当黄皮子。燕子赶紧拦住我们说，
1: 不能，不能去啊。哎呀，你们咋又想胡来呀？大支书可是嘱咐过的，不让你们搞自由主义，不让你们整事儿。嗯，往三不三好好守着您藏。
0: 我心中暗暗觉得好笑，哼，屯子里的老支书那是芝麻绿豆大的官儿，难道他的话我们就必须服从？哼，我爹的头衔那比村支书大了不知多少倍，他的话我都没听过。哼，除了毛席的话，我谁的话我都不听。山里的日子这么单调，好不容易想出点好点子玩，那怎么能够轻易作罢？但是这话不能说呀。于是我还是语重心长的告诉燕子说，啊，这个啊，革命群众那基本上啊都已经发动起来赶东皇斗天地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呆着不出力呢？是不是？哎，你别看那黄皮子虽小啊，可他也有一身皮毛二两肉啊，是不是？咱们多套几只黄鼠狼，那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支援了世界革命，是不是？这燕子听的是糊里糊涂的，添砖加瓦那倒是应该，可是团山子上的人熊那可不是随便惹的。当地猎户缺乏现代化的武器，他们打猎只有三种土办法，一呢是设陷阱、下套索和夹子之类的，专门捕捉一些既狡猾跑动又快的兽类，像什么狐狸啊、黄皮子呀、什么的。猎狗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只能以陷阱智取。再者呢就是猎犬追咬，猎犬最拿手的那就是叼野兔。三那就是火枪窝弩，其中发射火药铁砂的猎枪那是最基本的武器了。前塘装填，先放黑火药，再压火龙布，最后呢装铁丸，以铁条用力压实，火龙卡住弹丸不会发出枪膛，顶上底火，这才可以激发。虽然填速慢，射程不远，但是用来打狍子和獐子和野猪那都是适用的。猎人狩猎的这三套办法唯独对付不了皮糙肉厚的人熊。上次我们在喇嘛沟遇到过人熊，就险些丢了性命。所以此刻燕子一提到人熊的威胁，我的心里也是打了个突。但是我随即便说，啊，这个听辣了鼓叫就不种地了？人熊他又不是刀枪不入，而且晚上他们都躲到熊洞里头了，咱们趁着天黑摸上团山子，套几只黄皮子就回来，是不是？冒这点风险那算掉什么呀？哎，不要忘了，咱们队伍那是不可战胜的。胖子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儿的催促我们出发。干革命呢不分早晚啊，是不是？

他也很想去套黄皮子，只是老支书的话在屯子里那还是比较有威信的，需要有人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林场小屋的外面很冷，雪倒是不再下了，但是那个大月亮白得渗人，月晕预示着近期还有大雪，山坳里的风呼啸着，在远处听起来像是山鬼在呜呜咽咽的哭。我从屯子来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了要套黄皮子或者是狐狸的主意了，我该带的家伙都带了，一行三个人就借着月色来到了林场的河边了。河面上已经结了冰了，冰上是一层积雪，站在河畔距离河道十几米就可以听到冰层下边河水叮叮咚咚的流淌的声音。秋天过了一半了，突然有寒流袭来，河水冻得很不结实，直接踏冰过河肯定会掉进冰窟窿里，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踩着冻在河中的原木过河。月光映着薄雪，银光满地，河面上隆起了一段段长长的雾体，那都是没来得及运到下游暂时被冻在河中的木头，踩着原木即使冰层断开，那木头的浮力也不会让人掉进河里的。河面看着并不算宽，但是真过河的时候才发现它是绝对不窄的。我们三个人把距离拉开了，踩着一根一根的木头迈着往前走，因为天冷穿的衣服很厚，脚步呢就也变得很沉，脚下的碎冰哗哗啦啦的响着，虽然惊险十足，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头他就一点都不怕，相反呢还有些激动，骨子里那种冒险的冲动按耐不住，觉得这种行为那真刺激。过了河就是当地的猎人们眼中的禁地了，团山子。这山上的林子太密了，燕子也没把握进了这片林子还能不能走出来。我们虽然胆大包天，却也不敢冒进，好在那黄皮子坟是在团山脚下，离河畔不远，那里有一个隆起的大土丘，上面寸草不生，土丘上有无数的窟窿，大大小小的黄皮子都躲在里面。可能因为这个土丘像坟包，里面呢又时常有黄皮子出没，所以才叫做黄皮子坟。我们并没有直接走上黄皮子坟，而是在附近找了一片被封的红松林子，这里是下风头，黄皮子和山上各类野兽就不会闻到我们的行踪。看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最佳埋伏点。我把胖子和燕子招呼过来，三个人蹲在树后的合计着怎么动手。胖子出门的时候就从屯子里顺出了凉水壶土烧，土烧呢那就是自家烧酿的酒，刚在林场小屋的时候装在军用水壶里喂热了，过河的时候一直就在怀里揣着，这时候

0: 赵三捡死了孩儿啊，凑合两口呗。哎呦，暖和暖和，好干活。就这种土烧酒，那已经很不错了。咱们这山沟里啊，就那么几亩薄地，哪有多余粮食酿酒啊？是不是？不过呢，我那儿还存着一瓶啊，从家带来的好酒。咱们呢，等套了黄皮子，我好好整几个菜呗。咱们喝两盅，解解乏。随后，胖子就问我，怎么套黄皮子？我呵呵一笑。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鸡蛋，有点尴尬的对燕子说：“对不住了，燕子，我看你们家芦花鸡呀、啊，今儿下俩蛋，我就顺手借一个。时间紧，任务急啊，所以没来得及向你汇报。但是后来一想，啊，对于狐狸和黄皮子来说。”这鸡蛋实在是太奢侈了，于是呢，我就又从芦花鸡的身上揪了一把鸡毛。燕子气得狠狠的在我肩膀上捶了一把，说：“偷了，偷鸡蛋就完了，那咋还揪俺家的芦花鸡鸡毛呢？”胖子赶紧劝他说：“文斗，文斗。”不要舞动，
1: 咱回去让这孙子写检讨去，深挖他这思想根源和错误动机。
0: 可是眼下呀，眼下咱还得让他先坦白交代，怎么拿这鸡毛套黄鼻子。
2: 我说套黄皮子，那其实最简单了。
3: 鸡毛的气味足可以撩拨的这帮馋鬼是作恶不安。
2: 燕子他爹是套狐狸的老手了，老猎人们都有祖传的皮馄饨，制作皮馄饨的这门手艺已经失传了。皮馄饨名副其实，那是一个特制的皮口袋，传说这里面在制皮的时候下了密药，嗅觉最灵敏的狐狸也闻不出它的气味有异。这皮囊有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六棱形的口子，外口是圆的，可以伸缩，狐狸和黄皮子都可以钻进去。往里面钻的话，这个口子像是有弹性一般，越钻越大，但是皮囊里面的囊口却是六边形的，专卡黄皮子的骨头缝。这种动物的身体能收缩，但是唯独钻不得六角孔，进来容易出去难，只要它往外一钻，这囊口就会收紧，卡到他死为止。这皮馄饨之所以高明，那是因为它能够完完整整的保全猎物的皮毛。比如狐狸的皮毛值不值钱，看的是尾巴，但是万一设的套子和陷阱打到了狐狸尾巴，那这张狐狸皮可就不值钱了。这个屯子里现在只有燕子一家，他们才有一副皮馄饨，他祖上那就是猎户世家。这个皮馄饨那不知传了多少代了，就死在他里面的黄皮子和狐狸那都数不清了。因为这个家伙他太毒太狠了，没差别的一逮一个准儿，猎人们又最忌讳捉那些怀胎或者是带幼崽儿的猎物啊，那么做那就会被视为很不吉利，所以燕子他爹呢那是不轻易的使用的。
0: 哎呀，我却早就想试试了。

0: 玩得神乎其神的皮馄饨了，好不好使？这次也偷带出来了，
1: 把鸡毛涂上些鸡蛋清，放在皮囊上做诱饵，剩下的鸡蛋黄倒入空水壶里头，舍不得给黄皮子吃，当然也舍不得扔，还得留着回去炒鸡蛋吃。再用枯枝败叶加以伪装，上面撒上一些血沫，最后用树枝扫去人的足迹和留下的气味，这个套子那就算是完成了。剩下的事就是在远处观察，看着哪只倒霉的黄皮子来上当。我们伪装完皮馄饨，就回到了红松后边，苦苦的等待了。可是那山林雪地上静悄悄的，始终没有动静。月上中天，我都快失去耐性了。这时候雪丘上终于有了动静，我和胖子、燕子三个人立刻来了精神。我定睛一看，心里头立刻吃了一惊，我的天哪，这是黄皮子坟里头成了精的黄的血。

0: 胖子口吐白沫，大肆渲染黄皮子的神奇。胡八一对他的不经之谈嗤之以鼻，却也被撩拨的动了心。他们决定去套黄皮子，没想到钻进他们圈套的黄皮子却吓得他们灵魂出窍。
1: 明月照残雪，朔风尽且睡。我们潜伏在红松树的后边，虽然筑了雪墙挡风，但是毕竟是在下风口，时间一久还是被冻得嘶嘶哈哈的，当真是有点熬不下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终于就有了动静，我急忙把手往下一摁，低声通知胖子跟燕子两个人，圆皮子来了。虽然我们平时提起了黄鼠狼都以黄皮子相称，但是在山里头有个规矩，看到黄皮子之后，你就不能再随随便便的提这个黄字儿。大兴安岭自古以来多出金矿，山里人常说三千里大山黄金相边，就是指的这个意思。瞅见黄皮子坟那边有动静，我们仨就来了神了，特别是我跟胖子。哎呀，自从上山下乡以来啊，我们俩那当红卫兵那圣勇还没地方发泄呢，就连拿脑袋撞墙的心都有。此刻下意识的把套黄皮子的构成当成了正规的作战行动，全身心的投入了其中，就甭提有多认真了。我凝神屏气，透过伪装去观察雪丘上的动静，只见有个长长的脖子顶着个小脑袋从雪丘后边探出来了，两只大眼睛闪着灵光，他警惕地转着脑袋左顾右盼，过了很久才把他的身体完全暴露。

0: 真好哎。
1: 我心里头也不禁惊呼了一声，以前在屯子里见过不少被人捉住的黄皮子，有死的也有活的，活的一个个贼眉鼠眼，死的就更别提了。怎么也和好看两个字不沾边啊。但是这个时候出现在前方的那只森林精灵，它的皮毛光滑，两眼贼亮，气度和神态都是不凡的，站在雪丘上宛如一位身段婀娜的贵妇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之后的第一感觉，那是个人而不是一只手。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山里人常挂在嘴边的、时常灵验的黄大仙姑吧。捉几只小黄皮子太没意思了，正好撞上点儿了。要捉就应该捉这只出息类的怒黄皮子。这位黄仙姑可能是从附近哪个树洞里溜出来觅食的，由于我们埋伏的地点甚远，她虽然十分警惕，但是显然她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他开始围着我们设下的套，那个皮馄饨打起转来了。他走得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似乎他并不饥饿，对那皮囊中传出的鸡毛混合着蛋清的味儿也好像不太在意。他只是对那形状古怪的皮囊心存好奇，但是又有几分惧怕，不敢轻易过去看个明白。胖子有些焦躁，
2: 我说这骚皮子他怎么还不上套啊？啊！
1: 说着就想找燕子要猎枪去打，我把他摁住了。
2: 别，开枪就成了大猎了，一开枪那皮子就不值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样就失去了套黄皮子的最大的乐趣。这个勾当他好玩就好玩在跟他抖心思，看我们伪装的皮混的究竟能不能让他中套。怕冰卧雪等了这么久，咱们等的就是这一刻，一定要沉住气。
1: 我估计这黄仙姑啊，她不可能不饿，她一定是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也许她的黄鼠狼老祖宗曾经传下过一条信息，世上有那么一种有进无出的皮馄饨，钻进去的黄皮子肯定会被猎人活活剥了皮。可是他并不敢确定眼前这皮质的囊子就是那传说中害了无数黄皮子性命的皮馄饨。他怎么看这个皮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与常见的陷阱套夹那都不一样啊。再颠过来倒过去，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危险的东西，而且这皮囊中发出一股股神秘的气味，不断的在撩拨着他的心弦，刺激着他的胃液加速的涌动。我一边观察一边揣摩着黄仙姑的心理活动，尽可能的把套黄皮子的乐趣发挥到极致。人们说要饭的起大早穷忙活，我和胖子

在山沟里待的时间长，弄不好这辈子就扎根在这儿干革命。但是除了穷忙活之外，那也极有必要找点娱乐项目嘛。只是平时在屯子里被老支书看得紧，没机会到山里去玩，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就是学习，背不完的语录，只是写不完的斗死貔貅的心得。除此之外呢，那最大的事情啊，就是算着自己当天赚了多少工分了啊，又因为偷懒扣了多少工分了。我和胖子那都是心野之辈啊，耐不住寂寞，难得这次有机会进山套黄皮子，更何况遇上这么一只黄仙姑啊啊。只有过了小雪这一节气，山上兽类的皮子才值钱呢。可即使现在看，这个黄仙姑身上的皮子，那换十斤水果糖都不成问题。我们心中窃喜，越来越想屁不臭，但不臭它也是屁。就这点动静啊，足以惊了雪丘上的黄仙姑。这个时候，那个黄皮子正在转悠到皮囊口的下方，也就是我们埋伏之处与皮馄饨的中间。他本来已经打算钻进这皮囊了，正在将钻未钻的时候，就被胖子这个屁惊的是全身的毛都炸起来了，原地蹦起来，一弓矢就要像离弦之箭一样的逃向密林的深处。这山里的黄皮子最贼了，他只要钻进了树林，就可以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自然环境，钻洞上树是无所不能，而且连拐带绕，他跑得飞快，进退之间犹如闪电，就连猎狗都休想撵上他。可是还没等他窜开呢，就听一声枪响，火药铁砂轰响。原来我旁边的燕子也始终全神贯注地盯着黄仙姑呢，见他要跑，也不顾这么远的距离能否击中目标了，抬起猎枪就轰了一发。猎枪远了，自然没法命中，只是静夜中那枪声的动静极大，震得松树枝杈上的积雪纷纷掉落，而且这一枪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特殊的效果。那黄仙姑已成惊弓之鸟，出于本能的反应，听见动静就没命的逃跑，可还是没等撒开步子，又听见身后一声枪响。山里的走兽飞禽对猎枪有一种本能的恐惧，知道这种声音它是要命的，它慌不择路，又加上逃生时的习惯钻树窟窿，结果心慌意乱之下，竟然就直接钻进了面前的皮馄饨里头了。这黄仙姑刚一钻入皮囊，立刻就明白过味儿来了。不过既然钻进了绝户套，后悔可不顶用了。这个时候他身子才进去了半截，急忙又想缩身往外退，但是这皮馄饨的口设计的实在是太堵了，六棱的口子可松可紧，在皮囊的外头越扯口越大，但是从里边往外袋中囊口边上的锁片，那立刻就会使囊口收紧，那六棱的硬锁的内缘是又薄又紧，当时呢就卡进了黄仙姑的骨头缝里，疼得她一翻跟头，当场就昏死过去了。从胖子放屁惊了黄仙姑，到燕子猎枪走火把黄仙姑吓得钻进了绝路，疼得晕死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这只不过是发生在呼吸之间的事情。我们三个人伏在红松树下，

0: 都看得傻了，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出现如此的转折。李维愣了一愣，还欢呼着跑过去捡回了皮馄饨。我刚把皮馄饨抄在手里，便听深山里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咆哮，黑夜中有一股巨大的却无形的震慑力，当场就把我们吓得一愣。黄皮子坟附近有熊洞，我们三个人面如土色，互相对望了一眼，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一起发声呐喊，甩开了脚步，踏着积雪没命的往河边跑。今年冬天来得太早，人熊还没贴够膘，就钻进树岩穴猫冬去了，并没有完全进入那种半死状态下的冬眠。如果是被枪声惊醒了追踪而来，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不过我也顾不了多想了，先跑回林场就安全了一多半了，还是踩着冻在河面上的原步，按照原路就返回了林场。一路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进了木屋后彼此见了对方狼狈的样子，又都觉着好笑。胖子把木屋里的油灯点上，他急于要看胜利果实，从外边扯开皮囊，把黄仙姑从里边拎出来。见他一动不动地耷拉着尾巴，我还以为是死了。若是不活的剥皮，那毛皮的成色便要差了几分，而且我和胖子都不会剥兽皮，始终是打算把活的黄皮子拿到供销社去换水果糖的。这时候一见黄仙姑好像已经断气无常了，就都有些心疼。这下这十斤水果糖立马就变成二斤了。燕子他经常掏黄皮子，他知道这个家伙习性，就急忙出言告诉胖子：“千万别松手，这玩意儿他最会装死了。你松手，他立刻抓个空子，他就窜没影了。你小心他啊，他还有一招呢。”胖子本来是要把这黄仙姑扔到地上的，一听燕子提醒，马上又把手抓牢了。他死死地握着仙姑的后腿和尾巴。这个时候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那黄仙姑她果然是在装死，而且她似乎听懂了燕子的话，她知道装死瞒不过了。不等燕子点破她的第二招脱身之术，她立刻就从肛门里排出了一股臭气。屋里的油灯光虽然暗，但是还可以看见胖子手中抓的黄皮子身后冒出了大团的浓烈的气体。那团烟雾般的气体还没散开，我就觉得一阵奇臭扑鼻，呼吸为之滞涩，立刻头晕脑胀，眼花耳鸣，就想要大口的呕吐。我急忙奔到了门边，把屋门拽开。哎呀，外面的冷风一吹进来，那厌烦之情略减，但仍然是极其难过。燕子也中招了，他一溜烟似的就冲到了屋外边，他抓了两把血抹在脸上。这个时候我发现胖子还在屋里头，我心里头立刻担心起来了。这屋里的恶气冲天，没法进去。我刚想开门招呼他，就见胖子从窗户里就闯出来了，脸呢都让黄仙姑的屁给熏绿了。 由于他把黄皮子拎在手里，来不及躲闪，被熏得实在是不轻，他双眼被熏得眼泪横流，根本看不见门在哪儿，结果呢就撞在了小木屋的窗户上，破窗而出了。即使是这样，他手里头还是死死地抓着黄仙姑，一面用另一只手往自己的脸上抹着血，一边骂着说：
1: 哎呦妈的，落老子手里还想跑，十斤水果糖啊，熏死我我也不撒手。
0: 黄仙姑被胖子捏得再次晕死过去。我见终于套到了黄皮子，而且团山子上的人熊没有追踪过来，我心中感觉十分的振奋，便对胖子说：这个黄皮子的臭屁熏不倒烈火金刚啊，小胖啊，您可真是好样的，这天都快亮了，赶紧把它捆起来啊，明儿个好拿去换糖啊。
1: 哎呦，最好能再换两盒烟回来，这天天卷喇叭筒嘬蛤蟆头，这烟草的质量忒差呀，啊，实在是应该改善改善了。
0: 一提到能用黄皮子换烟换糖，我们都兴奋不已，看来于让我们看林场。哎呦，还真是个美差事啊。啊，明天天黑争取再能套只大狐狸，那可就发了。哎，胖子呢，咋盼着能套来更多的黄皮，他高兴的手舞足蹈，他把黄仙姑的后腿用铁丝系了个死扣，把它拴到了墙角，然后呢我们从面缸里找了一些敲山老头留下的黄米面粘豆包来充饥，吃着粘牙的粘豆包，大伙儿都觉得非常奇怪，眼下离春节还很远很远呢，这敲山老头他从哪儿搞来这么半缸黄米面豆包呢？难道这个老头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何况他和他孙女又哪儿吃得了这么多的豆包呢？这其中似有蹊跷，不过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只是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又吃多了点粘豆包。这个时候，那刚刚被胖子捏晕过去的黄仙姑也醒过来了，我掰了一点豆包扔给他，他不吃，像是一个哀愁神伤的美妇人蹲在墙角，他望着自己被铁丝拴住的腿，那副神情说不出的忧伤，他水汪汪的大眼睛里边一滴一滴的淌着眼泪。 胖子看得有气儿，他笑着说：
1: 哼，哇，还怎么有脸哭呢你？哇，我正审视你呢，你啊，你赶紧坦白交代，是不是？你究竟偷过人民群众多少只鸡啊？我告诉你，明天天一亮，我就代表人民把你送到供销社做成毛围脖。
0: 我和燕子捧腹大笑，正当我们自得其乐的时候，小木屋的外边突然响起了一阵砸门的声音，一个巨木头般刺耳的哭泣声随风传来，我赶紧抄起了猎枪推开了木门，门外夜幕朦胧，朔风夹雪吹得正紧，偌大的林场
2: 空空荡荡的，没有半个人影。

0: 胡八一、胖子和燕子三人用皮馄饨套住了一只黄皮子，并带回了小木屋。正当他们为自己的胜利成果沾沾自喜时，屋外突然间响起一阵敲门声，一个刺耳的哭泣声随风传来。
1: 我们正在夜审黄仙姑，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急忙起身开门。忽而小木屋外一片空寂，悲风怒号，像是被打入了幽冥的冤魂在痛哭和抽泣。被狂风一吹，它断断续续地飘荡在空中，徘徊不散。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那绝不是风声在作怪，天空中在传递着一种不祥的信号，那是从位于上风口的黄皮子坟附近传来的哭声。我的心里暗自发狠，哈，看来这黄仙姑果然不简单呢、啊。也许这个夜晚不会太平的，这黄皮子们一定要来作祟了。好啊，也好啊，哈，省得忽悠我，明天再上山下套了。正好就在这林场里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全剥了皮子，换成他娘的好烟好酒。燕子也跟在我的身后出门看，他一低头发现雪地上有个东西，我回头看，只见门前的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只破瓷碗，碗中装了几粒黄豆，那豆子亮汪汪的不同寻常。我们大为奇怪，就把破碗端回了屋中。碗中几粒黄豆被油灯的光芒一照，更是金光灿烂，夺人耳目。我们这才发现不是黄豆，那是几粒金豆子呀。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半天就都没回过神来。难道是黄皮子们想用金豆子来赎这只黄仙姑回去？胖子见钱眼开，赶紧把屋门给关上了。他捡起了金豆子就用牙去咬，那时候根本不懂怎么去鉴别黄豆，只不过这金光耀眼的真金放在面前，难免有点手足无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连忙把胖子的手给按住，有一股尸臭令人作呕，连金子带破瓷碗，这八成是古墓里的陪葬品。我们开门之后虽然没有见到黄皮子的踪影，但是这个情形再明显不过了。那些小家伙想用金豆子换回被我们捉住的黄仙姑，这件事想想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这深山老林中的黄皮子，他真成了精了不成？连拿金豆子换命的事情他都

0: 让黄皮子缠上了，咱们谁也别想消停。
1: 胖子却大大不以为然，不是啊，就这年月啊，嘿，就连这黄皮子都

都学会这套鬼把戏了，是不是？他竟然想用庞一炮弹腐蚀咱们钢铁一般的意志，哼！我他娘的，星球大梦去吧！想到美，是吧？这金子，我看呢，咱没收了，是吧？这母黄鼠狼，哎，照我样不放。牛皮真的有点发麻了，但那个时候就是不信邪，各抄家伙准备打黄皮子。开门一看，来的却不是旁人，而是跟我们一起插队的另外三个知青，两男一女，冯建设、陈抗美和王娟。这三个知青本来是留守在屯子里看家的，大半夜来到林场肯定是出事儿了，我赶紧把他们拉进了屋，让他们上火炕取暖。胖子多长了个心眼儿，伸手去摸王娟的屁股，把王娟吓得从炕上直接跳在了地上。我赶紧替胖子解释，哎，不会不会啊，他呀，胖子是担心呢你们是黄皮子变的，所以他才摸摸你们长不长尾巴。冯建设、王军他们三个人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我也顾不上再做解释，忙问，为什么连夜赶来林场啊？难道是屯子里出事了，还是进山围猎的那些猎户们遇到危险了？冯建设没再耽搁，立刻把事情的缘由就说出来了。原来呀，看守林场的敲山老头的孙女从小呢就有抽羊角风的毛病，最近他的病情开始加重了，敲山老头为了给他治病，就想进山猎杀人熊，取活熊的熊胆入药，据说对治抽风病有神效。这个老头平时不仅脾气倔，他的主意也很正，他悄默声的谁也没告诉，自己偷偷的准备就绪，就带着孙女儿去捉人熊了。结果他岁数太大了，比不得从前，没等他找着人熊，自己就先掉进了雪窝子了。等他孙女儿回去找人帮忙，带大伙儿找到他的时候，这敲山老头已经完了。老支书怕去林场换班的人没见着敲山老头，会进山到处乱找，遇到危险。这屯子里头已经没有能赶夜路的青壮年了。好在，从屯子到林场的这段路还算太平，路途呢也熟，便连夜让三个知青带了一条猎狗来林场通知情况，顺便很快还会有一场大雪，他们便没有多停留，通了信息就立刻返回了屯子里去了。送走了三个知青，我就在心里头开始盘算，这东北人熊的熊胆被称为东胆，与云胆并列为双臂，而且只有人熊的东胆才能医治抽风，黑瞎子的熊胆则是下品，不顶用。敲山老汉为了找东胆把命搭进去了，如果没有东胆，他孙女画眉的抽风怕是没治。我呢现在一穷二白，帮不上他们别的忙，唯一能为他们做的那就是去团山子去捉人熊取胆。不仅我有这个念头，胖子、燕子也都动心了。仨人一拍即合，十八九岁那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更没什么顾虑，当下就合计着怎么行动。实际上，这人熊的学名叫做痞，与熊不同，痞呢，遍体是毛色黄白。不仅脖子长，它的后肢也比普通的黑瞎子高，力大无穷，一人粗细的老树说拔起来就能给拔起来，遇到人便

人力而起，穷追猛扑，而且那姿态和五官都很像人，他的性猛力强，可以掠取牛马而食，所以叫做人熊。山里的猎人那是不敢轻易招惹人熊的，更别说打主意去猎熊了。但是这人熊并非捉不得，只是要冒的风险极大，一个环节出了岔子就会把命搭上。因为人熊这种猛兽，膘肥体壮，皮糙肉厚，即使弹丸洞胸穿腹，血流长出，它善且能够掘出泥突松指塞住伤口，继而还能够奋力伤人致命。所以即使你的枪法甚战，你的火器犀利，也绝难以力取之。有言道，逢强智取，与弱活擒。自古以来有许多猎人猎杀人熊的传说，大多是以智取胜。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约略说，那人熊喜欢以千年大树的树洞为穴，空树洞里气热熏蒸，冰雪消融，这人熊吃饱了就坐在其中，猎人们找到熊洞就能从树洞中投入木块。人熊性蠢呢，见有木块落下就会伸手接住，垫坐在屁股底下，随着木块越投越多，人熊呢便随捡随垫，越坐越高，再到人熊坐的位置与树洞口的，潜伏着的猎人趁此机会把石头压住的小人熊给捉走。母人熊暴跳如雷，在河对岸把另一只小崽子拉住，两条腿一撕两半，其生性之猛和蠢由此可见一斑。这些传说我们进山之后那都是没少听说，但是传说终归是传说，要是当真按此施为，那未必管用。况且团山子上的人熊那都有固定的习惯，他们绝不会下山过河来林场附近出没的，他们只在岭深林密之处活动。我们商量了几套办法，那似乎都行不通，正着急呢，燕子一拍装着黄米面粘豆包的大缸说，哎呀，那我说怎么敲山老头整了这老些豆包啊，原来他是想用粘豆包捉人熊。哎呀，这办法好多年没用。

待燕子对我们解释清楚，我们都觉得，用粘豆包猎杀人熊这个办法啊，不错。不过虽然可行，可这毕竟是一个很古老也很危险的办法。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冒险试一试。夜间套黄皮子的时候，曾经听到团山子里有人熊的吼叫，这样呢就免去了许多的麻烦，已经能够大致上判断出熊洞的方位。捉人熊，许东胆，这个勾当可是绝对够刺激啊！而且东熊能治敲山老汉孙女的病，两只熊掌，一身熊肉，那要是拿到供销社，那等顶我和胖子大半年的工分啊！那时候我们一天才挣5个工分，折合成人民币，那大约就是1.5毛。累死累活干几个月下来，那连一张回家探亲的车票都买不起。

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这都是绝对值得冒险干一票的。我和胖子啊，这会儿在深山老林中插队的知青，每天的生活简单的概括起来，那就是抬头看木头，低头看石头，啃着冷窝头，想着热炕头。哎呦，这俩人巴不能找些新鲜刺激的事情来干，这回啊，有借口名正言顺的去山上猎人熊，那都兴奋的睡不着了。看着天快亮了，便在屋里简单的休息了一会儿。天一放亮，我们就带上了一口袋敲山老汉用剩下的黄米面粘豆包，又找了几根桦木套筒。这个东西那就是一段段掏空的原木筒子，外加一把发木的长柄的斧头，这些呢都是猎杀人熊的必备的工具。那相比之下呢，猎枪反而显得有些多余了。不过为了提防团山子里的别的猛兽，猎枪猎叉那还是不能离身的。到天亮为止，就再也没见黄皮子来闹腾了。但是把黄仙姑锁在小木屋里，说不定就让他跑了。于是胖子找了个伐木工人用来装松鼠的木笼子，把黄仙姑用铁丝捆扎，麻瓜堵嘴，黄蜡灌肠，装到笼子里面，附在背后带着，等割了熊掌，掏了东胆，一发拎到合作社结算，换成好吃好喝的。夜里一夜没下雪，但是残雪未消，被早上的阳光一照，山上山下一派银装素裹。人熊最爱吃粘豆包，我们既然带了许多粘豆包，也就不必再同昨夜那般担心在林中直接撞上人熊了。三个人过河，仍然是走上黄皮子坟去的寻找山上的熊洞。一路上攀岩过沟，越走林子越密，到后半上开始天色变得灰蒙蒙的，看样子很快就要下雪了。燕子天生心热如火，既然这个东胆能够治病救人，那还有啥好说的，整呗。可是他毕竟是在山里长大的，他历来知道这人熊的厉害，见我跟胖子俩人好像满不在乎的，不免有些奇怪地问我，就难道不怕人熊吗？我趁机胡吹啊，人熊人熊有什么可怕呀？啊，咱们这么老多人，是不是咱就铁了心跟他干上，是不是看最后谁把谁给练趴下。胖子听见我在前面对燕子抡开了吹，就趁机挖苦我。他对胖子说，是吧，甭听他胡背，是不是昨天套了一只黄皮子，他就不知道他姓什么了。哼，哎，都整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高度上。哼，我正待反唇相讥，可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一株参天大树的脚下了。这株老树怕有不下千年的树龄了，亭亭如盖，大可避牛。但是这个树它已经枯死了，树身上露出好大的一个窟窿，里边冒出了阵阵的黑气。木笼中的黄仙姑也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变得异常的焦躁不安，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心想，这个窟窿
他能装进一头大枯牛了，十有八九就是熊洞。我们昨天半夜套黄皮子的时候听得人熊的咆哮，那十有八九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我们三个人立刻停下了脚步，抖擞精神准备猎熊，但是停步细看，只见那石缝树的缝隙之间堆满了肥嫩厚大的松茸，遍布着叫不出名目的各种奇花异果，并没有熊洞那股骚烘烘的气味。这就怪了，但如果不是熊洞，那树洞下它究竟是什么呢？

0: 水春灯第二部之黄皮子坟，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明天午夜继续播出。
1: 为给敲山老汉的孙女儿治病，胡八一、胖子和燕子决定进山捕猎人熊。刚走到一棵参天大树下，他们发现树洞里冒出阵阵黑气，被他们捕获的黄皮子也变得十分焦躁不安。
2: 枯死的千年老树看上去十分古怪，怪就怪在这个树与周围的环境并不协调。虽然不是隆冬季节，但是提早到来的降雪使整个森林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而唯独这株大树的附近却没有积雪，而且洞中还堆满了珍贵的松茸以及各种浆果。我最开始看见树干上的大窟窿，以为这里是熊洞，但是离得近了却并没有闻到腥臊的臭味，不免起了疑心。我刚要开口问燕子这个枯树洞附近怎么没有积雪，燕子见我要说话，连忙冲我摆手说，小声点儿，这就是熊洞，人熊虽然蠢，但是善于营巢，不像一般熊瞎子的窝里又臭又潮，阴气逼人。因为熊洞里边热，所以老树周围才没有雪。周围一圈没有雪的枯树洞，还堆着那么多松茸，这就表明肯定是熊窝。我见燕子判明了熊洞的方位，便没敢说话，打了个手势，指了指附近一个草窝子。三个人悄悄地潜了过去，着手准备猎熊的家伙。在山里头猎杀人熊，那可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需要敢于直接面对人熊的气魄和胆略。猎户们平时是不敢动人熊的，那并非因为胆色不够，只不过靠山吃山，狩猎完全是为了生存。套狐狸、射兔子也能糊口，那又何必非做那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勾当呢？实在是犯不上铤而走险。可是如今呢，我们就要冒险猎熊了。办法已经商量好了，是按山里猎户祖辈上传下来的老法子。猎户对套猎的各种手艺都要加之以套字命名称呼。套狐狸和黄皮子的皮馄饨叫做馄饨套，用粘豆包猎熊就叫黏糊套。虽然积雪未消，但是山里的气候还不算冷，我们背进山的大批黄米面、粘豆包都用保暖的狗皮褥子包得严严实实，并没有冻住。我把几个桦木做的套筒取出来递到了胖子的手中，对他说，王凯旋同志，组织上考验你的时刻到了，你上吧。胖子赶紧推辞说，这个纵观你啊，在这个各个历史时期的这个表现呢，啊，以及你自身的这个客观条件呢，

0: 那一定不能手软，得照死了整啊！万一势头不对，咱们就得逃啊！那逃命的时候，绝不能直着。
1: 我们正在远离熊洞的草窝子里商量着如何如何的动手，可是话刚说了一半，就觉得身后的红松猛地晃了两晃。我赶紧回头看，深山老林，周围除了草就是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这个树，它确实是在微微的摇晃。地震了，正想着，就见这棵大红松又是一阵猛烈的颤动，针叶和挂在树枝上的积雪纷纷扬扬的掉下来，好像就是树上有什么巨大的物体在蠢蠢欲动。抬头向上一看，可了不得了，原来一只硕大长毛的人熊正趴在红松的上面，他低着头，正在用血红的双眼看着我们呢。那红色的眼睛加上长长的手臂以及锋利的爪子，都表明了他的身份。这正是人熊中最恐怖的杀人熊。山里人传说，人熊吃过人的脑浆子之后，他的双眼就会变红，然后他就什么都不想吃了，整天就想吃人肉。而实际上呢，双眼通红的人熊，那是由于天气时令错乱而变得比平时更加倍的狂暴和凶残。人熊在树梢上用双臂紧紧地抱着树干，树人合抱的红松被熊身的重量压得是一阵一阵的发颤。这个人熊大概是想直接的溜下树来，但山里的人熊爬树知上不知下，他只会上树不会下树，他只能一撒手直接掉下来。平时他就是这么爬到树梢，然后从树上摔下来的，反反复复，这是他的一种娱乐，也可以练习他一身的憨健的蛮力，打磨他的厚皮。我们被这个情况给吓呆了，刚才只是留意枯树洞中的动静，哪曾想山里虽然下了雪，但是时令错乱，人熊还没有不分昼夜的在洞里头猫冬呢。而那人熊却突然发现树下有人，他急于就想舔食人的脑浆子，一着起急来，似乎他也忘了平时怎么下

也架不住人熊这么折腾，晃了几晃，便在一阵咔嚓嚓的声响中就断裂开来了。我们三个人这个时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们急忙落荒闪开，只见人熊裹在松枝里，它重重的就掉落在地上了。地上的积雪被激起了一片白茫茫的雪雾。人熊虽是皮糙肉厚，但他一摔下树，就被树杈松枝连划带扎的，也疼得不轻。咆哮升起，震动了松林。我们穿的衣服很厚，行动起来格外的笨重，就地滚倒躲闪断裂的松树，准备猎熊的器械呢也散落了一地。那人熊生来性猛，他抱着红松的枝干从高处跌下来都没有受伤，他哈

胖子毫无思想准备，首当其冲，他面对这个巨大的杀人凶。胖子平日里那种胸怀五大洲、放眼全世界的大无畏的气概，这个时候半分都没有剩下了。在雪地里，他连滚带爬的只想逃命，心慌意乱之下，他竟然没跑出一步就摔在雪地里了。再爬起来的时候，人熊已经扑到了他的面前，一爪子挥落，胖子背后的棉袄就开了花了。好在胖子在慌乱中还记得猎熊之术，他随手抓起了滚落在身边的桦木套筒，可是刚一回事就立刻被人熊给摁住。人熊扑住了人，立刻乐得就眯起了眼睛了。他接下来那习惯性要做的动作，就是用他那满是倒刺的舌头去舔人的脑袋，要吸吮活人的脑浆子和血液。有的猎人说人熊这么做呀，那倒并非是贪吃人血和人脑，而是觉得人这个东西它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啊，皮光肉滑的，所以呀，他就笑眯眯的伸出舌头去舔。不管他的动机何在，反正活人要是叫他舔一口，那就得归了胃。我见胖子示威，我抓起了地上的猎叉，就打算冲上去救人。这个时候，燕子也从雪地上爬起来了，见人熊裹住了胖子，连忙大声叫着提醒他：“快，快用桦木套筒脱身！”胖子被人熊这么一搂，疼得他骨头都快断了。他见人熊眯着眼儿，张着大嘴，一舌头就舔过来了，就差点被他嘴里的腥臭的气味给熏个半死。但是胖子十分清楚，生死关头还哪顾得上这个臭和疼啊，他连忙把桦木套筒往自己的脑袋和人熊的舌头中间这么一挡，人熊这热乎乎的大舌头一下就舔在了木桶子上了，一大块树皮立刻就被他的舌头给带下去了。胖子顺势一递，把整个桦木套筒都塞进了人熊的怀里，他趁机就脱身出来了。被人熊的眼皮很长，他一眯眼呢，这长长的眼皮就会掉下来，再睁开来那需要费点周折了。此刻这个人熊抱住了桦木套筒，还以为就是抱住胖子了，一通的乱舔，但是感觉不对呀，抬爪子，人类在粗犷原始的巨大的力量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呀。这个时候见人熊立着张牙舞爪的直扑过来，哪里还敢同他面对，我倒脱了猎叉掉头就跑。这种情况下燕子也不敢轻易开枪了。山中猎人所用的抬牙子猎枪那是非常原始的火器，这种枪即使抵近射击他的头部，那也根本不可能一枪就撂倒一头巨熊的，而枪伤反而会增添他的狂暴。中了枪伤的疯熊往往能把整只的牛给扯碎了，那样一来那局面就会更加难以收拾。这个人熊三番五次没有扑到人，被撩拨得发了狂的，他开始绕着大树追赶我们，我的狗皮帽子也跑丢了，

浑身是热汗直淌，我跑了几圈，然后我的心神逐渐镇定了。眼见人熊在密林中东撞一头西扑一把的乱追我们，虽然我们暂时可以凭借着密林粗树去躲避，但是人力终究有限，时间一久那就非得被他扑住不可。于是我边跑边招呼胖子和燕子，快放快放黏糊的。燕子在地上捡起的几个散落的黄米面的粘豆包，对准人熊就扔过去了。人熊见有东西劈面打过来，他浑然不在乎，挥舞着熊爪随手乱撞，把粘豆包捏得稀烂。那个粘豆包的表面因为天冷冻得光滑了，但是它的内部可依然是又软又黏的。人熊闻到了香甜的气味，捡起了粘豆包就往嘴里头填。这个人熊啊，他最蠢了，吃了粘豆包他就忘了撵人了，低头只顾去捡。我们暂时得以喘息，也赶紧用狗皮帽子去拾黄米面的粘豆包，捡满了一帽子就兜着扔到了人熊的身边。这个人熊呢，两手沾满了粘面，吃的是兴高采烈，一高兴他就眯眼儿，这大眼皮呀、一下就耷拉下来了，就把眼睛给遮住了。于是呢，他又习惯的去撩眼皮，但是手上沾了很多黏糊糊的豆包，这一来呀、就全沾到眼皮子上了，越是撩眼皮就越睁不开，立刻他就失去了视力了。他的脚掌是圆的，能直立半天，他坐着的时候前掌是不用着地的，当下也顾不上身在何方，他就坐在地上猛力的拉扯自己的眼皮子。哎呀，我可万没想到啊，这黏糊头这么好使啊。我见人熊坐在地上只顾着去扯自己的眼皮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赶紧对胖子和燕子两个人打了个手势，三个人各持器械，分前后左三面就迅速的包抄过去了。胖子举起了伐木的开山斧，他双手握住了长斧的柄，抡圆了，使出了力劈华山的劲头，猛剁熊头。同时，我也卯足了劲儿，用猎叉就戳进了熊眼。燕子呢，也在侧面用猎枪对准了人熊的耳兜，一火枪就贯耳轰过去了。我们都使出了死力了。这雷霆一击，即便不能使人熊立即当场毙命的话，也要一举夺取他的耳目的感官，使他难以再伤人。在这舍生忘死的合力的夹击之下，只听得人熊长声的惨叫，脑穿头裂，他的身体就跟大山似的就栽下去了，也分不清是脑浆子还是骨头渣子了，那粉红色的血沫子就大片大片的洒在雪地上，如同开启了一朵朵的鲜花。我们三个人眼见血肉横飞，以为这下这人熊啊，他是必死无疑了。没想到这个人熊他太过彪悍了，熊头上的血肉模糊的都分不清五官了，他仍然猛地站起来，他狂嚎着直冲了几步，撞倒了一棵大树，他才仰天倒地，头上血如泉涌，他的四肢。

一下一下地抽搐着，渐渐地不再动了。整个森林也立刻从生死搏斗的喧嚣中陷入了沉寂。我们原本是打算先由我们之中一个人胳膊上套了桦木套筒，拿了黄米面粘豆包烫胳膊进熊洞去下黏糊套，等人熊粘住了眼睛再把它戳死在狭窄的熊洞里边的。可没想到这只巨熊它没待在熊洞里头，却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过程短促却惊心动魄，虽然最后以人熊的死亡告终了，但是刚刚死神的阴影也同样笼罩在了我们的头上。如果当时胆色稍逊，只想逃命而不能适时反击的话，那现在横尸在地的就是人而不是熊。哎呀，我们三个人呢，刚刚啊是斗脱了力了，这个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心口窝子里是砰砰的还在乱跳。我们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根本就不敢相信真的是从正面猎杀了一头巨熊。看着大片的雪花从天空上洋洋洒洒的落下来，这才意识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了。要趁着人熊刚死赶紧取出新鲜的熊胆，当下勉力支持从雪地上爬起来，用猎叉戳了戳熊尸，确认他死得透了，三个人这才开始剁熊掌玩熊胆。人熊身上最值钱的那就是一掌一胆了，整张的熊皮呢则次之。以前我听说山珍中有熊掌星唇之属，那都是极昂贵的珍馐，便打算剁下两只熊掌带回去。但燕子说熊掌其实只有一只可以食用，因为每到严冬人熊呢就藏在洞里不动也不食，进入一种半死般的睡眠状态。在这段时间里他以蛇舔熊掌不休，他所舔的这只熊掌呢那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但是他的另一只掌呢在冬日

人雄体态纯阳，毛质坚厚，壮年男子不能穿熊皮袄啊，只适合年老体衰的人穿。取了东胆给敲山老汉的孙女治病，剁了只熊掌可以留到春节的时候拿去供销社换大批的年货，这回真可以算是满载而归了。要是把人熊抬回去，那支书对我们那肯定是刮目相看，可是凭我们三人的力气是不可能把熊给拖回去的。扔在林子里再去找帮手，那回来的时候这个熊尸肯定那已经被狼给掏尽了。哎呀，不过要是这么扔了实在是可惜。我出了个主意，干脆把这头人熊啊卸做几大块熊肉扔进熊洞里藏起来啊，再搬石头封上洞口，正赶上下起了大雪，也不用这个肉变质，有充足的时间呢去屯子里找人手帮忙。胖子和燕子两个人都觉得这是可行的办法，于是呢我就

点了一根松油火把，去探探树洞中有没有别的出口，免得堵了前门，开了后门。我刚探身钻进树洞这么一看，就发现这树下的窟窿又大又深，而且底下的洞穴是四通八达，看来林中有很多大树的下面那都是空洞。我没有敢轻易的进去，我立刻返回了树洞的外边。刚才只顾着取胆剁掌，倒是没有注意打扫战场。这个时候细看，那地面上有几株老树，在刚才的激战中被人熊或拔或撞，有的从中断裂，有的竟是连根拔起来了。树根拔出的泥土之中，依稀露出了两三尊半截的石头。

0: 胡八一、胖子和燕子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最后用敲山老人的粘豆包战胜了人熊。喘息之时，忽然一个神秘的洞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燕子竟因此大惊失色。
1: 被人熊撞倒的树根旁的泥土中埋着一尊半截石像，是罕见的虎头兽面，兽首人身，头戴盔头，双手握着以人头做装饰的石斧，气度不凡，但是面目十分狰狞。燕子一见那些虎头人身的石像，立刻联想到山里面一个古老的传说，也顾不得收拾熊皮和熊肉，他吃惊地对我们说：“那好像是山鬼的石像，这片林子，那恐怕就是山里的鬼衙门。咱们快跑吧！”鬼衙门，这个传说在大兴安岭最西端的密林中已经流传了多年。相传那是阎罗殿在阳间的一个秘密入口，有在山中迷路的猎人一旦误入鬼衙门，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入幽冥之中，成为也回不到阳世。不过近百余年间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见到了。那鬼衙门最大的特征就是门前有虎头人身的山鬼守护。当然，这个山里边的传说究竟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已经没有人可以考证出来。只是进鬼衙门走阎罗殿的鬼市，听着就让人从心里头发怵，加上猎人们先天就对大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所以呢，这个燕子就慌了神了，他只想催我们赶快离开。我和胖子都听过这个传说，而且我也知道是非之地不宜久留，不过我还不至于被一个虎首人身的石头像就给吓住。我随口安慰了燕子几句：“啊，什么鬼衙门呢？啊，那都是些封建社会的遗毒，是不是？咱们怎么能怕这些？”可是我心里头同时却在寻思：“哎呀，得把眼前的情况理清楚。”了。

这个熊洞，它本是枯树下一个半封闭的天然的洞穴，只因为人熊刚才追着扑人的时候，把一株碍事儿的红松连根给拔了。那红松恰好是生在熊洞的侧近，那树根低了，带塌了地下的泥土，才露出了一尊半截没入了泥土的石兽。至于什么虎头山鬼手把衙门的无稽之谈呢？哼，我根本不信。在我看来，这虎头人身的武士石俑极有可能那就是古墓前用来镇墓的雕像。不过当时呢，我对五行风水啊，什么陵墓的布局啊，啊这些的道道所涉还尚浅，也不敢就此断言。只是我的好奇心起，既然发现了这些造型奇特的食人食兽，若不趁机探进此奇，归有何趣呢？我就劝说燕子别急着回林场，不如去那边找找这个鬼衙门，他在哪儿？看虎首石俑摆放的方向呢，如果山中有祠庙坟墓之类的建筑，大概呢那应该是在黄皮子坟那边。黄皮子倒腾出来的骨瓷碗金豆子，那说不定就都是从那所谓的鬼衙门里得到的。咱们要是能够找到那些宝藏啊，那将会为支援世界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呐！燕子这时候跺着脚说：“你别扯犊子了，我不守着林场偷着出来跟你们进山狩猎，这已经是犯了错误了。那回去免不了都得让老支书狠批一顿，要再整点什么别的事情，那我可咋向老支书交代呀？”胖子在心里惦着那些黄金，也帮我一起撺掇燕子。我们俩对燕子说：“哎呀，燕子妹子，你别那么怕老支书行不行？是不是？他职务再大啊，那也不过就是在屯子里说了算嘛啊！而且咱们这又不是在犯什么错误，是不是？咱们啊，咱们现在可是在支援世界革命啊！”是不是？虽然看守林场那是咱们分内的工作，可是你可别忘了，是不是？最高指示啊，那是不能以生产压革命的，对不对？在革命斗争的洪流面前，那工作就得扔到一边去了。支书的话也不好使，是不是？他爱咋咋地，你还犹豫啥呀？别忘了，这可是最后的斗争啊！打铁要趁热才能成功，那晚了红旗那就要插遍全世界了，再整砸那就不赶趟了。我们说的是上纲上线，燕子无言以对，他听着都犯迷糊了，干脆把心一横，爱咋咋地吧。于是我们立刻动手，扔下了熊皮熊肉暂时不去管，只裹了熊掌熊胆带在了身边。胖子突然想起来，关黄仙姑的木头笼子哪儿去了？刚才人熊从树上跌下来，那还折断了一大截红松，都砸在我们停留的草窝子上，当时我们只顾着躲闪和逃避，混乱中把木头笼子扔哪儿去了？啊，这黄皮子虽小，它也有二两肉啊，更何况这黄仙姑皮光毛滑，少说能换十斤水果糖啊，轻易丢了可真有点舍不得呀。绕着断裂的红松一找，才发现那个木头笼子早就被松枝给砸死。

在笼子里头空空如也，黄仙姑早已经溜之大吉了。胖子气的是破口大骂。我记得黄仙姑的后腿儿被铁丝牢牢的给捆住了呀，即使是笼子破了，他也不可能挣脱铁丝的束缚啊，他顶多是用两个前爪爬出去逃跑的。黄皮子奔逃窜跃，全仗着他的后肢用力呀，所以他不可能逃得太远。想到这儿，我急忙抬头看四周，雪地上除了我们和人熊搏斗的时候留下的杂乱的足印之外，果然有一条拖曳的粗痕。顺着这个踪迹看过去，我一眼就望见虎头人身石俑旁的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拼命地爬动着，那正是从松鼠笼子里逃掉的黄仙姑。我们见他没逃远，立刻就来了精神，一阵风似的就追上去了。只见黄仙姑正用他的两只前爪往黄皮子坟的方向吃力地爬，他发觉有人从后边追过来，就一头钻进了石俑旁的一个地窟窿，就不见踪影了。我们追过去一看，原来虎头山鬼的俑人的脚下有一条隧道，年代久远，水土变化，已经被泥土和松枝覆盖住了，上边的古松一倒，隧道就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黄天姑就是逃进了这个小小的缺口。胖子气急败坏的用脚猛踹窟窿边上的泥墙，没踹几下，那隧道墙的泥土就被踹塌了，古树根的茎被拔出之后，遗留的挖坑里就露出了一个大窟窿，一股阴风从里边冒出来，刮在人的脸上凉飕飕的，看起来那里边空气还很流畅，在远端肯定另有出口。连胖子都没想到这个土墙是如此的不结实，我赶紧把胖子拦下了。看来这个窟窿口的深洞并非隧道，只是在泥石间挖掘的作业通道，它并不坚固，随时都可能塌，更不知道它是通向什么地方。我们赶紧找些松枝点了几根火把照明，钻进窟窿后面的黑洞里探查，那洞很窄，只有匍匐爬行才能前进，可是我们都舍不得把衣袖给磨破了，只能把火把斜着探在前边，然后猫着腰蹲着往前一点一点的挪，用火光一照，发现洞内四壁还残留有利器挖掘的痕迹。我当前开路，胖子拿着长柄开山斧紧跟在后，燕子举着另一只火把倒拖着猎枪殿后。我们都不知道这潮乎乎冷飕飕的地洞到底通向哪儿，我们的心里极是疑惑。我的祖父当过盗墓贼，从他那里我得知盗墓贼中最厉害的是摸金校尉。摸金校尉能够从外观山形内查地脉，分金定穴，直捣黄龙。所谓直捣黄龙，那就是挖掘一条隐秘精确的简易隧道，绕过

红壁铁墙由金井中直透藏有密器的墓室。也许我们现在钻的这个地洞，那就是一条盗墓贼挖掘的盗宝的隧道。不过我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这个泥洞它窄而且短，是自虎头石俑的脚下走了十余米就到了头了。而那里并非藏有古尸秘宝的墓室，而是一道埋在泥土间颇为古旧的青石门，上面像是有飞檐斗拱，但是地洞只挖出了石门的局部，一时也没法仔细的辨别。这道石门分为了两扇，半开半合，中间留了一条很大的门缝，两边各有一根石柱对峙，上有古朴的龙纹和日月像，已经是剥蚀不堪了。这说明洞内这石质建筑是曾经存在于地面上的，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淋日晒等自然因素的侵蚀，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和胖子都猜测，这大概是一座古祠，在地质作用下被埋入了泥土啊，连上面的松树都长那么粗了啊，所以这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儿，总之年头一定少不了。又到了门口了啊，哪儿有不进去看看的道理啊？进去之后有什么好东西就顺出来，是不是？哎，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给他刷两条标语，

指定就是鬼衙门，门后那八成就是阴间的阎罗殿了。啊，他说咱们还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甭管它里面有什么都不能。

肯定是钻进这个石门里边，咱们进去捉了他救回来啊。要是捉不住，那昨天晚上咱们不是白忙一场了，是不是？而且也换不了水果糖了。你不想吃糖啊？燕子咽了一口口。

0: 知青从城里带来的奶糖好吃。胖子急着要擒黄仙姑，不等我把燕子的思想工作做通，就从我们的身边挤过去了。他抢先摸进了石门，我怕里边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危险，担心胖子一个人落了单，便招呼燕子赶紧跟进去。火把的亮光由于我们快速的移动而变得忽明忽暗，明暗呼应之际，我已看清门后没有泥土，那是一间颇为宽敞的石殿，殿内有石柱、石桌、两箱泥塑的神像，横七竖八的倒着，角落旮旯里挂满了厚厚的蛛网和塌灰，放眼间各处是满目狼藉，一塌糊涂。火把的光亮又甚为有限，一时间也看不清这个黄仙姑她躲到哪儿了。三个人同时间动静不小，不知谁蹭落了一些塌灰，呛得我们不住的咳嗽，好容易尘埃落定，互相一看，几个人都是灰头土脸。胖子刚才钻过那段几米长的地道的时候，因为地洞低矮狭窄，蹲得他腿脚酸麻，这个时候进了石殿，至少能够舒筋活血了。他连忙伸伸胳膊蹬蹬腿儿，又发现了自己的狗皮帽子上掉了一大块塌灰，正好门口有个跟树桩子似的圆木墩子，他就摘了帽子在那个木墩子上掸了两下，然后顺势一屁股就坐在上面，对我们说：哎呦我就跟这儿堵着，是不是？我说我就来个一夫当关，是不是？我晾那小黄皮子，它不能长翅膀飞出去。然后我说你们到各处搜搜，哎，看他哪儿藏那儿，不是把他撵出来，让我活剥了他的皮。哎呀，不过我看这间大房子好像他还有后门，哎呦喂，他走后门了就麻烦了。二燕子，你快去把后门守住啊。
1: 我自打进了这古怪的石殿，对里面的种种东西都充满了好奇，早把逮黄仙姑的事给扔在了脑后，被胖子这一提才想起来，正要去找他，却见燕子急匆匆的把胖子从树墩子上拉开。燕子对我们说：
2: 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这就是鬼衙门，山里人都知道林子里的树墩子是不能坐的，因为那是虎神爷的饭桌子，凡人坐了要招灾惹祸的，那你咋说坐就坐呢？
1: 胖子抬脚踩住了木墩子，他笑着说：
3: 不是，现在卫星都整上天了，原子弹都爆炸了，那穷人都翻身解放了，管他什么神爷王爷的饭桌供桌啊，不是啊，那都是旧社会的黄历，如今他劳苦大众拿他当垫屁股的板凳，那看得起的，是不是？我要高兴起来，没准还在上头撒泡尿呢。我
0: 一把推开了胖子，对他开玩笑说：别瞎扯了，劳苦大众也不能随地大小便，再说你也不照照镜子，劳苦大众的队伍里什么时候有过你这号脑满肠肥的胖贼？一看你这肚子你就暴露，不用问啊，你肯定是打入我方劳苦大众内部的坏分子。你
1: 最让我纳闷的是，这石殿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特别是为什么在门口有这么个树墩子？ 我要看个仔细。于是我把碍事的胖子推到了一边，我蹲下身用火把去照。一看之下，我发现这树桩般的木墩子果然大有名堂，上面有古朴的纹路以及许多看不懂的古怪的符号。最奇怪的是木墩子的正中间刻着一个身穿古代女装的人形，那人形却无人头，而是生了一张黄鼠狼的面孔。那黄皮子脸一脸奸邪的笑容，十分可憎，令人说不出的厌恶。那副诡异的表情，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揪住了人心，使人一看之下就觉得全身的汗毛孔里都透出了森森的凉意。我心说，不妙，这回呀，怕是进了黄皮子的老窝了。

竟无心看了眼前来到来河湾，都要小三儿把桥心呀、啊、见一位女子站在了景台前，那是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的罗裙当扇扇，扇动头上的青丝发，发髻横别镀金簪，簪下相衬元宝耳，耳配银环左右旋，旋的鼻子芙蓉面，柳面为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你就把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绿的盔。

0: 兰家女，越看越像蓝绿莲，有心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陶醉把话言，走上近前，深施礼口的先嫂听我言，举着放假从此过，走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先嫂则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啊，先嫂
1: 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呐、啊，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没有钱喝吗？
0: 亏怨我收起玻璃扇的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

0: 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啊。这水真甜呐、
1: 啊，抢盐水呀、啊！
0: 咕咚咕咚走。

啊，又看更像为家难呐、啊，我站

啥？

0: 上。
1: 传来。
0: 哎。

0: 么事啊？一个在河西，哎儿呀儿哟。
1: 谢谢。艾启良，快出来！

0: 个贤妻贤妻，你要听衷肠啊。前去服苦役呀，
1: 丈夫
0: 一家的重担呐、啊，落在你身上啊，望你在公婆面前多多行孝啊，遇事要与咱二老来商量、啊，咱弟爹腰腿疼痛，行走不便，咱娘她心脏病，她不能拔。

0: 祝福你呀，贤妻的言语呀，丈夫记心上，丈夫你山海关内把活做呀，小心这个别把你的身白累伤，丈夫你走到别在头前走，恐怕有坏人呐把你拦上，丈夫你过河别在头前过，人家要是过去呀，丈夫那你在他，丈夫你睡觉别在朝地上睡，恐怕你受了潮湿长疥疮，
1: 父亲我们说不尽呐、啊。

嫂劝上几句，金玉子儿两

0: 同，好比两座大花园嘞。
1: 高伯子，你下了彩这一盘啊？
0: 我是老来少啊。是绿牡丹呐，
1: 这花要裂了你呀，
0: 你把花采
1: 呀，花要是不裂你呀，
0: 你千万就别强攀呐，
1: 这么了是个花花草草讲过去，
0: 再把这烟花柳园说周全呐，
1: 青丝

0: 请你两千买，
1: 没人要亲老这座，
0: 那是迷魂的真爱，
1: 什么要家庭？

0: 们两个接着翻来，
1: 街上没有酒
0: 不能成烟烟啊，
1: 街上没有色
0: 不来就人不全，
1: 街上没有财呀
0: 怎么能够分穷富啊，
1: 街上没有气
0: 怎立衙门共当官呐、
1: 有钥匙贪多了啊，
0: 穿肠毒药啊，
1: 这色要是贪大了啊，
0: 刮骨钢镰的
1: 是贪大流啊，
0: 下山猛虎啊，
1: 还要是贪大流，性命啊，见了
0: 江南呐。

0: 人自醉呀、啊，
1: 百步的迷人，
0: 那么人去攀呐、啊，
1: 一步的找人呐、啊，
0: 人去找钱、啊，
1: 钱不爱人，人人都爱钱、啊。

等我们回永生，就在边上算老娘亲天气冷，老病就犯呐、啊，上炕下看得有人来参，我的邪念其他人好、哦、身体健康健呐、啊，怎能担起我留下的这副

月来言呐、啊，你也是奉人的指命啊，在朝来为官，你杀了我秦香莲，死得无含冤呐、啊。你要是不杀我呀，也难回还。

虽然受人之命，受人的差遣，看起我长得也是人心肝，我怎能在豪门非当鹰犬，伤天害理把官贪，这钢刀就是陈世美的杀人证件，一手拿钢刀去找包青天，但愿的包大人秉公而断，我看那陈

0: 登上几天关，叫声相连庙外看，那旁来了驸马官，
1: 红的项链回头看。

心喜，整整的一罐呐、啊，这一块罗裙儿，把它连在呀。我一声这喊大人，喊大人，你把宽心来放啊！香莲飞，你这去这喊冤，金香莲我这里不怠慢，忙把钢刀拿在这手里面。

0: 诗诗道尊严，严守寒窗窗前读诗，诗云子曰，一篇接一篇呐、
1: 孙元哥，你家中啊是穷还是富啊？
2: 怎么样子吧？
0: 书满卷，羊满山，罗马成群，鸡鸭雀鹌。

0: 是只怕日后不团圆。
1: 大姐妹为何这样讲？
0: 本家请上姐弟。

0: 物管身败名裂呀。
1: 江山海洋杨宗保上令西，去探母去杀敌是迷了路，心到

律师张啊，张四姐恋人间，不爱神不爱仙，是不怕王莫家法严，是天宫百宝带的全，为了崔文瑞。

0: 寻花问柳，啥事儿都干呐。
1: 金为讨季阳，姜为他继承孔明，执掌兵权，身经百战，救把中原，一起为国救。

咱们先不表啊，代表这朱洪武啊，他是哪里人呐、啊？朱家村倒有一位朱员外，家看万贯的有金人，光有金人不衰富啊，分钱缺少带些。

会吐人言，九岁十岁不会说句话，婶子大娘说他是哑人，十二岁那一年呐、啊。

到上房，火势真君，火势真君，下了地啊，烧的朱家天瓦屋村，烧的金银化成水，烧的粮草化灰尘，老员外疼财火坑死，老夫人了疼财呀，命贵呀人呐，剩下红我一个，留头落发给人家当三。

他打鼓，鼓打破，叫他撞钟，钟他音，除以十五，打扫波界，四大罗汉都欠身，四弟还了怕，四猪条赶出庙。

炒饭，又把鸡来掀呐，头戴一顶开花的帽，身处啊棉袄啊，没有大襟，灯笼裤子将这招披呀，穿一双草鞋，露着脚后跟，左手拿起黄瓷瓦罐，打狗啊烧条，手中拎，哄我这里。

呀儿歇了半天，头发扫来头顶寒，冷风吹的头皮直发酸，三十岁这真难，浑身啊疼痛苦难言。你盼天亮啊，天怎么还不亮？这一夜小起起大便，人老了流鼻涕帅死难，鼻涕常常流到自己胸前。我劝这年轻人呐、啊，要把那老人敬，做了敬啊老人理所当然。这人人呢都是父母所养，孝顺啊老人美名万古传。我劝这大哥哥大姐姐兄弟姐妹要记住，能乐呵一天你们是一天，你有钱千万别花了。

0: 谈。
1: 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朝代。在二十四史中，唐朝人就编写了八部。在以史为鉴的社会风气下，唐朝诗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咏史诗，诗人们借古抒怀，追忆历史事件，缅怀历史人物，在咏史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感叹。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诗人们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咏史诗中，感叹古人的怀才不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又有哪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穿过悠悠岁月，引发了唐代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与追思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0: 在唐诗里面有一类，它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那么这一类诗呢，我们传统的就叫它为咏史诗，就是歌咏历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啊，历史上的故事啊，作为诗歌的一个内容，一个题材。唐朝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唐朝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国家比较动乱，好不容易后来统一了，所以唐朝人就特别注意要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很注意总结以前的历史怎么了，怎么搞得不太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咏史诗。那么好的咏史诗是怎么样子的呢？唐诗中间有哪些好的咏史诗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好的咏史诗它自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近代的左思写的咏史诗开始的。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左思，他写了一组诗八首，都是咏史，叫咏史八首。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他就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已被金寸金，因此百尺条。”这什么意思呢？在山谷底里面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松树，是高大的松树，另外在山顶上呢有一棵小树苗，它只有一寸这么粗，很小的一棵树苗，但它长在山顶上，结果呢小树反而覆盖了大树，太阳光照过来先照到小树，它的阴影投在大树上把它遮掉。左思为什么这样写？他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不公平不平等，哎，有的人才能很好，到品德很好，但是他出身不好，出身低，所以他就好像长在山谷里的一棵松树一样的。相反，有的人由于他出身好，他家庭高贵，他血统好，结果他尽管是一棵小树苗，他长在山顶上。那我们看这样的诗，他首先是用左思心中的一种不平之感，他心中的某种想法，对人生的某种感受，他最后才点到历史人物。他最后就联想到汉朝有一个叫冯唐的人，他说：“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冯唐这个人难道不伟大吗？他很伟大，他很了不起，很有见解，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所以他一辈子都做小官，不受重视，他最后就咏一个历史人物叫冯唐。这样的诗就是既咏了历史人物，写了历史题材，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这是我们的咏史诗的传统。好的咏史诗基本上都是这样写。那么我们来现在转到唐代，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咏史诗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它首先是诗人内心有某一种感受，有某一种哪怕是牢骚不平，他要表达，然后他就在历史人物中间找一个历史人物，那这个历史人物我跟他能产生共鸣的，我就来咏他，咏他也就是咏我自己的。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咏史诗，他们咏过很多历史上的人物。李白最喜欢咏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鲁仲连，第二个是张良。鲁仲连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齐国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很有本领，他喜欢帮人家解除困难，他当然都是一些国家的大事。当赵国的首都被秦国的军队包围以后，鲁仲连就奋身而出来帮他们解围，但是他做成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不受赏。李白说他功臣不受赏，就是人家要表示感谢啊，要给他关注啊，给他钱啊，他都不接受，他仅仅是帮人家做事。他说我要接受了，我就变成商人，我不是商人，我是读书人，这样一个人物。这是李白所仰慕的。他仰慕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汉代初年的张良。张良大家都不陌生，他最早他是派了一个大力士要去行刺秦始皇，当然没有刺成功，后来就辅佐这个刘邦，这个反秦，然后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但是汉朝建立以后呢，张良也是不受赏，高官厚禄他不要，他去学神仙去了，学长生去了，等于是出家了。这两个人物正是李白 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理想。李白的理想是什么？我上次谈到，他就是希望这样，希望挺身而出，为国家做贡献，功成名就以后我就退隐，我不贪求那个功名富贵，我仅仅是要做事业。所以李白咏古人的时候呢，就选中了一个鲁仲连，一个张良，咏得多也咏得好。那么杜甫又如何呢？杜甫的咏史诗咏得最多的是诸葛亮，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颂诸葛亮。杜甫到了成都以后，就去寻访诸葛亮的祠堂，武侯祠现在还在。他就写了一首诗叫《蜀相》，就是蜀汉的丞相，就是诸葛亮。他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个写法很特别，他不是说我到了路过这里武侯祠顺便进去看一看，不是，他说我本来就想找这个诸葛亮的祠堂，因为我敬仰他，我热爱他，我到了成都以后，我就想去寻访他的祠堂在哪里啊，到什么地方能够去凭吊诸葛亮。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在成都的南边有一个武侯祠，那里长满了柏树，他就到那里去了。所以他这样的诗，当然他是咏古人，咏诸葛亮，但是首先表达的是他内心的某种情思。杜甫也希望他自己也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做事，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首诗的末尾，杜甫写了两句非常有名的句子，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那个远大理想，他要心腹汉室那样一个理想并没有能实现，他就带着遗憾就离去。所以杜甫说：“真可惜啊，真可惜啊，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生命就结束了。后代的英雄想到这里呢，都要掉眼泪，都同情他，都同情他。杜甫同情诸葛亮，后人再来读杜甫这样的诗的时候，双重的同情，既同情诸葛亮，也同情杜甫。所以这两句诗，在后代很多怀才不遇的人，想为国家做事又没做成功的人，经常从这两句诗中间找到共鸣。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侯门千金小姐，她虽然出身名门，但襁褓中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撕配了人家。那么她撕配的郎君会是谁呢？史湘云的出现使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加紧张。那么史湘云和贾宝玉之间究竟有没有情爱关系？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红楼梦》，解读史湘云定亲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根据莫立峰教授的讲述，李白和杜甫都是在古人中间找到一个最契合自己人生理想的人物，然后在其创作的咏史诗中来歌颂他们。那么在整个唐代的咏史诗中，唐代诗人最喜欢咏叹的历史人物又是谁呢？
0: 第一，找到了汉代的贾谊。贾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是汉初最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历史上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要说谁最怀才不遇，第一就是贾谊，就是贾谊。贾谊由于他才能杰出，他才20岁出头，朝廷就注意到他，汉文帝就把他招去了，让他做博士。现在不是现在学位的博士，古代是一个官名，做博士的官，一年之内又升为太宗大夫。然后汉文帝还想让他做公卿，公卿就是当时的高级干部，那位地位非常高的。但是因为他只有20岁刚出头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汉文帝要想任命他做公卿的时候，贾谊就受到了朝廷里很多人的妒忌，尤其是朝廷里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臣子、那些大臣，周勃啊、灌婴啊，这些人资格很老，年纪也比较大，他们看到汉文帝 居然要把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在20岁出头的贾谊要提拔到这么高的地位上委以重。

0: 他们就不乐意了，他们就纷纷的进谗言诽谤他，说哎，这个人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实际上也没啥学问，不能这么重用他，等等等等，不停的说说啊说啊。后来汉文帝被他们说动了，所以就把贾谊贬出去，贬出长安。23岁他就贬到长沙，当时汉朝封在长沙有一个长沙王，就叫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长沙现在当然是大都市，但是在古代，在汉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偏僻、非常比较荒凉的地方，所以把他贬到那里去，不重视了。然后过了4年，到贾谊27岁的时候，汉文帝又想起来了这个人才，结果又把他召回长安去了。召回长安去以后，贾谊当然继续向朝廷提他的意见，国家怎么回事啊？应该什么地方我们要更注意啊？贾谊给朝廷写了一个最著名的奏书。他里面说，现在大汉帝国表面上看好像很强大，国家统一了也强大了，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外患内患，有很多的忧患，有很多地方啊，我们的措施我们的方针做得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说感到很遗憾。他说有一件事情太遗憾了，我是要痛哭，有两件事情我是要流泪，我是要流泪，最厉害的是痛哭，还有6件事情我是要叹气，也做得不好，也遗憾。他说的要痛哭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汉王朝因为封了很多诸侯王，就是地方上封了很多王，这里一个王那里一个王，当然都是刘邦的后代了。他说这样封了以后呢，这些诸侯王地方的王国啊，吴国啊楚国啊，这些王啊太强大了，地方的政权太强大，太强大以后伟大不掉，中央政府就很难控制他们，这样久而久之国家会分裂，国家会分裂，一个统一王朝就分裂了。他说这是心腹大患，应该要解决，我是感到最遗憾，所以要痛哭。他要流眼泪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外患，有匈奴，下面还有等等等等种种，他认为目前还做得不够好，是国家的忧患。然后他就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做，采取什么对策才能解决诸侯王伟大不掉的情况，才能最后解决匈奴的威胁，从而达到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他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策。汉文帝也非常重视他，汉文帝很重视贾谊，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汉文帝呢后来就委任贾谊来辅佐他的小儿子。汉文帝有一个幼子，最年幼的儿子，那时候封为梁怀王，他最喜欢，然后他就叫贾谊说你做他的太傅，具体的辅佐我这个小儿子，来教他怎么读书怎么做人。可惜的是贾谊命不好，贾谊做了梁怀王太傅以后啊，没过几年，梁怀王是个小孩嘛，10几岁，一不小心骑马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梁怀王死了。贾谊呢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尽到责任啊，这个皇上叫我做太傅，管这个小孩，管这个梁怀王，现在他一不小心摔死了，觉得很伤心，所以经常哭。33岁时候贾谊就死了，贾谊就死了。也就是说他既没有官做得很大，他的提出来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也还没来得及实施，没来得及被朝廷所采纳，他就死了。所以历史上都认为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典型。那么唐代诗人呢，当然就要来咏他，杜甫就咏过。杜甫就说，自从贾谊上书痛哭以后，寥落无其人，现在啊再也没有人像贾谊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不是为了自己啊，为了国家而在那里痛哭流涕，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中唐诗人刘长卿大概在贾谊贬到长沙过了950年以后，刘长卿路过长沙，他去凭吊了贾谊的故居，贾谊原来住在长沙，他的故居在那里，他就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悼念贾谊的诗。刘长卿这首是一首黔驴诗，当然他是描写了现在贾谊的故宅已经很荒凉了，里面长满了荒草，他在一个斜阳西照的时候走进了那个贾谊故宅，觉得这个地方很荒凉很凄凉，然后他就很同情贾谊，你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千里迢迢的 被贬谪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啊？哎，他就追问。那么这首诗里写的最好的呢是五六两句，第五句跟第六句，我们把这两句给大家讲一下。他说：“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钓起之。”我们先看下一句，湘水就是湘江，就是湘江是无情的，大自然的东西嘛，它没有感情，千古就是浩浩荡荡的那种。你假意在湘江那里你钓它，它又怎么会知道呢？它是无情的。这是说的什么呢？这是说当年贾谊被贬到长沙，他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写了一篇赋钓屈原的。因为屈原就是在汨罗江投江自杀的，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所以贾谊路过湘江的时候就想起来古代的屈原了。因为屈原也是忠于楚国，忠于楚怀王，但是被怀疑被放逐，所以贾谊觉得我跟他一样，哎，我也是忠于朝廷，提很多好的意见，但是反而受到迫害被贬出去了，所以他就很同情，写了一篇赋来吊屈原。他把这篇吊屈原的赋投在湘江里面来祭吊屈原。刘长卿就说了，你虽然是吊了，但是有谁知道呢？湘江是无情的，你扔一篇文章进去谁知道呢？言下之意说，有谁同情你呢？当然也就是说我是同情你的，但是同情你的人还是太少。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五句，上一句，汉文有道恩犹薄，有道就是有道之君。刘长卿就是说汉文帝这个皇帝啊，不算是一个暴君，更不是昏君，他还算是一个有道之君。他废除了很多秦朝遗留下来那些残酷的法律，也是一个很节俭的皇帝。他为了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只有在汉文帝的时代，皇宫里的那个帐幔啊，有很多帐幔是用那个布用过的布口袋拆掉口袋以后缝在一起做的。你大皇宫里会有这样子寒碜啊，他这样做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但是即使是你碰到了汉文帝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他对于你贾谊他的恩也不够厚，恩是薄的，也就是他并没有重用你，没有充分的发挥你的才能。
1: 汉文帝在位23年，是一位宽厚节俭的仁义之君。贾谊虽然早年被贬，但是汉文帝4年之后就把他召回长安，并让贾谊辅佐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可见汉文帝还是很欣赏贾谊的才华的。可是中唐诗人刘长卿为什么会认为汉文帝待贾谊恩薄呢？
0: 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首诗，这个薄到底薄在什么地方？看晚唐李商隐的一首诗，李商隐这首诗就是咏贾谊的，诗的题目就叫做贾生。古人称贾谊都不称名，都称贾生，贾生就是贾先生的意思，尊敬他。李商隐这首贾生他怎么说呢？他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四句很简单，我稍微讲一讲。宣室是汉代未央宫里的正殿，汉代有一座宫叫未央宫，未央宫的正殿就是宣室。那么汉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来以后呢，就在宣室接见贾谊，两个人谈话。然后汉文帝就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贾谊跟他两个人对面对坐在地上谈话，然后一直谈到半夜，谈到半夜，文帝啊听得太入迷了，觉得贾谊讲得太好了。古人都是坐在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坐在席子上，文帝呢就不知不觉地朝前移动，这叫做前席，就在席上面朝前移动，靠得近一点，听得清楚一些，就是一直听到半夜还不疲倦，还朝前移动。就是李商隐说了，这个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人。有个贾生贾谊他的才华这么出众，可怜夜半虚前席，他说可惜啊，汉文帝尽管听到夜半还朝前挪，要仔细的听他向贾谊请教，可惜，可惜什么呢？他这是虚的，虚前席，白白我朝前挪了，白白听了。为什么？第四句，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最好的本领，最大的才华是安邦定国。你汉文帝要向他请教的话，你应该向他请教我们怎么治理国家， 怎么能够把国家弄得更好，让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应该要关心苍生百姓。可惜汉文帝没有，汉文帝那天接见贾政，一直谈到半夜，是谈什么呢？请教什么？他向他请教鬼神的事情了，向他请教鬼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讲这个？当然贾谊也懂，就给他讲，一直讲到半夜。但是这不是发挥了贾谊的长处，不是他最主要的本领。你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向他请教有关国计民生的，问苍生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李商隐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个就是汉文有道，恩有薄的最关键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待贾政并不薄啊，比较重视他，贬出去四年就把他招回来了，亲自接见，跟他谈话，然后又叫他来辅佐最喜欢的小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在最根本的国家方针大计上面采纳贾谊的意见，并没有，所以还是没有重用他。因此唐朝的诗人就纷纷觉得贾谊怀才不遇，他们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来歌颂贾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莫立峰教授指出，由于贾谊的英年早逝和怀才不遇，成为了唐代诗人最喜欢吟咏的一个历史人物。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人物在唐朝的咏史诗中绽放异彩。她虽然只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却使得许多的文人墨客为她咏叹。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0: 唐朝的咏史诗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怀才不遇主题所集中的历史人物，也是汉朝人，也是西汉人，但是是一个女性，她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古代著名的美女，民间传说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为什么也是怀才不遇呢？我们把王昭君的事情简单的讲一下。王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候的人，她因为长得美嘛，古代就是选美，选到宫里去。但是选到宫里去以后啊，王昭君在汉宫里过了几年都没见着皇帝的面，这个汉元帝啊他都没看到过，一面也没见，就是默默的默默无闻的待在宫里。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有一个机会，有一次南匈奴的首领单于叫呼韩邪，呼韩邪单于呢，那时候南匈奴跟汉朝之间比较友好，不打仗，所以呼韩邪单于呢就到汉朝来朝见汉朝的皇帝，两边比较和平嘛，来朝见。结果汉朝的皇帝为了要笼络匈奴表示友好，就是从宫廷里选五个美女嫁给他。这一选呢，好，选到王昭君了，也不是被动的被选，是王昭君是主动的，王昭君主动的报名。他在宫里也见不到皇帝嘛，几年都没无声无休，他心里面怨，哎，我这么美貌怎么不选我？所以他听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了，皇帝决定要送五个宫女给他，王昭君就说我报名我去，就不好，就他就去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当然皇帝要设宴会了，汉元帝设宴会招待呼韩邪一行，然后当众呢把五个选中的宫女叫出来，交给他，你带回去。这样一出来啊，不得了了。大家读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时候，描写杨贵妃有一句话叫六宫粉黛无颜色，就是一个特别美貌的人一出来啊，其他的美女一比都没有光彩。王昭君一出现啊，整个汉宫都没有光彩，因为她是宫中最美的。那汉元帝一看就呆住了，哎，这个怎么送给匈奴这个人，怎么是宫里最美的一个，哎，他都没见过嘛，他很想后悔。他说像这个的意思，这个美女我要的，要留在宫里啊，我可以立她为皇后啊，但是现在要送给匈奴了，但是名单已经公布了，人已经出来，没法追回，外交嘛，他就说那就走吧。王昭君呢就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就死在匈奴了，死 屠宰熊。当然这个汉书也好，后汉书也好，都记

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么其他的书像《西京杂记》中间还记载了一些细节，为什么王昭君进宫几年都没有见到过皇帝呢？原来这个汉元帝啊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家伙，他做皇帝，他选美，宫里有那么多美女要选美啊，他不是一个个人找来看的，他是看画像，他叫着画工画家给每个宫女画一幅像，他来看像，看这个像上这个人美不美，那个人美不美。我们大家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知道看照片是不可靠的，你一定要见到人是吧，看照片谁知道到底怎么样。而且西京杂记里记得很清楚，因为汉元帝是看画像来选美的，所以那些画工呢趁机捞钱，这些画家哪个宫女给我钱，哎，我就把你画得美一点，你不给我钱呢，我就把你画得丑一点，这样你就选不上。王昭君自己以为是宫里最美的，他天生丽质，觉得我不需要花钱，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也许他穷没有钱，所以他就没有给画工送钱，结果画工就把他画得不太美，所以汉元帝就从来没有见过他，还没有注意过他。这样一个汉宫里美貌第一的一个女性就嫁到匈奴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死在匈奴，葬在匈奴。那么他的这样一个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后人无穷无尽的同情和感叹。李白为他写过诗，杜甫为他写过诗。李白写了一首诗就叫做王昭君，他说汉家秦帝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约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胭脂长寒雪作花，峨眉憔悴莫胡沙。身发黄金枉图画，始留青冢使人嗟。这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讲一讲。李白就说王昭君西嫁了，我们汉朝的月亮一路跟着他，但是走到了玉门关以后呢，就天到了天涯，玉门关外面就不是汉朝的疆域，匈奴的地方了。汉约还从东海出，月亮伴随着王昭君西行，这个月亮到了明天它又回过来了，又从我们的东海升起了，又在汉国的上空，但是王昭君西嫁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回来。匈奴那边有一座山叫胭脂山，传说胭脂山上生产一种草叫胭脂草，匈奴的妇女拿来化妆的，拿来美容的胭脂草，所以后来汉武帝时代我们汉朝的军队把胭脂山攻下来了，匈奴就有一个民歌说赐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胭脂山丢掉了，我们的妇女没有化妆品了，脸上就没有光彩了。李白就说了，胭脂山啊，这个匈奴的山一年四季都很寒冷，没有花的，只有什么花呢？只有雪花。胭脂长寒雪作花，天上下的雪花就是他的花。王昭君就到那里去了，峨眉憔悴莫胡沙，他尽管美貌，但是后来也憔悴衰老，最后死在那里，死在黄沙漫天的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来。最后两句特别值得注意，他说身发黄金枉图画，你生前你没有黄金送给画工，所以画工把你画得丑一点，你就没有机会受到皇帝的重视。死留青冢使人嗟，你死后就留下一个青冢，哎，使后人到这里来凭吊你，来为你叹息。青冢就是王昭君的墓，在现在内蒙的呼和浩特市的南边，传说当地的草都是白颜色的，只有青冢上的草是绿的，王昭君坟上的草是青的，所以叫做青冢。大诗人杜甫也写了一首诗来评吊王昭君。杜甫晚年来到了夔州，在长江的三峡旁边，那个地方有很多古迹，有很多古人在那里活动过，他就一连写了五首诗来缅怀五个古人。我们看看他缅怀了哪几个人。第一个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文学家。第二个是宋玉，是跟屈原同时代的写楚辞的一个大作家。然后第四个是刘备，第五个是诸葛亮，是古代的一对英雄豪杰。就是前面两个是男性的大文学家，后面两个是男性的古代的英雄豪杰。
唯独第三个就是王昭君，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在杜甫心目中间，他们五个人是平等的，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人物。所以杜甫写《咏怀古迹五首》第三首专门来咏王昭君。那么杜甫是怎么写的呢？杜甫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就是在三峡那一带啊，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从瞿塘峡到巫峡再到西陵峡，两岸的山呢，从高到低一路东奔，一直奔到西陵峡，到最后一个荆门山，荆门山再流出去呢，就到了江汉平原，是没有高山的。杜甫叫群山万壑赴荆门，奔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明妃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她本来叫王昭君啊，后来因为到了近代，那个司马昭啊，晋文帝叫司马昭，古代的皇帝的姓名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司马昭叫昭了，王昭君就不能叫昭了，就把它改成王明君，昭跟明差不多嘛，光明的意思，就改成王明君。所以后来有人叫他明妃，实际上都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就叫王昭君，叫王强，字昭君。在这个崇山峻岭东奔的过程中间，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生王昭君的地方，王昭君生在此，长在此，现在就叫做昭君村。昭君村现在在湖北的秭归县，那里有一条很美丽的河叫湘溪，湘溪从神农架发源一直流到长江，昭君村就在那个湘溪边上，就是在整个三峡的中段，它的西边有瞿塘峡跟巫峡，它的东边有西陵峡，就这样一个雄伟山势的地方，中间有一个昭君村。杜甫的这两句诗很有意思，引起后人很多讨论。明朝有一个人叫胡振亨，他说这个头起得不好，杜甫这两句诗写得不好。他怎么不好呢？他说你看，他说群崇山峻岭啊，一路飞奔到中去，这个气势非常的雄伟，他这样雄伟的气势的，应该说这里诞生了某一个英雄人物才对，但是现在是诞生了一个王昭君，一个弱女子，这两者不相称。但是另外一个清朝人叫吴章泰的就不同意，吴章泰说不，这个头起得非常好。他说杜甫就是说这个山川啊，这个雄气势非常的雄伟，然后钟灵越秀，就是山川的精华都凝聚在一个地点，这么雄伟的山川一路奔嘛，奔到中间凝聚在一个地点，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产生了王昭君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说杜甫的这两句诗，他用八个字来评价他，他说窈窕红颜惊天动地。这虽然是产生了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性，一个美女，但是她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当然从客观效果来说，王昭君远嫁匈奴，促成了南匈奴过汉朝之间更加和平，更加友好。王昭君嫁娶以后接连40年，两边之间一点都没有战争，这是客观效果。从主观上来说，当然对于王昭君个人来说，这是她的一个人生悲剧。他的绝代美貌没有在汉宫里一点都没受到重视，皇帝的面都没见过，然后远嫁匈奴，终身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回到祖国了，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悲剧。所以杜甫对王昭君在诗词里表达了深厚的同情，他最后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人。琵琶曲里面有一个曲叫昭君怨，就是弹奏的昭君心中的那些怨恨的心情。那么杜甫呢，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杜甫这一首诗，清代的金圣叹评价他说，这写了什么？他说就是为千古的怀才不遇的人在那里抒发一种牢骚。那么王昭君他并不是一个才子啊，不是一个男性啊，他是一个美女啊，美女没有受到重视，跟怀才不遇为什么是一样的呢？在封建社会中间，男性以才能而见重于社会，女性只能以容貌而见重于社会。封建社会里女性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做事业的可能性，所以封建社会里面女性的有美貌而不被重视，跟男性的怀才不遇，它在价值上是同一样的，是一样，都是他们人生的悲剧。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假如说在咏史诗中间怀才不遇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咏贾谊的那些诗
看作这个主题的难。

0: 性版本，而用王昭君的那些诗呢，就是这个主题的女性版本。一个用男性，一个用女性，一个用怀才不遇，一个用怀貌不遇，那是两者的悲剧的性质，引起后人的感慨，那是一样的。封建社会有一句话是郎才女貌嘛，我们现在不是郎才女貌，古人说郎才女貌，就男的是要才，女的是要貌。贾谊有过人的才华不被重视，王昭君有天下第一的美貌不被重视，所以他两者的悲剧是一样。所以后人来咏史的时候，当后代的诗人对着那种怀才不遇，自己也怀才不遇，又同情古人的怀才不遇，对在这种价值取向上来选择历史人物进行吟咏对象的时候，那么一个是贾谊，一个王昭君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人物。所以在唐诗唐代的咏史诗中间，咏的最多咏的最好的就是咏贾谊跟咏王昭君的诗。哎，我们读了以后会同情他们，好吧，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我们回望长城，凝望故宫，历史的情感会让我们惆怅伤感。在唐诗中有一批诗歌记录了诗人的这份怀古的情感，而且有一个城市被诗人们反复咏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我们回望长城，凝望故宫，历史的情感会让我们惆怅伤感。在唐诗中有一批诗歌记录了诗人的这份怀古的情感，而且有一个城市被诗人们反复咏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0: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的遗迹遍布大江南北，这些遗迹记录了朝代兴亡的历史，见证着山河易主的过程，给人一种凄凉的沧桑感，让人们久久不能释怀。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在诗人笔下产生了一首首伤感悲怆的诗篇，直到今天读起来仍然感慨万千。那么这是哪些著名的诗篇？诗人们在感叹哪个王朝的昨天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1: 唐朝的怀古诗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先从唐朝人对于古代的这个历史他们重视什么来开始看。在山西有一条河叫汾河，汾水，汾水向西南方向流，流到黄河里面去。在汾水的南岸有一个地方，汉朝时候叫它汾阴，就是水的南岸叫做阴，长江南岸叫江阴，山的北边叫做阴，水的南边叫做阴。汾阴这个地方呢，后来现在是山西的万荣县。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宝鼎，古代传下来的很宝贵的一个鼎，发现了宝鼎，鼎是国家的重器，重要的文物，所以汉武帝呢很高兴，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寺庙，建了一个祠堂来祀当地的土地神。汉武帝呢一生中间曾经五次到这个汾阴这个地方去，当然皇帝经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也很繁盛。但是历史是要变化的，沧海桑田，

时间的长河流逝了以后，地方就变化了。900年以后，到了唐代，汾阴这个地方呢，就不再有汉朝的那种繁盛的局面，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汉朝的这些古迹，当时的那些祠堂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所以初唐有一个诗人叫李峤，他路过汾阴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慨，他就想起这个地方当年汉武帝的时候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哎，皇帝都五次驾临，哎，到这里来祭土地神，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放眼看去，这看到什么呢？在阵阵秋风中间，一行行的大雁从汾水上空飞过，向南飞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汾阴行》，这首诗很长，我只念后面的四句，很容易懂。他说：“山川满目泪沾衣”，就是满眼的山川嘛，风景很好，但是看了以后呢，人很伤感，就掉眼泪，泪沾衣，眼泪掉在衣服上。富贵荣华能几时？荣华也好，富贵也好，能有几天？汉武帝的时代，这个地方真是富贵荣华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当然，时间已经过去900年了。他说：“能有几时呢？不见之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你看，现在的汾水上还有什么？只有一年一年的大雁向南飞去。大雁飞过的地方，当然是人活动比较少的地方。这里很冷清，很荒凉。那么这样四句诗呢，里面包含着一种对于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华的场面、繁华的地点，现在都消失了，这样的一种感慨，这样一种感慨，一种吊古的这样一种情怀。这四句诗在当时，在唐代就非常动人。唐玄宗，就是唐明皇，唐明皇晚年安史之乱的前夕，那时候山雨来风满楼啊，国家快要动乱了。唐玄宗听歌手来唱歌，唱了这四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他听了以后啊，就流泪了，非常感动。当然他可能想到的，古人的富贵荣华不能维持长久，今人难道不是这样？我现在也荣富贵荣华可能也不会长久，就非常感动。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匆匆的西奔，逃到四川去，途中又一次听人家唱这首歌，又一次感动的流泪。这是唐朝人对于汉朝留下来的这些古迹，他们进行怀古，这样的怀古诗能够打动当时的读者。唐玄宗自己读李峤的《汾阴行》，他怀汉武帝留下的古迹，他感到伤感。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他本人的世界又成为他的后人怀古的对象。过了90多年以后，晚唐的诗人杜牧路过骊山的华清宫，骊山有个华清宫，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一起在那里享乐，在那里游玩的地方，现在还在，里面有温泉。杜牧路过华清宫，杜牧就写了一首诗，他想起当年唐玄宗、杨贵妃他们在这里时候的情景。这句诗很短，这首诗很短，四句话，我读一下。他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此地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长安回望绣成堆，在这个地方，在山上面回望长安，一片锦绣，一个很繁华的城市，首都嘛，非常了不非常繁华。山顶千门此地开，骊山上面重重叠叠的都建满了宫殿，建满了房子，有很多的宫门，然后呢一重一重的门都打开了，所谓此地就是挨着这一个山开了，下面山又开了，下面山开了，排着队都打开来。打开来干什么？为什么这个骊山上的华清宫千门，很多很多的宫门一道一道都要打开啊？下面就来了一骑红尘，一骑就是一人一马，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叫做一骑，就骑马的骑，念骑。一个人骑着马从山下飞奔而来，所以一道一道门都打开，让他进来，通行无阻。

0: 他来干什么？是递送紧急的军事情报吗？有什么重要的公文来了吗？都不是。只有杨贵妃知道是什么。杨贵妃在上面笑，一看见一骑红尘，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扬起一路的尘土，杨贵妃就笑，笑什么？无人知是荔枝来，原来是来送荔枝的，把这个新鲜的荔枝啊送到骊山上，让杨贵妃享用。因为历史记载，杨贵妃是最喜欢吃荔枝。荔枝呢，从枝上、树枝上摘下来，三天以后，色香味全部都没有了。新鲜荔枝，古代没有冷冻措施啊，过三天色香味都没有了，一定要三天之内送到，鲜荔枝才好吃。所以当时产荔枝当然是南方了，唐代进贡荔枝主要是南海沿岸的荔枝，从那个地方摘下荔枝，要在三天三夜内送到长安，送到华清宫，一路上面是人马激烈。前面一匹马等着，后面送到这里，马上下面一匹马跟着跑，这样才能保证三天内送到。所以只有杨贵妃才知道，原来一骑红尘是来送荔枝的。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灾害。杜甫写过说，白马死山谷，道尽齐旧悲。为了要送鲜荔枝送到长安，马在路上都跑死100多匹，马都跑死了，人受的伤害是何等惨重。所以杜牧就很感慨，他来到这个华清宫啊，他就想起当年的事情，想起唐玄宗、杨贵妃他们荒淫无耻啊，为了要吃鲜荔枝，动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送运送，山顶千门此地开，宫门一路打开，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大家还以为什么紧急的事情，原来不过是送荔枝。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000多年过去了，杜牧的这首怀古诗仍然意境悠远，内涵深刻，描摹了那段历史的悲哀，被后来人不断的吟咏。经常被现代人吟咏的还有一首著名的怀古诗，它被传颂的频率之高几乎尽人皆知。那么这是哪首诗？为什么和现代人有这么大的契合呢？
0: 大家都知道这首诗非常有名，就是陈子昂写的《登幽州台歌》。幽州台是我们北京的古街，在北京的南边，它在这个台有很多的名称，又叫烟台，北京古代叫幽州，北京古代这个地方是燕国燕地，所以叫烟台。它又叫蓟北楼，因为在河北的北边嘛，就一个楼叫蓟北楼。它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黄金台。黄金台，陈子昂在公元696年那一年，也就是他36岁那一年，他来到了幽州，他登上了这个黄金台，他很感慨。他感慨什么呢？陈子昂此行他是跟着军队来的，他跟一个将领叫伍游仪的一个将军跟着来征契丹，当时北方有一个民族叫契丹，那一场战争呢是契丹挑动的，契丹现在侵略唐朝了，唐朝武则天时代就派了军队来回击来打契丹，陈子昂就跟来。陈子昂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他非常有见解，他到了这里就向他的将领伍游仪提出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办，可惜都不听，伍游仪都不采纳，所以陈子昂很失落，他觉得我有这么好的建议，这么好的主意拿出来，你都不采纳，都不听我的，他很失落。他怀着这种心情，他登上了这座黄金台，也就是他说的幽州台。幽州台、黄金台，它不是一座普通的一个建筑，它是跟古代的几个名人、著名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建台的燕昭王。战国时候有一个燕昭王，燕国原来很弱小，燕昭王发愤图强，要想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想我怎么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呢？他的一个老师叫郭维，郭维就劝他，第一是人才，国家强盛关键在人才，你要招揽人才，把别的国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燕国就强大了。那么燕昭王说我怎么办呢？郭维就说，你做一个台，修一个台，把黄金放在上面，所以叫黄金台，不是用黄金做的台啊，是台上面放的黄金，有人才来我就把黄金送给你，表示重用你，重赏给你。第一个做了黄金台以后，郭维说，一时招不到好的人才你就招我，首先我

0: 我登上这个台，现在这个台已经很荒落了，很荒凉了，根本没有黄金，根本没有人在上面，我登上来也是白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很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往前看，看不到古人，燕昭王啊，乐毅啊，他们都远去了，都不在。我往后看，后面有没有继承者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也没有这样开明的君子，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历史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悠久，哎，宇宙茫茫无边，我一个人觉得很孤独，没有人赏识我，我有好的见解，有好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主将不听。所以他登上幽州台，他当然是在怀古，他当然是在思念，在缅怀燕昭王，缅怀乐毅那样一批古代的人物，但是更主要的，他是抒发他内心的一种失落之感。我们当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了，现在只留下这样一个台，这个台也已经很荒了，很荒凉。这个是最典型的怀古诗。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怀古诗它发生的背景一定是一个有古迹的地方。诗人走到这里，心里就缅怀历史，他们就想写诗来表达心中的一种意念。那么这样一来，产生怀古诗最集中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麒麟《红楼梦》中一个难解的谜团，在已有的金玉姻缘的背后，作者为什么又再次设计出一个金玉姻缘？史湘云私配的才貌仙郎究竟是谁？因麒麟扶白首双星中的白首双星隐喻的又是何人？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红楼梦》，解读史湘云金麒麟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怀古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尤其面对历史的古迹，这种情感就更加明显。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一个城市最让诗人伤感，在怀古的诗篇中，咏叹这个城市的作品最为壮观。那么这是哪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引发诗人那么多的诗篇呢？
0: 中国可以说到处都是古迹，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嘛。啊，你到美国去，我到美国去看过，100多年的房子就当做古迹了，就纪念挂一个牌。中国几千年历史啊，哎，100多年根本算不上，不算古迹啊，到处都是古迹。但是我今天想重点介绍的是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南京。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它有很多朝代在那里建都，所以南京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可能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它有很多别名，就这个城市它历史上不叫南京，它有其他的名字，它叫金陵，它叫茂陵，它叫石头城，它叫建业，它叫建康，它叫白下，它有很多很多的古地名，就是不同的时代那个地方有不同的地名，因为很多朝代在那里建都，所以南京就留下来了特别多的古迹，也是唐代的诗人在那里写的特别多的怀古诗。哎，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住在南京，而是因为我们读唐诗的时候读到特别多的怀古诗是在南京写的，是在南京写的。那么诗人们在南京怀古的时候，他们怀什么？他们心中感慨什么？我们从南京的历史说起。南京最早一个地名叫金陵，它为什么叫金陵？陵就是三纲三陵的陵，金黄金的金。是战国时候，楚国有一个国王叫楚威王，楚国统治中心地区是现在的湖北一带，湖北湖南。楚威王走到这个地方，看到这里有王气，南京啊被认为是有王气，有帝王之气，就这个地方要出帝王的。那么楚威王当然不愿意了，他统治的地方中心在湖北嘛，在郢都嘛，他不愿意金陵这里这个地方也出王，所以他就想镇这个王气，他就在南京的山里面埋了黄金，当然传说是铸了金人，用黄金铸了人。

0: 埋在地下，埋在地下什么？把这个王旗压住，用黄金啊把它镇住，让这里出不了帝王，啊镇住，所以就改了这个地名叫金陵，就是埋黄金的一个山陵，叫金陵。然后战国以后，秦统一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派人在全国各地看，有那种看风水的人叫望气，一走到南京这地方又不得了，看到这里有帝王之气，说江东有帝王之气，就在南京，这里又要出帝王。秦始皇当然不愿意了，他的首都在咸阳啊，怎么能允许你这里也出帝王呢？影响他的统治，所以他就下令在这里挖，要把这个地脉挖断它。看风水的人讲，就地脉地下有一个脉，把它挖断，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秦淮河。为什么叫秦淮河？秦朝挖的淮河，给它开出来的，人工开出来的，把这个王脉给挖断，所以秦始皇就不许这里再叫金陵了，把它改名改成茂陵。茂就是喂马的牧草，就是禾木旁一个末，末端的末，茂，茂陵，就是这个山上只长一些喂马的草，哎，不是什么金陵，把这个王旗也要镇住，把它挖断掉。当然我并不相信风水啊，我不想在这里宣扬风水，但是很奇怪，因为古人都说金陵有帝王之气嘛，楚威王在那里埋黄金镇住他，秦始皇来开挖秦淮河把他地脉挖断，你说来也奇怪，后来历史上凡是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都是短命的。我们数一数，从东吴三国时候的东吴孙权建都在那里，然后是东晋，然后是南北朝的宋齐梁陈，然后是唐末五代时候的南唐，就是李后主那个王朝南唐，然后就是明代，然后是太平天国，然后是中华民国。除了东晋，东晋以南京为首都大概勉强超过了100年，其他的都只有几十年，短的只有10几年，全是短命王朝。最有意思的是明朝，本来明朝有200多年，接近300年历史，朱元璋开国皇帝建都在南京，但是他到了第二代燕王朱棣就把他迁都迁到北京来了，南京又变成了一个短命的，作为明朝的首都他也是短命。所以这个跟历史上他们埋黄金挖秦淮河有没有关系呢？我不敢说有关系，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南京始终是一个短命王朝的一个都城。这样一来，在南京这个地方就上演了太多的朝代兴亡的故事。一个朝代兴了，在这里建都，很快又亡了，灭亡了，换一个朝代。南京一幕一幕地演出这个朝代兴亡的故事。所以唐代的诗人到南京，就南京这个地方写怀古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有王气，但是短命，但是短命，不停地亡国。不断的亡国，亡国的悲剧发生了也发生，发生了也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啊，像刘禹锡，刘禹锡有一句诗说金陵王气黯然收，他说的什么呢？他说的是晋的军队，晋朝的军队西晋来消灭东吴，大军浩浩荡荡的水军从长江上游一路下来，最后攻下石头城，孙皓东吴的最后一个皇帝举着降旗出来投降，金陵王气黯然收，王气没有了，暗淡的收掉了。因此当大诗人李白登上南京郊外的凤凰台的时候，一个小山包凤凰台，李白登上凤凰台眺望南京城，他写了一首诗，写他望到的什么呢？他是望到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吴宫花草埋幽径，另外一个是晋代衣冠陈古丘。吴宫花草就是东吴留下来的皇宫，现在已经荒废了，古代曾经是皇宫，现在荒废，里面长满了野花野草，埋幽径一条小路都给埋起来，一下路都没有了，都长着草了，可见有多么荒凉。那么晋代留下来什么呢？李白看到的是晋代衣冠陈古丘，晋代有那么多的衣冠，那么多的大人物，现在留下的都是一片坟墓，都是一片坟墓，就是南京在李白眼中整个是比较荒凉的，是一种历史的遗迹，历史的遗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到南京去旅游的话，大家到那里会看到，不管是大地名还是小地名， 有很多地名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且这些地名每一个地名都包含着一个伤感的历史故事。城外有紫金山、中山，城墙是石头城，鬼脸城是石头城。这个紫金山跟石头城本来是形势很险峻、非常雄伟的地方。诸葛亮说：“中山龙盘，石城虎踞，虎踞龙盘门，形势非常的险要，可以建都。”但是他的王朝都是短命，都是短命，所以中山也好，石头城也好，后代的诗人来评调的时候，先想起的是这里不断的上演亡国的故事，哎，使人感到的是伤感，是伤感。那么我们更不说玄武湖啊、台城啊、秦淮河啊、乌衣巷啊，更不说那些地点，每一个地点都包含着一部兴亡史在里头。那么我们现在转到诗歌上面的，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在南京写的怀古诗有哪些好作品。当然太多了，我不可能一一的讲，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刘禹锡的，刘禹锡写过五首在金陵怀古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叫做乌衣巷，南京的一个古地名，乌衣就是黑衣服，有一条巷叫乌衣巷。他这首诗也很短，我先念一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咏的是秦淮河边上的一条巷子，这条巷子叫乌衣巷。在秦淮河上呢，架着一条桥叫朱雀桥。中国古人认为北有白虎，西有白虎，南有朱雀，反正南方的城门都叫朱雀门。朱雀门里面有一条桥架在秦淮河上，叫朱雀桥。这在六朝时候，在东晋跟宋齐梁陈的时候，那里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朱雀桥上呢有一个城楼，上面有大的铜做的两个雀，两个鸟，就是谢安亲自建的，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么在朱雀桥旁边有一条巷子呢，叫乌衣巷。乌衣巷在东晋的时候，在南朝的时候，是当时门第最高的王谢两家人家住的地方，一家王家，一家谢家，是南朝身份最高贵的贵族。王谢两家身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王家最早一个宰相叫王导，东晋建立的时候，晋元帝登上龙床建国了嘛，这个西晋灭亡了，他们东南渡到南方建立东晋。晋元帝坐在龙床上面，就是开国了这个典礼的时候，叫王导一起坐在上面，两个人一起坐在这个龙椅上。所以老百姓都说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个东晋天下是谁的？是王家跟司马家两家人家分的，皇帝姓司马了，是马家，简称马，另外一个是王家，所以王家的地位非常高。另外一个大户人家叫谢家，谢家大家也许知道淝水之战的故事。淝水之战时候，北方前秦的军队打过去，在安徽的淝水跟东晋的军队在那里对峙，在那里打。那么淝水之战，东晋是得到了胜利，把北方的军队挡在那里啊，没有再能打过去，保卫了东晋。淝水之战中间，在后方运筹帷幄的是谢安，谢家的，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是谢玄，又是谢家，就他们家里出功臣来保卫国家。所以王家跟谢家在东晋，在东晋后面的宋齐梁陈整个的南朝是门第最高贵的人家，最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话说是高级干部中间的高级干部，最高级的高干。那么这个乌衣巷呢，就是当时的高干子弟聚居的地方，王家谢家一条巷子，就是他们两家人家都住在那里，两家人家的人都住在那里。大家说到乌衣巷又联想到王谢，我要讲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当时的贵族子弟都穿的乌衣，乌衣就是黑衣服，不是的。在东晋在南朝的时候，黑衣服是贫贱的人穿的，穷人穿的，地位低的人穿，贵族不穿的。那么为什么叫乌衣巷呢？原来乌衣巷这个地名是古地名，它是东吴的时候，就是孙权那个时代，孙权修的石头城嘛，有一支军队要驻扎在那里，军队呢就住在乌衣巷这一带，当时的兵士就 就是下等的兵士，当兵的穿黑衣服，所以那个地方就叫乌衣巷。后来东晋了以后呢，王谢住在这里，在这个地名一直没有变，地名一直叫乌衣巷。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刘禹锡的这首诗啊，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这是一条在东晋南朝非常繁华的地段的一条街啊，一条桥啊，架在秦淮河上，它怎么桥边上都是野草花呢？这不是人栽种的，是野生的草花，地方已经荒凉了。乌衣巷口夕阳斜，一缕斜阳的光照到巷口来，照进巷子来，还有当年的繁华吗？还像当年贵族子弟住在那里那样子非常的繁荣的情景吗？没有，已经很冷落了。三四两句写得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现在以前这个地方是王家谢家住的地方，高门贵族，但是现在呢时代变迁了，现在这里不是贵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燕子年年飞来，以前是飞到王谢的家里去，但是现在呢已经飞到寻常百姓家里去。古人都认为燕子喜欢在人家的梁上做窝，古人认为燕子是今年在这里做窝，明年还回到老地方来做，燕子不改地方。那么刘禹锡就说了，这个地方原来是王谢这样的高门贵族住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普通老百姓的家，只有燕子不变，燕子不管你是富贵人家还是贫穷人家，它一年一度的还是飞到这里来。当然从谢安建那个朱雀桥到刘禹锡写这首乌衣巷，我查了一下，大概过去了480年，不是说480年这个燕子还活着啊，不是，燕子一代一代早就换过了。他意思就是说燕子始终飞来，自然不变，但是地方不再是原来的地方，繁华的那个景象已经不在。人们感叹南京，感叹南京城的历史，往往会说六朝繁华，或者说六代豪华，就是在六朝时候南京最繁盛，这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嘛。但是后来已经降为地方性城市，它已经没有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历经沧桑的南京城因为王气消歇，让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又因为它也上演了许多朝代兴亡的悲剧，为诗人们提供了吟咏不尽的悲伤之感。晚唐时期还有一首诗吟咏南京的沧海桑田，让我们现代人感慨万千，这又是谁的诗篇呢？
0: 跟刘禹锡这首诗差不多的另外一首诗，也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尽量都挑选在唐诗300首里的诗来讲，因为大家可能碰读到过，就是晚唐的韦庄写的一首《台城》。晚唐诗人韦庄来到了台城，台城就是南京在玄武湖旁边的那一段古城墙，这在六朝时候是首都的城墙，明代的城墙也造在这里。那么晚唐的韦庄来到这里台城呢，他就非常感慨，他看到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里走到台城，一看台城外面玄武湖边上一直到长江边上，十里长堤，杨柳依依，杨柳非常美在这里，然后呢城墙上呢有鸟在叫，他就感叹自然不变，自然依然这样，到了春天南京城依然是一派春色，但是六代繁华已经没有了，原来作为首都的那种繁盛的局面不再有了。所以韦庄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 在唐诗三百首中它的标题搞错了，它叫金陵图，就南京的图画，实际上不对的，它的标题就是台城两个字，这首诗就叫台城。他这样说的，他说江雨霏霏江草起，六朝如梦鸟空啼，六朝像梦一样过，就鸟在分享中叫无情最是台城柳，台城边上的柳杨柳不变，它没有情感，人会悲伤会憔悴，杨柳不知道，它还是这样年年绿年年发芽，依旧烟笼十里堤，这个杨柳到了春天呢还是在蒙蒙的烟雨中间袅袅的垂死，一派春色。这首诗我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读法，大概在20年以前，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旁听一个杨教授讲唐诗，很有意思，他用英语讲唐诗，哎，我觉得很有兴趣去听听英语怎么讲唐诗啊。他讲这首诗，他当然用英语讲了，我刚才念了第二句，六朝如梦鸟空啼，对吧？然后这个杨教授就讲了，他用英语讲，我听来听去啊，他不停地讲一个单词叫做 crow， 他说 crow crow crow crow 是什么东西啊？crow 就是乌鸦的意思，他为什么老讲乌鸦呢？我想这首诗里没说乌鸦，第二句说是鸟空啼啊。哦，后来搞清楚了，原来啊，他看的一本书啊，他看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是台湾出版的，印错。哎，这个鸟字繁体字的一个鸟中间一横没有印，印成了一个乌鸦的乌字，所以他一讲了一个小时讲这首诗，他老讲乌鸦。他说这首诗啊，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他说你们想想乌鸦是一种什么鸟啊？他说乌鸦的颜色是乌黑的，叫的声音呢是很燥干燥的，不好听的，沙哑的。他说中国人呢都认为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大家听看到乌鸦都讨厌嘛，不喜欢它。所以他说你想，原来是六朝繁华的南京啊，一直是首都啊，现在到了春天，到了晚唐，韦庄到那里时候，居然城墙上只有一个乌鸦在那里叫。哎，所以乌鸦是一种象征着灰暗衰败凄凉的鸟，所以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我更想说这一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而不是一个乌字。因为这首诗假如换成了一个乌字啊，说六朝如梦乌空啼啊，这首诗就没有味道。韦庄想表达的什么？韦庄走到台城下面，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他看到了什么？他感受到什么？他感受的正是春色依旧，大自然是不变，到了春天依然春雨霏霏，南京城边上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旧，鸟也依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到处都是鸟叫，不是什么有乌鸦。但是我韦庄感叹的是，六代豪华不在，曾经有过的南京作为首都的那种繁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他伤感的是这一点。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批评外国人，而是说我们读这样的怀古诗的时候，实际上怀古诗里所蕴藏的情感趋向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路过一个古街，我们想到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荣隆盛的局面，然后我们就很伤感，或者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伟大的事情，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在那里活动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我们就缅怀。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古迹，古迹最好的保存办法就是修旧如旧，不要修它，让它保持原来的面貌，你不要去修，建了新的假古洞，这就一时又索然寡味。古迹留给什么？留给我们对于一种历史的缅怀，留给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情感寄托。断墙残壁记录着朝代的兴亡，秦砖汉瓦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我们到这种地方，我们产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一种缅怀。即使它带有一些伤感，但是依然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审美享受。所以我们读唐人的怀古诗的话，我想它的价值就在于这里。谢谢大家，今天讲到这里。
1: 友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伯牙子期到李杜之交，历来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谁也离不开朋友，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友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伯牙子期到李杜之交，历来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谁也离不开朋友，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0: 友谊的传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的描写到民间的流传，都反映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唐诗当中，歌颂友谊的诗比重非常大，甚至超过歌颂爱情的诗。因为不管古人还是今人都明白，人是孤独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人们的生活才会显得丰富。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中国古人对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视程度呢？唐诗中对友谊的描写对于我们今人又有哪些启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1: 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人伦关系，所谓人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关系。孟子里面说，人间有五种关系是重要的，第一种是父子，父母跟儿女；第二种是君臣，皇帝跟臣民；第三种是夫妇关系；第四种呢是长幼，家庭里的长辈跟年轻一辈，或者兄弟之间，哥哥跟弟弟，这是长幼；第五种就是朋友，就是朋友是五种人伦关系中间的一种。朋友这种关系虽然被孟子排在最后，但是我想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看前面四种人伦关系啊，它有的是天生的，你不能选择父亲，你生下来就是这个父母，生到哪个家庭就是哪个家庭，没有选择性，这是先天性的。还有的关系它是唯一的，是排他性的，君臣只有能一个君，夫妻到了现代只有一夫一妻，没有说同时有两个以上。朋友不一样，朋友这种关系，第一它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我们后来才结交的；第二它没有排他性，你跟张三成为好朋友不妨碍你跟李四也成为好朋友，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所以朋友这种关系在维系一个社会，使一个社会很和谐，人跟人之间关系很亲密，那么朋友的关系呢非常重要。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很重要。中国古代有很多朋友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这个友谊非常深厚，非常的真挚，这样成为一种朋友的典范。大家都知道古代有所谓的俞伯牙跟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期的关系非常好，他两个关系好在什么地方呢？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对对方有非常深的理解。俞伯牙是个音乐家，他善于弹琴，俞伯牙弹琴，他寄托在他的音乐，寄托在他的琴曲中间的那些感情，那些思想，钟子期一听都明白了。俞伯牙弹一曲，他想着高山，钟子期一听就说，巍巍乎自在高山，你弹的这一曲啊，你就是弹高山的，你对一种高山的一种情感。俞伯牙又弹一曲，他想着流水，钟子期一听就

0: 到，他说洋洋乎自在流水，你这一曲啊，你是弹的流水，你的感情寄托在流水上面。所以我们古人说，两个朋友之间知音知心，互相理解，就叫做高山流水啊，你弹的我都能知道都理解，所以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后来终止其实了以后，俞伯牙就把琴摔坏了，不再弹了，知音没有了。那么古代另外一对有名的朋友，也是两个有名的古人，一个叫做管仲，还有一个叫做鲍叔牙。管仲是齐国的一个大臣，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在他还没有发迹没有成功的时候呢，他就跟鲍叔牙做了好朋友。管仲后来说，他说鲍叔牙是最理解我的人，说我年轻时候曾经跟他一起去做生意，然后挣了几个钱，有一点利，两个人要分嘛，管仲就说我多分一些，我呢自己多拿了一些，但是鲍叔牙不说我贪心，鲍叔牙理解我，他说我管仲啊家里贫穷，所以我多分了几个钱，他不说你这个人贪财。管仲又说，我曾经当过兵，我在战场上面好几次打仗时候逃跑了，哎，没有打到敌人逃跑了，鲍叔牙理解我，他不说我贪生怕死，他说因为管仲啊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需要他饲养，哎，他不能死，所以管仲就非常的感谢鲍叔牙，他理解我，他说了一句很感恩的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但是真正理解我的懂得我这个人的是鲍叔牙，所以他两个人做了非常好的朋友，友谊一直维持到最后。
1: 通过莫立峰教授的讲述可以看出，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人伦关系之一，而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交无疑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同样在唐诗中间也留下了很多歌颂友谊的诗，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之间的友谊是最为世人所称颂的。那么李白杜甫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友谊呢？在他们的诗歌中对友谊又有着怎样细腻的描述呢？
0: 如果跟西方的诗歌相比，可以说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间，尤其是在唐诗中间，歌颂友谊的诗那个比重是非常大。公元744年，那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这两个人相差11岁，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在河南的洛阳，李白见到了杜甫啊，这个用闻一多的话说，这好像是太阳在空中走碰到了月亮，两个千古的大诗人居然见面了，然后结交了，结成朋友。就当时的地位来说，李白已经是名闻天下，他已经到过长安了，唐玄宗已经接见过他了，已经做过官了，已经在唐宫里面写过歌颂杨贵妃的诗了，已经非常有名了。而杜甫呢，当时还没有什么名声，但是两个人一见面呢，就结为知心朋友，两个人都非常欣赏对方，觉得对方是了不起的诗人，有才华。那一年以及第二年，李白和杜甫在河南，在今天的山东，在这些地方两个人一起游玩，游山玩水，一起写诗，一起也去寻访那些会长生植树的那样一些所谓的仙人等等，两个人在一起处得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两个人要分手了，因为杜甫还年轻啊，他还没有到过长安，他的人生事业还没有开始啊，他决定要到长安去了。那么两个人在山东分手，分手以后杜甫沿着一条汶水，一条现在叫汶河，沿着汶水向西南方走，要回到洛阳去，然后再到长安去。李白呢暂时还留在这里，李白送走杜甫以后就非常的想念这位年轻的朋友，他就写了一首诗，是叫做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说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啊，就好像滔滔不绝的汶河水一样，源源不绝。

0: 向南方流去，向西南方流去，我思念的心情也一直跟着你一起流去。他非常想念杜甫。那么当然反过来，杜甫也非常想念李白。又过了一年，杜甫进了长安，然后这个时候呢，李白已经离开山东到长江下游去了，到当时的吴地，那个现在的南京那一带去了，到了江东。杜甫在长安就想念在江东的李白，杜甫又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怀念李白。这首诗里有两句话，后来产生了一个成语，就是我们描写友谊经常会用到的这样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做春树暮云，春天的树，黄昏时候的天上的云彩，暮云。为什么说春树暮云呢？就是杜甫在长安想念在江南的李白，他写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他说渭北春天树，长安在渭水北边，在渭水边上，就是我啊，在这个地方，在渭北，我望远远的眺望江东，想望李白，当然望不见了，视线呢被春天的树木挡住了，所以渭北春天树。下一句他是想象李白在江南也在想念我，所以说江东日暮云，李白在江东，江南就是江东，他在江东想念在长安的杜甫，他远远的向西北眺望的傍晚，只看到天空中很多的晚霞，很多的云彩，也挡住了他的视线。所以朋友，一对知心朋友，分别生活在两个地方，哎，隔着千山万水，互相思念对方，后人就往往说春树暮云，这就是从杜甫这两句诗里来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心直口快的贵族小姐，一位乐观豪爽的花季少女，他究竟会有怎样的人生结局？他与贾宝玉是否真的会在历经磨难之后走在一起，成为患难夫妻呢？作家刘心武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史湘云最终的人生结局。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通过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朋友是有着共同志趣的，真正的友情是由始至终都融合着真诚二字的。但是生活中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朋友也是有真有假的，友谊也会有所变化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0: 那么怎么能够鉴别这个友谊是不是真的，是可宝贵的？这个中国的古人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患难之交。那么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是怎么处理，怎么描写这样的一类友谊的。我们先看一下李白的一首诗。李白到了江东不久，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叫王昌龄，王昌龄被抓了，被逮捕起来了，一些细小的罪名，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有然后判处他流放，流放到现在的湘西，就是湖南的西部。当时那里附近呢有一个县叫做龙标，一个地方，王昌龄被贬到龙标去，但是龙标旁边有一个县呢叫夜郎，大家知道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吧？夜郎本来在汉朝时候是一个小国家，原来是在贵州一带，因为夜郎的国王他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大，汉朝的使者派去跟他交通，跟他外交嘛，跑去他就问汉朝的使者说，汉跟我夜郎哪个更大啊？实际上夜郎只有一点点，汉很大，他不知道，所以叫夜郎自大。但是唐朝这个夜郎呢，不是汉朝的夜郎，唐朝一个夜郎县也在湘西，在湖南西部，是现在的芷江县。王昌龄被贬到那里去，在唐朝的诗人看来，那个地方就是夜郎县那一带地方是非常的偏僻，非常的荒凉，一般人都不去，犯了罪流放才到那里去。但是王昌龄现在被流放去了，李白听说以后就写了一首诗来送王昌龄，送给这个王昌龄，他想念王昌龄，诗写得非常美，我读一下。

0: 杨花落尽子规啼，就是杨柳的须啊柳须都飘完了飘尽了，子规啼，子规鸟开始叫，是春末夏初的时候。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就是指王昌龄，王昌龄贬到龙标去做官，古人喜欢用一个官名的地方称呼他，这个王龙标啊被贬到那里去了。他要经过五溪，是湘西的五道水，五条河，古人认为这种水都是有瘴气，到那里很危险，会生病的。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那里去，我寄愁信遇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这下去说，我啊非常想念他，非常为我这个朋友担忧，我把这一口担忧的心呢寄托给明月，让明月送着王昌龄一路到夜郎的西边去，哎，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样的友情，这样歌颂友谊的诗，它实际上是对一种患难至交的友情的歌颂。因为这个时候王昌龄已经是罪人了，被判了刑了，被流放到那里去了，但是李白不改变态度，他依然知道王昌龄是清白的，我跟他的友情是应该维持下去。
1: 李白听说朋友王昌龄被贬到荒凉的夜郎之后，写出了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千古名句，寄托了对患难朋友在荒凉异地的惦念。但是令李白没有想到的是，九年之后唐朝爆发的改变国家命运的安史之乱，竟然导致他也被流放到了这个不毛之地夜郎。那么李白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当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如何表达对李白的思念的呢？
0: 那么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第二年，哎，潼关失守，然后长安失守，唐玄宗带着他的一彪人马逃到四川去了。当然逃过马嵬坡的时候发生了马嵬坡事变，军事造反，把杨贵妃杀掉了，杨国忠杀掉了，然后唐玄宗呢继续逃。唐玄宗还没有逃到成都，还在路上的，就是7月15号那一天，他的儿子唐肃宗自己立为皇帝了，就是当然也是别人拥护他的，说个皇帝逃，老皇帝逃得那么远了，现在没有人指挥唐朝的军队来抗击安史叛军，所以把太子就立为皇帝，他自己宣布我是皇帝了，登基了。唐玄宗不知道，唐玄宗还在逃呢，还没到四川呢。然后唐玄宗继续逃，也就是在7月15号这一天，他在路上呢，他就下一道命令，说把几个王子，我的几个儿子啊，分封每一个人管一个地方，然后来对付这个安禄山的叛变的军队。这道命令发下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一直要到第二个月8月12号，他到了成都以后，唐肃宗的消息报告才送到，说我已经登基了，你做太上皇吧，这个权力归我了。他这个原来不知道，所以唐玄宗发布的命令中间有一道就是命令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唐肃宗的一个弟弟永王李璘，你带领军队到江南一带去，从那个地方然后来夹攻安史叛军。李璘接到命令以后呢，就带了一支军队沿江东下，沿着长江朝东边去发展。没想到呢，他的哥哥做了皇帝了。这个时候哥哥呢一看他做了皇帝呢，不允许弟弟也来领导军队，因为怕他们抢这个皇位，所以唐肃宗就不许。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就又下命令李璘说，你不许到东边去，听我的，你回到西边去，回到四川那边去。李璘呢不听。当然我猜想啊，李璘可能这样想，你做皇帝不是爸爸传给你的，是你自己宣布，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我不听你的命令。所以李璘的军队呢继续东下。好，这就要跟我们李白发生关系了。李璘军队东下路过庐山的时候，李白正在庐山隐居，他住在那个庐山的屏风别，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么李白是大名士，天下闻名的，李璘当然也要招募贤才了，如果这里听说李白先生住在庐山上，赶快上山去请，你加入我的军队吧，一起去做一番事业。李白呢一心要想着为国报效国家，他总觉得我的这个才干啊，这个政治上的才能啊，没有机会发挥出来。现在永王李璘带着一支军队来请我去，又说一起去抗击安史叛军的，马上欣然下山，马上高高兴兴地加入了李璘的军队。没想到这样一下呢， 路线错，站错了队了。所以李陵的军队东下以后，走到了江南的丹阳、常州一带，就被唐肃宗派的军队镇压下去，军队失败。一失败呢，当然李白也就遭逃走了，这个军队都打败了，李白自己先逃，往西逃，逃了一段发现不对，逃到哪去啊？这个我得罪了朝廷了，逃到江西的鄱阳湖旁边，他就去自首了。而是我不逃了，我到时候我来坦白，我是参加了李陵的军队。李白就被逮捕起来了。当然，李白是大诗人，有人营救他，有人出面保他，但是都没有用。又过了一年，李白就被判决说流放夜郎，就是他曾经怀念王昌龄去的那个地方。唐政府就明确地说你流放到夜郎，李白就到夜郎去。当然李白并没有走到夜郎，他一路上慢吞吞地走，走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他才走到长江三峡边上的那个夔州，也就是奉节，古代叫白帝城，才走到那里，朝廷大赦，就把他赦免了，就不需要到夜郎去了。所以李白就很高兴地又坐了船沿着长江东下。所以大家读李白的时候，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写三峡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里那种欢快的心情啊，就是他受到赦免，他本来要流放到夜郎，正走了一半还没到，结果大赦回不去，他回来了，所以心里很高兴，坐着船沿江东下，很快，所以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这个时候写。李白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或者说遭遇的这一场灾难，杜甫知道不知道呢？杜甫知道，但是知道得很晚，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消息传得很慢很慢。李白被流到夜郎的时候，杜甫在哪里呢？消息传过去，杜甫已经流浪到甘肃的天水了，唐代叫做秦州，这个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杜甫在天水时候，从远方传来了李白的消息，他只知道李白得罪了，被朝廷逮捕了，而且被流放夜郎了。但是后来李白受到赦免了，又回去，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已经坐着船又回江东去了，但是杜甫不知道。所以杜甫在天水，在这个秦州呢，就非常想念李白，为李白担忧啊。他听说李白被抓起来了，被判了刑，被流放到夜郎去了。夜郎是不毛之地，这是古人认为是充满着妖魔鬼怪的地方，人到那里很危险的。这李白怎么到那里去了呢？杜甫非常的不放心，他在秦州三个月里面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三首诗是想念李白的，而这三首诗全部都被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去了。了不起啊，这么多唐诗一共才选三百首，杜甫在秦州三个月中间写的三首怀念李白的诗全部都选进去，写得好，诗写得好。这三首诗两首是梦李白，就是杜甫梦见李白了，他是太想念李白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杜甫就一连三个晚上都梦见李白，梦见李白从远方跋山涉水到秦州来跟他见面，然后匆匆忙忙的又告别，天没亮又走了。而且他在梦中还看到李白头发都已经白了，李白走的时候用手搔搔自己的头发，一副不得志的样子，很失意很失落的感觉。杜甫就帮李白感到冤屈，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这么有才华，这么忠于国家，怎么得罪了呢？怎么被逮捕被流放了呢？他感到很愤怒很冤屈，帮李白抱不平。除了两首梦李白以外，他在秦州写的另外一首怀念李白的诗叫做天末怀李白。天末就是天边，天的天涯，因为杜甫在秦州嘛，天水当时唐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很远很偏远，他就说我在这个地方，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我在这里一阵一阵的秋风吹过来，西北嘛，很早就刮秋风，天气已经很寒冷。那么李白，你这个君子李白，你怎么样呢？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因为你已经被得罪了，你已经被流放了。他下面又想到李白流放是到湖南那一带去的，路过湘江流域，路过汨罗江，那正是古代的屈原投江的地方，屈原的冤魂就在汨罗江里面， 所以杜甫又想象李白啊，你此去到夜郎的途中肯定要路过汨罗江，你路过汨罗江的时候你肯定会写一首诗来调屈原，跟这个古代的冤屈的这个灵魂来对话一番，因为你也是被冤屈。所以这样的诗充满着对李白的理解，对李白的同情。其他人说李白不好，不忠于朝廷，这个跟着叛军怎么怎么，所以要把他流放。杜甫说不，他是好人，我相信他，他是清白的，他是有才华的，他是冤屈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大家好，辞旧迎新，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平安快乐。论语是长读长新的经典，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读起来总会有新的感受。今年的春节在百家讲坛，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再次分享读论语的心得，感悟经典，感悟成长，让我们千颗心万颗心皆有所得，一起在圣贤的光芒下共同成长。
1: 敬请关注于丹论语感悟。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在李白的危难时刻，杜甫在3个月之内写了3首怀念李白的诗歌，以梦的寄托追溯了他对李白的同情和怀念，同时对李白无辜受牵连发出了无限的愤慨。可见杜甫与李白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患难之后更见李杜之间的真情感了。可是我们毕竟是普通人，那么没有经历过灾难考验过的友谊是不是就不珍贵了呢？
0: 这样的友情同样是值得歌颂，同样是宝贵的。我们下面还介绍杜甫的一首诗，这首诗跟他怀念李白的诗不一样。怀念李白的诗，对方是一个大名人，这个千古的大诗人，而这首诗呢，杜甫送的这个朋友，咏的这个朋友是谁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以至于我们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姓魏，他排行第8，就是他是家里的老八，所以称他为魏八。魏八是做什么的呢？什么事也没做。杜甫说魏八处事，处事就是不做官的人，是个老百姓。杜甫写了一首诗送给这个朋友，送给这个魏八处士，标题就叫做《赠魏八处士》。这首诗同样选在《唐诗三百首》里，同样是传颂千古的名篇。这首诗非常好懂，它的语言朴素，它就像两个朋友之间日常的一番交谈，谈的家常话，没有什么形容，没有什么修饰，没有什么夸张，普普通通，平平淡淡，非常朴素的语言。所以这样的诗，我想我读出来，大家即使以前没读过，基本上能听懂，因为它就是普通的话，平常的语言写的。唯一要解释一下的前面两句，它前面两句是这样子，他说人生不相见，人生啊经常不见面，没有散在四处，动如生于伤，动就是往往，人生不相见，怎么不相见呢？往往像生和伤一样。什么叫生？什么叫伤？生跟伤都是天上的星座，天上的星星。我们古人说黄道有28宿，28个星宿中间有2个，一个叫生，一个叫伤。生用现在的天文学的术语，它就叫做猎户座，猎户星座。伤呢是天蝎星座，天蝎星。这个猎户座跟天蝎座啊，正好从地球上的人类看来，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一西一东，两个星座呢此生彼落，这一个升起来了，那个又落下去，所以从来不见面的，这两个星座永远碰不到一起的，永远是分在两边的。所以古人说，如果形容两个人长期不见面，就说这两个人像生和伤一样。那么我们看他这首诗怎么写，我刚才说读出来大家就能听懂，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听懂。我觉得是能听懂，要听不懂就是我读的不好，因为这首诗写的确实是非常的明白易懂。他全诗是这样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一苍， 访旧，伴为鬼。

0: 近乎热衷他，以至二十载崇尚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或成行，依然今负责问我来何方，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夜雨剪春秋，新炊兼黄粱，祖村会面难，一举累十霜，不久十霜已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各三月，世事两茫茫。也许没听清楚，这是我读的不好，所以我讲一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大致上是个什么意思。他说，人生啊，真难得相见啊，好像天上的身心和伤心一样。我跟魏八之间呢也是这样子，好不容易今天晚上再相见了，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共在一个蜡烛灯光下，两个人坐着相对呢？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电灯啊，古代点灯或者点蜡烛，那个烛光比较昏暗，在烛光下两个人相对啊，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这是做梦呢还是真的呢？看上去也不太清楚，两个朋友真的见面了吗？然后两个人见面以后就问了，两个人都感慨，我们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转眼之间怎么相见头发都白了，鬓发各已苍，你也白头发了，我也白头发了，都变成进入老年了，哎，时间走得这么快。然后又说，我这一路上去寻访很多老朋友，非常惊讶，发现很多老朋友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已经变成了鬼了，所以访旧半为鬼。当然也可能是两个人见面也互相打听，你知道张三怎么样了，李四怎么样了，一个说，哎呦，他已经死了，那个也死了好几年了，半为鬼，朋友中间有一半已经死了，惊呼热衷肠，两个人由不得叫起来，哎呀，没想到某人已经死了，这么多朋友死了，叫起来心里面很热，心里面一种激愤的感情，很痛苦，心里面像火烧一样。然后下面又说，没想到二十年以后我又重新来到你家，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你是个毛头小伙子，转眼之间我到你家里，你的儿女都排成一行了，古人不讲计划生育啊，我们现在一个孩子，古人好多孩子，一下子出现了一对儿女排成行，怡然今负责，负责就是父亲的朋友，父亲的好朋友叫负责，这些儿女非常愉快的，哎，高高兴兴的，很尊敬我他的父亲，这个老朋友就是我，问我来何方，他们问客人啊，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我跟小孩之间的回问话还没完呢，父亲就赶着他们说，快快快去准备一些酒菜，哎，你们不要烦了，我跟老朋友要喝点酒，把小孩子赶走了。那么匆忙之间准备什么酒菜呢，这个朋友突然来了，事先也没打，古人没有电话，突然碰到了，只能是家常便饭而已，所以夜雨剪春酒，晚上在下潇潇的雨，冒着雨到后院中间捡一道酒菜下来，一炒炒一盘韭菜，新炊煎黄粱，临时做一锅米饭，米饭里面大米白米里面还加着黄米，所以新炊煎黄粱，黄粱就是黄米，非常普通的家常饭菜。然后两个老朋友对坐的喝上一杯，酒逢知己千杯少，所以对着喝上一杯啊，说十觞也不醉，一下子就喝了十杯酒，喝了十杯酒还没有醉，因为老朋友难得见面嘛，很高兴，就多喝几杯，劝我你再多喝几杯吧，为什么明天我们又要分手，明天一分手有世事两茫茫，两个人又各自千山万水，以后又难得见面，又彼此消息都不知道。
1: 人们都说患难见真情，可是杜甫诗中所记录的只是两个普通人之间偶遇之后的一次家宴，给人的感觉同样是很真诚很温暖的。那么杜甫的诗中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友谊观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呢？
0: 我们要引用庄子里的一句话，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常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下面还有一句我们不大引用，小人之交甘若醴，就是小人之间的交情啊，甘是甜的，甜的像什么呢，像梨，梨就是甜酒，就君子之交像水一样的淡淡的，小人之交呢像甜酒一样的非常的甜蜜。那么是不是庄子说小人的交情更好啊，你看他甜蜜嘛，君子之交淡如水嘛，不是，

0: 系。我们交朋友不是为了利，而不是我跟你交朋友得到某种利，得到钱或者得到好处，不是，是出于道义之交。道义之交呢，平时是淡淡的，但是它是维持长久，这个不会变。小人之交是出于利，两个人交朋友，为什么交朋友啊？我想谋你的好处，你想谋我好处，或者两个人勾结起来谋其他人的好处，他们结交了。所以这样的结交，因为出于利嘛，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所以呢非常的甜蜜，哎，平时好得不得了，蜜里加糖，非常的甜蜜。但是一旦利益有冲突了，一旦这个利益关系不存在了，他们的交情也就完了，马上就反面不认人或者落井下石都有。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情才是真诚的，才可以长久。杜甫这一首《赠魏伯楚辞》，他所歌颂的就是庄子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一种交情，两个普通人，两个善良的普通人之间平平常常、平淡无奇的一段交往。果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到老朋友家里去吃一顿饭，两个人见面谈了一番话，然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样的友谊它真诚，这样的诗句它朴素，真诚所以可贵，朴素所以动人。我想这样上了一点年纪的读者，在座有的听众朋友跟我差不多大，有的说不定比我还年长，到了人到了这个年龄，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谁没有碰到几十年前的老朋友老同学，然后大家来谈谈，哎呀某人怎么样了，某人怎么样了？谁没有到朋友家里去吃上一顿家常便饭，简单的饭菜，喝上几杯酒，谈谈家常，谁没有？都有。但是只有杜甫把那样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他在魏伯这个老朋友家里这一场普通的一个情节写得那么动人，这才是高明的诗人。最高明的诗人不在于他写的题材是重大主题，而在于他把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间的平凡的事情把它写得那么美，那么动人，这是最了不起的诗。所以我尽管今天讲友谊，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讲了这个患难之交，但是我希望大家真正拥有的友谊实际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友谊它普通，它平常，但是它持久，它是我们一般普通人都能拥有的这样一份可贵的情感，让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读杜甫的《赠魏伯楚辞》的时候，读了以后受到启发，受到感动，从而更加珍惜这样一份友情。毕竟是人在世上都需要朋友。好吧，这一讲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出现。爱国是每个人最根本的情感，这种情感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千百年来，许多诗人都在其作品中传达出忧国忧民的情感，其中唐代诗人杜甫亲眼目睹了李唐王朝的衰败，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一生写诗1400多首，却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因此他的诗被誉为诗诗。那么杜甫诗中所表达的忧国之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的许多名篇都是写于战乱之中，但是莫立峰教授认为，远在安史之乱正式爆发的前几年，杜甫就早已察觉到大唐江山不稳。那么莫立峰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在杜甫的诗中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种观点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歌唐朝之忧国情怀》。
0: 我们大家讲到杜甫这个诗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他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唐代唐玄宗统治的前面一个时期，就是开元时期，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哎，所以后人称他为开元盛世。后来杜甫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时候，也说那一段历史非常好，

0: 国家很富强，政治也比较清贫，老百姓生活也过得不错。他说你到远方去旅行啊，哎，走很远的路都不需要带口粮，哎，到处粮食很便宜，生活很方便。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到了天宝年间呢，情况就变化。唐玄宗开元一共有29年，哎，他觉得国家已经治理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产生了。他后期呢，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大家知道后来他有了杨贵妃，然后开始享乐，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一段时期中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出现的一些隐患，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有的情况也许当时还不是非常严重，已经有一些苗头，但是诗人是特别敏感，他们呢先发现先关注，在诗歌中间有了非常及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杜甫在长安时候写的诗中间有两首是特别值得注意，有一首叫《丽人行》，丽人就是美人的意思，行就是歌行，就是为美人写的一首歌行。那一年，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么呀？
1: 爹，
2: 铁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雪冰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
2: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2: 好。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2: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2: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2: 这孩子。

0: 怎么慌？
1: 老李，我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2: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1: 好吧。

0: 也没。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手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市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
1: 暗号赵舅，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
0: 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老李，你放心吧，同志。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0: 好多了。
1: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来了，
3: 先别坐，你们坐。
4: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3: 好。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4: 哎，凑合着吧。
2: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0: 嘿，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4: 没法子。
0: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这里头尽是沙子。
5: 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
0: 小声点，别着倒霉呀、啊！
5: 就这么吃，没法活呀。

惨叫，春雷爆发等待，是几道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负伤？对土刀，盼是盼百山的

0: 大嫂，再来一碗。
1: 哎。

断了。嗯，请你放心，你别骂一定会弄到手里。嗯。

0: 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各处搜查，撂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迷电码。如果这份迷电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县长，
1: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1: 是，王县长。队长队长。
0: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1: 多谢队长。
0: 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飞黄腾达有时机。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知趣。

0: 个价，您的话我不明白。
1: 嗯，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0: 对的，阁下。
1: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0: 同党？
1: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0: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1: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交通员藏在哪里？迷电吗？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勋章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0: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1: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都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0: 带上，带上队长，带上队长。
1: 哎，
0: 带上队
1: 队长，他招了。同党人是谁？
0: 樊道夫、
1: 李玉

0: 啊，
1: 可回来了。接上了吗？
0: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点忙啊。
1: 忙，忙你为我把汤难全端。
0: 您可真有办法呀！
2: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0: 我懂。
2: 嚯，懂！瞧这丫头。
0: 别！瞧你们这爷儿俩。
2: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0: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2: 哎，您放心吧。
0: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2: 放心吧啊。

0: 谢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1: 哎，
0: 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1: 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2: 慧莲，
1: 大婶，
0: 大婶，这边坐。
1: 不了，孩子又哭了。
0: 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1: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1: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
1: 慢走。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3: 李师傅在这住吗？
1: 找我爹的。
0: 开门。
1: 哎，
0: 你是？
4: 我是卖木头的。
0: 有桃木的。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1: 看吗？
4: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4: 哎呀，我可讨讨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0: 掌柜的，
6: 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4: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6: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4: 哎，您别打岔呀、啊，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1: 哎呦，你乐瑟个啥？你快走！
4: 哎，您快给我。

0: 是出了岔头，泄露了机密。
1: 奶奶，那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下来。
1: 什么信号啊？
0: 玻璃上那个红护垫。师妹，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掩护你。哎，快！
2: 啊，出事了！
0: 外面有

0: 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1: 孩子，放心吧。爹，
2: 李师傅在家吗？
0: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0: 师妹，开门去。
1: 哎，
2: 开门呐。
3: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0: 是啊。
3: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0: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3: 哎，
0: 哎呀，好大的面子！
3: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0: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1: 铁梅，拿酒去。哎，
3: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1: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好。

人来过谈起后来往上不要几声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走翻门时等候喜鹊唱之后家中的事儿你

0: 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

0: 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1: 爹，
2: 铁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0: 奶奶，什么事啊？
2: 坐下，奶奶跟你

0: 不好。
1: 爹，

0: 奶奶，您坐下，慢慢的说。
1: 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

0: 我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过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将那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我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厚纸单，
1: 厚纸单，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还在
0: 满周岁的孩子，
1: 这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

0: 朋友，你好啊。
1: 哦，秀山先生，你好啊。
0: 啊，哎呀，好不容易见面了。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

0: 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秋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秋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正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一匹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3: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

0: 不这样做呀？
1: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李贺，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1: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李玉和，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说我这一辈子有钱，一直到死未必；说我这一辈子受穷，到死了也是个穷光蛋，也不可能。所以老人说三穷三富活到老，说我一切都顺利，简直顺的没法那么顺了，这也不可能。说我这一辈子光倒霉了，也不可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人这一生道路是曲折的，起伏跌宕啊。就拿卢俊义来说，自己老觉着不含糊，家趁人直，哎，风调雨顺，要什么有什么，美。他哪里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咱们前文书说了，快到家了，半道遇上燕青燕小乙。这燕青啊，那么漂亮的小伙，现在变成花儿乞丐，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家里发生的变化向他讲述了一遍。自从那个李固从梁山返回家里之后，没过两天，这李固和他的女主人贾氏就到了留守司衙门，把卢俊义给告了。告的可够狠的，告卢俊义勾串梁山的匪类，图谋不轨，要颠覆朝廷，反对皇上。这一条要坐实了，就得株连九族，弯坟掘墓。那个大宋律头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这条，你颠覆这国家还了得吗？你反对皇上还行吗？再大的罪没有他重了。而且这两个人两张嘴把卢俊义紧紧的给咬住了，现在立了案了。留守司的梁中书找来新上任的王郡守联合，粘贴告示缉捕卢俊义。这卢俊义在梁山住着，根本就不知道这卢俊义犯了法了。卢俊义手下的东西财产全让总管李固给独吞了，他怎么能独吞得了呢？闹了半天，这李固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他背着卢俊义不知道，甚至不在家的时候跑到女主人房中去了，跟这贾氏勾搭成奸。就这个事儿，府里的人大部分都清楚，谁敢告诉卢俊义啊？连那个燕青都风言风语的听着这个信儿了，他也不敢说。哎，这回正好以此为借口干掉卢俊义，这财产顺理成章的就归了李固，两个人算达到。